this with me. Come on, say, God's got a plan.

十周年，孙中山诞辰160周年即中秋文化节大游行20号在法拉盛登场，华人侨团社区组织以及表演团体冒雨参与，沿途不少民众站在街道两旁观看拍照，雨中的缅街仍然充满了节庆的气氛。这是今天为大家做一个简短，首先做个简短的介绍，接着我们来听首歌，再进入我们的分享阶段。

其实我们都知道市长曼达尼和川普总统他们两个的一些看法一些政见是不同的，但是呢无论如何，因为联合国大会在纽约就要今天就要开始了，就要展开了，所以川普总统来到纽约，但身为市长也是非常荣幸啊，能够接待欢迎总统的驾临。那么川普届时呢也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的大会，这也是曼达尼首次在归西园来做的啊。那尽管两个人的政治立场差异是非常非常显著的，但是曼达尼呢去年当选市长以后呢，双方一直想要维持合作关系，我觉得这是好事情。曼达尼也曾经在竞选期间承诺对抗川普这个政府的政策，川普也曾经批评他是共产主义者。不过两个人呢去年11月首次在白宫会面的时候呢互动意外的融洽，川普当时表示两人的共同点是都希望纽约市发展良好。我们想想看，川普总统其实在纽约市也有很深的一个这个生活的迹象跟他的脉络，他的他的这个生意在纽约也是很多的，川普大楼也是他的一个以前居住的地方。那么曼达尼呢今年二月再度的前往白宫和川普来讨论住房等议题，两个人以后呢也持续透过电话联系。曼达尼上周在被问及可能和川普会面的时候，他表示双方会继续讨论更好的服务纽约，只要任何一方有能力为纽约市提供协助，相关对话便会持续。不过两个人在多项政策上仍然存在明显的分歧。曼达尼今年初批评川普下令突击并拘捕委内瑞拉前领导人马杜洛，双方也曾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事情呢发生了争执。曼达尼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如果内塔尼亚胡到访纽约，是否将依据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缉令将其逮捕，但以后承认市长并无逮捕外国领导人的权限，这不是市长能够做到的。我们感觉呢就是说这样的互动其实是好的，刚刚我也讲了，同时也是于理合乎于礼节的啊。那么你市长同时也凸显了纽约市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他只是一个市，曼达尼只是一个市长，但是你因为是纽约市的市长，所以地位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因为纽约呢，你看联合国在纽约，华尔街在纽约啊，它是一个政治经济甚至也是文化，很多百老汇看在聚集在曼哈顿这边，所以这都是纽约的特色，也是它不但是美国的一个市，纽约市的一个地方，同时它也等于说是国际舞台上也是很重要的啊。纽约在这边，所以我们在纽约居住的人也是与有荣焉啊。那接着呢就是说为川习会铺路，贝森特纽约他先会面的何立峰，美中经济谈判呢美方盼望能够起草协议，聚焦在 AI 关税和稀土等等的关键问题上面。也就是说很快了，24号川普总统呢就要川普总统就会接见了习近平主席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国事访问，也会带着夫人一起来，所以说这件事情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首先呢我们知道美国这回呢对习近平主席的欢迎呢礼遇是非常非常的高规格的，他说他要亲自到机场去接习近平主席
那么这个在历届中不是没有，但是非常的少。好像我看到了一些资料，就说一些这个名嘴他们也说了，很早以前是曾经有一位总统接见了赫鲁雪夫还是谁啊，这样子。那其他的大部分两次呢是接见了教皇啊，那他是宗教的关系，所以总统前去接机。但是也有人说他也接过普京，这个以前我们也说过，但是那次的普京并没有像这回的这么正式，只是川普他自认说我跟普京啊这个领导人呢是交情很好，我们俩就很随意啊，这样子的见面并不是那么样的正式啊，所以这回是真的非常高规格，而且带了据传习近平主席他是带了很庞大的团队来，不管是经济上的，当然经济也是很重要的啊，国防上的经济上的，国防上的，甚至在企业方面的等等，都带了很庞大的队伍。那么川普总统也准备了很多美国商业界的一些精英，当然是他政治上面的一些人物也会出现，但是呢也请了很多政治上的重要的企业也会出席在晚宴上面。那中国很强硬啊，他说你们是多少人出席我就要对等的多少人出席，这也可以看出哦，中国现在对美国的一个政策就是说完全就是对等，你不能高高在上哦，那么我也不会说要超越你，但是我们起码是平起平坐，比如说你给我关税多少我马上反制你哦，你掐我的晶片我就掐你的稀土哦，等等的，就互相掐。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因为这样其实对两国都没有好处，所以呢这回呢也是让我们感觉到这回呢中国的强硬。起先呢美国的一些做这些准备工作的人员也很不高兴，就认为好像从来没有人敢跟美国这么讲啊，你是多少人我就要多少人哦，这个好像不太合以往的惯例啊。但是川普总统以及他周遭人就说啊，没有关系，他们是很有诚意的，他们是希望来参加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啊。当然之前我们也谈到他们会谈到稀土的问题 AI 的问题都是主要的那当然对两边的一个可能之后谈好以后会有正式的一个签约，比如说中国买了大豆多少啦，每年是多少啦，好像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框架了，然后呢又在购置什么，然后是不是中国的这个电动汽车也可以进驻到美国呢，因为中国的电动汽车真的性价比真的非常的划算，价钱又便宜，比美国的便宜，比特拉斯便宜很多，然后呢性能又很好，这是一直这个美国一直在抵挡这个中国的电动汽车来进入美国的，那会不会也带了这样的一个企业进来呢，美国会不会允许，因为川普一直希望美国这边的就业率能够高，你能够在这个我们的美国建厂，那可不可以允许中国的电动车到美国来建厂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另外大家都非常好奇就说华为会不会来，因为美国都是一些企业的领袖来，都是非常顶尖的啊，当然包括了黄仁勋啊，那或者是 Apple 的主席啊等等的都会来，但是中国的华为会不会来呢？因为华为一直是美国非常要扯后腿，非常要抵制的，因为华为的发展实在是太快太猛哦，也太先进了，所以呢美国一直在抵制华为，希望他
啊，能够抑制他的一个这么样子的快速的进步。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大家好奇的，甚至你想想看，加拿大以前还把孟晚舟给软禁起来了，然后呢美国是倾全力的打击华为哦，那时候华为真的真的我看到我都觉得很心痛哦，就是说他等于是虽然有国家的一点支持，但是他并不是完全是国营企业，他还是私人的企业，用一个私人的企业来对抗美国整个的，甚至联合别的国家啊，比如说华为的手机还有很多东西不能进入到欧洲啊，你在使用的这个完全要停掉等等的，他是用一家私人的企业来对抗不止一个国家，何况还是这么强大的美国的一个这个抵制啊，真的好辛苦。那现在呢，华为不管怎么样走出了他自己的一个黑暗期，现在是越做越好。我还听说华为现在新的手机又出来了，美得不得了啊，说照相也好，什么功能也是好得不得了啊，好羡慕啊，说是三折的，然后我看到广告有那种女生很喜欢的紫色的，也是现在今天我穿的裤子也是紫色的，那种紫紫色有分很多种啊，茄子紫啊什么紫啊等等的哦，很漂亮很漂亮哦，真的会把很多女人的心都给扯进去了。那但是最重要是它里面的功能还很重要。那么美国是一直在保护自己的 Apple， 那 Apple 当然它是最早就开始是有 Apple 的，它一直在领先的地位，但是在中国的市场 Apple 已经不是领先地位而是华为的。华为现在一出产每年都是这样，你要去抢购都还要排队，真的你还要排长队来等待哦。所以说，但是其实我听到很多中国大陆的，不管是台湾去的或在本土的人呢，都讲说华为真的很漂亮，设计的也好，什么都好。但是其实我们不是那么玩手机的人，就是不是为了玩手机而玩手机的人，或者是你是专业的人士的话呢，其实别的比如说像小米下面还有很多产业它的手机其实也很实用，实用性也很高啊。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虽然也很懂，他们会可能买一个华为的，然后买一个小米的，两个就是看分时间场合来用哦，所以就看你怎么想了。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说他会来这边谈到稀土的问题，谈到美国对晶片的问题，谈到中国电动车的问题，会谈到美国农产品的问题等等的，这些都会谈到，这是意料中的事情。尤其是 AI 了，现在这么样子的前进 AI， 我们都知道现在两边其实对等的这个专业人士呢，领导呢也都在谈了我们之前也讲说，真的希望能够起码能够即使是缓慢也能够慢慢的有一点点的框架，有一点点的那种味道出来。因为不管怎么样，你说 AI 完全对人类没有威胁吗？我相信很多人也不相信。但是你说它立即就会有多大的威胁吗？很多人也更不相信。但是你说就停止发展吗？很多人更不赞成。但是你说要猛烈的不管后果的来发展吗？那更多人不赞成不能够因为要竞争而如此。我是觉得对这个两国要很诚心诚意的提出来这个自己的自我约束，我觉得是很难。但是你说他们会不会起，两边如果可以坐下来谈，会不会起到一点作用，那是一定的。纽约时报说北京抑制了 AI 的实力，经济就已经陷入了通坡的泥沼里面，八月失业率达到18.9%。学者就直呼中国能生产大量精密的商品，但谁买得起呢？如果你要用普遍化的话，当然买得起的人就比较少。但是如果你是要走
高端的路线的话，就像法国的很多奢侈品，你说是很普遍嘛，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买得起的，对不对？那如果说你是有高端的这个制品，针对的是某一些对象，我觉得也会有它的市场的。美国媒体呢近期报道，美国在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领域对中国的领先优势几乎要消失了。中国国家主席，这是美国媒体报道的，习近平预定24号前往华府进行国事访问，肯定乐见这个评论。然而中国在 AI 方面取得重大非要的进步，它的经济却处于数十年来最糟的状态，两者息息相关。就连和官方关系密切的中国经济学者都公开的警告，北京把过多的资源砸向了创造就业有限的技术，却没有努力挽救整体的经济。我相信他讲的也是部分是对的，但是你说中国的经济不好，美国的经济好吗？日本的经济好吗？哪一国的经济现在敢拍着胸脯说我的经济是好得不得了？当然有些这个脸皮厚的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政客，那就是例外但是我们以实事求是的话，我们不能说中国经济现在很好，但是现在世界的经济都不是那么好。美国的通膨很严重，美国的国债很严重，但是中国的失业率很严重，中国的地产也很严重，但是中国的有一点就是它的通膨控制的蛮好的，就是物价不会那么高。物价跟美国比那当然低得多，你不要说跟美国比，跟台湾比，它的物价都要比台湾还要低，它的通膨真的比较稳定。当然这是跟他们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政策是好的，就他们不是追着美元在调降，就是我不是跟你美元绑定，然后你怎么做我就怎么做这一点呢，让他的国内的通膨呢几乎是没有，甚至是非常低的，可以说是很低的，但是几乎没有，我应该说反了，应该这么说。所以说呢，各有它的一个优缺点，但是以老百姓的立场的话，当然它失业率很高，但是哪个地方失业率不是很高呢？但是以我的老百姓的话，如果你是一个中产阶级，你会觉得在那边生活压力会比较小，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到那边去，他们就会觉得在那边压力真的会比较小，不会在这边也一下子汽油往上窜，一下子这个你去买东西钱就不值钱了，这种压力真的比较小。那么当然对中产阶级或者普通的老百姓是一件好事，这是我一向站在老百姓的一个立场来看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第一大国跟第二大国两国能够这么样的互相的尊重，然后互相的愿意坐下来一件事一件事的探讨，总是件好事。接着呢，我相信很多人很关注的也就是对台湾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对中国而言重中之重，因为是他们直接讲出来的，重中之重的问题就是台湾的问题。所以说呢会不会谈台湾的问题，我相信会的台湾的问题是一定会提到会谈中的，会不会公开我不知道，但是一定会谈到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用怎么样来观察，就是看台湾之后，就像上次川普总统去访问美国去访问中国的时候，在回程上面他的表达然后他仍然扣着军售的东西没有卖给台湾，
甚至呢飞机都飞了，但是还是扣着哦，没有两架飞机 F-16 也没有运到台湾去，也没有这些你都可以看到，这次的会谈仍然是如此，不管他们发表公开声明有没有提到，但是我们的判断是他一定会谈，谈了以后，如果他没有公开声明讲到台湾问题，那么在他以后的一些政策中、一些决策中呢，你就可以看到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你就可以判断了。那么当然台湾现在真的要非常的警惕，对这件事情要做好了不管是心理上的以及实质上的准备啊，这个所有事情不管是好事不好的事情，对没有准备的人的伤害会更大的。2026年的两岸关系的年度的大调查，我们来看看川习会以后呢，美国对台的军售，台湾的47%的民众没有信心的，64%的认为应该和美中等距，他们认为台湾应该跟美国跟中国是等距离的这个来往。 AI 竞争呢56%主张中立，47%认为美国会派兵协防啊，我觉得你好像想多了哦。比率会回升，美中领导人呢川普习近平即将会面，牵动了美中台的关系，第二批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是否会上这个谈判桌，就像我刚刚讲的也是备受瞩目的。据说呢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显示，64%的民众主张台湾在美中台三角关系中不向任何一方倾斜，但聚焦 AI 等科技产业，认为台湾在美中科技竞争中应该维持等距的比率略减为56%啊。此外呢，民众对于美国持续提供台湾军事援助呢和军售看法分歧，44%有信心，47%没有信心。台湾呢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哦，这个但是呢你看这个是在大大的舞台上现在都要谈这些问题，所以你就知道现在的国际情势蛮乱的。那么台湾的处境因为两个大国的一个关系的变动，对台湾的处境呢也是影响至关重要，也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呢所希望的，其实我个人一直主张的就是这个自己的问题自己来谈别的国家可以给建议，但是不能够这个牵涉得太深，这是我的看法。而且我一直都讲台湾跟中国大陆同文同种同语言同文字等等的应该大家都有诚心诚意的，如果为两个地方的人民来服务，甚至呢能够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好的一个这个评论的话呢，两边为什么不能直接的来谈呢？谈起来会更切中要害。就像你说一直叫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来谈判，每次把乌克兰撇到一边去，那么对他来讲也是一个伤害，甚至也蛮难促成停战的。所以说乌克兰跟俄罗斯也是同文同种啊，是不是呢？所以我一直都觉得为什么一定就是你两边有了矛盾就是已经谈了但是有了矛盾了，可能请一个中间人来做个调和，那又是另外一个方式跟另外一个说法，而不是说我主要的放在别的一个第三者的一个上面，然后呢借着第三者的势力
来壮胆，我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同时也会让人感觉到很虚哦。这点就是我们做人也知道，我们自己如果你自己没有底气，你要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人家的身上，你所有的希望你所有你自己一点力气都不出，然后我什么都不会我就是靠着一个人，我就躺平了，我就靠着一个人来为我的生活负责任，我觉得那也是很不切实际的。没有谁应该为谁的人生来负责任的，对不对呢？所以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你要你所有的希望，你所有的期待是放在别的一个国家的这个掌握中、掌控中，那也是非常不理智，也是一个非常不现实的一个做法。好的，我们休息一会儿，喘口气，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刚刚我们谈到了这回因为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而衍生到了台海的问题。那么据报道呢，民调，联合国世界日报的民调显示呢，有或者是联合报啊，有超过六成的台湾人呢支持两岸扩大交流。西进就业意愿呢降至四成认为经贸关系偏竞争，工商界呢呼吁政经分离。展望两岸的关系呢，据调查两岸关系年度的调查呢显示，67%民众支持推动两岸观光客扩大往来，62%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另外有43%民众认为两岸经贸关系偏向竞争，工商团体认为在两岸官方没有恢复来往以前呢，民间经贸交流甚至还是相当的重要，但希望政府能够政经分离，总是拿着政治来讲这个产业，对大家都是很痛苦的抉择。我相信呢，因为什么会支持两岸交流民众交流的人增加到六成呢，超过六成，我相信是因为很多原来呢被一些甚至一手遮天的媒体呢这个欺骗了很久，结果呢稍微敲开了一点缝隙，结果就慢慢越来越大了。有的人呢就说，哎，我到底去看看这个为什么政府讲这个样子，那我去瞧瞧去，有机会我就瞧瞧，一瞧不是那么一回事。哦，他们说哇，大陆落后得不得了，哦，这个连车的那个背靠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结果人家一去那边，就很多人，我知道台湾的朋友就很多人跟我讲，他说他们去了以后就回来就非常的生气，因为我们被骗了啊，人家的高速公路比我们前进到多少倍，台湾已经落后人家很多了，你还在那边宣传说人家落后你啊，这个是，所以很多撕开了一个口子啊，然后慢慢的扩大，结果去的人呢亲眼所见，在那边甚至走访的一些故人或是亲戚朋友，就会知道人家的生活，人家的物价那么平稳，哦，人家的风景那么美丽，人家的生活也挺好的，对不对啊？就会觉得，所以很多人就赞成两岸民间的交流，其实我也是非常赞成的。你说对工商界啊，我觉得这一点我不能赞同哦，因为工商界其实很多台湾人呢到大陆去做生意人很多呀，刚刚开始开放的时候就很多人去了，当然有成功的人，也有很多人断羽而归的也有，因为你刚刚去，你很多那个时候刚刚开放，很多事情呢真的是你摸不清楚的，所以呢就灰溜溜的回来了，也有的，但是呢一直他们在改变的很大，一直在改变，所以呢一直台湾台商去的人也一直很多，甚至连台独的人很多都在那边做生意赚到钱，哦，这也是大家都看到的，赚到钱以后回来再骂人家，哦，所以我就觉得，而且台湾的很多的顺差是从大陆这边来的，因为他给你很多的优惠，服贸啊等等的优惠，所以你还要说工商界，我觉得这好像跟人家讲的相反呢。人家很多的欧洲国家，很多的国家都说我们要政治上面或者是国安方面独立，或者我跟美国靠近，但是我们政商界就做生意呢要跟中国靠近，中国是一个大市场啊，大的制造业啊都在那边，你反而说我们别的靠近，我们的这个工商界要分离，哈哈，我觉得工商界其实也应该靠近，但是跟政治分离是应该的，做生意是做生意嘛，然后你两岸交流是民间的问题，你靠得这么近， 怎么可能不交流呢？不交流是一个违反地缘政治的地方的一个这个一个现实的一个问题，一个现实环境的一个问题。接着我们来分享的就是华人搭邮轮昏迷客舱一度的危机。有一位七旬的台湾移民呢，他好像是感染了病毒，靠岸高雄呢就医，住院两周以后才康复。一次期待已久的邮轮之旅啊，却在航程第五天突然变成一场生死考验。洛杉矶居民Peter 这个近日说，他回忆自己在茫茫大海中突发疾病，从头晕发冷发抖到上吐下泻，意识模糊，最后在客舱内昏迷倒地，甚至大小便失禁，整个过程来得又急又快。我相信呢，很多人呢，有一阵子呢，我记得在多年以前，邮轮的旅行就已经很流行了。那时候我还在别的地方工作，做记者跟主持啊，在别的地方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很多的同事一有假期，他们都会到邮轮上，甚至有些记者不是在同一家公司哦，但是有的记者朋友也会说哦，他们很高兴能够到邮轮上，放了一个长假就到邮轮上面去玩玩，好像那时候就变成一种流行的趋势了。我是坚持没有去，不是因为钱的问题哦，邮轮其实在现在旅行中花费并不是很大的哦。主要呢，我有一种，我不晓得是不是有一点心理上的一个看法，或者心理上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一直都觉得邮轮在大海茫茫中行进，万一有个什么事儿，我要去哪个地方，或是去买个什么东西，或是到哪个地方去，或取个药干嘛等等的，就很不安全。可以讲呢，就是没有安全感。那你在陆地上，不管你去了哪，你还算是可以跑可以走，可以决定你要去大的医院还是小的诊所还是去哪里，是不是万一你不舒服的时候。但是呢，邮轮就完全跟与世隔绝了，在茫茫大海中，不是你说现在想要干嘛就能干嘛的。我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聊过，我觉得安全感很重要。就像我们做记者，我不晓得别的记者，但是我有一些谈的也是说，我们每次有一个大型的记者或者是一个大 party 希望记者参与的时候呢，或者是大的一个这个发布会，那也希望记者参与的时候呢，我个人我都喜欢坐到靠门边这边。然后我一去那边，因为我广播电台嘛，一去那边就看有没有扩音器，什么庆祝会啊干嘛有扩音器啊，那我就会锁定扩音器那边，等一下好走到那边去录音。然后呢，一多半的都是在门口，离门口较近的地方，因为就会觉得我要的东西都够了，都足够了，该讲的话也讲了，该听的也听了，该录的录了，我就赶快拔腿就走。那么你坐了前面要走，就会引起人家的注意嘛。那你靠门边走呢，就比较悄悄的走了，因为你赶快回去要剪接啊，要把节目做好啊，等等的所以那时候可能养成了这种习惯，就觉得到哪边去呢，都要先看好，万一有什么事，我该从哪边撤，从哪边撤出。那么坐邮轮呢，就会你撤无可撤哦，真的是这样。所以呢，我一向对坐邮轮呢都没有什么兴趣。很多人都讲很漂亮啊，你可以沿途怎么样，这边可以吃啊喝啊玩儿啊，我觉得吃啊喝啊都还其次哦，就是说总而言之就是我个人不会很感兴趣啊。虽然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要去坐邮轮，要巧不巧的，我老公，我们那次也不是故意，就 聊天看人家坐游轮，就聊到这个，他也不喜欢坐游轮。我一想，那难怪了，我们两个谁每次要出去玩啊干嘛，就谁都没有提到要坐游轮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呢，其实今天要讲就是说，坐游轮呢，我不是说坐游轮就绝对不好，你真的要去坐游轮，游轮有它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非常 relax， 你可以不要去担心你还有什么事情没处理，因为你要处理也没办法处理了，哦，就是让你完全隔绝了。你可以那边听说吃的都很丰富啊，你根本不要再去自己做饭或者担心今天我要选哪个馆子了，你可以好像有多样的选择。那么你也可以运动啊，也有运动的地方，有跳舞啊等等，做 SPA 的地方都有，就是可以真正 relax 了。所以真正喜欢坐游轮的人呢，真的我是建议你要去搭游轮以前呢，先找你的家庭医生或者某一个你自己哪一科特别弱的哦，有问题的医生去看看，说你需要带什么药，你希望注意哪些事项哦，在事先呢先准备好该备好的药备好哦，该做的一些事情或者是穿衣啊保暖等等的哦，都准备好，这样子你去坐游轮的时候可能心理负担就少多了啊，吃东西也要小心啊。你说我不是说游轮东西一定是游轮东西，因为他没有讲，但是他上吐下泻嘛，是不是他的肠胃特别弱，或者是吃的一些像我人家跟我一起吃的东西别人没事我就会有事啊，因为我的肠胃也是属于比较弱的，所以自己呢一定要做前世的工作，准备的工作一定要做好，如果你真的喜欢游轮的话啊，这是我的建议。好的啊，那么今天呢跟大家的分享呢就到这边结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7: 台北广播电台。

周一的夜晚，问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忙与忙，可能是很多上班族朋友在星期一时的写照，这个心情的写照。傍晚下班后，这种心情它是否延续着呢？有人说 yes， 有人说 no。 我们在心情方面的整理还有情绪的调理，这常常是不能假手于他人的。所谓境由心造，这个你自己所处的情境是由您的内心很主观的创造出来的。就像有人在喧嚣，在

自己所处的情境是由您的内心很主观的创造出来的。就像有人在喧嚣，在这个拥挤的人群当中，他觉得他找到了一份很特别的宁静。这句话怎么说呢？那我们要来讲一个对比啊。在办公室里啊，那层空间同事也不少啊，甚至几十个同事在那儿。他有没有觉得宁静呢？没有。气氛不太好。彼此没有说话，但感觉得出彼此的那种尔虞我诈。想想，这是我们很多上班族朋友他们无法逃脱的宿命啊。这个做事好不好做，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待人处事，待人接物呢，这里面太多太多学问了。出了社会才知道师长教的很多是不对的，但想想他们也是善意。在我们那个所谓年幼无知无邪的岁月，太早告诉我们一些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黑暗，总不是一件好事吧。好在今天晚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回到1960年代，这是差不多快60年的歌曲了。五度空间合唱团 The Fifth Dimension 他们所演唱的一首经典抒情歌曲，无爱不渝 Never My Love。

The Fifth Dimension 带来的 Never My Love， 不变的爱，除了人之外，你的习惯、你的嗜好、你的兴趣，或者人生行走的方向，你就是爱这么走，就是不喜欢那样走，你就是爱待在那个地方。爱嘛，一种偏好，一种倾向。大家也不妨回想一下，这么多年了，有哪些习惯，有哪些偏好，是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没什么改变。那真的，它就像是你在生命当中一个不会背叛你的朋友啊，当然我是拟人化了。我常说，在一生当中，有一两个好的兴趣、好的嗜好，有益身心，而且也能够让自己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能够好像找到一个虚拟的空间，让自己喘息一下，这真的是福气啊。不用什么大鱼大肉，也不用什么借酒浇愁，也不用什么远走他乡啊，不用的。在那小小的世界里，有你不变的爱。那么，这样的偏好与兴趣呢，你就能保留多久，就保留多久。阿帕 baby 带来电影《新天堂乐园》的主题曲 You live on in my heart。

在回忆中，有些不是很经典的电影，却是我们难忘的，因为那是我们在童年，在少年成长的岁月所看的，被大人拉去看，或者自己呢，有一天也就无聊，口袋还有一点点的用钱，就跑到家附近的戏院呢，买了票进去了，还记得吗？而在你长大以后，甚至功成名就了，从网络找到了当年的那部片的一些基本的资料，你真觉得自己好像就找到了一条时光通道。是的，我们还有这样的能力，就不要错过，也不要浪费了。台北电台许梦圆、秋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摇滚攻击落史都华 Rod Stewart 带来的 Sailing 航行，真的是百听不厌啊，越听越好听。今年呢，这首歌在我的印象中有最少放了五六遍了啊，最少啊，也许有六遍七遍了。大家不会嫌弃，好像不会嫌弃我了。是的，好多好多歌曲，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么多年听了多少次呢？但就像我所说的，我们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岁月，在不同的人生的那个处境下呢，其实都有着不一样的心情感受。那今天晚上您听 Sailing， 您体会到什么呢？Elton John 带来的歌曲 Your Song。

我们心情好的时候哼哼歌，或者就唱几句。有人对自己的歌声，对自己的音准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是反正旁边没有人啊，或者你就旁若无人呢、啊、轻轻的哼唱。其实下意识我们在很轻松的情况下呢，我们哼唱的歌应该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很有意义的，真的是蛮有趣的。我有一直觉得很幸福，我的工作呢是充满着音乐，我也把这些曾经让我觉得很感动，让我觉得在听觉上带有非常多享受的这些经典的抒情歌曲，透过节目，透过去梦圆跟大家分享，这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希望今天晚上我们得到了许许多多来自于这些音乐的正面的能量。来欣赏两位已故的，第一位是伟大的男高音，第二位呢是相当优秀的流行音乐女歌手，他们带来这首经典的怀念老歌，帕华洛蒂以及 Natalie Cole 合唱的 Tonight。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不要小看每一天的努力，早起十分钟，多读一页书，多走几步路，这些微小的事也都在悄悄地改变你。这世界成功从来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无数个平凡日子的累积。我们不需要一次做到完美，只需要今天比昨天更好一点。所以当你觉得很累很倦很忙很茫然的时候，回头看看已经走过的路，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关，不是都撑过来了吗？我亲爱的朋友，继续往前走，你的坚持终将开花结果。

不要总是羡慕别人，其实你自己也正在发光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稳，这不代表谁比较差，你只需要专注在自己的路上，而不是老是在盯着别人的进度。那些你以为做不到的事，其实只是差一个开始。勇敢踏出第一步，困难往往没有想象中可怕。要相信自己，自己比想象中更强大。如果今天你认真地走人生路，你就是一个很棒、很优秀的人了。

是的，我明白，每天我们很多上班族朋友，他们都行进在这个固定的路线里，有的时候步伐急促，有的时候慢吞吞的，有的时候走得非常的坚毅，但有时候看看自己就是那么的颓废。你说心情吧，心情也是很抽象的。我们看到有人健步如飞，为的就是赶紧去排队，排什么呢？排他已经设定好今天的午餐或晚餐，他要去吃的那一家，那家是网红人气店。所以呢，休息的时间或者是刚下班，那真的就是健步如飞。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接下来他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他要用餐，他要吃到他心目中觉得相当棒的料，吃好料，那是他认同的。所以这个目的地已经是那么的清晰，而这个行走的过程也就更为的笃定了。千万不要把每一天的生活好像自己像浮萍一样那样飘来飘去，做这个漫无目的啊，反正一切随缘。这一切随缘讲的是好像是很淡然啊，很洒脱。但想想我们现在这个所谓工商业资讯，这个 AI 人工智慧的时代，怎么可能事事都这样呢？我们如果没有做好时间的规划，那么我们每天我们讲说所谓生活的效率呢，就会变差了。好，接着欣赏经典怀念老歌，非常老的 Pete Page 演唱的《田纳西华尔兹》（Tennessee Waltz）。

我们听老歌，也不禁会想起我们小的时候。小的时候走路去上学，上小学就开始了，小学。如果走累了，走累了，到了教室呢，可能就自己这个压一压，捶一捶啊。那后来公车多了，甚至捷运也开通了，而我们也长大了，我们对于所谓的走路啊，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感觉了。真的，我常在想啊，像我小时候，我的那些父兄的他们那一代，从家里出发去搭公车要走蛮远的，要走蛮远的。所以我就开个玩笑吧，好，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这个体重超重的并不是那么多啊，当然跟饮食有关系，但是我想比较多的时间有在走路啊，是蛮大的帮助的。那我后来在求学的阶段呢，也是好几年时间从家要走到那个公车站，然后搭公车到公馆去换车，那一段呢就走蛮远的。啊，走的也都觉得蛮累的。我现在想想蛮怀念的。是啊，现在再来看看以前的照片，看到那样的身形，真的觉得回不去了。好，再来欣赏经典怀念老歌，猫王 Elvis Presley 演唱的 Summer Kisses, Winter Tears。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呢，有大雨有小雨，先来是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选自汪苏泷极具创意的企划联名专辑，他自己写完十首歌，邀请十位不同的女生来演绎。那这首歌是专门写给容祖儿的，汪苏泷自己说这是他写过情绪最沉重的一首作品，特别那句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成为了短视频 BGM 的宣泄点。

不是倾盆大雨那种激烈的崩溃，是连绵细碎无声渗透的伤感，对应一段感情慢慢冷却，无声走向落幕啊。小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继续来听歌。接下来2004年《七里香》专辑当中的《外婆》。那之前周杰伦的《八度空间》入围了台湾的金曲奖5项大奖，带着《外婆》呢风光出席颁奖典礼，本想让外婆见证自己领奖的瞬间，最后空手而归。这首歌唱的是内心的笃定啊，外界的奖项评判不重要，亲人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鼓励。

2001年，光良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当中的《朋友首日封》，在后面的合唱部分特别邀请到了梁静茹，还有五月天的玛莎、冠佑以及葛大为等等好朋友一起来献声哈，还融入了马来语的祝福在里面啊。首日封啊，现在应该没有人集邮了吧？在我们那个年代呢，我可是集邮的高手，每一年的邮票整整齐齐都要收集一遍。什么叫做首日封？就是邮票发行第一天加盖邮戳的信封。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就是代表一段关系的全新的起点。好了，当然光良这张专辑最广为传唱的还是第一次哈。接下来听到的是房东的猫和戴雨桐在《天赐的声音》第三季当中的翻唱。说到戴雨桐，好像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播他的歌曲啊，他是属于那种直播体系出身，短视频网红歌手转型主流舞台的这么一位歌手，和那种传统的选秀歌手或者是唱片公司培养歌手的路线是不一样的。第一次，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

Coast 王琳凯、姚晓棠在今年的因你而来第三当中翻唱 Dance Flow 的迷人的危险。Dance Flow 出道仅仅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解散了，但是他们2010年这首歌突然这两年通过短视频走红，相比原曲的唱跳风格， Ghost 王琳凯和姚晓棠更为抒情的改编，把那种暗恋纠结情绪诠释得十分的到位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两位女歌手的合作，这是一首有一定知名度的歌曲，叫做女人们的咖啡。时间回到2007年收录在庆幸拥有蔡淳佳专辑当中，秦海心专程飞到新加坡录音，和蔡淳佳一起来完成这首歌曲哈。我们来听女人们的咖啡，华人歌曲周末派。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2011年林俊杰告别老东家海蝶转投华纳的首张专辑《学不会》当中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钟。每一天七点钟都想打碎闹钟，哎，不知道你每天的闹钟是定在几点？七点、六点还是更早？陈奕迅2017年的《Come On Lane》专辑当中的《床上的黑洞》，关于赖床的歌啊。那接下来这是一张呢讲述慢的专辑，2024年《慢人理论》专辑当中的《星夜》。那这首歌的雏形是诞生于综艺节目《快乐再出发2》海南海边的录制，王铮亮现场即兴哼唱的片段，后来被大量的粉丝催更，希望能够完善成整首歌曲啊。后来王铮亮呢就干脆公开征集歌迷参与歌词，统一韵脚，整合了20位粉丝的文字，最终共同署名夜空繁星，象征每一位陪伴他的歌迷听众。歌曲本身就是歌手和歌迷双向奔赴的纪念作品，王铮亮《星夜》。

许嵩，这是他今年全新的专辑《安博猜想》当中的老歌。哎呀，这首歌呢会让我想起他2012年的《幻听》。很多人会觉得这是时隔14年的上下片，两首歌讲述一模一样的人生的体验，就是年少听歌只觉得平平无奇，甚至是无感的，历经岁月之后再度循环，猛然读懂旋律背后的情绪啊。那接下来就温故而知新吧，我们来听当年许嵩从独立音乐人到签约主流唱片公司发行第二张专辑，也是首张实体专辑《梦游记》当中的《幻听》，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拍。

窦靖童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面改编翻唱《雨霏门的改变》呢、啊。窦靖童继承了母亲王菲标志性的空灵的唱法啊，里面有慵懒呢、轻盈、通透、松弛，恍惚之间呢，仿佛回到了王菲的演唱会的现场。那这首歌也助力他拿下了歌手第17的冠军。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听王菲的一首歌曲了，这是她当年非常先锋的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曲，1996年的《浮躁》。那一年我25岁，在厦门做电台的 DJ， 请问你在哪里呀？听这首歌呢，我想起刚刚聊到许嵩的前后两首歌曲的那种对比，真的叫做出门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啊。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无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来读《食物本草》。2013年9月8日，美国芝加哥，美国印制业大奖最高荣誉，被誉为全球印刷界奥斯卡的班尼奖如期揭晓。来自中国雅昌的六部图书一举摘得六座班尼金奖，两项全场大奖，其中就有资深出版人赵昭霞和他的团队策划制作的《食物本草》。这套明代皇家养生药典的还原再造本，在大洋彼岸展示了中国古书的优美高雅，吸引了世界印刷业界的眼光。美国印刷业协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迈克尔·梅金曾经这样评价：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来自中国的参赛印刷品再次证明了中国巨大的专业优势、精细的制作工艺、先进的技术能力。很显然，中国是世界上精细印刷的引领者，中国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借着当代印刷科技的发展与出版人的全心付出，我们得以一睹当年内府珍藏的绘本之美，得以亲近明代人的日常生活，知道他们吃的是哪些瓜果蔬菜和五谷杂粮，一窥他们对药理乃至对世界的认知与理解。
7: 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6: 赵昭霞，资深出版人，他创办了专业制作出版艺术古书的文创品牌载道文化，出版的古书曾经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和展览，并且被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收藏。谈到古书的还原再造，他说，如果古籍是沉睡在时间长河中的美人，

0: 道文化。出版的古书曾经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和展览，并且被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收藏。谈到古书的还原再造，他说，如果古籍是沉睡在时间长河中的美人，那么出版人的使命就是把它唤醒，重现它的美丽，并且将它身上携带的文化密码一一破译，让先人留下的智慧得以被今天的人们所理解，真正惠及子孙后代。赵朝霞与《食物本草》这位明代美人的邂逅是在国家图书馆的一次古籍展览上。徜徉在古籍的海洋中，一个个字，一页页纸，都散发着时光的幽香。很偶然的，他看到了柜子里陈列着一套《食物本草》，隔着玻璃，他欣赏着这套明代绘本的倩影，他觉得自己深深的被吸引了。
1: 古籍它本身的材质是有一种天然之美，比如说就说这个《食物本草》这本古籍，它是明代的皇家的一个绘本，而彩色的绘本呢，起源于明，这个时候比较多到清，因为这个时候开始用框料来绘画，所以它整个的彩绘都是用框料来完成。框料它这种天然的食材呢，它作为美术的一种原材料，它经过岁月的沉淀和洗涤，它不会褪色。第二呢，就是它的材质，古人他用的是天然的那种纸张，是一种物理纸张，所以这种纸张呢，它不会去简化呀，或者是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就说隔了这么500年600年再来看这本书，它在柜子里透过玻璃还是那么鲜艳，那么有生命力，这就是当时深深的打动我。我觉得用倩影两个字来形容本草的容貌一点不过分，所以就动了念头想把它出版出来。在做这个书的时候呢，《食物本草》这个书已经被国家图书馆出版过一次，我也看到那个书了，但是我就觉得还是有一些遗憾吧，就是我觉得《本草》本身这本古籍的韵味没有得到诠释，所以呢，我当时就想应该把这个书的本身的这种风华面貌做出来，让读者能够亲临它。然后在做这本书的资料收集的时候，才知道这本书是一个到今天为止全世界的一个完整的古本。
0: 让赵朝霞心动不已的这套《食物本草》是明代宫廷的要点，诞生于公元1550年前后。原古籍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是海内外目前仅存的完整古本。全书一套四册，约600页，将近50000字。书的作者历来颇有争议，有人认为是明代的卢和所作，他用名医的专业文字记载了名人生活中常用的380多种食药两用的动植物图貌和文字，阐述了食物本草食材的养生疗身功效与药理作用。他和稍晚50年左右成书的《本草纲目》一起，并称为中华中医学文化宝库中的两颗璀璨明珠。
1: 《食物本草》呢，这本书诞生在明代，文字呢是由明代的一个医学家叫卢和的著作。这个卢和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但是我说了《本草纲目》的李时珍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这个《食物本草》是卢和的文字拿来由明代的皇家的书法家和绘画师配上图文，采取中国古代绘本一图一文这样做的一本皇家养生书，所以它是一个孤本，是个手工绘本，是个绝本。那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比《食物本草》要晚50年左右，所以呢，《本草纲目》里面的一些植物的名称是参考过《食物本草》的。《食物本草》总共涉及的动物跟的植物一共有386种，就是从这上面你就可以发现，我们明代人在食物养生上面已经非常的

0: 成熟和丰富超前。他把整个的东西，就是整个的本草动植物分成了四卷。第一卷呢讲的有水类、谷类、菜类，第二卷呢讲果类，第三卷讲禽类，第四卷呢就讲鱼类和胃类。那么这380多种，它特有意思，就是有好多，我后来在做本草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现在吃了很多食物在那个时候都有，连我们现在西餐用的调料好多这里面就已经被皇帝已经尝过鲜了。它水的特别有意思，其实我们现在喝的水特简单，矿泉水、自来水，这古人可复杂了，光水类就有30多种。井水大家可能还觉得有点近，是不是啊？再比如说千里水，千里来的水，它一般就是指山泉的水，这种水用我们的话就好像是珠穆朗玛峰的矿泉水。再比如说每个季节由于成天地之精华产生的水，我们基本上都不知道了，但是它这里面就有比如繁露水、秋露水。秋露水我们猜测应该是秋天产生的露水，对不对？所以它是味甜。寒泉水，有夏冰水，还有温泉水，还有梅雨水，还有繁露水。什么叫繁露水呢？它也是指的是秋露繁浓时候的水。就是说如果按时节来算的话，我理解的哈，秋露肯定就是立秋之后那个露水正盛的时候，对吧？繁了就是很盛的意思，这个时候你采集到的这种水，他认为成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然后这里面还有冬霜水，这个一看就是冬天打霜的时候产生的水。然后还有就是方舟水，就是在那个珍珠的蚌壳里面的水，积水。说这种水也是非常甜，可以明目，可以去小孩子的烦热。花水我觉得就是春天的水，应该是竹渴，就是在花上汲取水啊。这种水就是说肤质永远无渴，很美好。所以你看就是水类就这么多水，可见我们古人特别讲究天人合一，自然养生，回到自然中去养生。
1: 繁露水是秋天露水繁密浓烈时收集的水，用盘子收集繁露水，用水煎稠，食用可以长寿命，不饥饿。用繁露水造酒，造出来的酒叫做秋露白，味道最为芳香清凉。黄金，味甘，平无毒，补中益气，除风湿，益脾润肺，久蒸久曝食之，又言耳之可以长生。黄精味甘甜，性平，没有毒，具有补中焦脾胃之气，去除风湿，益腹内润肺之效，经过久蒸久曝之后使用。又有人说用黄金做长服可以使人长生，这里的九蒸九曝意思是说黄金炮制要求蒸过之后要日中晒，如此九次称为九蒸九曝。

0: 一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1: 2012年，赵昭霞和他的团队为这套古书的再版开始艰辛的工作。正当他们广泛收集资料时，有人为他介绍了中国本草研究领域学科带头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郑金生教授。得知赵昭霞他们正在做《食物本草》这本书，郑教授感到非常兴奋。他对赵昭霞说，之前也看过一些他们还原的古书，都做得十分精美，因此对《食物本草》的还原再造也很有信心。刚刚回国不久的郑教授还为赵昭霞带来了一个日本的消息，这让他越发感到出版这本书的必要与迫切。
2: 他说这个书有个不完整的版本，三本，在日本被日本的一个财团收藏的。这个财团呢引用过一个检测，他们不是售卖，就是作为新年的礼物发给他们财团的嘉宾。他也有幸作为专家得到一册，并且把这本书带给我看了。我看了之后，跟国家图书馆藏的这个《食物本草》相比呢，确实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呢确实不完整。这是我更加觉得应该迫切的出版这本书，还它以真身和原貌。郑老师也特别希望我出，他说至少日本人虽然不完整，但是他们还没有正式出版，那么我们如果出版了这本书，至少在全球是第一次让它全面的以原貌面世。
1: 在接触古籍之前，赵昭霞和普通读者一样，觉得古籍是非常遥远的事物，和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多的关联。但是因为工作关系，他得以一再的与古籍相遇，与古籍亲近。渐渐的，他觉得古籍是中国人智慧的一个体现，这些书籍和我们之间虽然相隔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它们确实是鲜活的。这种鲜活可能是一种无声的鲜活，需要我们去将它激发出来。一旦这种生命力被唤醒，古籍就能表现它的生动鲜艳，焕发艺术之美。食物本草就是这样一部深深蕴藏着智慧与美的古籍。全书使用了每种本草一文一图相对照的内容形式，并且配上了490多幅本草插图。这些插图都是明代宫廷画师用彩色框料精心绘制，色彩清透鲜亮。书中的释文则是由书法师用明代官方书体台格体书写，整部书生动地体现了明代精湛的工笔绘画水平和方正经历的楷书风格，巨细无遗地展示了中国明代皇家使用本草的丰富多样，也给后人留下了兼具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的本草养生文化遗产。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当年的宫廷画师与书法师们是怎样一笔一笔描绘与书写出这本珍贵的药典。也许他们曾经在深夜秉烛作业，我们也不知道这本精美的绘本曾经被哪些皇家贵族细细翻阅，之后又在时代的变迁中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古书不会说话，但它携带一身学术与艺术的密码来到今天的人们面前。为了尽可能完整展现《食物本草》的艺术之美，赵昭霞他们与中国高端印刷企业雅昌合作，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影印。有别于普通影印，食物本草采用的是一种多色影印。正是这种古籍色彩数据的还原， 让我们得以一睹明代书籍中丰富明亮又清透的色彩之美。
2: 多色隐匿，简单的说就是我们添加了一些矿料颜色，我们不叫它修复，我们叫做调色，就是说通过科技的手段加上配料，让这个图的颜色还原到原古籍的颜色上去，让它变得和原古籍一样鲜艳透亮。我们通过就是说在色彩上进行调配调色，要让这个就是它的印刷是个非常复杂的科技，怎么让这个颜色能够和原古籍的颜色差异变得最小化，第二要让你看到这个东西它是通透的，不是那么闷着或者憋的颜色，让你看到这个颜色是鲜艳的鲜活的，这是一个科技手段。这是我们跟雅昌进行了多次的试验，然后你看到的这个现在的《食物本草》就和国家图书馆藏的那个《食物本草》它就非常接近的，叫古籍的色彩的数据的还原。
0: 枸杞，味苦，寒，根大寒，紫微寒，无毒，无刺者是。其茎叶补气益精，除风明目，兼筋骨，补劳伤，久食令人长寿。根名地骨，寇宗室曰：枸杞当用根皮，枸杞子当用其红实。谚云：去家千里莫食枸杞，言其补益强盛无所为也。和羊肉做羹食，和精米煮粥食，入葱豉五味，补虚劳尤盛。南丘多枸杞，村人多寿，食其水土也。润州大井有老枸杞树，井水一人，名著天下，与乳酪剂。枸杞茎叶具有补气益精气的作用，可以去除风邪明目，使筋骨强健，滋补劳作造成的伤痛，长时间使用令人长寿。煮羊肉时加入枸杞做成羹食用，煮精米时加入枸杞做成粥食用，枸杞加入葱豆豉等五味，滋补虚劳效果非常好。菊花酒，清头风，明耳目，去尾闭，开胃健脾，暖阴起阳，消百病。菊花酒清除经久不息的头痛，使人耳聪目明，去除肢体瘦弱、筋脉迟缓、关节不利的症状，使人开胃健脾，暖阴起阳，可以去除百病。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一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2: 中国古代，本草指的是中药学或中药著作，草则泛指植物，是中药的主要来源。它的本意包含了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养生理想。中国现存的本草专著以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为最早，下此以往的2000年中，又涌现了许多优秀的本草著作。明代卢和所传、汪莹补编的《食物本草》是以记载食药两用植物、动物等为特色的本草专著，曾经被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引用与参考。由于《食物本草》的作者具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是常用的中医食疗类著作的经典代表。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本《食物本草》是这套经典现存唯一的完整彩绘传本。明代书法者和宫廷画师专门为《食物本草》手写了书法文字，绘制了精美的彩色丹青插图。因此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藏书中一文一图对照的书法绘画形式，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本草的食药两用价值和艺术价值，在本草古籍图书中可谓独树一帜。精良的书法、绚丽的丹青图画、优质华贵的天然材料、精致复杂的装裱，充分展现了宫廷内府之书的皇家风格和高超的工艺水平。从2012年到2013年，资深出版人赵昭霞带领载道文化团队真实复原了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的《食物本草》图文，赋予这本古籍全新的生命力，其中更饱含了出版人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3: 第一就是版本专家，我们邀请了国家图书馆的版本学者给我们把关。第二，我们邀请了本草专家在释文上面加标点上面给大家也做了把关。第三，我们邀请了中国中药协会的学者和专家，我们对本草现在的种子养殖也进行了关注。这样的话，本草它不仅仅是一本书，它对我们的生活有指导。这些本草它不仅仅是药用，食物本草出版的最大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它是药食同源，这个特别重要。药食同源的意思就是说，植物蔬菜它本身是食材，也可以养生，也是药材。
2: 秉持这样的信念，赵昭霞邀请了中医药界的权威专家郑金生、张志斌先生，对古籍文本进行了认真的点校和意识，方便普通读者的阅读和鉴赏。一次次反复和深入的阅读，让他对这部古籍有了新的认知，越发被他所吸引。它并不是一部简单的图鉴，不仅表现了食物的形状和颜色，甚至还表现了食物的采集过程和制造方法。
3: 比如说他在卷四有一个叫味类，就是做调料的。我们古人不是喜欢喝茶吗？茶食物本草它也把它画在味类的，石螺。而且它有意思，就是 古人在食法上是非常先进的，不是说像我们理解的吃植物都跟吃中草药一样要乱炖，炖了之后就进肚。他在说那个罗勒菜的时候，他就说了要生吃最有营养。你看罗勒菜说了，首先他就说了味辛温，宜生湿，不要多湿，多湿会壅关节，宜生湿。所以古人是非常讲究的，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古人吃蔬菜食本草不是都是要熟透了烂肚子的，不，还是该生湿的生湿。它很有意思，该就是做成汁儿，它会告诉你你取汁儿吃，食用方法它都会进行了研究了的。
0: 石螺辛温，杀鱼肉毒，健脾复冷，食不消，或腻，肾气，小儿胀。石螺味辛性温，能杀鱼肉中的毒素，健脾胃，止腹冷，食物不消化，或乱逆气，肾脏之精气。河豚鱼味甘温，有大毒，主补虚，理腰脚至极，杀毒，其味极美，甘有毒，然修治不法，食之杀人。橄榄芦根粪水解之。河豚鱼味甘性温，有剧毒，主补虚，调理腰部和脚部，痔疮病，杀出体内的毒。它的味道极美，肝脏尤其毒，如果调理不得当，吃了能毒死人。橄榄芦根粪水可以解它的毒。
2: 中医药文化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也在岁月的长河中积累了丰厚的底蕴。作为中医文化著名药典的《食物本草》，以书籍的形式向世人展现了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更将文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文化融会贯通，多维度地展示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位读者曾经告诉赵朝霞，食物本草确实是一部很大的继承，其中不仅有对蔬菜的认知，还有对蔬菜的营养价值和养生价值的认识，告诉读者如何食用，以及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哪些注意。这部要点能够让我们接近古人的日常生活，了解古人的审美情趣，通过对名物的解读，重新认识那些我们曾经觉得艰涩的古典诗文。原来这就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一把钥匙，能够打开通往古人智慧遗传宝库的大门。
3: 比如说那个芹菜，芹菜也是很好吃的，特别漂亮。我给你翻，为什么我那天写了一篇文章，我就说为什么那个古人用芹菜来比喻就说爱情的美好。你看，喂啊，原来芹菜长这么漂亮。芹菜很漂亮的，它的叶如桃心，颜色朱红，然后在水里面这水如游丝。他说了，芹菜生在湖泊中，叶子迟圆，就又红又圆，就像个那个爱情的心一样。然后茎呢一寸多，浮在水面上，茎呢如钗骨，上青下白。所以《诗经》里面就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芹菜，左右流之。”它赤圆，它又像个桃心，它还是红色的，赤紫红色嘛。所以就象征着那种爱情，男女之间很浪漫、很美好、很火烈的爱情。所以他才说用参差芹菜，还没选其他的菜，选芹菜了。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像这样读上去意境也很美，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一二十岁的年轻人，你让他看了《食物本草》之后，我相信他一分钟就会把《诗经》这个《窈窕淑女》这首诗能背下来，而且能够永远记下来，不容易忘了。这就是什么叫做行事。

0: 一菜一果，药食同源化养生。书法彩绘，精湛工艺存孤本。明代宫廷药典《食物本草》还原再造，弘扬本草养生文化，再现明代印刷艺术。本期轻阅读专访《食物本草》出版策划赵昭霞，品味《食物本草》的自然智慧，欣赏中医典籍的古朴之美。
1: 为了保证出版古籍的质量，赵昭霞和他所在的载道文化团队对于古籍的选择有着严苛的要求，选择的都是国家公藏的古籍，保证了所选古籍的真伪性没有争议。在古籍的再造出版时，其中历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图片数据要坚持按照1:1的比例，运用现代科技的印刷技术和非遗装帧工艺，尽可能多地将古书的原貌展现给广大读者。而关于古籍的文字解读，赵昭霞他们邀请了学术界的权威专家来进行文字的校对，保证文字的专业性和可读性。由于时代的局限，这部几百年前的药典也有它的不足之处。赵昭霞也提醒读者要用科学的辩证的眼光去阅读和认知这部古代的药典，更好地从中吸取有用的知识。
2: 《食物本草》的文字的点教，这个远古及古文的文字的点教，我们就邀请了中国本草专家郑金生老师。郑老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食物本草》本身也有就是说不科学的地方，所以呢建议的读者们就是在疗生养生的时候呢，用科学的方法批判的方法去对待它。当时我们做了引进之后呢，我们准备要想做一个《食物本草》的解读的一本书。这就是因为我们出版这个《食物本草》的时候呢，主要是注意还原解读本草的研究的这一块呢，我们可能会作为下期来进行出版。这个工作也在做，相对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了。
1: 现在我们看到的《食物本草》是赵昭霞和他的团队精心打造的一部精品图书，除了图书本身精美内页的复原，还在装帧上对明代古书的风貌进行了还原。团队几经探访，选用考究的材料，请工艺精湛的匠人再现明代中国线装书和囊匣装帧的优雅细腻与精美大气。打开宋锦装饰的囊匣，里面是一个烫金的如意云头纹，由于工艺精湛，云纹的开合自如流畅。里面是一套四册的图书，封面是淡淡绿色的花草纹理，清新淡雅。
2: 中国的古书是非常美的，它这种美包括了古书材质的美，古书里面的内容的版刻呀，或者书写之美，还有的就是古书的装帧之美。中国的古书是非常讲究的一种特殊的文字艺术品。我们就说《食物本草》吧，这本《食物本草》是完全还原的一本古书，它还原者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就是还原这个古书流传到今天它应该有的图片数据，就是你们看见的这个漂亮的书法，这个数据要保存，这个绘本这些笔画的数据要保存，还有这个书流传了500-600年之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图像数据的色彩我们要表现。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表现这个书它的装帧之美，古人的装帧封面它是用的彩绫，是那种草绿色的彩绫，那么我们当时也专门去寻找和制造了这种彩绫给大家，所以你们现在看到了绫子，绫它是一种丝绢，那么这个绫就是表现了我们明代锦缎发展到一种成熟和高峰时期的一种织造业的之美。第三就是这是一本线装书，而线装书是古籍的一种主要的一种装帧形式，它是非常讲究的，用线怎么把这个书给手工的钉装起来。第四就是这个书盒，这个书盒它是一个非遗的工艺， 我们叫狼峡装帧。食物本草的这个狼峡盒，它的封面是用湖州的宋锦制造的。当时湖州的宋锦非常发达，所以皇室用了很多宋锦来做封面。我们也还原了这种宋锦给大家做。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明代这个书当时在里面用了云图的切割，为了做这个云图的切割，这个砖板我们和那个生产方进行了多次的研发，把这个云锦制板做完了，切完了之后还要烫金，这样的话它的切割面才光滑，不会让这个宋锦的线头露出来。我们狼峡还原就是还原的，就是把它做成这个云图，这个云图就要进行专业的切割，而且要把那个切割线要完全吻合，这是很难做的。为什么很难做呢？它有几点，第一点就是说要处理它的毛头不能露出来，要光滑。第二呢，切割之后这个接缝之间不能太紧，太紧也打不开，也不能有缝，有缝就看上去不紧密。那个皇家中国为什么选云头做图案呢？因为云取于中国祥云，这个吉祥的意思，它是一个对称的云图。狼峡这个板的切割，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工艺。这样我们就还原了我们古人狼峡的这种非遗装帧工艺。我们也邀请了狼峡的非遗的专家们来给我们进行指导，给我们进行质检的监督。
0: 嘉鱼味甘温无毒，食之令人肥健悦泽，治肾虚消渴，劳瘦虚损。此鱼食如水，功用同乳，能久食之，力强于乳。精米味甘苦，平无毒，主益气，止烦，止泄力，壮筋骨，通血脉，合五脏，补益胃气，其功莫及。小儿出生，主周之如乳，量于食，开胃助骨神，甚佳。和芡实煮粥食之，益精强志，耳目聪明，新者乍食，亦稍动风气，沉者更下气，病人犹疑。夫苍耳人，食之即心痛。有早中晚三收，以白碗米为第一。精米主要作用能补气，止内心烦躁，止泄泄力急，使筋骨强健，血脉畅通，调和五脏，补胃脏之气。其他的东西都不如精米之功效。刚刚出生的小婴儿煮精米的米汤如同母乳，定量给婴儿食用，能起到胃口大增，有助于饮食的功效，非常好。精米与芡实一起煮粥食用，可以增强精气，使意志坚定，耳聪目明。
1: 随着故宫日历的热销，日历书市场也变得丰富多彩。选择心仪的主题日历书作为亲友间馈赠的礼品，或是作为一种特别的读物，成为近年流行的一种时尚生活方式。2017年新年来临之际，日历书市场中出现了一套厚重却优美、古老又青春的日历书《食物本草皇家养生日历书》。带着草木果蔬的清香和明代人生活与医学的智慧，它翩跹而来，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这本日历书源自明代皇家内府收藏的中医经典古籍《食物本草》，精选了其中的263种本草，按照四季顺序从周一到周五每日呈现一种本草，内容为原古籍图文以及中国本草专家郑金生的释文。周六周日是翻译的本周经典本草两种，由中国中医药学家张世臣在原古籍文字的基础上概括为 《食物本草偏方》以享读者。这本精选日历书虽然缩小了比例，但保留了原古籍版心的风貌。相比四卷本的原古籍，日历书更为经济实惠，可以放在案头，每天进行一些本草养生的阅读。从事古籍出版多年，赵朝霞的身上仿佛也浸染了古书优雅从容的美丽。谈到古书的出版，他说，出版人的责任就是将先人们留下来的文化密码进行解码，能解码多少就是多少，让更多的读者亲近古书，读懂古书，也让更多的后来人继续解码古书，让古人的智慧更好地被后人吸收。也许赵朝霞他们做的就是用古书连通古今，让我们在文字的河流中溯源而上，重拾对传统文化的乡愁。
2: 古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宝库，我觉得它迫切的需要被发现、被创造、被展现，然后被传播。我经常问这样一个问题，你见过很多美的古书吗？你读得懂古书吗？有古书的品牌让你一目了然吗？国家提出的文化自信，就是指对中国传统的人文文化的自信。古书它就是人文文化一个重要的核心之核心内容，所以我们做古书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看得见古书，看得见古书是那么的美，是艺术品。第二呢，能看得懂古书，让这些做传统文化的学者给大家进行编辑，让大家看得懂、看得见，这就是我们传播的最终目的。
1: 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各位喜欢《食物本草》，我们下一期再约，拜拜。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2: 欢迎收听世界进行时，为您介绍一周以来联合国的最新动态。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我是联合国新闻的 AI 主持人，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先来看伊朗核问题。
3: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gency and Iran we have not been able to engage. This is regrettable. The report.
2: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目前对伊朗核计划的监督形势进一步恶化。除了今年6月对布什尔核电站进行过一次检查，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6个多月无法在伊朗开展实地核查，对伊朗核材料情况的连续掌握也已经中断1年多。
4: Le projet de résolution n'est pas adopté par suite du vote négatif.
2: 就在周四，安理会未能通过延长伊朗制裁专家小组任期的决议草案，围绕2015年相关决议中的自动恢复机制是否已经启动，安理会成员存在分歧。中国和俄罗斯反对这项草案。
5: 当前中东地区局势和伊朗核问题谈判深陷僵局，安理会应当促进谈判，缓和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成为个别成员搞政治对抗和施压的平台。
2: 再来看也门，联合国警告，也门西海岸的战斗正在加剧，局势发展也凸显出一个紧迫问题，就是如何防止冲突进一步威胁红海以及曼德海峡这条重要国际航道的安全。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说，自9月初以来，至少有 1.8 万个家庭，约 12.5 万人因战事流离失所。联合国还记录了40名平民伤亡，与此同时，大约2300名逃离也门冲突的人已经抵达吉布提。加沙局势继续引发联合国人权机构关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表示，经历长期猛烈轰炸后，加沙民众正在废墟中寻找大量遗骸，其中很多是儿童和妇女，这一过程进一步加剧了巴勒斯坦人的创伤。联合国呼吁记录受害者信息，确认身份，并保存相关法医证据。蒂尔克还强调，失踪人员家属有权知道亲人的下落，并呼吁允许国际调查人员进入加沙收集证据。 联合国人权报告显示，从2022年2月到2026年7月底，联合国在乌克兰战争期间记录了约1004起性暴力案件，其中 89% 的案件被归因于俄罗斯国家机构人员， 11% 涉及乌克兰国家机构人员。报告说，男性、女性和儿童都受到影响，其中男性受害者在拘押环境中尤其多。人权高专蒂尔克呼吁双方对相关案件开展迅速、彻底和公正的调查，并追究责任。联合国发布的最新全球风险调查显示，大规模战争成为受访者最担忧的全球性风险之一。调查显示，36%的受访者认为大规模战争可能在一年内发生，76%认为七年内可能发生。这项调查覆盖155个国家，大约1300人。联合国同时强调，这些结果反映的是受访者对风险的认知，并不是对未来的预测。接下来关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
6: World leaders will be gathering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an era of deep uncertainty. At the same time, power is shifting.
2: 在高级别州即将举行之际，古特雷斯表示，人工智能、气候变化和冲突将成为重要议题。他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来自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在下周将齐聚纽约，讨论和平与安全、气候行动、可持续发展、人工智能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等问题。与此同时，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蒂尔克呼吁政府和人工智能企业采取紧急行动，应对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人权风险。
7: We need urgent action that is adapted to the unprecedented risks posed by frontier AI.
2: 他指出，人工智能可能影响基本服务和关键基础设施，也可能影响公共讨论。蒂尔克呼吁前沿人工智能企业建立人权尽职调查机制，接受独立监督，并通过多边论坛加强人工智能治理。性别平等也是本周联合国关注的重点。

0: 和关键基础设施，也可能影响公共讨论。蒂尔克呼吁前沿人工智能企业建立人权尽职调查机制，接受独立监督，并通过多边论坛加强人工智能治理。性别平等也是本周联合国关注的重点之一。联合国妇女署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性别平等进展正在停滞，甚至出现倒退。目前，全球1/5以上的国家由男性领导，女性约占全球内阁职位的22%。报告还说，过去2年，1/3国家的性别平等机制权力有所削弱。42%的联合国实体表示，资金削减正在影响性别平等工作。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发布报告说，女性占欧洲卫生和护理劳动力的近77%，但平均每小时收入比男性低19%，每月收入低28%。再将年龄、教育程度、工作时长以及公共部门或私营部门就业等因素纳入分析后，小时收入差距降至6%，月收入差距降至10%。世卫组织呼吁进一步加强同工同酬措施，并完善工资差距数据报告。联合国一份报告显示，在过去一年里，与联合国开展人权合作或者寻求合作的人士在32个国家遭到恐吓和报复。相关行为包括任意拘押、人身攻击、数字监控和限制出境等。报告还警告跨国镇压和数字监控等趋势，并呼吁各国停止恐吓和报复，保护与联合国开展人权工作的人员。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博拉疫情有所放缓，但仍在夺走生命。
1: I have said before that the Ebola epidemic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had a big head start and were playing catch up in the response.
0: 世界卫生组织说，经过数月应对，部分地区的传播速度有所下降。目前已有7个省报告超过7200例病例，死亡人数超过3500人。伊图里省部分地区病例正在减少，但北基五省的病例仍在上升。世卫组织呼吁继续加强应对，并确保获得足够资金。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流向中低收入国家的移民汇款达到7286亿美元，比10年前增长94%。报告估计，目前全球约有2.2亿移民和侨民供养着11亿亲属。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呼吁降低汇款成本，并扩大农村家庭获得金融服务的机会。最后来看古特雷斯参加刚刚结束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的消息。古特雷斯在峰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的经济、人口和地缘政治现实已经发生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需要做出调整。他呼吁改革包括安理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内的多边机构。
2: Excellencies, as we move irreversibly to a multipolar world, all countries must work to strengthen and safeguard a multilateral system that delivers for all, with United Nations at its center.
0: 他还呼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加快能源转型，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损失与损害的支持。感谢收听这一期的世界进行时，我是联合国新闻 AI 主持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

0: 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联念出版的新书，作者是一位青年史学家罗振成，他写的历史题材是关于马关条约，不过从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角度重新审视马关条约。这本书书名叫做谁决定割让台湾，马关条约与美国的隐身角色。过去我们很早想到马关条约在日本跟清朝谈判的过程当中，美国曾经在这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不过书里面刘告诉我们，当时美国的驻华公使 Danby 田贝，他在马关谈判当中他有他特殊的角色。在关于 Danby，中文世界的研究多半认为他在背后劝李鸿章割台，按住日本得到台湾，似乎对于清廷的决策扮演着关键角色。那在书里面罗振成就引用黄家摩的研究，他就说黄家摩在他的书《美国与台湾 1784-1895》他是这样说的，2月初8日李鸿章于觐见请训，并呈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授予割地等类全权之后，在下午与田贝长谈，所谈的内容次日田贝就想报给国务院，其中有关割地事项报告当中虽然声明暂时无需明言，北京官员们却都知道他们密议割地的原则，主要是以散地易要地，那也就是宁可割让台湾或者是其他岛屿，尽量保存中国大陆地方。李鸿章对于田贝的各项建议唯有点头称是而已。田贝所提到割让台湾等地的原则之后，就由美国前任国务卿 Foster 协助执行。黄家摩认为田贝曾经暗示李鸿章割让台湾，李鸿章似乎也相当信服田贝的意见，然而重新检视档案，黄家摩的说法值得再讨论以及厘清。首先透过上述，李鸿章、龚朝元、金伯利伯爵、欧格纳往返的电报可以知道，李鸿章在2月22日跟欧格纳商讨的时候就提到割让台湾的问题，而田贝和李鸿章的会谈发生在2月26日，所以在2月26日田贝、李鸿章他们两个人会谈之前，清廷高层已经在考虑未来割地的事情，割地最终的决断取决于清廷内部的决策，而不是田贝的一番话所能够影响。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溯，李鸿章、孙玉文、徐用仪在2月22日下午拜访田贝寻求协助，但没有提到割让土地的问题。当时李鸿章向田贝询问是否能请美国政府劝说日本停战，但田贝回称美国政府不会干涉这场战争，他不是中日之间的调停者，除非是总理衙门托他转发电报，否则他不会传任何讯息给日本政府。田贝对于中日两国争端的看法是希望中国按照西方国家外交惯例派遣全权使者到日本去谈判议和，并且将争端限制于两国之间，交由两国的使者谈判解决，不要给予欧洲国家有干涉的机会。他认为两国使者应该尽早开始谈判最好。他在2月23日报告当时的国务卿 Gresham， 他说如果中国想要和平，中方必须立刻电告日本他们接受日方条件，并且询问日本双方使者在何时何地谈判。田贝在另外一份报告当中提到，李鸿章进京之后一直寻求各国公使的协助，希望美国欧洲国家能够干预割让土地。他说李鸿章似乎仍然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认为欧洲国家不会允许日本夺取任何一块中国的土地。田贝回复李鸿章说美国政府不会出手干预，实际上不只是美国，其他各国也无法给中国协助，各国公使都向清廷表示莫可奈何，所以翁同龢就记录皆无实在相助意。黄家摩在他的书里指出，田贝劝各国不要过问割让土地的事，他说即李鸿章及北京拜会各国公使
申请各国出面制止日本割取中国领土的野心。田飞同时也与各国公使接触频繁，力劝各国勿用过问此事，重新检视答案。发现田飞确实曾经劝告各国不要插手干预，田飞其实是延续传统美国对华政策思想，不愿意欧洲国家干涉中国内政，而不是有意干涉谈判。田飞在给 Gresham 的报告当中，他是说，在与我的同僚谈话当中，我总是劝他们不要插手，或至少不要谈干预，反之最好是如我所称美国政府的立场一样，宣称他们的政府在任何情况下肯定都不会干涉。然而我的同僚认为他们不能听从我的建议，他们不愿意受限于任何情况下都持中立的声明当中。而黄家母没有注意到的是，欧洲各国公使各有他的立场，田贝不认为他的劝告能够对各国公使产生太多的效果，而各国公使的行动又是受他们的本国政府指示，也不会因为田贝的一番唇舌而有重大的改变。田贝不愿意欧洲插手干涉中日之间的争端，因为他认为欧洲各国如果干预此事，事后就会竞相索要报酬，可能会引起瓜分中国。他说，在我看来，外国干涉更有可能比日本的作为让中国分裂，除非俄罗斯、英国、美国比从前历史上展现更加公正无私，不然他们就只会以他们的服务分别向中国索取巨额的报酬。那么田贝对于割地的看法是什么呢？2月26日李鸿章和田贝晤谈当中确实谈到了割地，但需要指出的是，田贝必谈割地问题就只有劝李鸿章保住整个大清完整不分裂。田贝反对欧洲列强干涉，避免中国被瓜分，他和李鸿章谈话的目标也是以维持大清的存续作为目的的。而田贝在和李鸿章会谈之前就已经猜测日本或许会索取台湾或者是辽东半岛。田贝给 Gresham 的报告就提到，目前已知的是日本可能会要索类似于英国现今在天津、汉口、广州甚至上海的租界，另外一方面日本可能要求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但是在2月26日和李鸿章商谈的时候，田贝没有提到辽东半岛或者是台湾，他只提到了租界。他说，我试着让李鸿章理解割地问题真的不是很重要，因为日本没有具体要哪一块地，日本可能会满足于得到类似在先前英国、法国、美国、上海所得到的那些租界。接着田贝又以私人身份向李鸿章建议尽量透过谈判去说服日本。我说，我认为李鸿章应该背对欧洲列强而直面日本，也应该完全放弃获得外国干预的想法，并且他应该向日本说理，如果日本使中国重创，日本的商贸也会受害。李鸿章可以以地缘关系、民族间的近似性、商贸利益来说服日本不要令中国分裂，他应该尽力保下大陆上的任何一块土地免于被割让。田贝和李鸿章会谈的时候必谈割地问题，就只有劝李鸿章尽力向日本争取不要使大陆上的中国遭到割裂，他的初衷是保持大陆上大清的领土完整。但田贝无法强迫清廷接受他的建议，最终决策权仍然在清廷的高层。此外，事实证明清廷和李鸿章也没有采纳田贝的劝告，仍然不断地请欧洲列强干涉。那虽然田贝明确地劝告清廷中日争端应该由双方使者谈判解决，但清廷高层当中包括总理衙门、李鸿章等要员似乎一直相信欧洲列强会干预，所以李鸿章仍然频频拜会各国的公使。当时朝廷当中有一个普遍的讲说，认为如果日本占据朝鲜和中国东北会损及俄国的利益，所以俄罗斯必定会干涉，如果日本占据中国南方的土地会损及英国、法国的利益，所以这两国
也会干涉。这种想法可以从李鸿章2月12日致电给总署的内容看得出来，因为俄罗斯英国答应干涉的传闻似乎可信，所以呢，李鸿章到北京之前曾经对俄罗斯法国英国列强的干涉抱持着不小的希望。李鸿章进京之后也频频奔赴各国使馆，请各国出手干涉。欧洲列强确实相当关注战局，并且担忧日本将对中国提出过于苛刻的条件，也就频频地打探日本政府的意向，但是他们介入的意愿却很低。虽然日本政府对合约条款守口如瓶，但英国很早就推测到日本对台湾有极大的兴趣，并且会想要求中国割让台湾。这一段也就是重新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马关条约，把马关条约当中尤其是割让台湾这件事情放回到19世纪末的国际政治现场，不是单纯看台湾发生什么事，清朝跟日本之间发生什么事，而是在那样的一个复杂的局势当中，包括美国在内，国际政治局势都对台湾最后被割让是有着影响作用的。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罗振成他所写的《谁决定割让台湾》《马关条约与美国的隐身角色》。我们在谈《马关条约》的时候，很少人注意到，当时清廷聘用了一位法律顾问，这位法律顾问是从美国华盛顿来的 Foster。他的中文名字叫柯士达，所以在马关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好不容易中方清廷这边接到了日本合约条款全文，你看，立刻李鸿章就和柯士达讨论这条款内容，还有要如何拨付日方。在和柯士达商量之后，李鸿章做出了两项决定：第一，他采纳柯士达的建议，将合约条款全文电寄给北京，并且请总理事务衙门将核款，也就是要求的赔款数字，泄露给英国、法国、俄罗斯三国公使，试图换取国际干涉。第二，请柯士达迅速草拟驳复日本的草稿。第三，密请英国保护台湾。李鸿章和柯士达初步讨论之后，对于朝鲜独立没有异议，至于割让辽东半岛还有台澎以及赔款3亿2白银，李鸿章认为赔款数额太高了，中国无法负担，而奉天是满洲皇族的发祥地，中国不能让给日本。李鸿章请总署将割地赔款的条款泄露给列强，但日本要求的其他商贸特权条款则暂时保密。电报内容显示，在李鸿章心中绝对不可让的是辽东半岛赔款，至于朝鲜台澎问题，李鸿章没有提到，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亿万不能让。这句话显示出的意义是，割地的范围有轻重之别，东北是满清发祥地，尤其不能让。到了4月1日，柯士达受李鸿章所托起草驳复文告，隔天柯士达将这个草稿拟好了交给李鸿章，但由于柯士达不能决定让地何处还有赔款的金额，这部分需要李鸿章决定跟修改。4月3日，李鸿章将柯士达的驳复草稿稍作修订，中方花了大约2天完成了对日本合约条款的第一次驳复。4月5日，李鸿章将驳复稿正式递交给日本代表作为正式书面答复，分成4个部分：一、朝鲜；二、割地；三、赔款；四、商贸利权。在这份回复当中，李鸿章对日本合约条款要求割让土地赔款部分大力的反驳，但没有给出中方要求的修改条件。大致来说，在这份答复当中，李鸿章认为朝鲜独立可以让，割地赔款不能让，商贸利权部分可以商议。在驳复割让土地的部分，李鸿章对要求割让辽东半岛大力驳斥，说如果日本得到辽东半岛，会引起中国人的愤慨，北京的安危无从保障，两国日后会陷入永无休止的纷争。但需要注意的是，李鸿章在复文当中只驳斥辽东半岛的部分，并未对台澎部分加以驳斥，也没有提到。柯士达在回忆录当中他就提到，他待在日本跟上海的时候没有闲着，把握机会收集了各种资料，以准备应对日本可能提出的条款要求。根据柯士达的手稿看来，他没有夸大自己的贡献。普林斯顿大学现场柯士达文件选集当中，有一封1895年2月13日日本寄给柯士达的信，寄件人在信中提到，我转寄了 Mr. Howard 先前交给我的一捆报纸，还有一些书信给您，显示柯士达委托在日本的友人帮忙收集资料。英国人对柯士达的活动尤其关注，因此在英国的记录当中也留下了柯士达收集情报的身影。在张应元、邵友莲广岛议和之前，柯士达早在1月21日先到了横滨。柯士达抵达横滨之后，随即动身去前往拜访美国驻日本公使还有英国驻日本公使。柯士达在1月24日去拜访英国驻日公使楚恩奇，跟他打听是否知道日本的条件。楚恩奇心中有底，
但没有对科斯塔透露任何的资讯。仇人奇反倒是探测美国驻日公使谭恩有比英国更为机密的情报，为对同为美国人的科斯塔揭露，但实际上美国人掌握的情报还不如英国人来得精确。李鸿章交付日本博文的赔款跟商贸利权部分，根据科斯塔的手稿分析，其中大部分是科斯塔根据中方所提供还有他自己所收集到的资料所草拟的。根据江海关的一名外籍税务司报告，1895年新官应该要还洋债管平银390万两，1896年应该要还628万两，1897年514万两，1898年364万两，1899年352万两，20年内海关要还7800万两，这只是中国海关负担的洋债还款部分。科斯塔又指出，中国的海关1890到1893平均一年可得官品银2200万两，而其中大约有1/10，6成要拨给各省督府使用，又要偿还中国已经借的战争借款，中国财匮力拙，难以负担巨额的赔款，因此要求日本不要把赔款的金额提高到中国无法负荷的数目。中国税收能力有限，如果朝廷因为战争赔款强行摊派苛捐杂税，也会引起地方的反抗甚至动乱，要还款就只能够向国外银行商借，并且也就只能用海关收入来作为担保。根据科斯塔所收集到的资料，日本在战争爆发之初借款1.5亿日元作为军费使用。科斯塔又根据日本报纸资讯计算之后指出，到1895年2月日本借款当中还有5000万日元没有募期，已经提出的8000万日元借款还有相当一大笔数目有待支付。因而根据科斯塔估算的结果，中方希望日本要求的赔款数额不要超过 1.5 亿日元，折合日本银两大约是1亿两，也就是日本在战争当中迄今为止的花费。以上估算出来的赔款数字显示，科斯塔根据中国的还款能力和公开的报纸资讯计算出中国能够接受最大额的赔款是 1.5 亿日元大约1亿两，而且出发前他就已经做了充足准备。在争取商贸利权部分，科斯塔试图向日本争取平等的条件，所以希望第六款添入两国优待彼此相同，至于第六款第一条第二条暂时不答复。对第六款第三条，科斯塔指出，日本既然向中国要求巨额赔款，要求中国降低关税并且废除厘金，无疑就是阻塞中国用于筹措赔款的财源。另外一方面，日本现在正在跟西方国家谈判争取调高自己的关税税率，一面要求提高自己的关税，另外一方面要求中国再将关税，显然这是有矛盾的。科斯塔又引据英国政府改定天津条约的蓝皮书向日本提出辩论。科斯塔指出，额尔金伯爵纵使濒临北京丞相，也未要求免除一切厘金，英国公使威妥玛驻华期间也认为要求中国废除一切厘金是不合理的。综上所述，科斯塔试图向日本争取比较合理的数额赔款，对日本要求的商贸利权，科斯塔则向日本争取互惠以及保留中国自有的厘金关税权利，还有保护中国本土制造产业。张议员先前向李鸿章跟总理衙门推荐科斯塔的理由，他说索款索地科不能代决，至于索改旧约、索开口岸还有会战前居于之事，虚言功法与辩者非科斯塔不可。割地的部分科斯塔确实不能够越俎代庖，但辩论赔款商贸利权，科斯塔没有辜负张议员等人的期待，充分运用他在1到2个月内收集到的资料，并拿来跟日本辩论。除了将日本的条款全文电寄总理衙门之外，4月3日李鸿章向北京寄了一封电报，说
连日与柯士达、商尼、回复、伊藤博文、陆奥中光、说铁以赔费太多、让地太广、与西国订阅不符委婉开导驳斥。所以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真的要看到李鸿章是如何依靠柯士达所给予的协助，甚至在跟日本最重要的折冲如何对于合约条款讨价还价，在那背后都有柯士达的努力。如果没有柯士达，这一切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不一样的结果。所以光是田贝跟柯士达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在马关条约背后有美国的隐身角色。这本书是罗振成他所写的《谁决定割让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来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资讯呢，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要训练你自己的肌肉，那么45岁呢是增加肌肉最好的这段时间。那么可是呢，你一定要运动，而且要睡好，睡得充足，这时候呢是你增加肌肉的最好机会，45岁也就是男性中年期的时候。今天我就介绍这篇文章，帮助我们中年性的男性呢，在这个年纪不要错失了你增加肌肉的好机会。高龄的人肌少症呢会受到很多的困扰，因为你肌少，所以会增加了你身体健康的危险。那么依照在亚洲肌少症工作小组所做的建议，我们从中年开始就要关注在运动，在营养，来维持我们每一个人的肌力。肌就是肌肉的肌，就是肌肉的力量。而体式能够在很多的老师呢，就是这位专门对肌力训练的这位老师叫许桂婷，他就表示说呢，我们在中年的时候，中年期啊，就是大概是40岁左右，你就要懂得要保护自己，训练肌力了。从中年40岁开始，你就要维持肌力的最好的黄金的介入期。除了运动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吃的有营养，在睡眠上呢要非常的充足，吃睡这两个呢缺一不可。如果忽略了运动，在忽略运动之后，恢复的过程反而可能会让你陷入了长期的疲劳跟慢性的发炎。所以我们要让运动产生效果对我们的肌力，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要让我们呢不要太疲劳，我们要营养，我们要休息，要睡觉。所以过度的运动反而呢有时候呢会让你想要达到的肌肉的训练，或者想要达到的运动的效果呢反而是失去了。所以在任何一方面，我们要增加自己的肌肉，让我们的老年呢不会因为缺少肌肉而容易跌倒。这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有良好的睡眠，晚上要睡得很好。再其次就是培养我们有运动的习惯，因为运动是对我们的骨骼的强健，对肌肉的坚实是很重要的。许桂婷就特别强调，我们依照人体生理的变化，肌肉最大的力量跟肌耐力的下降有两个是明显的时间点。第一个呢是在你45岁左右开始会下滑，第二波呢是你到了70岁，一个是在45岁，一个是到70岁，这两个波段呢都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的这个下滑。所以这时候呢你要懂得怎么样来培养你的肌肉，让你的肌肉接受锻炼啊，接受锻炼，这样子你的肌力呢就不会退化。我们的肌力训练是怎么样来破坏肌肉的纤维，再加上修复跟合成，所以增长我们的肌肉是需要你能够呢懂得它的过程，要从破坏到最后的增长，这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45岁运动后，肌肉的纤维的合成，体力的恢复，包括了营养的摄取。 都是要好过于在70岁你再去训练。70岁就已经有点晚了，运动加上睡好有营养，最好是45岁增加你的肌肉的黄金时间。所以听众朋友，当然你会说，哎呀糟糕了，我现在50岁会不会太晚？任何时间都不算晚。可是呢，当然从45岁开始让你有运动、睡得好、吃的营养，这是训练你储存肌肉的最好的一段时间，也就是你必须要开始的时间。45岁之后，运动加上睡好，当然还要再加上吃的营养啊，不是吃得好，而是吃的营养啊，增加你的肌肉。许桂婷特别介绍，对于这个抗肌少症的核心是以阻抗运动作为主要的训练项目，那就是利用你自身的体重或外部的重量训练来迫使你肌肉的收缩，产生负荷跟成长的一个训练方式。而借由不同的重量跟速度的刺激变化，让肌肉的纤维肥大而达到它训练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你到运动中心去，他们会针对你的肌少症啊，来加以用阻抗的方式呢，来刺激你的肌肉的成长。所以我刚才特别介绍这一段的过程，就是说他们用阻抗运动啊，来刺激你自身的体重跟外部的重量训练，让肌肉收缩，产生负荷跟成长的这个训练过程。而由这种不同重量的速度的刺激变化，而让你的肌肉纤维达到它的肥大而有训练的效果。许桂婷也特别说，这种所谓的阻抗运动训练不一定要到健身房啊，不一定要到健身房去做，你也可以在家里面给自己一个训练。比方利用皮拉提啊，有一种叫皮拉提斯的运动，有一个弹力带或者是弹力圈、弹力球，利用这一些简单的运动器具在家里面来训练你的肌肉，让用弹力带经由伸展拉扯肌肉的阻抗过程，让你的肌力生长。即便没有器材，利用你的脚裸啊，就脚踝这个地方呢，利用它的沙包来抬高抬膝走路，增加你这个对于膝盖的训练跟你肌肉上的训练。很多人年纪大了腿软啊，走不动了，其实呢是因为你没有给他做肌肉的训练。如果提前做好下肌力的训练，就是训练你的大腿跟小腿的肌肉，那么到了必要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在一定年纪的时候呢，让你的身体的平衡能力呢会发挥它最好的功能。所以运动在我们45岁之后呢，对于人在年纪大了走路肌肉这些方面呢要去加强，这样子对于你年纪大了以后的平衡的这个身体呢是非常重要的。许桂婷也特别说，我们为了防止自己的肌少症，除了阻抗的运动，也要搭配有氧啊、平衡伸展，一共有四大运动的概念。而这四项的运动呢都能够环环相扣，互相的影响。因为肌力的下降呢，包括走路的速度、动态的平衡、关节活动等等呢都会变差。所以当你的关节变小了，活动的范围会受限，那么你的平衡的能力呢就会变差，你也容易跌倒。还有就是下肢能力呢， 会显得比较弱，所以有的人呢常常说我要多做一些这个蹲下来站起来，蹲下来站起来，那的确呢是最简单的一个运动，就是你没事的时候呢让自己蹲下来站起来，蹲下来站起来，训练你的大腿跟小腿的肌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让老人家呢腿不会太软。在运动的安排上，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作为目标，阻力训练呢是占了最大的比重。所谓的阻力，就是你让这个肌肉啊跟你所做的运动有一个对抗性，也就是训练你的肌肉呢有这个对抗性。所以用这个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有一个就是喜欢打太极拳的人说，干嘛站桩？哎，对了，就是站桩，两腿半分弯啊，把两手向前平衡，两掌互对，然后你半分弯，两腿半分弯。那么这时候呢，你的两腿半分弯，包括你的小腿的肌肉跟大腿的肌肉，让你稳稳地站在那边，这叫站桩。我觉得很多老人家不需要出去运动，尤其在纽约很冷啊，你也不要出去，就在你的卧房里面，在客厅里面，每天早晚三次啊，早上一次，下午一次，晚上一次，站桩就能够训练你的大腿跟小腿跟膝盖的这个力量，而且也训练了你的肌肉。结果呢，必要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腿的力量是非常好的。在运动的安排上，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为目标，阻力训练呢是占了很大的比重。那么这位医生跟这个运动专家也表示，他说你做训练的时候呢，最好就是45分钟到60分钟啊，不要太累，而且最重要是要看你个人的体力来作为一个训练自己的一个标准。有的老人家因为不常运动，所以一定呢要采取渐进式的方式啊，不要这个一下子就想要做到很好很好，这是不要去强，不要勉强，可以一步一步的慢慢做。那么最好呢是跟着几个人一起做，那么必要的时候万一不小心摔跤了或怎么样，那么还有人在旁边可以看一下。那么最重要是不要勉强，要视自己的能力来做这些运动。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作为目标，阻力训练是占了最大的比重。所以许桂婷老师表示呢，最好是到这个运动中心去接受他们给你的专业训练，自己不要这个勉强去做，因为勉强做有的时候会造成骨骼啊或者肌肉拉伤，反而不好。需要做运动，而且需要做这些阻力运动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到运动中心大家一起做。这中间包括了阻抗运动，包括了搭配有氧、平衡、伸展，一共需要有这不同的几个部分把它连贯起来。而且这伸展、平衡，包括了有氧等等呢，都是一个环环相扣，互相影响。因为在肌力下降的时候呢，我们的走路的速度啊、动态的平衡啊、关节的活动呢都会变差。所以你会发现以前呢东西掉了你砰一下就可以把它捡起来了啊，反应很快。现在为什么你就好像就好像反应变慢了呢？对的，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很多的东西你就开始有了阻抗啊，所以人老了就要服老，很多东西呢不要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不要勉强。你想要做什么，就要一步一步的重新训练自己，让自己达到你所想要的这个效果。运动的安排上，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作为目标，阻力的训练要占最大的比重。他说，以60分钟的运动课程来看，用6:4的概念， 阻力训练占了60%，大约需要30分钟，而另外40%呢，我们要做有氧、伸展、静态的平衡等等。所以做运动呢，你一定呢要找一个相关的运动的相关老师来指导你，看看你需要哪一方面的运动，因为他们是有凭有据啊，告诉你要怎么做。在有三高的患者呢，最好能够运动前量量血压啊，因为运动会增加你的这个心跳，会增加你的出汗，也会增加你的全身的这个紧张等等。如果你有三高，那么一定要搞清楚你的血压允不允许你去做这些运动。所以有高血压的人或者有心跳不正常的人呢，运动之前一定要请教医生什么样的运动你不能做，因为有的运动会刺激你导致血压升高，产生了危险。那么养肌最重要的呢，就是中年开始我们要训练肌力，维持我们的肌力，肌就是肌肉的肌，力量的力啊。那么从中年就开始训练我们的肌肉，但是在训练当中被破坏之后呢，它有可能会发炎，会不舒服。这时候呢，如果你的肌肉的拉扯过度了也不好，所以这个肌肉的训练呢要慢慢的，你要伸展，要伸展，要收缩，训练这个动作。就像你跳芭蕾舞，你刚开始可以转一圈，然后你转得好，转得这个快的时候，你可以转2-3圈。肌肉的训练也是这样，当你的肌肉是很迟滞的时候，反应是很慢的时候，你不可能一蹴可及。所以告诉大家要慢慢来啊，养肌肉，不是这个吃的 chicken 啊，不是这个培养你的肌肉，要慢慢来，一步一步。接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6: 是的
5: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那么这周呢，请您听的是钟青林相声演员的佳作。那么前几天呢，我们主要听的是80后90后为主的段子，今天呢刚开始我们要为您播一段啊，年长一些的承上启下的相声名家的节目，他们二位呢是60后，也是多年的黄金搭档了，就是李伟健和武斌二位，他们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搭档了，一直到如今啊。我们请您听这段李伟健武斌合说的趣味标语，这也是他们的一个代表作。
2: 今天我们这个剧场是高朋满座呀、
3: 没错，
2: 大家伙儿喜欢听相声，
3: 是
2: 因为相声是语言的艺术嘛。
3: 对啊，
2: 作为我们相声演员也要不断的研究语言，
3: 这是我们的功课，
2: 像什么歇后语，省略语，流行语，
3: 对，
2: 都得研究。
3: 是，
2: 哎，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流行语研究的多吗？
3: 知道一些。
2: 知道一些、
3: 对对对。
2: 那我问你几样啊，
3: 随便问呢，
2: 你说说、流行语里边、这个好看的女孩怎么说？
3: 那长嘴就来呀！
2: 啊，
3: 漂亮姐儿、漂亮妞都这么说。
2: 不是，你没听明白。我说的是流行语，不是流氓语。你这都是胡同里的小流氓啊！哎，漂亮姐儿来了，漂亮妞儿哎。不行，没听明白。
3: 那应该怎么说？
2: 流行语啊，那应该是靓妹。
3: 靓妹，
2: 哎，长得再有一点人缘的，
3: 那叫
2: 甜妞。
3: 哦，
2: 再问问你，
3: 什么
2: 好看的男孩怎么说？
3: 那就不知道了。
2: 记住了啊，
3: 叫什么呀？
2: 那叫帅哥。
3: 哦，
2: 啊，长得再有一点个性的，
3: 那叫
2: 酷。
3: 哦，
2: 帅呆酷毙，靓妹甜妞。
3: 你说这，我想起一词儿来
2: 啊，
3: 我知道一猛男，我知道这个，流行语。
2: 别胡说八道啊，这么大一个场合你这不是现眼吗？你
3: 怎么了？这流星雨啊，
2: 猛男跟着都不挨着，知道吗？
3: 怎么不挨着呀？
2: 在这说猛男你也够不上，我还差不多。
3: 你算猛大伙的啊。
2: 怎么样这些词儿？
3: 这都知道。
2: 又知道了。
3: 你玩
2: 那我再问问你，
3: 随便问，
2: 你说说丑女怎么说？

0: 个场合，你这不是现眼吗？你
1: 怎么了？这流星雨啊，
0: 猛男跟着都不挨着，知道吗？
1: 怎么不挨着呀？
0: 再者说猛男你也够不上，我还差不多。
1: 你算猛大伙的啊。
0: 怎么样这些词儿？
1: 这都知道。
0: 又知道了。
1: 你玩
0: 那我再问问你，你说说丑女怎么说？
1: 丑女
0: 啊，
1: 流星雨。
0: 对呀、
1: 啊、这我不知道，
0: 一看就不经常上网。
1: 那叫什么？
0: 恐龙。
1: 恐龙？
0: 你说谁编的词儿啊？
1: 啊，
0: 挺好，一女孩长得跟恐龙似的，那你多丑啊。那
1: 是够寒碜的。
0: 丑男怎么说呀、
1: 啊？那更不知道了。
0: 青蛙。
1: 好嘛，俩动物。哎，你还别说，这词儿我真是头回听说。
0: 胡说，
1: 真的。
0: 你们街坊住着一对日本留学生，见着你们两口子不老说吗？
1: 说什么呀？
0: 孔内去吧。
1: 什么意思
0: 啊？这都不懂啊？
1: 我不懂日语啊。
0: 恐龙青蛙
1: 怎么回事？
0: 说你两口子一个恐龙一个青蛙。
1: 别让我揍你，我告诉你，今儿我媳妇来了，我告诉你，别胡说八道行不行？
0: 这也应上中国那句老话了。
1: 哪一句啊？
0: 不是一家人呢、啊、他不进一家门。
1: 你没完了是不是？干嘛呢？别逗啊。
0: 甭管怎么说，你这个研究的工作做得不太好。
1: 那比你差。
0: 哎，比我你差远了。
1: 哟呵，
0: 你像最近我正在做一项研究，觉得特别有意思。
1: 研究什么了又？
0: 标语。
1: 标语，
0: 哎，也可能是由于历史的原因。
1: 嗯、
0: 啊，我发现中国人对这个标语是情有独钟。
1: 是吗？
0: 远了不提，
1: 嗯、
0: 啊，你就说咱们马路上跑这些私家车，
1: 哦，私人轿车，
0: 那标语贴的
1: 啊，
0: 五花八门的。
1: 能给举个例子吗？
0: 这不是刚才在来的路上，
1: 嗯，
0: 我看见一个人车后头贴着这么几个字，
1: 写的什么呀？
0: 大龄女司机，请多关照。看完了之后，让人动恻隐之心。
1: 是吗？
0: 首先是大龄，
1: 嗯、
0: 啊，岁数大。又是一女司机，还是一女同志，多需要人照顾。
1: 哎，你这么一说给我提个醒儿
0: 啊！
1: 上回看一大婶开一车，后边写几个字也好玩。
0: 怎么写的？
1: 您就当我是红灯儿。
0: 反正看见他你得踩刹车，
1: 离远点。
0: 还有一种自嘲型的标语，写的也好玩。
1: 自嘲型？
0: 哎，
1: 怎么写的？
0: 超级面瓜闪亮登场。
1: 好嘛，面瓜就完了吧，还是超级的。哎，我又想起一条来
0: 啊，
1: 也是个女的开的啊，后边写的是别吻我，我怕羞。羞车那羞。
0: 有的那个标语让你看完了之后能吓一身鸡皮疙瘩，
1: 吓唬人呢。
0: 嗯，
1: 写的什么呀？
0: 女司机
1: 哦，
0: 加磨合加头一次等于
1: 嗯
0: 女魔头
1: 啊，魔鬼的头啊，这时候吓唬人的。
0: 更有甚者，弄副对联贴到后头了。
1: 对联？
0: 哎，
1: 上联写的什么呀？
0: 上联是一档以上不会挂。
1: 下联呢？
0: 油门刹车分不清。
1: 哎呦，哎，有横批吗？
0: 催我跟你急。
1: 好嘛，
0: 其实好的交通标语随处可见，
1: 是吧？
0: 你像什么高高兴兴上班去，
1: 哎，
0: 平平安安回家来，
1: 这多好！
0: 反映奥运的也有啊。
1: 什么？
0: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1: 对，新评选出来的。
0: 你发现了没有？
1: 嗯嗯。
0: 一条好的标语，它是一种智慧的象征。
1: 哦。
0: 而且能够发人深省。
1: 哎，而且这个语句一定要短小精炼。
0: 不好的标语就不行了。
1: 是吗？
0: 词不达意
1: 啊、
0: 嗯，让人看完了以后是哭笑不得。
1: 有这样的标语吗？
0: 太有了。
1: 你说说。
0: 这不前两天我坐火车出差，
1: 嗯、
0: 一路上注意了一下标语、
1: 啊、
0: 那真是大开眼界。
1: 你能具体给我们讲讲吗？
0: 大家伙都知道、
1: 嗯、
0: 计划生育是咱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
1: 对，
0: 很多地方就围绕着宣传计划生育、
1: 嗯、
0: 那标语贴的是铺天盖地的。
1: 能给说两条吗？
0: 有的地方写
1: 写的什么？
0: 农村想不穷、
1: 嗯、
0: 少生孩子多种树、
1: 嗯、
0: 农村想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
1: 哎，
0: 你说这生孩子跟养猪有什么关系？
1: 养猪不占指标吗？
0: 是这么理解？
1: 哎，
0: 还有的那个地方写的更直接，
1: 写的什么？
0: 结贫穷的渣，
1: 嗯，
0: 上致富的环儿。
1: 呀，
0: 你说这词儿都谁琢磨出来的？
1: 北大教授也没这能耐，我告诉你。哎呀，
0: 还有的那个地方写
1: 什么？
0: 一人结扎，
1: 嗯，
0: 全家光荣。
1: 啊，这没什么错误啊。
0: 怎么没错误啊？
1: 这怎么了？
0: 结扎属于个人隐私啊。
1: 哦，
0: 哪有做完手术在自己家门口放炮着呢？
1: 嗯，
0: 骑大马带红花，逢人就喊。
1: 喊什么呀？
0: 俺结扎的。
1: 哟呵，
0: 上俺们家喝喜酒去吧。
1: 哎，这不神经病吗？这不是。
0: 还有的那个标语一听就是吓唬人。
1: 又吓唬人。
0: 哎，
1: 写的什么呀？
0: 一人超生
1: 啊、
0: 嗯，全村结扎。
1: 哎呦，株连九族啊。
0: 这都是反映计划生育的。
1: 还有其他方面的没有？
0: 有啊，
1: 你再说说。
0: 有一条写的是、
1: 嗯、
0: 今天你睡了吗？
1: 睡了吗？
0: 睡物的睡。
1: 哦，交

0: 税没税。
1: 你说这词儿谁听得明白？
2: 哦，
1: 还有的那个地里边写
0: 什么？
1: 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
0: 这没错。
1: 怎么没错啊？
0: 嗯，
1: 武装抗税是非法行为。
0: 是啊，
1: 和平抗税就不非法了。
0: 绕着人玩的啊、哦！
1: 不符合逻辑的多的是。
0: 还有什么呀？
1: 放火烧山
0: 啊，
1: 牢底坐穿，
0: 这辈子甭想出来了。
1: 横卧铁轨
0: 啊，
1: 不死也要负法律责任。
0: 是啊，
1: 光揽梧桐
0: 啊，
1: 偷也没用。
0: 好嘛，还挺客气。
1: 严禁触摸电线
0: 啊，
1: 五万伏高压
0: 哦，
1: 一触即死，违者必究。他都死了，你还揪他干什么呀？
0: 连死人都不放过呀！
1: 还有的那个墙上写，
0: 嗯，
1: 投案自首是犯罪。
0: 这话可不对啊！
1: 别着急，
0: 嗯，
1: 拐过弯了您再瞧。
0: 什么？
1: 分子的唯一选择。
0: 哎，对，这标语还在拐弯的呢，嘿、哎。
1: 有的那个标语让你看不明白。
0: 写的是
1: 牛皮癣500米，
0: 这得多大块牛皮癣啊！这个
1: 最可乐的是后边这两条，
0: 第一条写的是
1: 保护野生动物、
0: 啊、
1: 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怎么把自己归了野生动物了？
0: 您说算哪科呢？
1: 第二条也好玩啊，
0: 写的是
1: 垃圾分类、
0: 啊、
1: 从我做起。你说我算什么垃圾？
0: 哎，你要算也就算人渣了，我告诉你。
1: 你才人渣呢！
0: 嗯，
1: 你还别说、
0: 啊，
1: 你们家门口写那条标语写的不错。
0: 我们家门口
1: 对
0: 写的什么呀？
1: 院内有种猪，欢迎光临。
0: 去、啊！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名家李伟健、武斌合作的相声《趣味标语》。下面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年轻人的段子，这段叫做《科学科学》。今年相声演员刘钊、孙超的很多节目啊，都是以叠词的形式命名的，比如说《从前从前》、《旅游旅游》、《工匠工匠》、《前任前任》、《租房租房》等等啊。今年我们请您听这段《科学科学》，这是2020年第11届北京青年相声节展演当中我们录制的现场实况。
4: 朋友们，接下来上场的这一对啊，是来自我们北京嘻哈包袱铺的一对青年相声演员刘钊和孙超。那么他们呢是一对创作型的演员，演出的节目基本上都是他们自己原创的，而且熟悉他们的朋友啊，您也了解他们写的这个相声呢，名字好像都有一些规律。你比如说从前从前、结婚结婚、租房租房，都是词组重复式的。最近他们又弄了一个新作品叫科学科学，咱们一起来听听。掌声有请刘钊、孙超。
5: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6: 哎，谢谢。
5: 哎，非常高兴来这里演出。
0: 是，
5: 刚才也不是外人。
0: 嗯，
5: 诗歌英宁哥和岳波哥
0: 呵，
5: 哎，唱得多好啊、
0: 嗯、
5: 真是那叫怎么说来着，
0: 嗯，
5: 矬老婆高升。真准确。给我换上来，可能大家就不了解。
6: 哎，
5: 做个简单自我介绍，
6: 认识一下。
5: 我叫刘钊，
6: 是他。
5: 他叫孙超，
6: 是我呀。
5: 今天这么多好朋友，
6: 对，
5: 把我们的小名也可以介绍给大家。
6: 您这介绍的真全面、啊。
5: 对、嗯，我小名叫佳佳，
6: 这是他。
5: 他小名叫李志刚，
6: 我这
5: 了解。
6: 我这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
5: 啊，
6: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我告诉你，本来小名带姓，我都没想跟你抬杠。哎，你不觉得我这小名比大名还长一截吗？
5: 这名字它大气，
6: 那有什么用啊？那个，
5: 哎，孙超
6: 啊、
5: 嗯，年轻的相声演员。
6: 哎，对了，
5: 真是年轻。
6: 是，
5: 96年。
6: 对了，
5: 96年出生。
6: 嗯，
5: 今年刚
6: 24岁啊。
5: 24岁
6: 是。
5: 哎呦，对于男生来讲，
6: 怎么样？
5: 花一样的年纪。
6: 谢谢。
5: 长得跟根儿一样。
6: 谢谢。老师，我没要求你夸我的，
5: 是这羡慕你年轻、
6: 啊。您甭说这个了、啊，
5: 但是我觉得现在你说，
6: 嗯，
5: 年轻人，
6: 嗯，
5: 标准的95后，
6: 嗯，
5: 身体不是很好，
6: 怎么呢？
5: 免疫力差，
6: 啊，
5: 老得病，
6: 啊，
5: 这今天演出，
6: 啊，
5: 前天病刚好，
6: 啊，
5: 是不是
6: 不好？
5: 哎，黄疸也是病刚好，
6: 我黄疸刚好，
5: 啊，
6: 哦，是，我可能我记奶记得太晚了，也是，
5: 这话说的。
6: 我24了，我黄疸刚好，
5: 好了呀。
6: 是得好，不好我就是个胆，我可能我
5: 身体不太好
6: 啊，
5: 老跟家窝着。
6: 哼，
5: 但是你说人家年轻人，
6: 嗯，
5: 知识丰富
6: 哦，
5: 之前我们聊天，我们聊到我小时候，去咱们北京那动物园西直门那个，问老师，哎，这是什么动物啊？那是什么动物啊？
6: 是。
5: 最后我说老师，那个，人是属于什么动物啊？
6: 我们都不拿自己当动物。
5: 我们老师就说，人是高级动物。
6: 这不对，老师，人属于是哺乳类动物，知道吗？
5: 哎，你看，应该说这波年轻人的知识体系都完整。
6: 这没有，这都知道
5: 啊，都知道，
6: 都知道。
5: 哎，那既然这样，我考考你，
6: 可以呀。
5: 你知道，鲸鱼是什么动物吗？
6: 也是哺乳类动物啊。
5: 可以。
6: 那当然了。
5: 啊，鸭嘴兽
6: 也是哺乳类动物。
5: 行啊。
6: 那当然了。
5: 大骆驼
6: 也，你是什么都不知道吗？你是啊？
5: 考考你，
6: 我告诉你，这么跟你说啊，什么猪？哎呀，我跟你说这个，你可能你都听不懂。我这么给你解释啊，
5: 你说，
6: 就是，哎，就这么说啊，就是凡是能下奶的动物都是哺乳类动物。
5: 哦，
6: 你看就能听明白这个，你知道吧？说稍微高深点，听不懂。
5: 鲫鱼，
6: 不是那个，咱俩就是沟通上是有什么障碍吧？咱俩。
5: 啊，
6: 鲫鱼
5: 啊！
6: 我说能下奶，自己能下奶。
5: 哦哦，
6: 不是他能给我妈下奶。啊，还鲫鱼啊！你这行，你给我那黄疸的病根都找着了。
5: 严谨，
6: 您正研究这个，您就这个。
5: 那严谨，研究的多了
6: 啊！您是，
5: 我这人态度很严谨，
6: 是吗？
5: 无论是对相声，还是对科学，尤其是我想冲击一下，诺贝尔奖。
6: 您这都想瞎了心了，这人呢？
5: 哎，你看五年前屠呦呦教授得诺贝尔奖
6: 啊，对呀，
5: 咱们研究相声严谨，跟人学习
6: 啊，那倒是那。
5: 哎，超，你说到这儿，你说有一天，我要证明这世界上有鬼，能获得一个诺贝尔什么奖？
6: 反正你得什么奖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就是得诺贝尔给你颁奖的，是吧？你这么考虑，就这个事儿，如果就是他不去，他就不成立，你知道吧？
5: 你是不是在挤兑我？
6: 啊，不，我想殴打你，我现在，我还挤兑你，这都什么口音呢？这是啊，
5: 这是一种愿望
6: 啊，
5: 对不对？
6: 啊，
5: 你说有一天，之前我们俩青年相声节一等奖，哇，大家那么高兴，哪天我得了诺贝尔奖
6: 啊？
5: 哎呦喂，
6: 啊，
5: 我从那个飞机上下来以后，
6: 啊，
5: 我那天我就不坐经济舱了，
6: 啊，
5: 我就头等舱。
6: 啊，我以为还有比经济舱更次的地方呢，我以为。
5: 我就得我先下来
6: 啊！您先下来，
5: 我先下来，
6: 我都看空姐先下来了。
5: 他一开门，我先下
6: 啊！
5: 哎呦，底下群众都议论我，
6: 是吧？
5: 一会儿，哎，就是他，不是。
6: 哎，我问一下，你那个奖不是好来的吧？你那奖，
5: 你这议论我，
6: 啊，这是议论你。
5: 哎，来来，哎来了，哎，他来了，他来了，他奈诺贝尔奖来了。
6: 啊，你看，哎，那天那波观众真有节奏感呢。
5: 哎，对，我一看那么多观众，我也回应，画画的北北，画画的北北，我拿着诺贝尔带刺的玫瑰。
6: 你掉板了，你知道吗？你你没有观众节奏强，我告诉你，
5: 反正很高兴
6: 啊。
5: 哎，当然那个没实现
6: 啊。
5: 为此，我准备拿出一部分钱来
6: 干嘛呀？
5: 作为研究科学的基金
6: 啊。
5: 咱们有一种态度
6: 啊，
5: 不是说这个东西马上就换成钱
6: 啊，
5: 那种实用主义不是科学的态度。
6: 您这还真好。
5: 对不对？
6: 您这基金大概有多少钱呢？
5: 是一个未知数，是一个未知数。
6: 未知数
5: 是因为要根据我戒备的额度。
6: 根据戒备的额度，
5: 哎，对，
6: 你这两天合适，这两天双十一有活动，这两天，
5: 反正咱努力吧，
6: 啊，是
5: 努力。咱第一个研究成果是什么呢？
6: 啊，什么呀？
5: 智能汽车，
6: 智能汽车，
5: 没听过吧？没听过吧？
6: 啊，没。
5: 我那汽车能互动
6: 啊，
5: 各位能互动啊，
6: 能互动。
5: 比如说，
6: 啊，
5: 往车里一坐，
6: 啊，
5: 加加加加，我想听歌。
6: 怎么？你要给汽车唱一个啊？你啊？
5: 你叫出小名，这是唯一的 ID
6: 啊！我寻思汽车喊你呢，我以为。
5: 佳佳佳佳
6: 啊！
5: 我想听一个小城故事
6: 啊，想听小城故事啊。
5: 小城故事多。
6: 我这家家岁数也不小了，这家啊。
5: 比如你
6: 啊，我
5: 往车上一坐
6: 啊，我得听点新歌。
5: 哎，你听什么？
6: 我听那个周杰伦那个某一头新歌。
5: 某一头啊，
6: 对，
5: 往车里坐
6: 啊，我往车里坐。
5: 李志刚，
6: 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这个。
5: 唯一 ID，
6: 没别 ID， 你能别把小名都告诉他们吗？你啊，
5: 李志刚，
6: 嗯，
5: 忘听周杰伦的某几头
6: 啊，呵，你瞧瞧，
5: 来杯莫吉托，
6: 我听着这还是家的唱的这个， 这还是他，这是肯定的，
0: 智能啊
6: 啊，是太智能了。
0: 哎，比如说，佳
6: 啊，
0: 我想听你新闻
6: 啊，听新闻。
0: 北京2008年奥运申奥成功了。
6: 告诉你个新闻
0: 啊！嚯，这是新闻，这是啊！
6: 你不知道吧，佳佳？东京那都延迟了，那个哈。
0: 李志刚，李志刚
6: 啊啊！
0: 我想知道明天多少度，
6: 哦、
0: 好知道戴不戴手表？
6: 那有什么关系呀、啊？那个
0: 啊，
6: 戴不戴？怎么你现在出门都靠拿表带取暖呀？
0: 不是，科技互动，
6: 这有什么可互动的？这没什么用，您就是给那蓝牙音箱放这里了。嘿嘿，
0: 不是放车里
6: 啊，
0: 是欠车里。
6: 哦，那我听了，你这车当年也是低配的版本，是吧？
0: 关键导航、
6: 啊、还有导航，
0: 导航、
6: 啊、导航怎么现在都有导航，知道吗？
0: 现在咱们那个导航
6: 啊，
0: 语气太平和，
6: 这什么意思呀？
0: 没有情绪
6: 啊。
0: 比如说，
6: 嗯、啊，
0: 前方50米右转
6: 啊，是都这样啊？
0: 哎，前方50米右转
6: 啊，对，那我要开过了，它就换词了呀？
0: 啊，对呀、
6: 啊，啊，
0: 前方掉头、
6: 啊，
0: 已重新为您规划路线，
6: 这多好多人性啊！
0: 这不行，你不长记性啊，你下次你还走错呀？我这他有情绪，
6: 您等会儿导航要让我长长记性。
0: 哎，比如说
6: 啊，
0: 前方50米右转 啊，要右转了，要拐，知道不知道？提前并线，别跟那渗着，往那边走。哎，对，拐拐拐拐拐拐，还我拐，哎，完了。
6: 哦，我这就过去了。
0: 过去。
1: 您
6: 不是，人家这里有点意思，那我过去怎么办呢？
0: 我怎么掉头回来？怎么办？能怎么掉头回来呀、啊？对不对？
6: 我问你是给你爸爸搁车里了吧？你
0: 有情绪，
6: 太有情绪！我出门我让导航数了一顿，你看了吧？
0: 长记性，能互动
6: 啊？是，我是长记性了，我、
0: 哎、
6: 这就能互动。您研究真研究的有用，研究那发动机行不行啊？
0: 发动机？
6: 哎，对了，研究研究发动机，改进那个，
0: 额度不够。
6: 啊，对，反正也是，他这发动机你要研究坏了，这咸鱼卖不出去，你这个。
0: 哎，对对，
6: 是我就是。那这么办，你研究点跟那生活有关系的可以，我觉得。
0: 真的科学。
6: 嗯。
0: 高科技。纳米，知道吗？纳米，
6: 我知道纳米，我能不知道纳米吗？
0: 知道啊。
6: 纳米，腊八粥里有，对不对？纳米嘛，纳米对。
0: 纳米是计量单位
6: 啊，
0: 知道吗？纳米机器人。
6: 啊，纳米机器人。
0: 哎，这么大吧。
6: 这是纳米啊。
0: 嗯，
6: 老师我告诉你，这叫1米，知道吗？
0: 纳米机器人能小啊。
6: 不是，纳米机器人干嘛的呢？
0: 干什么
6: 啊？
0: 心脏起搏器。
6: 这么大的心脏起搏器，我告诉你，外国的吸血鬼都是这么定死的，你知道吧？
0: 这个能互动，本来这么大，你说小小小小小小小小，就这么点儿，搁心脏里了。
6: 是，别人一喊大，噗，我死了，
0: 什么都不懂
6: 啊！
0: 他只能听见你的声音，
6: 我太不懂了，我
0: 他只能听懂你的指令
6: 啊，他就听我一人的，
0: 哎，能跟你互动，
6: 他跟我互动，
0: 哎，当然了，
6: 就我俩能听见是吧？
0: 对呀、啊，你比如说、你按着心脏起
6: 搏，我俩能听见，
0: 就你们、都能听，都能听见，
6: 都能听见，
0: 小点声
6: 啊！
0: 到晚上了，到晚上，李正刚，别睡了啊！几点了都？那电视有什么瞧的呀？别睡了啊！
6: 我问你，那人工智能就没有和蔼一点的吗？是吧？
0: 要不你不长进
6: 啊啊啊！
0: 第二天早上7点多
6: 啊，
0: 李刚
6: 啊，
0: 该起床了啊！几点了都？
6: 你看我这小名传的真快，你看
0: 哈。
6: 哎，
0: 这还能提醒你的家人呢。哎，对，
6: 他们也来帮助我。
0: 哎，帮助你，
6: 这倒是有点意思。这，
0: 哎，比如说，这就是光是作息时间。
6: 啊啊，
0: 出去也可以。
6: 啊，我出去怎么了？
0: 比如说去了这个三里屯
6: 啊，我你想净走大辙，三里屯。
0: 哎，三里屯，夏天的时候，好多美女，他也爱看
6: 啊。是，
0: 哇，那起搏器，李正刚，李正刚，别瞧了，嘿。还往下瞧，哎呦，别瞧
6: 了、
0: 哎，哎，
6: 这打住了吧你，你歇会儿吧你，
0: 我歇会儿你扛得住吗？
6: 啊，对，我把这茬给忘了，你看看。
0: 哎，对，这高级花钱，
6: 您这太高级了，但是这不行，嗓门太大，但您那都我隐私，您弄点跟隐私没关系的，整不整啊？
0: 对对，
6: 啊，
0: 隐私，智能马桶。
6: 你是听不懂中国话吗你、啊、
0: 怎么了？
6: 跟隐私没关系的。
0: 没关系，就家里马桶智能马桶、
6: 啊、
0: 大家见过吗？
6: 那你都大伙都见过，那都呲水呢，都有那个
0: 呲水的，顶多呲凉水呲热水。
6: 对呀、
0: 啊、咱这智能
6: 啊
0: 能互动。
6: 你知道我就怕你这个能互动，你知道吧？
0: 这有什么可怕的？
6: 我怕我聊不过他，我能让他说出来，我接不住啊！
0: 能互高级
6: 啊，就高级。
0: 比如说你上完洗手间，
6: 啊、
0: 小便完以后，
6: 啊
0: 一直刚，一直刚。
6: 我听他喊我，我怎么那么别扭呢？这玩意儿，
0: 你这够黄的。
6: 哎。这是什么呀？这是他怎么什么都说呀？
0: 互动
6: 啊，
0: 上火了吧你？
6: 哎呀，
0: 少吃牛羊肉，
6: 哎，
0: 那海鲜少吃吧你。
6: 不是，咱俩在这聊这合适吗？咱们
0: 关心你
6: 啊，是我太关心，我对着马桶聊吃的，我
0: 隐私就你们俩知道。
6: 您太隐私了，这不怎么样，这您好好踏心，好好弄，
0: 哎呦，
6: 就弄着没用的。
0: 哎呦，这态度还有好多呢。
6: 还有什么？
0: 比如智能老鼠夹子。
6: 啊，
0: 嘎达夹住了，他会说话
6: 啊，这怎么说话呀？
2: 好消息，好消息，夹住一个，又夹住一个。
6: 你看他那人工智能都体现在能说话上了，你看了吧？
2: 一下雨关窗户，
6: 啊啊，
2: 嘎达，好消息，好消息，关上一扇又关上一扇。
6: 好，这词儿都一样的。
0: 最牛的
6: 什么呀？
0: 是这智能墓碑。
6: 什么？
0: 智能墓碑？
6: 智能墓碑有什么用啊？
2: 让坟地不再寂寞。
6: 这什么话？这
2: 那边一出殡，这边还说话，
6: 这怎么说呀？
2: 好消息，好消息，
6: 啊，
2: 旁边又死了一个。
6: 我去你的吧！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钊、孙超合作的相声《科学科学》，这是2020年我们在北京青年相声节当中录制的剧场实况。我们也期待着今年的北京青年相声节。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你乐听会广播的吧，
2: 是吧
1: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
2: 哎，
1: 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啊，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相声新作啊，这是中国铁路文工团的两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也是屡获大奖的梁鸿浩、杨凯合说的纠结啊。顾名思义，这段贴近生活，反映了大家的一种心态。作者呢是相声作家康寻。好，请您听这段纠结。
0: 大家好，今天是全国相声小品优秀节目展演。
2: 哎，
0: 我们哥俩是第一个节目，
2: 第二场的第一个节目，
0: 没想到
2: 啊，
0: 居然听到了掌声。
2: 哈哈，有几个朋友给鼓掌，
0: 但是您这一鼓掌啊，
2: 啊，
0: 打乱了我的计划。
2: 你什么计划？
0: 我现在我就纠结
2: 啊，
0: 你说我这个眼神儿
2: 啊，
0: 跟哪边的观众交流呢？
2: 这有关系吗？
0: 我本来设计的
2: 哦，
0: 我是冲着这边的观众说。
2: 哦，
0: 可是我刚才一上来
2: 怎么
0: 我听那掌声好像是从这边传过来的。
2: 哟，
0: 你看，
2: 那你呀，跟这边的朋友说两句去。
0: 没听见呀、啊？
2: 嗯，
0: 那叫好声是中间的观众喊的。
2: 有吗？哎呦，还真是啊！那你怎么办呢？
0: 那两边的观众就白鼓掌了。
2: 我没这么说。
0: 不是，我就纠结呀、啊。你说我这一双眼睛，
2: 嗯，
0: 我看哪边能把大家都照顾到了？
2: 就您这眼睛看不看也不要紧。
0: 我就是这个窗口小点啊。
2: 人家别的演员上台演的都挺好，你怎么这么纠结？
0: 我跟他们不一样
2: 啊，
0: 我是天秤座。
2: 天秤座怎么了？
0: 就天天就爱纠结。
2: 是吗？
0: 这还是在舞台上呢、
2: 啊、
0: 生活当中我纠结的事儿更多了。
2: 生活里什么事儿纠结？
0: 态度。我随便举个例子 啊，
2: 你说说。
0: 你说我丈母娘对我特别好、
2: 啊、好事儿啊，
0: 但是我能不能当亲妈看？
2: 哦，这是问题。
0: 跟老丈人喝酒，
2: 嗯，
0: 我能不能往死里灌？
2: 这什么姑呀？这是
0: 买车，
2: 嗯，
0: 你说是日系还是欧美？
2: 啊、哦，有选择。
0: 我这眼睛戴什么颜色的美瞳好看？
2: 你哪戴得进去呢？
0: 去超市买不买特价？
2: 嗯，
0: 看病挂不挂专家？
2: 嚯、
0: 哦，炒鸡蛋西红柿放不放糖？
2: 哦，
0: 那狗粮，
2: 嗯，
0: 到底好不好吃？
2: 你买二斤尝尝啊！
0: 哎，我一个人，
2: 嗯，
0: 我一个人能不能在外边吃火锅？
2: 这有什么不行？吃吧，
0: 一个人吃火锅
2: 啊，
0: 会不会被当成单身狗？
2: 没有人关注你。
0: 哎，那我能不能点情侣套餐？
2: 你有病吧，你一人吃你点什么情侣餐呢？
0: 点一份我不够吃啊。
2: 好吧，
0: 还有、嗯、吃火锅吃着一半
2: 啊，
0: 我能不能上厕所？
2: 去呀，
0: 上厕所我用不用拿包？
2: 你拿它干嘛呀？
0: 不拿这包要丢了呢。
2: 那你拿着点
0: 桌子让人收了呢。
2: 哎，对，怎么都不吃、啊、
0: 对，还有吃火锅、
2: 啊、
0: 你选什么锅底儿、
2: 哦、
0: 你就什么小料、
2: 哦、
0: 点不点啤酒、
2: 嗯、
0: 最后要不要烧饼、
2: 嗯、
0: 身上怎么能没味儿、
2: 嗯、
0: 吃完该不该回家、嗯、到家喝不喝酸奶、
2: 嗯、
0: 喝酸奶哪个牌子好、
2: 嗯、
0: 喝完酸奶
2: 怎么样，
0: 我舔不舔这瓶子盖儿。
2: 哎嗨，行，
0: 哎，你说我儿子
2: 这么样？哎呦，
0: 不美。
2: 有这功夫你多买几瓶酸奶。
0: 你说这事儿不纠结吗？
2: 这事儿有一件值得纠结的吗？
0: 哎，昨天晚上那事儿、
2: 啊、
0: 昨天晚上那事儿纠结我一宿没睡着。
2: 什么事儿？
0: 我媳妇儿的闺蜜、
2: 啊、
0: 偷偷要加我微信。
2: 哎呦，
0: 朋友们，你们说这能加吗？
2: 你看小朋友都说了，
0: 那这是过来人。
2: 能哎，加吧，这不叫事儿。
0: 加什么呀？你别跟着起哄。
2: 怎么了？
0: 您想想，作为一个男人，
2: 啊，
0: 跟媳妇儿的闺蜜走得太近，
2: 怎么？
0: 这是作死的节奏啊！你看，这都是有体会的。
2: 哎，有什么体会？
0: 你这玩意儿，
2: 你呀、要是害怕就别嫁了。
0: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我要是不嫁，我会不会错过一些事情？
2: 你瞧他这个猥琐的表情。
0: 不是，我这心里边我痒痒的，这么漂亮一姑娘，
2: 嫁吧嫁吧，看出来你嫁吧。
0: 不能嫁。
2: 怎么了？
0: 您不知道我这情况。我跟我媳妇儿从小就认识。6岁我们就确立了关系。
2: 那这也太小了，这
0: 都是我的榜样。这、
2: 什么榜样？
0: 这我要不我嫁了，我跟你说我对不起他呀。
2: 别嫁了。
0: 我对得起刚才起哄那些位朋友吗？
2: 嗨，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0: 您说我嫁是不嫁？
2: 不是你问得着我们吗？这你这么一搞破鞋的事儿，你老跟我们打听什么呀？你
0: 人家搞破鞋呀、这种事儿你左右为难呀，你这心里边纠结呀。
2: 我告诉您，您这个一件正经事儿没有。
0: 哎，我要说一正经事儿，我估计在座的朋友们能跟我一块儿纠结。
2: 你别说别人，什么事儿、
0: 我就问问你啊，每天我怎么上班？
2: 你原来都怎么上的吧？
0: 我怎么走？你说，
2: 现在你。北京这个交通坐地铁
0: 啊，
2: 又快是不是？
0: 好处地铁很方便
2: 啊，
0: 从我们家到我们单位坐地铁40分钟，
2: 这多好啊！
0: 上地铁得1个小时，
2: 怎么那么长时间？
0: 我们家住西二旗，
2: 哦，
0: 您看看早上起来那地铁人多多，
2: 啊，
0: 挤得跟罐头似的，啊，我们年轻人出门前你得捯饬捯饬，
2: 收拾收拾。
0: 上车前咱是这样的，
2: 嗯，
0: 往车上一站，
2: 怎么样？
0: 我就改这样了，我就
2: 不是您这是怎么了？这个是
0: 您上去早高峰看看
2: 啊，
0: 地铁上都这模样，
2: 还都这模样，
0: 挤的呀！
2: 您那右手怎么意思
0: 啊？这个
2: 啊，
0: 这我塞那扶手里，我得站稳了呀。
2: 哦，抓着，哎，这脖子怎么回事啊？
0: 哎、边上有一胳膊，正好夹我这儿。
2: 哎，这左手干嘛呢？
0: 这护着点钱包，别丢了呀。
2: 哦，哎，这俩腿是干嘛呢？
0: 看，把包塞我裆底下了。
2: 哎呦，不是，那你倒站直了啊！
0: 不敢站直了。
2: 为什么呀？
0: 我前边是一姑娘
2: 啊，
0: 站直了，她说我耍流氓啊！
2: 嗨，就这点事儿全让她碰上了。
0: 每天挤地铁挤成狗，你告诉我怎么坐地铁？
2: 那你打车上班吧。
0: 打车？
2: 嗯，
0: 花多少钱不说啊？
2: 嗯，
0: 时间没有保障啊。
2: 要怕堵，就早点出来呗。
0: 哎呦，瞧您，你以为我没早出来过？
2: 嗯。
0: 不瞒您说，上个月
2: 啊，
0: 我就因为堵车，连续3天都迟到。
2: 哦，
0: 我们领导已经找我谈话了。
2: 是。
0: 再迟到你就别来了，给我吓得，我跟您说，一宿没睡着啊。
2: 嚯！
0: 第二天早晨4点我就出去了。
2: 4点有点太早了。
0: 路况那个痛快啊！
2: 那4点没车。
0: 4点1刻我就到了单位。
2: 您这算超额完成任务，嗯，
0: 整栋楼都是黑的，
2: 那是还没人起来呢，
0: 连保安都没醒呢，
2: 没上班啊。
0: 我先把保安拍下来，
2: 嗯，
0: 我们那保安
2: 啊，
0: 拎着一警棍就出来了，
2: 哎呦，拿他当小偷了，
0: 怎么着这是？怎么着这是？
2: 啊，
0: 这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呀？
2: 嗯，
0: 我说我呀，
2: 啊，
0: 上班，
2: 对呀，
0: 上你奶奶个孙子，
2: 哎，怎么骂上了？
0: 今天周末，
2: 哎嗨。您这出门您翻翻月份牌再出来呀、啊、单位门口买套房啊，
0: 我这一口血要溅在舞台上你负责什么？别提房子，一提房子我更纠结。
2: 这房子又怎么了？
0: 我跟您说，我今年30了
2: 啊，
0: 得结婚呢，
2: 不小了，
0: 得有地儿住啊。
2: 是啊，
0: 看出父母疼我们了。
2: 怎么呢？
0: 两家父母出钱
2: 啊，
0: 6环外给我们买套房，
2: 虽然远点也是好事儿。
0: 好什么呀？
2: 啊，
0: 我现在就纠结一个事儿。
2: 什么呀？
0: 您说我这房本儿，
2: 嗯，
0: 我落谁的名字？
2: 哦，这是个大事儿。
0: 你说写谁？
2: 嗨，其实也好办。
0: 嗯，
2: 现在这个谁出钱写谁，很公平。
0: 您说的谁出钱写谁啊？
2: 对呀、
0: 情况是这样的
2: 啊、
0: 双方老人给我们交首付，
2: 哦、
0: 我跟我媳妇儿每月还月供
2: 啊，
0: 这算谁出的钱？
2: 这都出钱了。
0: 写谁？
2: 都写上吗？
0: 都写上
2: 啊！
0: 行，我爸我妈，
2: 嗯，
0: 他爸他妈，我媳妇儿， 六个名字写一块
2: 多好，
0: 这是房本啊，这是家谱啊。再说这老公公跟儿媳妇写一块好看吗？你们家这么写？
2: 我们家没这么乱，主要是
0: 我们家也没这么乱，这不是纠结吗？你说写谁、
2: 哎、那你这样吧、啊、写你爸你妈。
0: 写我爸我妈您给分析
2: 啊
0: 我媳妇他们家他爸他妈可付的首付
2: 啊，
0: 他们家闺女可还的月供。
2: 是
0: 写我爸我妈那等于给我们家买套房啊，他们家能干吗？
2: 写他爸他妈，
0: 我爸我妈可也付的首付，我这儿也还着月供，给他们家买套房，我图点什么呀？
2: 那写你，
0: 我媳妇儿每月还月供，一还还好几十年，连名字都不给人落，我对不起他。
2: 那写你媳妇儿，
0: 我也还着月供啊。
2: 嚷嚷什么呀？
0: 我一还还好几十年，我媳妇儿跟我一离婚，我来人财两空啊。你说，写谁？
2: 写我吧。
0: 是谁？
2: 您说是不是？
0: 别鼓掌了，这
2: 废话，你们一共六口人，写谁都不成。
0: 写谁不写谁，我纠结。
2: 你啊，别纠结了，召开家庭会议研究研究。
0: 家庭会议，
2: 嗯，
0: 我妈已经找我谈话了。
2: 老太太怎么说的？
0: 儿妃过来，儿妃过来，
2: 叫你呢，快。
0: 甭找别人，他们都明白了，过来，儿妃。
2: 我赶这局儿，
0: 找后边干嘛、
2: 啊、来来来，
0: 小子是不是有纠结呢？
2: 有点犹豫。
0: 我们这小子哪儿都好
2: 啊，
0: 就这点毛病，有什么事都爱纠结。
2: 我得琢磨劲儿，
0: 不就房本吗？
2: 对，
0: 听妈的话、
2: 啊、您给出个主意，
0: 写你一人名字。
2: 写我名字？
0: 妈知道你疼媳妇儿
2: 啊。对啊，
0: 但是妈告诉你
2: 什么呀？
0: 夫妻本是同林鸟，
2: 哦，
0: 大难临头他各自飞。
2: 哎，怎么意思，老太太？
0: 妈从小就给你讲故事。
2: 你给我讲什么了？
0: 东郭先生与狼。
2: 这是寓言故事。
0: 农夫山泉和蛇。
2: 对，没有这故事。您说这是一汤菜，这是一个。嗯，
0: 正说着呢，我媳妇就进来了。
2: 啊
0: 呀
2: 啊！
0: 谁是蛇呀？
2: 哟，听见了。
0: 在家待着我怎么就蛇了呢？
2: 啊，是家
0: 都听见了
2: 啊。
0: 梁子又纠结呢吧？
2: 我这不就这样吗？
0: 我们这老公哪儿都好
2: 啊，
0: 就是有什么事儿都爱纠结。
2: 这是犹豫。
0: 别犹豫。
2: 怎么着？
0: 不就房本吗？
2: 啊，你说说。
0: 写你一人名字。
2: 他这媳妇儿可不错啊，
0: 我都嫁过来了、
2: 啊、那倒是
0: 老梁家的人了
2: 啊，
0: 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2: 这是老话。
0: 老话说得好啊，
2: 怎么说？
0: 兄弟如手足，
2: 对，
0: 女人如衣服
2: 啊。啊，不封建思想啊。
0: 我们呀，
2: 嗯，
0: 就是这件衣服。
2: 我可没这么说，
0: 爱谁穿谁穿呗。
2: 也成啊？不成不成不成。您
0: 这我敢不落他名字吗？
2: 你这媳妇儿可够狠的。
0: 你说写谁不写谁，不得纠结死？
2: 我告诉你，这主意我也出不了了、嗯、你们家太乱了。
0: 经过我的深思熟虑，
2: 嗯，
0: 这房本啊，
2: 写谁呀、啊、
0: 就得写你。
2: 哎呀，
0: 你别乐别乐，
2: 急糊涂了这位。
0: 不是
2: 我跟你说啊，这么大一件东西你写我不行。
0: 我跟你没开玩笑
2: 啊，
0: 就你写你名字太合适了。
2: 我告诉你，我刚才跟你逗着玩。
0: 我跟你说真的
2: 啊，
0: 写你名字我们家就没有矛盾了。
2: 不那也不能写。
0: 写你名字我就不纠结了。
2: 不是，这不合适
0: 啊。咱俩这关系写你名字太合适了。
2: 为什么呀？
0: 子承父业呀。
2: 哎，去你的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康寻创作、梁鸿浩、杨凯表演的相声《纠结》。再给您添一个小段，平时呢我们常见的是李云飞逗哏、叶鹏捧哏的，这段录音呢是他们二位调换过来叶鹏逗哏的，我们请您来听听这个小段。
3: 一会儿给您翻场的时候也得捧逗互换。
4: 对对对，
3: 他们表演什么我不知道
4: 嗯，
3: 但是我
4: 嗯
3: 有不一样的东西。
4: 哦，您会什么呢？
3: 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4: 四门基本功。
3: 哎，您拿我个人来讲，
4: 您怎么样？
3: 我呀对这个学特别的有研究。
4: 哦，喜欢学。
3: 我喜欢学。
4: 嗯，
3: 哎，咱们说学唱个歌曲呀。
4: 啊，对对，
3: 学唱个曲艺形式啊，
4: 啊
3: 都不新鲜。
4: 我不新鲜。
3: 我呢，比较喜欢咱们国家的戏曲。
4: 啊，喜欢戏曲。
3: 哎，戏曲种类也很多。
4: 对对对。
3: 我最喜欢的
4: 啊，
3: 京剧。
4: 哦，喜欢京剧。
3: 喜欢京剧。
4: 嗯。
3: 为什么喜欢京剧呢？
4: 为什么？
3: 京剧
4: 啊，
3: 这是国粹。哎。你撂下，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4: 啊！
3: 你这不对，不对，
4: 怎么了？
3: 你给咱商量的时候，这块我喷你一下，你为什么拿扇子挡着？
4: 我都喷你那么多回了，我还不知道怎么防着点吗？
3: 我跟你这没有意思，
4: 啊、
3: 我跟您各位说不清。这看这京剧来讲，我个人来讲，我是特别的偏爱
4: 华。我躲不开，您说起来了。
3: 真是，那为大家展示艺术
4: 啊，展示京剧，展示哪一段呢？
3: 展示咱们今天来一个别的
4: 啊。
3: 哎，您要是常听京剧老观众，您知道，
4: 嗯，
3: 有这么一出花脸的硬功的折子戏，
4: 叫
3: 《芦花荡》。
4: 哦，张飞，
3: 张飞出场，
4: 嗯，
3: 有这么四句，
4: 嗯，
3: 连唱带舞，
4: 对对对，
3: 在舞台上表演特别的好看，
4: 潇洒，
3: 而且潇洒。
4: 对，
3: 今天呢。我当着咱们天津的父老朋友们，
4: 怎么样？
3: 叫献丑
4: 啊！
3: 我给大家来一回这《芦花荡》张飞的出场，各位想看不想看？
4: 哇！
3: 咱们来一回试试啊！
4: 这还真是吃功夫。
3: 哎，
4: 嗯，
3: 我说您说，反正腿是踢不上去了，是吧？哎，
4: 这多年不练功了，咱们看看做像不像做比成样？
3: 对对对、
4: 嗯，
3: 咱们像不像三分样？
4: 对，
3: 张飞出场那就不能一样了
4: 啊！还得把这大褂系上一点。
3: 对，不知道以为五坠子。
4: 对，嗨。短衣襟小打扮的、
3: 哎、
4: 他精神利落。
3: 张飞出场
4: 啊，咱们看看。
5: 曹文丽昂在于风而中把我头换眼气悬昂画下千里
4: 切切切切切切切！
5: 十六、十五、长，他长一等。
4: 哎，好。这俩这心脏病差点犯了，您看了吗？确实是不容易。但是叶老师，我有一疑问呢。
3: 您说。
4: 张一德不就完？干嘛还张一德？还这样？
3: 你看这跟大家伙解释
4: 啊，
3: 后边有尾钩
4: 啊。
3: 张一德
4: 什么意思？
3: 什么意思？你张一德，
4: 嗯，
3: 这德字发平。
4: 哦、
3: 你报名他张一德没了，
4: 不好听。
3: 您各位不鼓掌了？
4: 嗯嗯。
3: 我这张一德
4: 啊，显得夸张，
3: 大家伙就鼓掌了。
4: 啊、
3: 你知道？所以各位您听京剧去，只要他一二，他就跟您要掌声的，您知道吗？
4: 也没准是根儿老着。
3: 对但实际上，这里头有问题的
4: 啊！
3: 您琢磨，
4: 这多好啊！
3: 张飞在台上念这几句
4: 啊，
3: 这叫什么呀？
4: 京字京韵京白。
3: 对了，
4: 嗯，
3: 台上说的是北京话。
4: 对，
3: 实际上张飞是哪儿的人呢？
4: 张飞
3: 离咱们不远
4: 啊，
3: 涿州。
4: 家住涿州范阳郡。
3: 对，咱们这八扇屏里有啊。
4: 这涿州是
3: 归哪儿管呀、
4: 啊？啊，
3: 保定。
4: 哦，保定府。
3: 保定人说话不这味儿啊。
4: 哦，保定人说话
3: 好听极了
4: 啊！
3: 俩人走大街上
4: 啊，
3: 大哥你干什么去？
4: 我上街去呗。
3: 上街吃饭，吃点什么呀？
4: 我吃了个驴肉火烧。
3: 对，您看吧，保定人说话吗？
4: 驴肉火烧。
3: 哎，可是话说回来了，张飞在台上能说保定话吗？
4: 这怎么不能啊？
3: 不好听了，
4: 还原史实啊，
3: 就是底下生活当中怎么说话，台上怎么说话，
4: 就应该说保定话。
3: 那听着就不像张飞了。
4: 没问题呀、啊，
3: 咱们再试验试，
4: 绝对好听。
3: 再给大家表演一回，
4: 您来一回，
3: 张飞可就改口音了啊。
4: 张飞说保定话，
3: 保定话，
4: 来一回，
3: 再来啊。曹茂儿，曹谢儿，像个打鱼的不？
4: 啊，
3: 脑袋瓜子像个胡桃纹，眼珠子像个煤球纹，骑着大黑马，拿着大砸枪，啊，
4: 谁呀？
3: 卖驴肉火烧的，
4: 就这。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叶鹏、李云飞表演的一个小段，这是有一次捧逗互换啊，这个返场的一个小段。那么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纽约市长曼达尼今天会在市长官邸玫瑰西园接待总统川普，川普届时将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这也是曼达尼第一次在瑰西园接待川普。市长办公室表示，双方会谈将会集中讨论影响纽约市以及纽约市民的议题，但是并没有透露具体的议程，白宫也尚未就此会谈做任何的置评。尽管两人政治立场差异显著，但是自曼达尼去年当选市长后，双方一直试图维持合作的关系。曼达尼曾经在竞选期间承诺对抗川普政府的政策，川普也曾批评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过两人去年11月首次在白宫会面时互动意外融洽，川普当时表示两人的共同点都是希望纽约市发展良好。曼达尼今年2月再度前往白宫与川普讨论住房等议题，两人此后也持续透露电话联系。曼达尼上周在被问及可能与川普会面时表示，双方会继续讨论更好的服务于纽约。他说，只要任何一方有能力为城市提供协助，相关对话便会持续进行。不过两人在多项政策上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曼达尼今年初批评川普下令突袭并逮捕委内瑞拉前领导人马杜洛，双方也曾就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发生过争执。曼达尼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如果内塔亚胡到纽约访问，市政府将依据国际刑事法院的通缉令将他逮捕，但是其后承认市长并没有逮捕外国领导人的权限。川普预计明天在联大发表演说，并在访问纽约期间与多国领导人会面，讨论中东局势等议题。内塔亚胡则会定于本周四9月24号发言，目前两人并无正式会晤的安排。川普预计明天晚间离开纽约。川普离开纽约后将返回华府，并于周四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将是习近平2023年以来首次访美，也是自其2015年后首次到访白宫。另据报道，美国海岸防卫队北极区的指挥官海军少将李特表示，美国基于对国土安全的关切，正密切注意中国研究船在阿拉斯加州的北极海域的一举一动。李特告诉路透社说，今年迄今为止已经有四艘中国研究船在美国北极海域进行离岸作业，相较于2025年全年是五艘。他的到访挪威首都奥斯洛参加安全会议期间受访表示，这些中国船只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周遭海域航行，包括阿留申群岛，并进入白令海峡，最北甚至抵达北极点。他预计在这一场会议中会发表谈话。李特表示，当他们在美国主权领域内和周围活动，他说，这就是我的职责所在。他说，是我密切注意和担心的部分，所以无论在我方 专属经济区或是延伸的大陆棚一带，我们确实对此怀有安全疑虑，我们也正密切注意这些活动。他还指出，这些船只始终停在公海，但是没有依照惯例透过外交管道先知会美国。李特也说，他说当我们质疑他们和探寻活动的目的，他们通常回答，我们正在国际海域作业，或是我们正在进行科学研究。李特认为此事令人担心，不外乎两个原因。他说中国可能参与聚焦属于美国海域海底矿产开采的科学研究，以及这些船只活动可能使中国取得军事优势，或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Lynch 报道，美国传奇超级名模辛迪·克劳福的儿子模特尔·普莱斯利格伯逝世，得年27岁。辛迪·克劳福的发言人证实了这一消息。洛杉矶郡的法医办公室表示，格伯昨天在一间乐界中心死亡，目前尚未公布死亡原因，家属

证实了这一消息。洛杉矶郡的法医办公室表示，格伯昨天在一间乐界中心死亡，目前尚未公布死亡原因。家属呼吁外界在这一段艰难且悲痛的时期给予他们私人空间。另据报道，来自近200个国家的代表本周会涌入纽约市，前往曼哈顿中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年度会议。随之而来的车队将引发严重的交通塞车。据报道，纽约市长曼达尼在记者会上表示，对于许多纽约人而言，联合国大会意味着交通问题。当世界各地的宾客到访时，街道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纽约市警务处处长提兹，他指出，虽然今年大会没有面临特定的威胁，但是警员需要为各国元首以及高级官员护送数百个车队，属于最复杂的安保行动之一。市政府已经发布9月21号到25号的交通警报，联合国总部周边将实行车辆以及行人滚动式封闭。 FDR Travel 部分路段以及轮渡服务也会受到影响。提兹表示，从昨天一直到26号期间，第一大道介乎41街到48街将封闭，44街到47街介乎第一大道和第二大道也告封闭。每日晚间8点到9点42街介乎第一大道、第二大道以及 FDR Drive 42街出口都会封闭。市长呼吁通勤族要善用公共交通工具。另外，因应巴以冲突和伊朗战争，警方预计将会出现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包括在拜恩公园、联合广场以及布鲁克林等地点的集会。提兹在这里强调，警方会协助符合宪法第一修正案活动来进行，但对暴力或是破坏财产的行为采用零容忍。特勤局正在部署人员护送数百名的要员及其家属。纽约市警务处也在陆路和水路全面加强戒备。市警高层表示，警方潜水小组正在监控包括自由女神像在内的关键地点，防止水上安全威胁。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114.20， 涨幅是 1.49%， 收盘在 7764.70。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366.19， 涨幅是 0.71%， 收盘在 52048.83。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599.55， 涨幅是 2.26%， 收盘在 27122.09。 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有 32% 的概率会下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61度，明天纽约多云，白天最高温度66度，夜晚最低温度56度。本周三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68度，夜晚最低温度55度。本周四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68度，夜晚最低温度56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6

0: 69度，夜晚最低温度59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津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6，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美金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经过两天的休息之后，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啊，精神都非常饱满。不过对于纽约人来说，这一周的交通，如果你是开车的话呢，交通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是因为联合国正在开年会，整整一周的时间有非常多的交通限制，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您来搭乘公共交通，搭地铁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在这里要说的是，在本周，纽约确实在上周末的时候发生了火灾和一些事件。首先是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商业建筑，在19号的下午发生了4级大火，这个建筑内有3家餐馆严重的受损，其中包括2家中餐馆。在扑灭大火的过程中，一共有6名消防员受了伤。这是布鲁克林威廉斯堡北5街135号，原本呢是一个建筑，后来隔成了3家餐馆。北5街135号是一家名为朱丽叶的餐馆，135A 是一家名为青花的中餐馆，135B 是一家名为大旺饭店的中餐馆。而这个建筑2楼的室外空间是由朱丽叶经营的。来自消防局的消息说，这一场大火呢，在19号，也就是上周六的下午5:30，发生在已经经营超过20年的朱丽叶餐厅。一位目击者说，火灾发生时，餐馆里有很多人进进出出，意识到大火以后，大家开始往外跑，现场可以说是一片混乱。那当时呢，3家餐馆内的所有人员都被安全的疏散，火势迅速的升级为4级大火。大火从朱丽叶餐厅透过天花板和屋顶之间的空间，蔓延到同一个建筑物内的青花和大旺饭店，这是2家中餐馆。有一位目击者也告诉媒体说，他说，我只是看到一团火云从朱丽叶餐厅的这个后厨那个方向喷涌而出。另外一位目击者布莱恩特就住在附近，他形容了当时的浓烟滚滚的景象。他说，先是闻到了烟味儿，然后往外面一看，到处都是烟，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现场呢有超过200名的消防员和急救人员赶到，是消防局的副局长菲茨西蒙斯，他说消防员的灭火行动开始大约35分钟后，建筑内呢发生的烟雾爆炸，而爆炸呢又导致部分屋顶坍塌，但没有消防员被困。现场的消防员很快发出了紧急求救讯号。爆炸发生时，这个建筑物内的所有人员都已经撤离，3个餐馆内都没有顾客。火灾发生期间，受灾建筑屋顶一度发生了局部的坍塌，也迫使消防员暂时撤离了这个建筑，随后再返回来灭火。消防员说，这场大火大约到当晚的8:30左右才得到控制。消防局说，有6名消防员受了轻伤，他们已经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但是所有的受伤者呢，所幸的是伤势都比较轻，没有其他人员受伤的报告了。那么到了目前为止，这场火灾发生的原因还在调查当中。火灾发生以后，楼宇局的工作人员已经迅速的抵达现场，
评估这个建筑的结构和它的完整性。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也是在19号这一天，在新泽西州的西海岸拉瓦莱特发生了致命的车祸。这场车祸呢，是一名93岁的老妇人，她驾驶着一辆 SUV 的轿车，而她呢错误的把这个刹车当做了油门，所以应该是踩反了，就是把油门当作刹车，结果他一脚下去呢，就将自己的车冲入到了餐厅的露天座，而这个惨剧呢，造成了一人死亡，七人受伤。事发在19号上午11点左右，涉事的车辆在梅哥烧烤餐厅在外面停车时，可能是错将油门当成刹车，直接冲向了露天餐饮区。一名来自汤姆斯河的56岁女子当场身亡，而93岁的肇事司机呢，只是受了轻伤，其余的七名伤者都被送往医院治理，伤情没有明了。餐厅的建筑没有受损，但是临近的酒香店，他们的外墙受损了，餐厅也没有员工受伤。所以在这一家餐厅呢，他们宣布就是20号、21号都休业。餐厅在社交媒体发文，并向伤者致意，同时也呼吁民众要珍惜眼前人。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在布鲁克林，法列布舒在昨天发生了一起致命的家庭冲突的悲剧。这是36岁的女子阿雅拉 Jennifer 阿雅拉，她涉嫌在她的住宅内刺死了同龄男友佩利西耶。被警方控以误杀、袭击和非法持有武器罪。案发在昨天凌晨7点左右，警方接报后指派佩利西耶在阿雅拉位于林敦大道靠近纽约大道的住宅内，胸部多处被刺伤。救护人员将他送往国王县医院抢救，最终不治身亡。警方指出，受害人住在福特格林，不过尚未公布诱发刺案的具体原因。住在这里的邻居透露说，两人好像是情侣关系，不过经常发生争执。佩利西耶过去曾经试图劝解以及安抚阿雅拉，一名匿名的邻居表示，两人似乎都有性格问题。在上周受害人踢门的时候，他便预料两人迟早会发生一些事儿，并指出佩利西耶常对他说：“你能冷静点吗？”另外一位邻居表示，阿雅拉在事发后敲打邻居的大门，想要索取手机，并随后高喊，他说：“我非常爱他，但他打我，所以要救我。”另有邻居说，阿雅拉在这个地方已经住了好多年，他养有一只黑色的吉娃娃的狗。佩利西耶是他的第二任男友，两人同出同入时，常见男方安抚女方，或者是帮忙遛狗。阿雅拉在案发现场被逮捕，今天在布鲁克林的刑事法庭等待提审。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数据显示说，纽约市以及周边三州地区的燃油价格从今年的七月中以来再次猛涨，截止到昨天为止，汽柴油的均价较一个月前上涨了约有10%，其中柴油的涨势更凶，已经逼近甚至超过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点。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说，9月20号，纽约市以及周边都会区的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是每加仑4.57元，柴油单价是6.69元，和一个月前的环比增幅分别是10.3%和13.5%，而和去年同期相比，同比增幅更是分别达到了39.1%和59.4%。从历史记录来看，纽约及三州地区的油价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出现高点以来，一直到2025年已经趋于平稳。2025年全年内，纽约市的汽油均价稳定在 2.94 到 3.05 元之间，今年年初更是曾经一度跌到了 2.79 元。柴油价格的走势和汽油相同，甚至波动更少。但是自从今年二月底的美伊战争爆发后，油价从三月初开始暴涨，纽约地区汽油和柴油单价分别在五月中旬和四月中旬达到了2022年俄乌战争开战以来的高点，在短暂回落后，油价从七月中开始重新飙升，其中呢，柴油价格一直到九月中已经超过了四月中的最高点。汽油虽然尚未突破今年以来的高点，但是它的涨势尚未见到扭转。在三州地区，纽约市和纽约州的柴油价格已经逼近2022年5月以来的最高纪录，而新州和康州则是已经突破了历史高峰，创下了 AAA 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油价。按照上述的数据说，纽约市民当前为一辆油箱容量15加仑的车加满油将比一年前多支出近20元。货运企业或者是货车车主如果在纽约市内购买100加仑的柴油，需比一年前多付249元，而在相邻的新泽西则是要多付283元。

独立研究机构美国能源资讯管理局 ERA 的分析师认为，七月以来的燃油涨价并非直接的由原油涨价导致，它的主要原因是中东和俄国的炼油能力受到战争的影响，导致全球成品油供给短缺。报告还说，美国国内的炼油产能已经近满载，而东岸地区成品燃油供应链对于进口油品的依赖度更高，也导致本轮油价暴涨。而另外，柴油价格上涨的影响范围将比汽油更加的广泛，会传导至民生用品的物流成本，甚至今年冬季取暖的成本。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大家非常烦恼的事情就是每天会遇到电话骚扰。电话骚扰呢，好像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日常。如果要是你今天没接到骗子的电话，反倒是有一些失落了，因为每一天都有准确知道你名字，然后又能叫出总而言之他就是会来电话，然后跟你聊家常，说了半天你才发现你根本都不知道对方是谁。电话骗术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兴旺的一个骗术，尤其是对了上了年纪的公公婆婆，随时被骗掉这个棺材本啊什么的，我们已经听到很多这样的事了。不过现在呀，好像是有办法了哟。英国电信商推出了冒充真人的智能婆婆软件，针对电信骗徒进行反制，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智能婆婆是由英国电信商 O2 研发的，是个聊天机器人，它能够全天候的代替用家接的那种电话。而它最为独特的地方呢，就是透过内置的庞大的资讯网，可以辨别骗徒的来电，然后会扮演假装是上当了，和这个骗徒啊东扯西拉，唠唠叨叨，死缠着对方不放，让骗徒掉进受骗陷阱而不知道。据说呢，这个机器人智能婆婆叫 Daisy， 她就是会和骗徒啊慢慢讲话，东扯西拉，死缠着对方不放，然后骗子不知道自己已经不知不觉被骗了。根据做这个智能的婆婆的 O2 的构想，说如果能够缠着浪费骗徒一个小时，就等于让骗徒少了一个小时去骗别人。具体来说吧，这名叫做 Daisy 的智能婆婆，她拥有一把英国这个慈祥长者的声音，她的对话内容也十分丰富，由家中的宠物可以到这个织毛衣的这个嗜好，由虚构的个人资料到英式的幽默对答，通通都难不倒智能婆婆 Daisy， 完全可以以假乱真。根据 O2 的构想说，如果能够缠着浪费骗徒一个小时，那么骗徒在这里无效工作了一个小时那他就可以少去骗别人一个小时了。而事实上呢， Daisy 面试以来已经合共浪费掉电骗集团数以百计的小时，按照其中一个谈话记录，那么这个骗徒傻逼傻逼的跟他谈了足足40分钟才放弃，因为实在是不得要领。而 Daisy 这个智能婆婆最厉害的就是可以利用对话收集电骗集团的手法和资料，再传送给执法部门，协助侦破这些害人的不法之徒。正如智能婆婆的宣传短片所说的，骗徒你好，我是你最坏的噩梦，哪个骗徒遇上他，随时就变成了噩梦了。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07，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来自福斯新闻的消息说，在今天，纽约州、新泽西州以及宾州多座主要的机场受到了设备故障的影响，导致部分航班暂停起飞，并且出现了大幅的延误。整个区域的航空交通受到了干扰。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在稍早时表示，由于费城航站区管制中心的部分通讯频率出现了问题， FAA 暂停飞往费城国际机场、泰特波罗机场以及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的航班。随后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一步扩大，到了今天

国际机场、泰特波罗机场以及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的航班。随后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一步扩大，到了今天下午， FAA 已经对这样的一些机场的实施航班地面暂停的措施。首先是费城国际机场，第二是纽瓦克自由机场、自由国际机场，另外是 JFK 国际机场，还有提特波罗机场。至于拉瓜迪亚机场，实则是实施航班地面延误的措施。 FAA 的局长贝德福表示，费城航站区域管制中心一度失去了主要通讯线路，当管制员切换至备用系统后，发现其中的一条光缆的光纤电缆已经损坏。官员最初希望是透过安装替代的线路恢复服务，但是贝德福后来表示，替代线路也发生了故障，所以费城国际机场以及纽瓦克的航班暂停措施仍然没有解除。贝德福另外表示，拉瓜迪亚机场和 JFK 国际机场的航班将恢复运作。 FAA 说，受损光纤电缆的维修工作预计需要大约13个小时。美国运输部长达菲向媒体表示说，这些问题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达菲说，我们知道这些问题可能会发生，也知道这一类的线路中断可能会发生。他并补充说，运输部一直在努力升级 FAA 的设备以及电信通讯的架构。达菲表示说，当我们逐步地导入所有的新设备以及新的电信架构时，这一切都是需要资金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所有的事情，包括重新规划我们的电信系统。另外，达菲还表示，目前相关工作仍然在运输部尚未取得的全部所需资金的情况下进行。他并补充说，当我们取得的资金后，该部门就能够加快相关工作的速度了。不过达菲也表示，对于这一次的设备故障，他一点儿也不感觉到意外。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日前在纽约的斯坦丁岛，一名38岁具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华裔女子，这个月在网上进行比特币投资时，遭遇了自称网站专员的男子以红利为诱饵，短短三天就被骗走了125,000元。他事后向警方报案，但因为掌握的线索十分有限，警方相信案件虽难有进展。市警在这里呼吁民众，投资前一定要确认网站和公司的信誉，以此案为戒。斯坦丁岛的中区市警122分局罪案防范警员拉蒙斯，不久前在新港巷的华人健康中心、华人健康协会（简称是华康会），他主持了一个防范罪案讲座时，就指出，受害女子在听闻不少人从比特币投资当中赚取了大笔的利润后，决定尝试投资。于是呢，在9月14号发现了一个比特币投资网页，并登记为会员。当晚就收到了一名自称是网站专员的男子的来电。警方指出，这名男子在电话中对受害者称，他相当的幸运注册了投资户口，而且呢，因为网站正逢成立3周年纪念，客户只要投资至少10万元，便可以获得25%的红利。之后呢，还能利用本金加红利继续投资比特币。这位专员说服了受害女子，随即提供多项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高利润的诀窍，导致受害者信以为真，然后呢就转入了125,000元到指定的户口。其实呢，大家都会知道，当你的钱转出去以后，之后会发生什么。果不其然呢，在第二天受害者查阅网站时，看到转入款项已入账，却没有见到红利，就向这名男子查询。对方称红利呢是需要24小时才能到账的，届时户口内将会有本金125,000元加上红利31,250元，合计就是156,250元。警方在这里表示，受害者当然满心欢喜的等待，不料到16号一早再登入户口，却发现余额已经归零了。他惊慌中立刻致电对方，起初对方仍然接听电话，要他耐心等候，但当天下午再联系时，已经没有办法接通这个电话了。受害者这才亲自到警局报案。警方借此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有意进行投资，无论是股票或是比特币，都应该确认所使用的是可信赖的公司，并可以随时上网查证相关网站是否合法可信。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不知道在每一周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花两块钱买彩票的习惯？这到底是一个好习惯呢，还是一个有人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儿？就在班申赫一家加油站的便利店，现在啊就售出了一张进球奖的二等奖的彩票，获奖的奖金金额是100万元。纽约州的彩票局宣布说，这个中了进球奖二等奖的彩票号码是1830414568。这张彩票呢，就是在上周六的抽奖活动中开出的。开出了百万进球奖彩票的加油站地址是布鲁克林86街1420号，那里呢是一家 Mobile 加油站和一家便利店，这两个店呢其实是同一个老板经营管理的。这个加油站旁边就是戴克海滩公园。加油站的老板安巴斯介绍说，他呀昨天得知店里开出了大彩票的消息，虽然当然是非常高兴的，觉得自己的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运，但是他很快呢把卖出百万元进球奖彩票的消息在自己的店里的屏幕上公布了，报告这个好消息。不过安巴斯说，直到现在呀还没有人到他店里来报喜。他希望不管是什么人，如果你买到了这一张彩票呢，都能够到店里露个面嘛，和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喜悦。安巴斯说，他真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买走了这一张彩票。进球奖呢是每周一、每周三和每周六开奖，很有可能获奖彩票就是周四、周五卖出的。老板说，他的店进进出出的顾客实在是太多了，有不少顾客就是周围社区的华人。安巴斯说呢，他的店里以前卖出过各种获奖的彩票，获奖金额有过3万，有过5万，那这一次获奖是100万，是获奖金额当中最高的一次。安巴斯呢，他是巴基斯坦的移民，他说自己6年前接过了这个加油站的生意，因为加油站位置正好在交通繁忙的86街，又紧靠着278号的高速公路的入口，所以他的生意啊一直不错，他也一直很喜欢这个生意。他希望透过这个进球奖获奖的彩票继续给他自己带来好运。

0: 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文物里的北京，
3: 解密克和克雷。《史记·燕少公世家》中记载，少公名氏，为西周宗室。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之后，还没有登基，就把北燕这块土地分封给了他。位列三公之一的重臣少公，虽受命于燕地，但还要留在国都辅佐周王，所以少公的长子克子承父训，受命北疆，迎城建都，位置就在今天北京西南方向。虽然这段历史在《史记》当中有所记载，但燕国的都城到底在哪儿？考古学家却一直没有找到有力的实物证据。北京的城市起源也成了悬而未决的历史谜题。直到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工作队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房山琉璃河墓葬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两件青铜器，震惊了学术界，北京城的建成史才有了新的答案。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西周燕都遗址馆区，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讲述了这两件青铜器的特点。
1: 我们看到这个进入展厅之后啊，这个第一个展陈柜里面，其中呢有两件，是一个叫克雷，一个叫克和。那能不能先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克和和克雷都是什么？为什么要叫这样的一个名字？
4: 雷和就是它的器型，这个雷是古代用来盛酒的一个器物啊，一件酒器。
3: 克雷，形状像一个坛子。肩部两侧有兽首状耳，耳上有圆形衔环，腹部下收。雷是大型盛酒或盛水器，建于商代晚期，流行至春秋时期，数量不多。
4: 那边那个盒呢，形式茶壶吧，这是一个，看它有嘴，就是可以用来倒酒的，这是一组酒器。
3: 克盒，犹如一把下面有四个圆柱形足的茶壶。盖子和器颈部都有长尾鸟纹，整体造型设计精巧别致，美观实用。这种器型出现于商代早期，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在房山琉璃河墓葬考古发掘中发现的这两件青铜器，最终被评定为一级文物，堪称国宝，原件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1: 那么这两件器物在西周的时候通常会被用来做什么呢？
4: 这个是青铜器吧，就是说它很多，它不一定是实用器，我是说它的实用功能哈，而且它即使是实用，它也是在比如说重要的仪式场合或者祭祀啊，或者说随葬时候才会使用，像宴饷啊可能会用到啊，一般是作为礼器来使用的。 刚才说的就是它作为食用器的时候的用途，就是盛酒的，或者说这也是盛酒的，就倒酒的。
1: 但是这个两个器物除了叫它们本身的名字之外，前面还加了一个克，克服的克，克雷和克和，为什么要加这样的一个字呢？
4: 一般那个青铜器命名吧，就是如果有作器者的名字，就是它的器内有铭文有作器者名字，一般就是用作器者名字啊、嗯。这两件器物一样啊，就在器盖还有那个腹壁，每件文物都有两篇相同的43个字的铭文，就记录了这个燕国早期的一段历史，而且这段历史呢是在史书上没有记载的。
3: 这43字铭文记述了这样一段历史。周王有感于少公氏在灭商过程中的功绩，将燕地分封给少公，但因为少公位列三公之一的太保，需要留在国都镐京辅佐周王，无法亲自就封，于是周王令少公的长子克子承父训受命北疆营建都城。后来克来到燕土，接纳了疆土、部族、臣民以及政府部门，特铸造青铜器，追念祖先，歌颂王爷，以求子孙永继。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资料室主任、研究员陈平认为，就是这两件青铜器上完全相同的43字铭文，特别是铭文中“灭克侯于燕”这五个字，揭开了3000多年的历史谜团。
2: 《史记·燕氏家》没有说太保少公氏带他就封燕侯的长子叫什么，怎么去的，带谁去的，都没写，都没有记载。而这篇铭文可以说是补充了《史记·燕氏家》的记载的不足。
3: 根据“命克侯于燕”这句铭文可以得出结论，来燕国就封的并不是少公，而是少公的长子克。刘立和遗址就是西周燕国始封地，北京建成时由此推算至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年。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本。

3000多年前，地处华北平原北部的燕国都城，就像一只大手，紧紧攥住了南达中原、北通塞外的交通要道，使得王朝势力进可以穿越燕山，到达东北的广大地区，退可拥有强大的中原后方，形成了拱卫北方的战略布局。

本期节目记者编辑刘甜甜，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白内障。年龄相关性白内障也叫做老年性白内障，是中老年中开始发生的晶体浑浊，随着年龄的增加，它的患病率和发病率明显增高。在世界范围内，白内障呢是主要的致盲原因之一。那么现在世界上大约有2000万人是由于白内障而致盲的。随着世界人均寿命的延长，那么白内障的患者可能会越来越多。白内障它的发病原因究竟是什么？有哪些危害？早期的症状是什么？怎么样治疗？能不能够彻底治愈？那带着这些问题呢，今天我们北京的直播间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勇教授来到我们这里，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说一说年龄相关性白内障的治疗和预防。那么开始我们的主要内容之前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钟勇教授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7: 本期嘉宾钟勇，医学博士，北京协和医院眼科教授、主任医师、眼科副主任、硕士生导师，擅长复杂白内障手术治疗及疑难视神经疾病的诊治。钟勇医生198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医学系，获医学学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协和医院研究生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师从于神经眼科学专家老远秀教授，关于人胚胎视交叉血液供给的实验研究，曾获得第4届中华医学会中青年学会眼科学优秀论文奖。主要参加的多学科研究项目，功能性垂体瘤的临床和实验研究，曾分获1990、1991年卫生部和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96至1997年，钟勇在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眼科研究所学习，师从于前北美神经眼科学副会长阿尔弗雷德教授，学习视神经疾患和眼部相关的颅神经病变的诊断和治疗，并进行艾滋病导致视神经损害的实验研究。1997至1998年，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医学院眼科研究所进修，参加了关于原发性开角性青光眼的发病机理的实验研究。在眼科临床工作中，他擅长神经眼科相关疾病的诊治以及眼前结疾病的手术治疗，如超声乳化术摘除白内障和人工晶体植入手术、抗青光眼类手术等。钟勇医生现为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库成员、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库成员、北京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医疗卫生专家库成员、教育部科技进步奖评审成员、北京市继续医学教育委员会学科组成员、国家医学教育发展中心眼科学术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学会眼科学分会委员、中华眼科杂志专家及通讯编委、中华眼底病杂志特约审稿专家、美国白内障和屈光手术协会会员等。
6: 您好，钟勇教授，欢迎您来到我们健康中国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8: 啊，你好，刘红。
6: 嗯，今天啊，咱们聊的是白内障这个话题。白内障呢，您在开始告诉我们这个题目的时候，说是年龄相关性白内障，以前我们都会把它叫做老年性白内障，那可能这个中间有一些概念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异，您在开始的时候跟我们说一说什么是年龄相关性白内障。
8: 其实这个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就是我们大家通俗了解的老年性白内障。就是，但是因为，这个有的这个发病的病人的年龄可能会比我们预期的老年的这个年龄要稍微偏低一点。
6: 嗯。
8: 那他的那个发病特点也没有明显的别的原因。
6: 嗯。
8: 可能所以现在叫年龄相关。那么现在有一些眼科疾病，
6: 嗯，
8: 老年性的疾病我们也叫年龄相关的，这个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更准确一点。
6: 那这个年龄性相关，年龄相关性白内障啊，它现在都有哪些的种类？我们现在对这个白内障呢，可能大家就都说啊，这个年纪大了白内障了，总觉得这是人老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所有的器官都退化了，是一种必然的现象，那是这样吗？
8: 这个我们叫年龄相关白内障，应该这么理解，它是年龄相关与老年相关的这么一个眼部的一个可以叫做是一个退行性的改变。
6: 嗯，
8: 这确实是在每一个人的个体随着年龄增加都应该会发生的。
6: 嗯，
8: 那么就是由于个体的差异，可能它发生的这个程度和这个时机会不一样，甚至对视力的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包括发展的速度。它的种类呢，通常我们就老年性或年龄相关性白内障来说呢，我们一般是根据它这个发病的这个晶状体的混浊，对吧？它的位置来决定的。
6: 晶状体是我们经常说的通常讲的玻璃体吗？
8: 不是，这个
6: 这还不一样。
8: 从眼球结构来说，它是更靠前，在玻璃体前面。就好比人眼是一个照相机的话，它是结构很像，那么它是我们照相机的镜头那个位置。
6: 哦，最关键的，最值钱的。
8: 对对对，所以它的种类是根据它的形状，因为它像一个凸透镜一样。
6: 嗯。
8: 那么正常的生理状态下，它应该是透明的，对吧？那么如果这个晶状体的混浊，我们又叫白内障的发生，如果是从这个透镜的中心开始，慢慢的这么混浊加重，就是从核开始，我们叫核性白内障。那么由从周围开始，就皮，我们叫皮质性白内障，就跟这个洋葱一层一层的。当然，它还根据这个晶状体的前后有囊膜，对吧？囊膜的不同的混浊有囊膜型等等等等等。
6: 很细了。
8: 从我们专业来说呢，它是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区分，老年白内障最多见是这两种，但别的白内障还有一些别的特点。那么根据发病的位置和特点，也可以大概分析出它的这个甚至疾病的原因都可以探查出来。
6: 那这个您在临床上看白内障的这种患者多吗？
8: 很多，因为随着这个人口的老龄化嘛，在眼科来说就是老年人相关的一些眼部的异常还是蛮多的。白内障应该是在我的门诊里边，当然神经眼科病人不少，视神经疾病，那白内障占的比例非常高。
6: 这样哈。咱们先说这个白内障，您提到了就是老年性退行性的慢慢退化了，这是一个因素之一。那么还有其他的哪些因素有可能会导致白内障的发生呢？
8: 这个老年白其他的白内障就把这个范围拓展的来说，我刚才提到白内障，我们老年性白内障只是整个白内障这个大家族里边的一个成员，但是它是最大占的比例最多的。那么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可以分成继发性的，继发就很多，比如继发于外伤，

0: 其他的白内障就是就把这个范围拓展的来说，我刚才提到白内障，我们老年性白内障只是整个白内障这个大家族里边的一个成员，但是它是最大占的比例最多的。
1: 嗯，
0: 那么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说我们可以分成继发性的，继发就很多，比如继发于外伤，就外力的这个外伤作用于眼部的外伤造成的晶状体的这个受损害，不管是直接的还间接的，它也可以混浊，这也是白内障，我们叫外伤性白内障。还有先天的很多的发育性的，我们叫发育性先天，就是这个从婴幼儿开始就有的。
1: 那它这种算是遗传吗？
0: 先天白内障现在目前我自己了解到目前还没有确切的遗传因素，但是它有先天的因素，有基因的改变是肯定的。
1: 嗯嗯。
0: 那么我们国内的我们自己国中国的眼科研究医师已经在过去已经发现了有的先天白内障它是有基因的改变，这个已经发表在国际上，就说这个肯定是有先天因素。老年白内障也好，这白内障目前还没有特别强的证据证明它有遗传性，知道吧？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白内障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并发的也有，
1: 就得了其他病，
0: 并发于局部的眼病或者全身疾病的这种晶状体的，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混浊都叫白内障。
1: 嗯，
0: 那么更多的刚才提到大多数的是老年性白内障。
1: 是这样。那这个我们别的一些疾病可能大家会判断一下，说男性发病率高还是女性发病率高，那白内障存在这种情况吗？性别差异明显吗？
0: 应该说在国内我们就比较早一点的，应该大概是五六年前的一些研究，包括协和医院在80年代做了一些这个流行病学的一些区域的研究，比如说到西藏，数次进藏是我们的前辈，去做西藏的这些人群他们的这个发病的特点，白内障发病特点，和我们北京郊区顺义的做比较，这里边就涉及到你刚才提的年龄的问题。那有一些国内的资料啊，就是提示女性比男性要高一点，但是我自己因为我们没有做这个研究啊。是女性要稍微高一些，那么还有当然还是别的危险因素，比如说紫外线等等。再就是你同样是一个人群，她是女性，她不一定就一定比男性高，因为她是个体来说涉及到她这个环境。老年白内障我们知道是一个年龄相关的，但是它病因到现在不是非常的确切，我们知道它的病理改变，但是为什么就是也同样的年龄下，对吧？我刚才讲，有的人会有，
1: 有
0: 的人会更重，
1: 有
0: 的人就需要手术，有的人可能在有生之年虽然有白内障，对视力的干扰不需要手术，这个个体的差异，但是在解释上面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就是年龄可能有关系，还有一些比年龄更重要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并发的原因，比如他有周边有糖尿病的话，或者他有一些电解质的异常、钙的异常等等，或者是有这个外见的紫外光的这个已经有证实紫外过度的紫外光照射，它的白内障发病率会高一些，所以性别是不是唯一的因素。
1: 对，那看来咱们就是说对这个发病原因呢，实际上掌握了一部分，但是有一些还是各种原因我们还不是特别的清楚。
0: 对，我们只知道很多危险因素，就是也有很多学者在做基础方面的研究，也是在做。
2: 白内障是常见的致盲性眼病，人的眼中有一个组织叫做晶状体，正常情况下它是透明的，光线通过它及一些屈光介质到达视网膜，才能清晰地看到外界的物体。一旦晶状体由于某些原因发生混浊，就会影响视网膜成像，使人看不清东西。也就是说，晶状体混浊导致视力下降就是白内障。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钟勇大夫建议大家在发现或者已经诊断患有白内障的时候，要及时的治疗，同时注意避免长期过度用眼。
1: 那么咱们现在这个白内障啊，它知道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失明看不到，那么在早期我们能不能够早期发现，有哪一些信号能够在早期提示我们你这个眼睛有可能有问题了？
0: 对，这个是应该是可以的，有两个角度可以发现。第一就是比如说在这些城里边的一些有条件的定期的查体，
1: 去检查一下眼睛，
0: 体检如果有

0: 眼科的体检，做眼部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特殊的检查，那么可以在病人没有感觉到的情况下，或者是他有一定的视力干扰他没有意识到情况下，大夫可以发现。还有一种就是病人自己感觉到了视力的下降，但我们知道视力下降有很多原因，对吧？
1: 对，
0: 他出现视力的早期出现所谓的雾视，就像这种透过雾霭看东西，就叫雾视，
1: 模模糊糊的
0: 、也可能就是白内障早期的改变，比如病人在早期会有对光线的过度敏感，光线会有眩光的感觉，灯光也好，日光，它会出现，在户外特别怕阳光。但我说的这是，如果他有早期白内障，可能这都是他的症状。这有的病人敏感，可能会去看大夫。还有就是查体发现。
1: 就是看看视力的这样的其他的一些改变。
0: 对，多数病人还是
1: 眼底啊这样啊。
0: 对。
1: 其实我刚才听您讲到白内障的这个一些症状和。比如说我们之前了解的青光眼有一些症状也是比较相似的，青光眼可能也会畏光啊，也会有一些视力的下降。那么就是我们是在出现了这些眼部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应该第一选择去医院做一些检查，还是觉得说这个我再缓一段看看能不能自己休息过来，自己调整过来，还是要再等一段呢？
0: 通常我们建议是，如果作为这个从这个全民的这个健康角度来说啊，应该是如果您个体有视力的障碍，我们障碍就是不管你是模糊也好，是比较明显的视力下降也好，有改变都应该到医院去查。如果尤其是老年病人啊，60岁以上的，这里边可能是一个白内障的问题，当然也可能很多别的疾病呢。总之要去找眼科大夫查，他跟青光眼之间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大夫会帮你分析。
1: 对，这倒是因为自己的判断呢，总之不是专业的人士，有可能还会出现偏差。所以刚才我的那个问题，可能听众朋友觉得你这问题太傻了，当然是出现一些不正常，出现异常肯定要去医院的。所以呢，那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这种明智的选择，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未来的光明耽误在这么一下子的这个错误的念头之下啊。那我们再来继续了解这个白内障。那一般啊，我们知道有些眼睛是一只眼有问题了，有的时候可能两只眼有问题了，白内障它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呢？是两眼同时都不好了，同时胀住了，还是一只胀另一只后胀？这个您跟我们说说，也算是症状吧。
0: 对，这其实白内障它也是累积双眼的，但是病人作为病人感觉他可以往往是有一只眼可能会重一点，也当然也有双眼平衡发展的，我们也能临床能见，就是双眼的白内障发展的程度和速度都很相近，他两只眼的视力下降程度也很接近的也有，当然也有患的就是一只眼比另一只眼重很多，那么可能早早的需要手术也是有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特殊性，每个个体不一样，它主观的主诉还是一个视力的下降。
1: 对，不管
0: 你可以单眼也可以双眼，
1: 对，不管你一只还是两只，只要不对了咱们就都赶紧去看了。
0: 对，它因为眼视力下降白内障只是它其中一个病，有很多眼病都可以引起视力下降，所以还是很重要。
1: 那么我们现在您刚才跟我们讲了这个玻璃体和晶状体它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有一些人现在他会在眼科诊断拿到这个 B 超，会告诉说玻璃体浑浊，这种玻璃体浑浊和晶状体浑浊是彻底不同的，是吧？那么有没有可能玻璃体也会导致白内障呢？
0: 你这个问题真的是
1: 乱了。
0: 对于专科大夫来说这就不是问题，因为玻璃体跟晶状体是完全不同的解剖上不同的部位，不同的组织。我刚才提到就是晶状体在靠前，玻璃体是后边，眼球里边很大的一个空间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屈光监制。它的混浊有当然原因很多了，生理性的是跟年龄相关的，对吧？也是一样的退行性变，它可以有一些混浊。近视眼的病人，尤其高度近视眼病人，它更容易一点，所以我们会出现所谓的飞蚊症。对吧？所以不用紧张，但是病理性的情况就可以很多，比如说任何的视网膜的病变呀，或者玻璃体的出血啊，视网膜的炎症啊，都可以有改变。但是他们俩是不一样的，但是可以这么说，您问到玻璃体可不可以引起白内障，玻璃体的病理状况是可以引起白内障的，生理状况不会。就说如果您这个超声大夫告诉您您是玻璃体混浊或者后脱离，没有关系的，你的生理性的没关系，但是如果是有玻璃体的出血或有玻璃体的炎症，那么这是可以引起我们前面提到并发性的白内障。它可以影响到晶体，所以晶状体可以混浊，这是在病理状态下它是可以的。
1: 哦，是这样啊。嗯、那我们下面的问题呢，就从这块衍生一下啊、
0: 嗯，
1: 就是还有其他的哪些眼病有可能会引发白内障？所以在这儿您要给我们提几个，让大家提高警惕的大概的这样一些疾病。
0: 其他眼病就是所有眼内眼，就是我们叫眼部内，
1: 嗯，
0: 就是里边，比如说，晶状体位于的，比如说视网膜、啊。玻璃体刚才提到，包括我们前面的虹膜睫状体炎等等，这是内眼的疾病。
1: 内眼，啊、
0: 内眼我们叫内眼，外眼就是我们看到外边，哎，这个
1: 结膜啊、
0: 结膜、眼睑、对角膜，对对、
1: 啊。
0: 所以内眼的疾病就是更多的是炎性的疾病，他们都有可能导致这个白内障，都有可能、
1: 嗯，
0: 局部啊，局部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看来这个白内障它的发病还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所以我们大家还是真的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眼睛，发现不对了就千万别耽误，还是这句话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白内障啊，它是很容易导致我们失明的，那么失明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不光给自己，还会给家人带来很大的痛苦，生活带来很大的不便。那么我们想请您给我们在节目中讲一讲，就是说在白内障的治疗当中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因为咱们现在还没有讲到这个治疗方法，没有说到这个治疗原则。您先跟我们说说，您作为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感觉到最重要的一点，就在白内障治疗过程当中是什么？
0: 这个得这么说，我得这么说，就是我们还是讲年龄相关白内障的治疗，因为跳出这个范围，刚才提到并发的等等各种原因的，它的治疗完全不一样。先天白内障它治疗的时机的选择，治疗的手术方式。
1: 这很复杂
0: 了，就是不太一样，但基本技术是一样。并发白内障，比如考虑到全身、局部的炎症的控制等等。那我们就讲这个年龄相关白内障，它的治疗到目前来说就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应该说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手术的治疗。
1: 啊、
0: 哦，就是手术治疗还是非常成熟也非常安全的一种方式。
1: 嗯。
0: 没有，我个人觉得目前还没有特别强的证据证实，就是非手术治疗能够阻止白内障的发展，甚至让白内障这个就混浊的晶体再变透明，
1: 这没这种可能。
0: 目前还没有，所以目前，但是应该说目前在国际上，在中国来说，我们在白内障的治疗手段和手术当中所用的所有的设备，包括这些材料，在目前都是最好的，也都是能保证一个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有这么一个客观条件。
1: 那就是您告诉我们，在白内障治疗的最简单，也就是年龄相关性白内障，那最简单的就是手术这种方法，也是很重要的，让大家意识到的。那么在白内障的治疗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很多朋友呢，有着这样那样的认识误区。那么在整个白内障的手术方面，也会有人对这个手术的安全性、手术效果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那么在上半时间段呢，我们把这些问题先留着，到了下半段的时间，我们继续请钟勇教授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析。这里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我们的脊柱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愈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你有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 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8: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在我们北京的直播间，我们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勇教授，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年龄相关性白内障的治疗和预防这个话题。
4: 白内障是常见的致盲性眼病，很多老人不仅患有白内障，还同时伴有眼睛老花、近视、散光等问题。白内障应不应该在成熟后诊治？一定要手术吗？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钟勇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白内障的预防和治疗。
3: 钟教授，咱们在上半时间段啊，对于年龄相关性白内障还有其他的一些种类啊，那么可能的一些发病原因、基本的一些症状做了一个简单的了解。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说到最重要的一块了，就是治疗。在上半段结束之前呢，您也跟我们讲了这个治疗的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基本原则吧，就是以手术为主。那么我们也知道它是和年龄相关的嘛，有这种退化的可能性存在。那么很多老年朋友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就觉得啊，反正这是应该的，正常的，我就不去看了。那这种是不是很容易耽误啊？那么它致盲的这个可能性就是增大了，是这样吧？
5: 对，白内障刚才我们提到了，现在目前就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当然也有你可能也会接触到有一些药物啊等等等等，但是最有效的方法应该还是手术。这就是涉及了一个手术时机的问题。那么这个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接触临床有的老年人来了以后，他们对手术病人个体，他对手术时机的把握，他并不是太懂，
3: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做。
5: 对，他会告诉你的是我的视力不好，我来了。但是这里边就是跟这个手术时机的选择，通常当然会我们会定一个标准，比如说在 0.4 或 0.5 以下，
3: 就是眼睛
5: 更低一点，视力
3: 在
5: 以下，在当然也是有白内障情况在做手术。那么从这个 WHO 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他们定的白内障诊断标准，就是当时定的标准 0.7 以下，完了有晶状体的混浊。但是我们知道当时的手术时机不是说 0.7 以下就需要做手术，所以早期的这个对于白内障的认识就是很多病人呢会告诉我，大夫，以前有人大夫告诉我就是要看不见再做，所以这个看不见病人不理解看不见什么。但是从专业角度来说，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盲，盲从眼科来说我们是应该是在 0.05 以下，视力在 0.05 以下，
3: 最大的那个都看不见，
5: 这还要往前走
3: 还
5: 都看不见。对，就矫正视力啊，矫正视力，那么低于 0.3 叫低视力。
3: 那还不是裸眼矫正的视力，
5: 矫正必须是矫正，因为有的人他有近视嘛，0.3 他戴镜子可能能上来，就是他有晶体混浊，矫正视力在这个标准是这样的。那么白内障的治疗呢是这样，我们不是说非要盲了才能做，也就是0.05以下，低视也不是说非要到低视力以下才做。当然我个人觉得，如果晶状体的混浊在0.3以下的视力，那病人的这个日常生活是有明显的受到影响了，这是可以考虑做的。当然我们前提是这个病人是诊断的白内障啊。所以现在对于手术时机的把握，我个人觉得可能我们更多的大夫都会跟病人沟通，因为会帮助病人去选择一个手术时机。那么通常来说就是还要看病人的要求，就是他对目前这个视力的下降，他对他日常生活的这个影响，尤其视觉质量的影响，有没有影响他的生活质量。那有的病人可能不一定听得懂，你会有些通俗的语言去跟他沟通， 对吧？
3: 那比如说我，
5: 比如他说遛弯有问题，
3: 走路不影响就行。
5: 对对，有的病人他要求低一点，他说走路都还可以，遛弯也没问题。但是呢，实际上他视力可能还是比较差，那晶状体混浊也是比较明显。那么这种病人呢，就是理论上还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们自己还要考虑到病人在他自己的心理上，他对生活的要求上。还是做一个，就是目前没有一个特别死的标准，说您到多少以下就必须得做。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综合考虑病人的需求，他的这个职业，就像刚才讲，他对视觉质量、生活质量的要求。
3: 对。
5: 那么来综合考虑他手术时机。总之，我觉得就是不要等到太晚。现在是现在白藏，不要等到就是达到盲的标准再去做。那么这个可能会这个手术的难度啊，或者他的这个恢复的时间都会延长一点，但是我相信也是都我们大夫都能处理。
3: 对。
5: 那么一般来说，他有影响到视觉，影响到视力，他也感觉到明显影响他的视觉的生活质量、视觉质量了。那么这个视力在比如在 0.5 以下还是可以考虑，就可以做了，但是这个是要跟别人沟通的。
3: 对，那比如说有的老年朋友虽然上了年纪，但是我这还要求写个回忆录啥的哈，天天伏案工作，看看电脑，那这个可能对您这个他的这个是看不清的这个指标，就应该有了一个更新的判断。比如说我可能要更清楚一点，术后我要什么什么样的效果，会有这样的要求吗？
5: 对对，有的，现在有，现在不光是病人有，就是。我们的白内障专家，他们就现在就是随着这个手术的发展，我们这白内障专家本身就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白内障手术不仅仅是一个复明的手术，不仅仅是一个为了看得见，而是要看得好，看得好就涉及你刚才说的视觉质量问题，就是他不但要看得好，还要看得清晰，还要考虑到双眼的立体视觉等等，确实有病人有这方面的要求，尤其是。可能跟他的职业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这是目前从技术上来说，你如果充分跟大夫、白内障专家沟通，他们还是可以帮你解决的。现在从硬件来说是可以做到的，
3: 能做到这
5: 个，虽然做不到极致，但是可以很好的去帮别人做到一个比较好的视觉质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对，
3: 我听您讲了这个白内障手术啊，就是可以现在做到一些很精细的、很人性化的需求都能满足了。那么能不能这样说，这个现在白内障手术基本上就可以解决他的这个所有的看得见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到什么样的度数我能提要求了，能这样理解吗？就这个效果会非常好。
5: 对，这个得这么说，就是这个手术我刚才提了很成熟的一个手术。那么当然还有前提，有的病人有老年白内障，他可能还有伴发，后边伴发有别的疾病，他并不知道
3: 啊。不是所有人都能。
5: 我指的就是在不可以手术是可以做，就是大夫可能会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就是这个病人前提是如果他主要的视力下降，主要或者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眼力相关的白内障，
3: 单纯的，
5: 他的视网膜也是还是基本上是健康的，没有办法，比如说视网膜的一些老年相关的疾病，比如说老年黄斑变性，非常常见的一个疾病，黄斑上面的一些异常，可能在白内障可能会遮挡，可能会看不到，那么做完手术以后，它会影响视觉，那么在一个健康的这个视网膜的情况下，就是它的视。所有没有其他演技的情况下，那么做一个白内障手术应该是还是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但是这些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手术大夫会在术前给病人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病人当然不是要求的，作为患者和大夫都是希望做完以后病人有一个非常好的视力的结果。
3: 对，
5: 但是如果排除一些潜在的影响术后效果的，就是没有发现的一些演技的话，眼部的疾病或者异常，那还是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
3: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您啊，这个可能就是说到白内障手术它的治疗范围了。假如说这位患者他是一个有很严重的白内障这个问题存在，同时他又是一个糖尿病患者，那么像这样的一位患者，那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是先治他的糖尿病，还是先解决白内障，还是两者都能够同时进行？
5: 我得说明一遍，说明白一点。我们眼科大夫不治糖尿病，
3: 不管这块，不归您这儿管。
5: 分两部分来说，如果有一个糖尿病的病人，他有白内障啊，老年或者老年人他有白内障又有糖尿病，他可能会比别人没有糖尿病的这个老年人的白内障发展可能会更快，这个几率会更高。这第一，他发展会更快。 第二呢，就是从手术角度来说，我们要注意两点，至少要看这个糖尿病病人，就老年白内障，如果他确实需要手术的情况下，
3: 嗯，
5: 我们要评估一下全身的情况，这是必须要做的。首先是他的血糖，这是我们很多病人可能还不太了解。哦、我是来做白内障的，
3: 对，做眼睛、啊，
5: 你就跟我做就完了嘛。我这血糖反正还行嘛，我这还感觉还好。血糖还是通常我们要求控制在一个相对正常的范围，就正常。你很高的血糖来，在这种情况下做手术风险很大。第二个，这个病人有没有长期糖尿病引起的一些全身的异常，比如肾脏、小血管的异常，那么这个是需要做评估的。这是虽然是一个眼部的手术，对一个不仅仅是糖尿病或者有别的全身异常的这个异常的个体来说，这个评估是需要的，因为可能手术当中会发生全身的问题。那么就局部来说，糖尿病有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他除了白内障以外，他又伴发了糖尿病引起的眼部的并发症，比如说视网膜上的出血，
3: 对对对，
5: 对、
3: 嗯、
5: 这可以见到，甚至严重的玻璃体出血，
3: 那这就
5: 那这个手术效果肯定是不好的，做白内障、
3: 嗯。
5: 那么如果有严重的眼部的后部的疾病，可能就不仅仅是做白内障的问题，还需要做后边的，需要我们的视网膜的专家来进行后边的处理，进一步的治疗。那么他这种个体的治疗效果，可能就比那个正常眼的、没有糖网病的、没有糖尿病眼部并发症的白内障、
3: 嗯，
5: 效果肯定是要差的。这个是。作为我们这个每一个病人和大夫都是应该知道的。
3: 嗯，这只需要一个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
5: 对对对，
3: 最后再选择一个最适合他的方案。
5: 对，对
3: 啊，所以不单纯说我这糖白内障了，就别的不管不顾，就不会专管这一段这样、啊。
5: 对，尤其很多病人会觉得我全身情况没什么嘛，
3: 嗯、
5: 但是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关注在这个全身情况必须是比较稳定、安全的情况下做眼部的手术。
4: 白内障是常见的致盲性眼病，人的眼中有一个组织叫做晶状体，正常情况下它是透明的，光线通过它及一些屈光介质到达视网膜，才能清晰地看到外界的物体。一旦晶状体由于某些原因发生混浊，就会影响视网膜成像，使人看不清东西。也就是说，晶状体混浊导致视力下降就是白内障。北京协和医院眼科副主任、主任医师钟勇大夫建议大家在发现或者已经诊断患有白内障的时候，要及时的治疗，同时注意避免长期过度用眼。
3: 现在据我们所知，白内障的手术非常快就能够完成，而且很多医院还会讲说这个白内障治疗的不用住院，一会儿就做完就下床就能出院了，这种感觉是这样吗？真的这么快吗？
5: 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刚才讲这个技术现在随着设备的发展，手术大夫的这个技巧的提高，那么现在是完全可以做到。那么这个手术在国外其实很多医院他们是不住院的。去白内障手术确实可以不住院。那么作为一个尤其一个健康的个体来说，那么当然这个病人有刚才提到有全身的问题，比如心脏的问题啊等等，需要监护呢，
3: 那另说，
5: 可能那另说了。那应该是这是可以做到，做 day care、一天做完手术就走，完了手术也会很快，真正手术操作时间可以非常快，十分钟以内就可以结束。
3: 啊、这样哈、啊。
5: 但是这不是说我们要求每一个大夫都必须要快，就是我是指刚才您提到这个快，就是这个手术熟练可以这么快，但是呢，这并不等于这个手术不精细。白内障手术是眼部非常精细的一个手术，它对这个术后因为要求有一个很好的视觉质量或者视力、所以对这个要求还是很高的。那么这个手术目前还是很成熟。
3: 您给我们，因为您是经常做白内障手术的啊、给大家揭开一下这个面纱啊，讲一下人的眼睛和我们平常看见的鱼眼睛是不是一样的？
5: 这个问题跳出白内障，
3: 跳出白内障
5: 范畴了。这个的基本结构一样，但差别非常的大了。
3: 是啊、
5: 哦，因
3: 为我们没见过人眼睛啥样，只见过鱼眼睛。
5: 鱼那个它完全不一样，因为从进化角度来说，鱼是很低等的动物了，对吧？
3: 哦、
5: 它就是。它只是一个影像，对吧？它没有像人眼有这么多的功能。简单来说啊，这就有点跳出白内障的范围。比如人眼还带有情感，对吧？ 你看见东西，你会反射到大脑皮层，会有情感。比如说，看见好看的东西，你会兴奋；看见丑恶的东西，你会害怕。
3: 对、
5: 嗯，这个都是这是人眼可以做到的，一个健康人眼，对吧？所以你看见伤心的东西，你会流泪，是有情绪的反应。这个完全这不可同日而语，没有可比性。
3: 我们先忘掉鱼眼啊，然后也忘掉这个眼睛的情绪表达。我们就先请您跟我们说一说，做一个白内障手术啊，就是说您给我们讲到了是它这个晶体是这边有问题。白内障大概做，您用简单的话，大家能明白的话，做白内障手术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原理？怎么它就好了？嗯，
5: 怎么就好了？
3: 对，怎么他就不白内障了？
5: 我刚才开始举了一个例子，就人眼真的，它的这个功能很像照相机，
3: 相机，
5: 就传统的带胶卷的照相机。
3: 嗯，
5: 前面有一个光圈，对吧？光圈就相当于我们人眼的瞳孔。
3: 嗯，可以放大，还收缩一下。
5: 对，瞳孔不是也可以放大收缩吗？
3: 对，
5: 在暗的环境下它就放大，明光下它收缩。那么这个就跟光圈一样，那么在光圈后边就是镜头，所以晶状体就在那个位置。那么就是换一个镜头，就是照相机的镜头坏了
3: 啊，换一个，
5: 就是把我们要用这个现代这一些现代的技术，
3: 嗯嗯，
5: 把这个混浊的晶状体给它吸出来，完了在那个位置再植入一个人工晶状体。
3: 就
5: 是简单来说是这样啊，这样、
3: 嗯、
5: 这样你就不是就这个屈光通路就重新恢复了，所以
3: 就等于把它坏的零件换了
5: 啊，你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对，就是因为这个是比较详细描述，就比较专业。总之来说，就是把这个混浊晶体拿掉，但是你还必须得放一个具有屈光能力的这么一个人工晶体在那儿，否则这个人眼就变成一个高度远视眼。
3: 哦，
5: 它不能聚焦，光线不能聚焦在外界的。物体不能聚焦在视网膜上面，所以它还是看不见。
3: 其实这个我们的人眼啊、嗯、可能远比照相机还要精密，
5: 要精密很多。
3: 对，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差一点点可能就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呢对于专业就不做过多的设计了哈、
5: 嗯、
3: 然后呢我们只要记住一点，就是和医生一起努力，总归还是能够有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的啊。那么我们经常会在生活中听到说你这个白内障熟了或者是没熟、
5: 嗯、
3: 这个熟和没熟是指白内障这个发展的进行的阶段吗？还是指什么？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词儿用的是科学的吗？
5: 严格来说这词儿不科学，但是它确实反映了这个、白内障发病的进程，
3: 一个状态。
5: 对、
3: 啊、
5: 状态，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提到这个问题跟这个手术时机有关系、
3: 嗯、啊，状态决定时机。
5: 对，
3: 也不完全是，
5: 对，就是应该说我们通常说熟了，就是这个白内障长得就是过晚了，它发展到它的那个很晚期了、
3: 哦、
5: 那在熟的所谓熟的情况下，病人视力是很差的，甚至他可能就只有一点光感，
3: 就熟过了有点。
5: 对，在我刚才提到，在这种情况下去做白内障手术也不是不能做、
3: 嗯、
5: 我们也能完成这个手术，但手术的难度会大，关键是可能这个病人术后他得到一个好的视力需要的恢复的时间会更长，
3: 这太晚了。
5: 另外他发生白内障手术的风险的这个几率就比别的时机可能要高一些。不熟呢，就是有的大夫会跟病人说、
3: 嗯、
5: 你看你这个不太熟，等熟了再做吧。别人就不懂，别人说熟吧就等看不见再来，等他下次来的时候就晚了。我们现在能遇到这种病人，所以我就回到刚才、
3: 嗯、
5: 我们的大夫就是白内障大夫，他们一般都会给别人做一个花点时间沟通一下，对吧？就是你什么时候做，就涉及到一个一般不会让别人等到那么晚，就是你刚才提到熟透了再来做。他再说他要等到熟透这个过程，他这段时间这个视觉质量、生活质量也很差，那么所以这是一个时机的掌握，一般不会等到那么晚。
3: 嗯，所以我现在有点理解了，就是您跟我们讲的这个时机的重要性
5: 也很重要。对，
3: 可能很多病人他就觉得，当我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的时候，我去向医生求助，需要在第一时间得到马上的解决。那你去求助的这个时机，其实已经在就是在我们的病情的发展过程中，是早是晚这个都难以判断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早发现啊，那么早诊断早治疗，这可能应该是最好的最理想的。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白内障手术这块啊，那您刚才也跟我们讲了说，有可能如果太晚的话，那么它病情会很复杂，治疗的难度也会大，还有可能会带来一些有可能的这种并发症存在。那么最严重的并发症是不是就是失明呢？
5: 对，并发症，当然这个视频还、你也可以叫并发症，因为它太晚了就看不见。关键过就是过晚或者过熟的这种就是、这种白内障，它可能还会带来一些眼部其他的疾病，比如说这个过熟的这种晶状体，它就会出现挛缩、收缩了。就跟这个果实一样，在饱满的时候，它不能这么比，就是说它过熟的果实，它最后就会萎缩、收缩，对吧？会从树上掉下来。白藏实际上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过熟的白藏，我们能见到，有时候能见到这种白藏，就是它颜色会变得很，甚至发黑了，就是这个核啊就已经很黑了，而它的皮脂可能就自己就吸收了，就太晚了，
3: 蔫巴了。
5: 对，蔫巴了，你说是？完了，它会可能出现一些支撑，这个晶状体在眼内，它是360度是其实有支撑的。悬空在这个眼睛中，它的支撑的这些结构会发生病理改变，它可能会脱落，会掉，会掉在玻璃体里边。就刚才你提到玻璃，它会往后掉在玻璃体，那么就会引起很多并发症了，比如说继发青光眼，病人不但看不见，还会有痛苦，会激发一些视网膜的脱离，等等。这个所以过熟的白藏不仅仅是可能错过了比较好的治疗时机，你看不见。还有最关键，可能会发生一些严重的一些眼的其他疾病，那不仅仅是看不见，病人可能还有痛苦，因为眼睛的疼痛，眼压高有时是非常痛苦的，还有它的晶状体里边一些成分溢出来了，它过晚了嘛，破裂以后溢出来以后，这个造成眼内的一些炎症，那这都是很晚期的白藏都可以出现的，在这个时候可能等发生这种并发症再去做治疗，可能这个手术在复明的机会就很小了。
3: 这难度就很大了。
5: 对对对。
3: 所以就是去治疗的这个时机要把握住，手术的时机也是要做一个最科学的评估的。那我们还想请教您，做了白内障手术之后，我们以后眼睛还会不会再发生白内障？就是说它是不是就治愈了？能这么跟大家有这个保证吗？
5: 应该说这个一个顺利的成功的白藏术后，白藏不会再发生了，已经
3: 不会复发。
5: 但是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唯一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叫做后发障，后发症
3: 、
5: 后来的后，发展的发，白藏的藏，
3: 后发障
5: 是因为人工晶体放在眼内的时候，它有一个支撑的囊膜，就是原来这个人眼自身的有一个囊袋，我们会给它留下来。所以这个晶体放这个囊膜会发生混浊，但是这个不可怕，就是通过激光非手术的方法，一般早期发现，如果它有视力的回退下降，确认是因为这个晶体后的这个囊膜有开始混浊，或者是由于它造成的话，通过非手术的激光治疗就可以再提高视力，都没有问题。
3: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理解了，我们日常不停的在用的，除了睡觉可能闭上眼待一会儿的这个眼睛啊，它对我们的人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帮助我们用清晰的眼睛看见这整个外部的世界，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这个零件，因为如果眼睛出了问题的话，实在是后果不堪设想，那我们一定要注意防止各种眼病，让各种眼病远离我们，尤其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白内障这个话题啊。那现在节目进行到最后了，点点时间，您跟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说一说，要想让自己远离白内障，最重要的是什么？
5: 最重要的还是要及早的去做定期的检查，及早的发现。当出现视力困难的情况下，要及早的去找眼科大夫进行检查。因为你可能觉得是因为白藏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很多老年人会认为我的疾病可能是白内障。但是你还要注意到，可能你的疾病视力下降不是白内障，所以还是有可能是别的疾病。
3: 及早排查，
5: 及早的去看眼科大夫是最重要的。另外就刚才提到，过度的这个紫外光的照射，当然在北京不太可能，高原地区这种可能对于白藏的发生还是有促进的作用，这都是 户外的防护，对阳光的防护还是起到作用，不仅仅是对晶状体。
3: 嗯，好的，今天呢我们和来自协和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勇教授一起聊了白内障防治的一些知识。那么关于白内障的治疗，可能很多朋友呢还会存在着很多疑问，那我们会在适当的时间呢再次请钟勇教授来到我们节目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好，谢谢您钟教授来我们这里跟大家讲了这么多白内障治疗方面的知识，谢谢您。
5: 谢谢，很高兴给机会给和大家交流，谢谢。
3: 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4: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1: 台北广播电台。

周一的夜晚，问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忙与忙，可能是很多上班族朋友在星期一时的写照，这个心情的写照。傍晚下班后，这种心情，它是否延续着呢？有人说 yes， 有人说 no。 我们在心情方面的整理还有情绪的调理，这常常是不能假手于他人的。所谓境由心造，这个你自己所处的情境是由您的内心很主观的创造出来的。就像有人在喧嚣，在这个拥挤的人群当中，他觉得他找到了一份很特别的宁静。这句话怎么说呢？那我们要来讲一个对比啊。在办公室里啊，内层空间同事也不少啊，甚至几十个同事在那儿。他有没有觉得宁静呢？没有。气氛不太好。彼此没有说话，但感觉得出彼此的那种尔虞我诈。想想，这是我们很多上班族朋友他们无法逃脱的宿命啊。这个做事好不好做，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待人处事，待人接物呢，这里面太多太多学问了。出了社会才知道师长教的很多是不对的，但想想他们也是善意。在我们那个所谓年幼无知无邪的岁月，太早告诉我们一些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黑暗，总不是一件好事吧。好在今天晚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回到1960年代，这是差不多快60年的歌曲了。五度空间合唱团 The Fifth Dimension 他们所演唱的一首经典抒情歌曲，无爱不渝， Never My Love。

The Fifth Dimension 带来的 Never My Love， 不变的爱，除了人之外，你的习惯、你的嗜好、你的兴趣，或者人生行走的方向，你就是爱这么走，就是不喜欢那样走，你就是爱待在那个地方。爱嘛，一种偏好，一种倾向。大家也不妨回想一下，这么多年了，有哪些习惯，有哪些偏好，是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没什么改变。那真的，它就像是你在生命当中一个不会背叛你的朋友啊，当然我是拟人化了。我常说，在一生当中，有一两个好的兴趣、好的嗜好，有益身心，而且也能够让自己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能够好像找到一个虚拟的空间，让自己喘息一下，这真的是福气啊。不用什么大鱼大肉，也不用什么借酒浇愁，也不用什么远走他乡啊，不用的。在那小小的世界里，有你不变的爱。那么，这样的偏好与兴趣呢，你就能保留多久，就保留多久。Opera Baby 带来电影《新天堂乐园》的主题曲 You Live On In My Heart。

在回忆中，有些不是很经典的电影，却是我们难忘的，因为那是我们在童年，在少年成长的岁月所看的，被大人拉去看，或者自己呢，有一天也就无聊，口袋还有一点点零用钱，就跑到家附近的戏院呢，买了票进去了，还记得吗？而在你长大以后，甚至功成名就了，从网络找到了当年的那部片的一些基本的资料，你真觉得自己好像就找到了一条时光通道。是的，我们还有这样的能力，就不要错过，也不要浪费了。台北电台，许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摇滚共击洛史都华 Rod Stewart 带来的 Sailing 航行，真的是百听不厌啊，越听越好听。今年呢，这首歌在我的印象中有最少放了五六遍了啊，最少啊，也许有六遍七遍了。大家不会嫌弃啊，讲不会嫌弃我了。是的，好多好多歌曲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么多年听了多少次呢？但就像我所说的，我们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岁月，在不同的人生的那个处境下呢，其实都有着不一样的心情感受。那今天晚上您听 Sailing， 您体会到什么呢？Elton John带来的歌曲 Your Song。

我们心情好的时候哼哼歌，或者就唱几句。有人对自己的歌声，对自己的音准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是反正旁边没有人啊，或者你就旁若无人呢，轻轻的哼唱。其实下意识我们在很轻松的情况下呢，我们哼唱的歌应该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很有意义的，真的是蛮有趣的。我有一直觉得很幸福，我的工作呢是充满着音乐，我也把这些曾经让我觉得很感动，让我觉得在听觉上带有非常多享受的这些经典的抒情歌曲，透过节目，透过去梦圆跟大家分享，这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希望今天晚上我们得到了许许多多来自于这些音乐的正面的能量。来欣赏两位已故的，第一位是伟大的男高音，第二位呢是相当优秀的流行音乐女歌手，他们带来这首经典的怀念老歌，帕华洛蒂以及 Natalie Cole 合唱的 Tonight。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不要小看每一天的努力，早起十分钟，多读一页书，多走几步路，这些微小的事也都在悄悄地改变你。这个世界成功从来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无数个平凡日子的累积。我们不需要一次做到完美，只需要今天比昨天更好一点。所以当你觉得很累很倦很忙很茫然的时候，回头看看已经走过的路，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关，不是都撑过来了吗？我亲爱的朋友，继续往前走，你的坚持终将开花结果。

不要总是羡慕别人，其实你自己也正在发光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稳，这不代表谁比较差，你只需要专注在自己的路上，而不是老是在盯着别人的进度。那些你以为做不到的事，其实只是差一个开始。勇敢踏出第一步，困难往往没有想象中可怕。要相信自己，自己比想象中更强大。如果今天你认真地走人生路，你就是一个很棒、很优秀的人了。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8月12日。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天安市今天是多云，可能会有阵雨出现，68到56度。明天星期三星期四都是多云时晴，68到55度。这个周末的天气呢，星期五星期六都是会下雨，气温最高71度，星期五最低60，星期六63到60度，也是阵雨的天气。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白俄罗斯目前军演已经逼近了在乌克兰的防线，欧洲启动全民防卫，这是来自北约最新的消息。外电传出伊朗递出了橄榄枝，美国降军事压力，7天之内伊朗就会重新开启霍姆兹海峡。另外一方面，伊朗所支持的也门反叛军也门青年运动组织在也门战火再度的掀起，造成了150多人死亡，恐怕有超过上万人跨过红海逃往其他地区。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南韩媒体报道，北韩的亚运代表团20%的成员寻求要在日本申请政治庇护。埃及再度的批评伊索皮亚大坝抢水资源，呼吁各国要共同商讨治理尼罗河。同时在土耳其也发生了校园以外的枪击案件，至少造成了8人受伤，嫌犯已经被拘捕。立陶宛要强化边境的变电所防范措施，要防止俄罗斯无人机攻击。法国总统马克宏会晤了美国总统川普，聚焦在红海局势跟乌克兰能源停火。南韩总统李在明也呼吁美国要松绑对北韩的制裁，换取冻结核子武器计划。俄罗斯实施临时的通行限制，波罗的海国家紧邻的爱沙尼亚表示不排除选举控管潜在动员的计划。川普封杀了3大媒体，美国5大电视网联合抵制采访川普的新闻。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0: 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您所收听节目《今天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多家银行已经发出警告 ，AI 购物机器人恐怕带来诈骗跟隐私的风险。要赶在川普跟习近平两人高峰会议前，为美国的黄豆要腾出空间吗？中储粮集团宣布九月份第二次的拍卖黄豆，而川普成为习近平难得的窗口吗？华盛顿邮报表示，北京当局想让台湾相信抵抗是没有用处的。路透社表示，习近平打算要搬出817公报，敦促川普停止对台湾军售，不交付已经购买的武器。有关于在中国生产的稀土摩擦目前停滞，川普跟习近平会面倒数计时，贸易休战延长恐怕很难在这个星期会拍板定案。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川普的支持度再度下跌，成为历史的最新低点，只剩下 32%。 共和党不满意通货膨胀，首度出现了民调的死亡交叉，也就是所谓的不满意已经超越了满意度，这是在共和党内的支持者所做的民调。是否是一厢情愿？专家揭露了川普跟习近平所谓川普口中的两个人的友谊，他的真相，美国正在付出惨痛的代价。 颠覆几十年一向的政策，南韩总统李在明呼吁川普要松绑对北韩的制裁，核武应当朝冻结方向迈进。美国打算在丹麦的领地格陵兰岛成立两个新的基地，要拓展军事的存在。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注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卫星照片新曝光，中国的095型的核子潜舰进展，两亮点首度的清晰可见。川普封杀了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发了众怒，美国五大电视台集体停止采访川普的新闻，而川普致辞被消音。联合国秘书长是否难产人新的人选，国际媒体揭露了北京想要美国能够忍耐才能够当选。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以前，台海警铃大作，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警告川普绝对不能退让。印度贸易部长表示，印度政府同样的担忧印度货币卢比贬值，理解投资人的不安。这是继八大工业国之后的金砖五国之一的印度，继日本之后的日币持续贬值所带来的担忧。非常罕见的，美国总统接待外国元首，川普要亲自到机场停机坪接机习近平，而白宫出动了 B-2 轰炸机 F-22 型战斗机大阵仗的迎宾细节今天公开。国际媒体揭露了川普向北京五大所求的第一件攸关美军的生死前途。同时在另外一方面，被誉为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无敌神话被戳破了，而迎接末日的前奏，帝国余晖下所谓的困兽之斗。强烈台风杜鹃侵袭了日本，有200万人撤离，雨量打破了有气象以来的记录，超过5万户目前是停电状态。美国跟中国没有就贸易战休战延期达成共识，美国认为北京没有履行他在稀土问题上的承诺，遭到禁止进入白宫采访的三家媒体联合起诉川普，指控他宪法第一修正案违反了新闻自由。同时被揭露了特斯拉集团涉嫌歧视非洲裔黑人的员工，而加州重大诉讼开审，恐怕要理赔几百万美元。同时美国媒体表示，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以前暴露了内幕，白宫头号的友台鹰派简以荣传出被川普边缘化。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这里是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 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注国际的重点新闻。伊朗政府的资深官员今天表示，如果美国采取初步措施降低军事压力，伊朗愿意在7天之内重新开启霍姆兹海峡，作为德黑兰努力重启跟华府之间谈判的一环。伊朗官员表示，这项提议已经透过了调解方转达给华府，内容包括重启谈判，目标是永久结束两国之间的敌对状态。伊朗打算利用这个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扮演调停角色的国家进行磋商。官员们排除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和美国总统唐纳特朗普到大会期间场边会晤的可能性予以排除，但是表示双方仍有可能在达成协议方面取得进展。但是这名官员也表示，如果外交途径要取得进展，美国必须要展现诚意跟决心。伊朗官员说，伊朗正在寻求华府释出讯号回应，证明美方准备要重返谈判桌，并且采取措施结束对伊朗港口的军事封锁，以及停止跟霍姆兹海峡有关的军事行动。这名伊朗官员的说法，如果美国采取上述的措施，伊朗就准备在7天之内重新开放这条战略水道，并且重返谈判桌。而德黑兰当局日益重视外交的时候，对他的港口的限制挤压了原油出口，而原油出口是伊朗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旷日持久的对峙持续干扰霍姆兹海峡这条重要的能源通道的海上交通。伊朗官员表示，这项新的倡议已经获得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米尼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他在今天表示，德黑兰当局已经向华府提出7项条件，包括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及解冻伊朗资产。但是伊朗官员并没有说明最新提议是否意味着伊朗对上述任何条件做出部分的放宽。这项消息曝光的时候，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设定的期限即将要到期。他说，委员会在8月16号就已经决定，如果美国没有能够在45天之内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将保留再次攻击美军的选项。 美国跟伊朗六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因为敌对行动再度的引发争议，同时没有解决双方的裂痕，而目前经由霍姆兹海峡的商业航运量仍然远远低于在战前的水准。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我们休息马上回来。您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美国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昨天表示，美国对伊朗的航空公司有往来的外国企业要祭出二级制裁，并且将会把伊朗的航空公司从9月23号开始停止运作。同时他也警告这些外国企业不得对伊朗航空公司提供加油、降落、票务等等的服务业务。这是综合了 NBC 半岛电视台伦敦的电视台在今天所做的报道。贝森特是在昨天接受 NBC 访问的时候，他说从9月23号开始，所有伊朗航空公司将在全球停摆。我们如何能做到呢？也就是当他们降落，你不能提供燃油，不能提供降落服务，不得出售机票，否则也会被踢出美元的体系。贝森特的警告不只对准伊朗航空公司，还包括各大机场、燃油供应商、票务公司，还有其他的伊朗航空业仰赖的外国企业。美国财政部在本月8号对36个跟伊朗航空界有关的实体寄出了制裁，其中包括27家的伊朗航空公司。贝森特说，伊朗航空公司将停止运作以后，土耳其航空也表示至少2027年3月将暂停所有往返伊朗的航班，也无法保证在那之后是否会恢复航班。根据媒体报道，贝森特的警告不代表外国领空将禁止伊朗航空进入，只是与伊朗航空公司有商业往来的企业、财务机构还有被美国惩罚的风险已经提升了。伊朗航空业早已经因为美国的多年制裁受到严重的限制，导致了航空公司难以采购新的机种，以及很难获得配件跟维修的服务。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这是来自美国跟伊朗之间最新的消息。伊朗航空从9月23号开始全球航线停摆。 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在川普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习近平打算会提出有关于当年中美签署的817公报，同时希望川普停止对台湾军售，而且不会交付原先已经订购的武器。这是路透社在今天爆料，即将出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在访问美国期间，根据1982年美中联合公报中的817公报来施压美国川普总统停止对台湾军售。而另外一方面，北京也可能向美方要求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购买的武器。根据了解，习近平可能在25号参观美国国家档案局的时候，会向川普提出停止对台湾军售。北京可能提出自己对1982年美中三个公报中的817公报的解读。美国在817公报当中当年做出的承诺包含了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武器出售，以及不寻求长期对台湾军售。但是当时的美国总统雷根也在一份备忘录里面提到，美国减少对台湾军售的前提是绝对取决于中国承诺致力于和平解决跟台湾的分歧。而根据美国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公布的迎宾的流程，习近平夫妇将在23号抵达华府，川普亲自到机场接机，24号在白宫跟川普进行正式的元首会谈，25号两对夫妻将前往国家档案局参观。白宫官员透露，川普已经表示将在短时间之内就新的军售案会做出决定。同时美国官员也强调，川普第一任期内批准的对台湾军售比历届美国总统还要多，第二任任期第一年批准的军售案比拜登四年总和还要多。白宫官员也透露，北京也要求美方停止交付台湾已经购买的武器。他说，习近平可能对川普强调，台湾才是挑衅的一方，也是美国跟中国关系不稳定的唯一根源，台湾才是改变现状的一方。但是作为交换，北京也提出能够在中东战争中协助施压伊朗的条件。川普政府去年12月批准的总价值高达110亿美元的对台湾军售方案，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售案。但是第二笔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案件如今仍然在国会搁置了几个月。川普5月份出访北京以后表示，对台湾军售是美国非常好的谈判筹码。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现在的时间7:50，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可能会有阵雨，68到56度。星期三68到55度，多云时晴。星期四多云时晴，69到57度。星期五、星期六，纽约市可能都会有阵雨的出现。星期五最高71度，最低60度。星期六63到60度。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 纽约立新。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是否接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准呢？回答：有一项指标超低是晶片股一大警讯，华尔街分析师开始质疑。国际油价翻黑，伊朗打算7天之内重启霍姆兹海峡，但是有前提。中国出口的货柜全球占了比率已经冲上了 40%， 欧盟商会担忧贸易失衡会扩大。中国企业迎接特斯拉人形机器人大单，供应链接受审查，首批估计生产5000台。由于长期的公债成本高，美国政府要调整借款的策略，发短债来筹募资金。智慧型手机苹果公司的 iPhone Duo 量产目前卡关，牵动了苹果整年的销售量。传出美国将要大发国库券，法人表示与其重压长期的公债，而短期公债买入的时机可能会更好。美国股市费城半导体大涨了 4.3%， 纳斯达克指数也创下了新高，科技股强势的领军 AMD 超微上涨了 10%， 市值突破了1兆美元。派拉蒙集团跟美国12州达成和解，为了收购华纳兄弟探索扫除障碍。金属钠电池的竞赛，欧美落后中国，通用等等集团生产规模也起不来。虚拟货币比特币85000美元冲上了8个月的最新高纪录。同时工业人形机器人销售不符合期待。苹果的新手机折叠机许多的工艺技术反而从亮点结果变成痛点，并不如预期。由于中东的冲突升高了国际油价，各国纷纷补贴燃油，财政压力随之升高，给各国造成了财政负担。好，我们来关心在亚洲的财经。中国香港台北告别了所谓内卷，中国光电设备的巨破，阳光电源涨价5到15%。餐饮业缺乏劳工有新的解放，烧肉品牌的彩豚屋 雇用 AI 当员工来服务。台北的中央银行紧盯放款的政策，找行库来喝咖啡，掌握资金的流向。中国面板三大巨破都涨价，主动的控盘式休假减产，拉高产品的平均价格。同时在台北当局表示，赖清德说估计年产价值3000亿，超过4000就业机会会增加，就是在落脚在台湾南部的高雄市白埔园区开始动土。海南的三亚爱迪逊酒店在中秋国庆黄金周呈现海岛节庆的体验。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 Care.NYC 或致电

0: 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蛋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来关心。首先，来自北京的最新消息。在中共中央的五中全会10月26号要召开定调，从严治党，习近平的地位或许有新的表述。习近平主席担任元首以后，第五度访问美国，推动大国和平共处的模式。纽约时报表示，时间在他这边，习近平趁势稳住川普，争时间准备未来摊牌。中共国务院的国台办副主任赵世通表示，传出空降当福建省委的统战部长。北京正式宣布，应川普邀请，习近平9月23到25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电信诈骗集团员的惊魂79天失去联络的四川籍的男子获得解救，回到中国，他说不要相信境外的机会。好，我们继续关注北京和香港的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鸡肉鱼肉月饼，江苏企业发26项礼品，员工开三轮车来拉回。香港特首李家超是否要继续拼连任？在新界的鸿福苑大火恐怕成为他连任的绊脚石，传出北京正在给他打分数。历史上最长的中秋佳节、十一连假等等，休13天。现在网络上开始调查13天你打算去哪里玩？结果显示，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北上广三地最夯。为了庆祝十一，香港马场免费游，2000家十档优惠，全香港戏院半价招待。在日本的亚运最新的消息，香港的何时培200米自由勇士获得金牌，洪浩威男子空手道摘得铜牌，创造佳绩。以上就是来自北京跟香港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来自台北的消息。习近平访美一定会谈到台湾，中国的学者表示对台湾军售预料会推至年底分批的进行。台北今天的新闻评论，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以前，台湾对美国的民意笃定，但是相当的迷惘。台湾国安局的前局长李祥宙表示，过度依赖美国是台湾的盲点。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被誉为是

川普加剧了世界的乱局。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盟友感叹，他说这只狗不能相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遭到白宫禁止采访川普的新闻，他在今天所做的分析，世界仿佛正在失控，乱局越来越演越烈，伊朗跟乌克兰两大战争出现外溢现象，人工智慧衍生毁灭性的威胁，能源价格飙升冲击各国的经济，洪水、野火跟极端天候又让气候危机步步紧逼，连过去支撑的全球相对稳定的国际制度也逐渐的崩解。 CNN 表示，过去80年每逢世界陷入动荡，美国往往扮演恢复稳定的角色。他说，如今在川普总统带领下，这个西方的超级强权反而成为加剧世界混乱的推手。川普在今天将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预料将宣称美国从此从未如此强大，如此受到敬重，并且强调自己为世界带来和平，解决历任总统避而不碰的危机，而再度的可能会声称他过去一再强调他是美国历任总统以来最伟大最有贡献。然而 CNN 表示，世界上许多人并不同意川普的世界观。 CNN 指出，川普第二任期建立在一项基本的假设上，也就是美国手握占尽优势的牌，其他强权根本无牌可打。如今华府外交政策成为川普个性的延伸，他一贯以威胁跟武力作为杠杆，追求实质的利益。但是川普眼中的美国虽然至高无上，现实中的美国力量却显得格外的脆弱，伊朗跟中国正暴露了美国的局限。 CNN 表示，川普曾经声称伊朗战争几个星期就能结束，如今战事迈向第八个月，伊朗政权仍然屹立不摇，美国飞弹拦截器库存持续的消耗，去年对中国发动贸易战遭到北京以限制稀土出口反将一军，而乌克兰的战争显示，川普从竞选一直到当选，他都发表了谈话，认为只要他上任，甚至一个星期30天之内就可以让乌俄战争结束，但是现在已经进入了第五年。另外一方面，去年对中国发动贸易战遭到北京以限制稀土出口反将一军，乌克兰战争显示，由无人机主导的现代战争足以让军事强权陷入困境，即使是美国也并非手握所有的筹码占有优势。 CNN 有线电视网也提到了，川普早在2017年首度在联大宣誓美国优先的时候，便揭开了一套后来撼动西方根基的外交路线，到了第二任期更完成这场转型。他攻击传统的盟友，却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等等威权领袖交好，更让帝国主义重新抬头，尤其是在西半球。川普的世界观更深远的代价可能是来自盟友，传统的美国总统面对共同威胁的时候，通常会集结盟友来共同应对，而现在的情况已经大大的改变了。根据了解，在川普的眼中，美国虽然至高无上，现实中的美国力量显得格外的脆弱。川普第二任期，他不断的攻击盟友，而一反过去，美国面对威胁的时候通常会集结盟友来共同应对，而借由全球联盟体系放大美国自身的力量。但是川普发动了关税战，威胁他国主权，并且屡次攻击盟友，正在撕裂华府过去用来放大自身力量的盟友体系。格陵兰岛的政治人物表示，他日前以推雪橇犬来形容华府，他说即使你是那是你最优秀最聪明最强壮的雪橇犬，只要它回头咬你一口，你再也无法相信那只狗。
他说川普的行径造成信任流失，可能让美国付出长达几年的代价，持续的透支美国自身的国力。而结论是，追根究底，今日的世界时序非川普一手造成，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早已经削弱了美国力量，而中国的崛起，普京跟西方长期对立， AI 的革命跟气候的危机也都有更早更深层的主要的原因，而且正在加速。川普反复无常的性格跟外交的政策，不仅可能让原先已经交战的全球危机进一步恶化，也让外界长久以来对美国力量能否持续的疑问更加迫切。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 WGBP AM140 中国广播。为了怕抢大会的焦点，川普今天到联合国总部发表演说，联合国怕再被控，被川普嘲弄指控三重破坏，急忙的做一些扶手梯还有其他一些设施。川普习近平会面以前，美国跟中国同意设立 AI 对话机制，将延长对中国关税的休战。五大电视台暂停联合采访川普，白宫停机坪剪彩，没有主流新闻媒体报道。路透社表示，习近平打算依照当年签署的中美八一七公报施压川普停止对台湾军事出售。

0: 哦，题目美中各有筹码，谁可能先会让步嘛，值得关注。好，我们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被指控认识中国女间谍，华裔的麦当劳大王表示，他说我热爱美国。这是在昨天的媒体所报道，被传出跟中国女间谍芳芳有交集，有华裔麦当劳美称的尹吉成表示，他说我热爱美国。这是根据加州跟联邦的竞选记录，尹氏家族开设麦当劳加盟店赚了几百万美元，同时慷慨的捐钱，向加州州长纽森、贺锦丽等等加州政要捐了超过440万元的政治捐款。新近公布的联邦调查局文件显示，尹吉成疑似跟中国女间谍芳芳有过交集。非常罕见的东北风暴即将陆续的侵袭16个州，一直到本周的周末。这是来自国家气象局最新的发出警告，东北地区几千万民众接获警告，强大的东北风暴从今天开始陆续袭击16个州，强度堪比热带风暴，而预计会持续到这个周末，带来暴雨、沿海暴洪，还有会夺命的离岸潮流，还有破坏性的阵风、强风。而今天22号也是中国农历的秋分，在新泽西州、宾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新维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德拉瓦州、维吉尼亚州跟北卡罗来纳州将持续的降雨，一直到23号明天，恐怕会引发致命的暴洪。到了25号，纽约州、新泽西州、康乃狄克州、罗德岛州、马赛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跟缅因州这些大西洋沿岸的各州的各大城市将会出现每小时60公里以上的强风跟沿海的洪水。气象专家已经发出警告，这场风暴本周稍晚恐怕会产生热带风暴级别的阵风，也就是接近飓风的阵风。东北风暴是沿着美国东岸海岸形成强烈的风暴，因为低气压系统盘踞在大西洋中部跟新英格兰地区，而吹送东北风而得名，一年四季都可能发生，但是最强烈的风暴大部分都是在深秋到冬季，因此这一次的东北风暴将在夏季的最后一天会到来。九月份出现强劲的东北风暴实属罕见，而为时比较早，气象学家预计秋季第一个星期出现这场风暴将带来更多的降雨量，而不是降雪。受到影响的气温比夏季末了平均温度要低华氏5到15度，因此感觉会比较冷。预计到了明天23号，大西洋增强的新沿海的风暴将导致切萨皮克湾南部的高潮时段出现最严重的沿海的洪水跟海滩的侵蚀，影响范围涵盖了马里兰州、维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跟新泽西州的南部。24号、25号，风暴将转向纽约的长岛跟新英格兰东部，风力也将增强，北卡罗来纳州到纽约州沿海地区可能出现洪水。本周稍晚满月导致了潮水的潮位高于正常水平，可能加剧了洪水的现象。因此气象团队表示，风暴越接近海岸，风力、洪水、海滩侵蚀的程度就更加的严重。同时气象预报员发出警告，暴雨、沿海海平面上升跟强风侵袭东海岸，物产损失的确令人担忧。这里是 WGBB AM140 中国广播，你所设定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风暴的路径将是关键，值得观察，可能暂时向外海会移动，然后向西漂移， 本周稍晚再次的靠近海岸，万一风暴在开阔的水域增强，并且转向大西洋中部或新英格兰地区的沿岸，预料灾情恐怕会更加的严重，提醒民众要多加的防范。好，继续我们的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纽约市政府单位开始取缔纽约法拉盛街头的摊贩，没收水果成为堆肥，而同时有一些可以领回。根据报告显示，纽约州 42% 的公立学校饮水结果含铅量超过了标准。气象预报显示，今年纽约或许会迎向暖冬，雨多雪少，同时要特别提醒房屋老旧会产生积水的问题。由于施工在发生了误将切断了光纤电缆，美国东岸几百个航班取消大量的航班延误。四年的学费60万美元，创业学习中心承诺毕业赚百万，否则退款。WGBB AM140 中国广播。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的消息。秘书长古迪雷斯表示，现在全世界兑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承诺的时候到了。联合国高峰会议即将召开，人工智能、气候变化跟区域冲突成为古迪雷斯秘书长的议程重点。联合国谴责也门反叛军对于沙烏地阿拉伯发动袭击，而也门流离失所的人数暴增到13万多人。金夏沙刚果的启动了伊波拉病毒疫苗的测试。联合国秘书长发表宣言，我们并非无能为力，他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为和平要投入更多的资源。今天开始进入联合国大会第81届大会的会议，从9月21号到29号，联合国都做了特别的报道，我们也随时为您掌握联合国大会开会期间的最新新闻。今天是9月22号，我们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哪些重大的事件。今天正逢中国农历的秋分，同时今天是国际无车辆日。西元1630年，在当时中国后金朝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以后，明朝的皇帝崇祯皇帝下令处死明清战争重要的将领袁崇焕。西元1919年，一战结束的第二年，威廉·福斯特领导超过36万名美国的钢铁员工发动了大罢工，要求实现每天工作8小时的工作制度，每个星期工作6天，并且改善劳工待遇。西元1980年，当时伊拉克的总统胡森下令针对伊朗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行动，两伊战争在今天大爆发。西元1985年，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跟西德的财政代表在美国的纽约广场饭店会晤以后，签署了广场协议。所谓广场协议，目的是在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日元跟德国马克等等主要货币有秩序性的贬值，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根据媒体报道，伊朗官员透露递出橄榄枝向美国示好有七大条件，然后同时可以在这些条件之下7天之内开放霍姆兹海峡。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度陷入有史以来最低点， 只剩下 32%， 同时已经进入死亡交叉，也就是不支持的人超过了支持。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有阵雨，68到56度。未来几天的天气预报，明天星期三多云时晴，68到55度，星期四69到57度，星期五星期六都是多云阵雨，气温最高71度，最低在60度左右。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来跟听众朋友谈的这个健康方面的资讯呢，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要训练你自己的肌肉，那么45岁呢是增加肌肉最好的这段时间。那么可是呢，你一定要运动，而且要睡好，睡得充足，这时候呢是你增加肌肉的最好机会，45岁也就是男性中年期的时候。今天我就介绍这篇文章，帮助我们中年性的男性呢，在这个年纪不要错失了你增加肌肉的好机会。高龄的人肌少症呢会受到很多的困扰，因为你肌少，所以会增加了你身体健康的危险。那么依照在亚洲肌少症工作小组所做的建议，我们从中年开始就要关注在运动，在营养，来维持我们每一个人的肌力，肌就是肌肉的肌，就是肌肉的力量。而体式能够在很多的老师呢，就是这位专门对肌力训练的这位老师叫许桂婷，他就表示说呢，我们在中年的时候，中年期啊，就是大概是40岁左右，你就要懂得要保护自己训练肌力了。从中年40岁开始，你就要维持肌力的最好的黄金的介入期。除了运动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吃的有营养，在睡眠上呢要非常的充足，吃睡这两个呢缺一不可。如果忽略了运动，在忽略运动之后恢复的过程，反而可能会让你陷入了长期的疲劳跟慢性的发炎。所以我们要让运动产生效果对我们的肌力，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要让我们呢不要太疲劳，我们要营养，我们要休息，要睡觉。所以过度的运动反而呢有时候呢会让你想要达到的肌肉的训练，或者想要达到的运动的效果呢反而是失去了。所以在任何一方面，我们要增加自己的肌肉，让我们的老年呢不会因为缺少肌肉而容易跌倒。这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有良好的睡眠，晚上要睡得很好。再其次就是培养我们有运动的习惯，因为运动是对我们的骨骼的强健，对肌肉的坚实是很重要的。许桂婷就特别强调，我们依照人体生理的变化，肌肉最大的力量跟肌耐力的下降有两个是明显的时间点。第一个呢是在你45岁左右开始会下滑，第二波呢是你到了70岁，一个是在45岁，一个是到70岁，这两个波段呢都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的这个下滑。所以这时候呢你要懂得怎么样来培养你的肌肉，让你的肌肉接受锻炼啊，接受锻炼，这样子你的肌力呢就不会退化。我们的肌力训练是怎么样来破坏肌肉的纤维，再加上修复跟合成，所以增长我们的肌肉是需要你能够呢懂得它的过程，要从破坏到最后的增长，这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45岁运动后，肌肉的纤维的合成，体力的恢复，包括了营养的摄取。 都是要好过于在70岁你再去训练。70岁就已经有点晚了。运动加上睡好有营养，最好是45岁增加你的肌肉的黄金时间。所以听众朋友，当然你会说，哎呀糟糕了，我现在50岁会不会太晚？任何时间都不算晚。可是呢，当然从45岁开始让你有运动，睡得好，吃的营养，这是训练你储存肌肉的最好的一段时间，也就是你必须要开始的时间。45岁之后，运动加上睡好，当然还要再加上吃的营养啊，不是吃得好，而是吃的营养啊，增加你的肌肉。许桂婷特别介绍，对于这个抗肌少症的核心是以阻抗运动作为主要的训练项目，那就是利用你自身的体重或外部的重量训练来迫使你肌肉的收缩，产生负荷跟成长的一个训练方式。而借由不同的重量跟速度的刺激变化，让肌肉的纤维肥大而达到它训练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你到运动中心去，他们会针对你的肌少症啊，来加以用阻抗的方式呢，来刺激你的肌肉的成长。所以我刚才特别介绍这一段的过程，就是说他们用阻抗运动啊，来刺激你自身的体重跟外部的重量训练，让肌肉收缩，产生负荷跟成长的这个训练过程。而由这种不同重量的速度的刺激变化，而让你的肌肉纤维达到它的肥大而有训练的效果。许桂婷也特别说，这种所谓的阻抗运动训练不一定要到健身房啊，不一定要到健身房去做，你也可以在家里面给自己一个训练，比方利用皮拉提啊，有一种叫皮拉提斯的运动，有一个弹力带或者是弹力圈、弹力球，利用这一些简单的运动器具在家里面来训练你的肌肉，让用弹力带经由伸展拉扯肌肉的阻抗过程，让你的肌力生长。即便没有器材，利用你的脚裸啊，就脚踝这个地方呢，利用它的沙包来抬高抬膝走路，增加你这个对于膝盖的训练跟你肌肉上的训练。很多人年纪大了腿软啊，走不动了，其实呢是因为你没有给他做肌肉的训练。如果提前做好下肌力的训练，就是训练你的大腿跟小腿的肌肉，那么到了必要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在一定年纪的时候呢，让你的身体的平衡能力呢会发挥它最好的功能。所以运动在我们45岁之后呢，对于人在年纪大了走路肌肉这些方面呢要去加强，这样子对于你年纪大了以后的平衡的这个身体呢是非常重要的。许桂婷也特别说，我们为了防止自己的肌少症，除了阻抗的运动，也要搭配有氧啊、平衡伸展，一共有四大运动的概念，而这四项的运动呢都能够环环相扣，互相的影响。因为肌力的下降呢，包括走路的速度、动态的平衡、关节活动等等呢都会变差，所以当你的关节变小了，活动的范围会受限，那么你的平衡的能力呢就会变差，你也容易跌倒。还有就是下肢能力呢 会显得比较弱，所以有的人呢常常说我要多做一些这个蹲下来站起来，蹲下来站起来，那的确呢是最简单的一个运动，就是你没事的时候呢让自己蹲下来站起来，蹲下来站起来，训练你的大腿跟小腿的肌肉，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让老人家呢腿不会太软。在运动的安排上，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作为目标，阻力训练呢是占了最大的比重。所谓的阻力，就是你让这个肌肉啊跟你所做的运动有一个对抗性，也就是训练你的肌肉呢有这个对抗性。所以用这个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有一个就是喜欢打太极拳的人说，干嘛站桩？哎，对了，就是站桩，两腿半分弯啊，把两手向前平衡，两掌互对，然后你半分弯，两腿半分弯。那么这时候呢，你的两腿半分弯，包括你的小腿的肌肉跟大腿的肌肉，让你稳稳地站在那边，这叫站桩。我觉得很多老人家不需要出去运动，尤其在纽约很冷啊，你也不要出去，就在你的卧房里面，在客厅里面，每天早晚三次啊，早上一次，下午一次，晚上一次，站桩就能够训练你的大腿跟小腿跟膝盖的这个力量，而且也训练了你的肌肉。结果呢，必要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的腿的力量是非常好的。在运动的安排上，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为目标，阻力训练呢是占了很大的比重。那么这位医生跟这个运动专家也表示，他说你做训练的时候呢，最好就是45分钟到60分钟啊，不要太累，而且最重要是要看你个人的体力来作为一个训练自己的一个标准。有的老人家因为不常运动，所以一定呢要采取渐进式的方式啊，不要这个一下子就想要做到很好很好，这是不要去强，不要勉强，可以一步一步的慢慢做。那么最好呢是跟着几个人一起做，那么必要的时候万一不小心摔跤了或怎么样，那么还有人在旁边可以看一下。那么最重要是不要勉强，要视自己的能力来做这些运动。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作为目标，阻力训练是占了最大的比重。所以许桂婷老师表示呢，最好是到这个运动中心去接受他们给你的专业训练，自己不要这个勉强去做，因为勉强做有的时候会造成骨骼啊或者肌肉拉伤，反而不好。需要做运动，而且需要做这些阻力运动的时候呢，最好就是到运动中心大家一起做，这中间包括了阻抗运动，包括了搭配有氧、平衡、伸展，一共需要有这不同的几个部分把它连贯起来。而且这伸展、平衡，包括了有氧等等呢，都是一个环环相扣，互相影响。因为在肌力下降的时候呢，我们的走路的速度啊、动态的平衡啊、关节的活动呢都会变差，所以你会发现以前呢东西掉了你砰一下就可以把它捡起来了啊，反应很快，现在为什么你就好像反应变慢了呢？对的，就是因为年纪大了，很多的东西你就开始有了阻抗啊，所以人老了就要服老，很多东西呢不要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不要勉强，你想要做什么就要一步一步的重新训练自己，让自己达到你所想要的这个效果。运动的安排上，如果以改善或预防肌少症作为目标，阻力的训练要占最大的比重。他说以60分钟的运动课程来看，用6:4的概念 阻力训练占了六成，大约需要30分钟，而另外四成呢，我们要做有氧、伸展、静态的平衡等等。所以做运动呢，你一定呢要找一个相关的运动的相关老师来指导你，看看你需要哪一方面的运动，因为他们是有凭有据啊，告诉你要怎么做。在有三高的患者呢，最好能够运动前量量血压啊，因为运动会增加你的这个心跳，会增加你的出汗，也会增加你的全身的这个紧张等等。如果你有三高，那么一定要搞清楚你的血压允不允许你去做这些运动。所以有高血压的人或者有心跳不正常的人呢，运动之前一定要请教医生什么样的运动你不能做，因为有的运动会刺激你导致血压升高产生了危险。那么养肌最重要的呢，就是中年开始我们要训练肌力，维持我们的肌力，肌就是肌肉的肌，力量的力啊。那么从中年就开始训练我们的肌肉，但是在训练当中被破坏之后呢，它有可能会发炎，会不舒服。这时候呢，如果你的肌肉的拉扯过度了也不好，所以这个肌肉的训练呢，要慢慢的，你要伸展，要伸展，要收缩，训练这个动作。就像你跳芭蕾舞，你刚开始可以转一圈，然后你转得好，转得这个快的时候，你可以转两三圈。肌肉的训练也是这样，当你的肌肉是很迟滞的时候，反应是很慢的时候，你不可能一触可及。所以告诉大家要慢慢来啊，养肌肉，不是这个吃的 chicken 啊，不是这个培养你的肌肉，要慢慢来，一步一步。接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谈的呢，是我们讲这个沙孟鱼啊。沙孟鱼在中文呢，我们叫它鲑鱼。其实呢，在美国吃沙孟鱼呢，是非常非常便宜而又营养，而且又非常好吃。可是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不是喜欢吃沙孟鱼？沙孟鱼呢，到底是野生的比较好，还是养殖的比较好？营养是不是不同呢？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这种吃沙孟鱼的迷思啊，这五点迷思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讨论讨论。到底这个沙孟鱼是地中海饮食的明星的食材，所以很多人呢对吃沙孟鱼很讲究。有人说，哎呀，一定要吃野生的，野生的才是最有营养。但是也有人说呢，不是野生的，养殖的会更好，鱼肉呢更细致，到底哪一个好呢？其实啊，我最了解是，我吃沙孟鱼是吃沙西米，吃生鱼，因为它最新鲜好吃，最甜。当然啦，沙孟鱼也可以烤一烤啊，烤起来煎一煎都很好吃的。好，言归正传，鲑鱼、沙孟鱼是地中海饮食的明星食材，它富含什么呢？最重要就是 Omega 3， 就是它有脂肪酸，它的蛋白质、维生素 D 都很高，对我们的心脏、大脑、皮肤都非常的有支持性啊，也是最主要的健康的一个食材。那么尽管这个鲑鱼被视为健康的代表，关于它的误解仍然是层出不穷。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谈一谈，到底吃这个沙孟鱼、吃这个鲑鱼是野生的好呢，还是你去街上买一片鲑鱼回来，到底哪一种比较好？是不是新鲜的鲑鱼比冷冻一定好？不一定哦。所以今天听听这句话。购买鲑鱼的时候，许多人认为鱼柜里面是现捞的，一定比冷冻包装来的营养跟美味。但是事实上呢，并非是如此。在 Whole Food 这一家最有名的海鲜主管啊 ，Whole Food 大家都知道啊，全美国 Whole Food 的超市到处都是。他说呢，这个所谓的新鲜鲑鱼并不一定比冷冻的鲑鱼含有更多的营养或风味，也就是说新鲜的跟冷冻的它的营养跟风味几乎是一样的。他说，所有你从冷冻拿出来或者是新鲜切下来的，两天之内你就要把它吃掉。新鲜的鲑鱼确实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买不到新鲜的，而从冷冻柜拿来的，他说营养也是一样，而味道也差不多。如果你备货在家，冷冻的鲑鱼呢是更好。如果你抓到一个新鲜的鱼啊，新鲜的你钓起来的，当然马上吃，现活现做嘛。但是呢，如果你从超市里面买来，其实味道呢也差不多，所以它的营养程度呢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说冷冻的鲑鱼基本上呢就是最鲜的，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最重要是它的保鲜呢经过冷冻呢跟你把它钓起来生鱼切下去也一样。所以他说不要去介意到底是冷冻还是新鲜。第二就是野生的鲑鱼好呢，还是 养殖出来的鲑鱼。养殖鲑鱼常常被认为营养差一点，品质差一点。不过专家说，这个偏见啊，早就已经过时了。他说，养殖的跟野生的都是一样，都差不多，包括营养也都差不多。所以呢，他说现在养殖也都是有经过严格的检查，野生的也都是很新鲜。所以野生也好，养殖的也好，营养程度跟你吃起来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甚至包括它的这个口感呐、好味道啊，都是一样。所以野生的鲑鱼跟这个养殖的鲑鱼呢，都是一样。那么第三，养殖鲑鱼有抗生素。有人就这样说，有人养鱼啊，让鱼吃抗生素啊，让它不会在鱼池里面会有这个疾病啊等等。在美国、加拿大、挪威，抗生素的使用呢是受严格管制的，而且在捕捞的时候呢，这些鱼呢都有一个休药期，所以大家不必担心。可能鱼池里面是放有一些这种让这个鱼呢不容易生病，但是呢这个药效的时间呢会过期的，过了以后，那么这些鱼呢就没有这个药物的留存了。所以所谓的水产的养殖跟这个野生的都味道差不多，标准也都一样。那么鱼会不会在野生比较容易含汞呢？当然我们都知道含汞的东西不能多吃，所以专家明确地指出，鲑鱼不属于高汞性的鱼种，不属于啊，它是不属于的，正常食物来吃它就好了。正常的抓到了，那把它不管是煎啊、卤啊、炸呀，或者是怎么样，都是正常的食用，就是安全的食用。他说，鲑鱼的寿命很短，它是食物链的下层，不会累积太多的汞。换句话说呢，鲑鱼的寿命很短，也因此呢，它吃进去的东西，它累积的这个不好的东西呢，不会很多。最重要，它不会累积汞，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高是在这一方面。孕妇、儿童呢，都适合呢吃鲑鱼。换句话说呢，不管怎么样，鲑鱼呢，野生也好，养殖也好，基本上呢，它的营养很好，也不容易，因为长时间，有些动物啊，它长时间在野外，那么它会累积汞，但是鲑鱼不是，不管是野生的好，养殖的也好，它都不容易累积这个汞。很多超市呢都说，很多鱼的体内含汞量，那么要看什么鱼。他说，旗鱼、鲨鱼汞量都比较高，因为旗鱼、鲨鱼都是大型的鱼在海里面。所以呢，这种大型的鱼捞起来，那么它们的这个含汞量呢是比较高的。可是鲑鱼呢，它只有3到5年，它的时间很短，所以它的身体里面呢，它的含汞量不会很高。所以越是大型的动物呢，它的含汞量会高。哎，这说到这我就想起来，这个人类的人类活60年、70年啊，他身体上里面是不是含汞量也高呢？就我想讲到这，我就想到这一段啊，跟大家岔一下。那么在这边也讲到了，他说鱼肉的生鲜呢，是不是来看，如果它的颜色越生鲜，是不是代表新鲜？那是会的，但是呢。鲜橘色的鱼不一定等于是最新鲜的鱼。他们说养殖跟野生呢还是有差别的。养殖的鲑鱼颜色是来自饲料当中添加了虾红素，而野生的鲑鱼呢是因为他们吃了 磷虾哦，就是他们因为这个鱼也要吃东西嘛，结果他们吃了很多的那种小型的磷虾，而在这些磷虾的里面呢，它获得了这样的色素，因为虾红素是一种抗氧化的营养素。所以你在挑选鲑鱼的时候呢，观察它的气味，还有它的质地跟外观，闻起来很清淡，没有腥味儿。鱼肉呢，按下去呢，很结实，不是软趴趴的啊，要按。所以为什么以前我记得我妈妈买鱼的时候，都会按按，用那个手指啊，用食指啊，稍微按下那个鱼头的附近，鱼头后面啊，在鱼背上啊，按一按，这个鱼肉呢，是不是够坚实？表示呢，是不是够新鲜？如果这个鱼已经很久了，这个鱼肉是软趴趴的，可是你新鲜的鱼你按一按，它还很结实，这样。所以挑选鲑鱼的时候呢，观察气味、质地跟外观很重要。闻起来清淡，没有腥味儿，鱼肉呢很结实，不松软，表面看上去很湿润，但是没有变色，没有暗沉的斑点，就表示这个新鲜度呢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天我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怎么样来挑这个新鲜的鱼，尤其是鲑鱼。鲑鱼因为它都已经切片了，因为它是很大嘛，所以你可以按用手指头轻按一下它的肉，然后看到它那个橘红色啊，非常非常的亮啊，那么你就表示这个鱼肉呢是很新鲜的。基本上我也记得我小时候看到我妈妈去买鱼啊，都会按一按，如果这个鱼已经久了，那么它按起来就比较软。可是呢，如果这个鱼肉呢很结实，那就表示呢这个鱼呢还很新鲜，很值得马上买。好，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跟大家谈的就是吃鲑鱼呢，你要多细细的去观察它到底是野生的呢还是养殖的。其实我觉得野生养殖都差不多啊，因为它的这个味道啊，我个人吃过野生也吃过养殖，可是我记得我去吃萨西米啊，鲑鱼也是萨西米里面很容易会吃到的，而且都是橘红色啊，那个质感非常的特别，让人会注意到它。那么新鲜的鲑鱼呢是很有韧性的，然后呢也很香很甜，所以吃萨西米的时候就是吃生鱼片啊，我们的鲑鱼是不可或缺的其中的一种啊，这个吃鲑鱼，生鲜的鲑鱼。那么一般来讲呢，我也很喜欢跟听众朋友最后再介绍一下，如果呢你在家没事啊，去买一大片鲑鱼啊，买大片的比较大一点，然后呢先用这个盐呢把它抹一抹，不要抹很多啊，淡淡的抹了，然后用一点点酒啊在上面把它抹一遍，抹一遍之后呢放在冰箱里面，隔天啊，隔天之后呢，然后把这个锅啊把它弄平，用平锅啊，不要用这个大，不要用炒菜锅，用平锅，用平锅最好，然后呢放上橄榄油，把这个锅呢热了以后，把这个鱼呢放在上面慢慢煎，因为我不喜欢把鱼煎得太老，但是呢又要让它熟透了，因为有的鲑鱼挺厚的，所以呢你要慢慢煎，然后呢锅呢保持一定的温度，然后慢慢煎，煎到最后呢是里面呢都外面是有一点焦了，有一点点焦，可是里面都熟透了，熟透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如果不喜欢用酱油的人呢就撒点盐就可以吃了，如果喜欢用酱油呢，我会建议大家呢把鱼先拿起来，把酱油撒在锅上面，然后再把鱼放上去煎两面，一点点的酱油，不要太咸啊，不要太咸，放一点点糖在上面，这时候呢经过了干煎之后的鱼，不要煎透哦，就是两面稍微煎一下，然后呢把它拿出来，这个切出来的这个干煎这个鱼呢是非常非常好吃，干煎鲑鱼啊，又是鲑鱼，因为鲑鱼的确是非常容易来让你在桌上呢一下子，你普通你煎一条鱼这么一点儿，可是鲑鱼很厚， 鲑鱼非常厚，所以呢好好的煎鲑鱼，然后呢让孩子呢多吃鱼肉，少吃猪肉啊，不要吃猪肉，尤其是不要去吃肥肉，这一点很重要。好，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

0: 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6: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些重要的资讯。川普踢铁板，五电视台暂停联访，白宫封杀三媒体，先反弹，停机坪剪彩，包括福斯都没有一家主流新闻台报道。川普总统周末期间呢，禁止了 CNN、MS、Snow 以及一些这个主要的媒体记者进入白宫采访，引发了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新闻自由保护的争议。包括福斯新闻在内的主流媒体台21号纷纷声援三家遭封杀的媒体，暂停白宫联合采访，也暂停派遣轮值摄影团队报道川普的活动。川习二会前，美中同意设 AI 对话的机制。中国外交部21号正式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20号在纽约市的摩根大通总部会面，为川习二会铺路。贝森特21号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表示，相信美国会延长对中方高关税修兵的时程，美中并且同意建立人工智慧 AI 对话等等。那么是不是绊脚石，美国要台湾官员少去华府智库？纽约时报称，川普不希望台湾成为对中政策的障碍。路透社说，川习处境逆转，习近平不急于让步。纽约时报21号报道，台湾近来试图加强经营川普总统的核心圈，包括聘请游说人士和安排川普重要支持者访台，希望维持对美国影响力。但曾任白宫国安会主任的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研究员何瑞恩说，有台湾官员被川普政府官员要求减少造访美国的智库。华盛街头取缔摊贩，没收水果成堆肥，推车、桌椅或其他的财物可依程序申请领回，容易腐败食品则依法销毁。九月初的皇后区法拉盛缅街，几名纽约市警员站在人行道旁，将街边一箱箱的水果搬离现场，香蕉、水果、纸箱一度堆在垃圾桶旁，再陆续被搬上车。行人从警员身边穿过，类似的街头摊贩取缔在法拉盛市中心并不少见，但被没收的水果最后去了哪里？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的最高气温66度，最低58，现在的气温61，空气品质21，风力11级，体感气温59。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09，道琼指数跌了 108.31 点，指数是在 51,940.52 点，纳斯达指数涨了 96.61 点，指数是在 27,215.23 点。这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不是分享，就是来做一个简报啊，这个简短的一个简报，今天的一些大事。但是呢，等一会儿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是我们大概听众朋友们最喜欢的一件事情，也是我最喜欢的。好的，我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首先我们要分享的就是经常来法胜或住在法胜人都非常关心的，也就是街头摊贩的问题啊。那刚刚我们也讲了这个执法人员呢都一直会没收你的这些在摆的摊贩的一些产品。今年呢法胜的摊贩执法仍然持续进行，其实我在法胜街头走的时候偶尔也会碰到，当然他不是说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去啊，所以有的时候会碰到。市井的109分局呢六月曾经表示，辖区生活品质小组和市清洁局在法胜市中心联合执法，一次查扣超过1000磅违规摊贩物品，你就知道有多少了。市清洁局官员同月在市议会预算听证会上面也表示，法胜免街是全市每天投入这个较多摊贩执法人力的地点之一。那纽约市法规对查扣物品的去向已经有了规定，一般的推车呢桌椅或其他的财物呢摊贩可依程序申请领回，那么他所贩卖的比如说水果啊蔬菜等等容易腐败的食品呢那就不同了，若食品无法继续的保存，扣留期间可能腐坏或变得不适合再使用了，主管机关就将它全部销毁或另行处理，并且需要记录物品处理原因以及日期，在处理后24小时内以书面通知摊贩。法胜过去呢一笔有明确记录的执法行动就显示部分查扣的食品最后被送去堆肥了。2024年9月21号这个清洁局在缅街以及罗斯福大道周边稽查摊贩75磅食品最后送往堆肥，这个总比他坏了好。两天后呢再度执法又查扣450磅的食品并做堆肥处理，警方或者清洁局搬走的水果并非一定会有摊贩事后领回，至于推车啦桌椅啊等不易腐坏的饰品呢则有领回的机制，依市府的规定如果财物由清洁局查扣，摊贩可向清洁局办理领回，物品存放超过2个工作日每天收取 16.50元 保管费，自查扣日起90天仍未领回的财物市府就将它捐给慈善机构，这也是一个好的办法哦。法胜市区呢流动食品摊贩呢限制较多的区域，它是一个限制较多的区域，依现行规定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缅街从北方大道至三佛大道呢之间呢每天中午12时至晚午夜禁止流动食品摊贩营业，从中午开始12点啊，39大道、41大道、罗斯福大道以及部分王子街等路段也有相同的限制，即使摊贩持有合法执照和摊车许可，在限制时间仍不能在这些路段营业。另外一方面呢，从7月开始呢，纽约市也开始大幅增加流动食品摊贩的名额，每年新增2200个监督执照，连续5年共增加11000个。优先通知2022年候补名单上的申请者，市府的摊贩改革同时提高稽查的要求，每年执法巡查呢需要涵盖至少80%适用的持照或持证的摊贩，并提高部分违反摆摊地点规定的罚则。不过新增名额并没有取消法胜市中心原有的摆摊限制，即使取得合法执照以及许可，摊贩仍然需要遵守营业时间、时段、摊车及食品。这个为什么我首先拿来和大家来分享呢？因为觉得法胜的 摊贩，街头摊贩，我相信不止法盛，好像很多地方都有这些问题哦，也是被大家所诟病的，也争论的也蛮多的啊。大部分的人呢，都是觉得哎，走路真不方便，而且会把这个人行道弄得非常的脏啊，非常的乱。我是觉得他一面发正式的执照，一面取缔是对的，因为第一个保障你有正式执照的摊贩啊，一面呢就是说这个维持他的清洁度。我觉得你发这个证照，你也要看看啊，就是发这个合格的是对的，但是你也要有个限度，就是不能太多，太多了等于没有发一样到处都是。然后发了证照呢，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说，你还继续监督他们是不是把他自己制造的垃圾，比如说卖青菜水果等等的啊，你在这个人行道上就开始整理你的青菜，然后把这个整理完的这个垃圾不好的那些叶子啊什么东西就往那个人行道上丢，你必须要保证，这是不对的，你必须要保证在你不可以在你的范围之内呢，人行道上制造脏乱，你一定要保持清洁。也就是说有的东西真的不适合街头卖，要不然你就在家整理好了再拿出来，要不然就是说你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措施。比如说我们知道有的推车卖 sandwich 啊那些东西的 hot dog 那些车呢，他们都会有一个垃圾桶，自己会放到垃圾桶里面，吃完的人呢，如果你在那边站着吃等等，你也可以丢到那个垃圾桶里面，而不是说你就这个把这个脏乱呢丢到人行道上，变成是那个地方如果有商家的话，变成那个商家的一个责任。那你不能说我不租房子不用房租，然后呢我就在街上制造了脏乱获取我自己的利益，然后呢要商家去负责清理你留下的脏东西啊，垃圾等等的，我觉得那是很不合理，而且是不对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而且你摆这个街头的摊贩呢，我觉得你起码要有一点样子，你不能就是把那个吃的喝的就摆在地上，地上就铺一层纸啊，或铺一层那个纸箱啊，什么东西就摆上去啊，我觉得那是绝对的让人感觉到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你就这么摆吗？啊，等等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你起码清洁，或什么东西可以在街头卖，什么东西不可以在街头卖，你卖的某些东西你要保持，你要有所保障啊，消费者要对消费者有所保障，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接着呢，我们来分享的，就是有关媒体哈，因为川普呢，总统呢踢到了这个媒体的，踢到了铁板了，因为他不让几个媒体呢进去采访，然后呢，这个媒体呢就开始抗议了，他们抗议的就是说，你有什么活动或有什么消息，我们联合了所有的媒体都不去采访。虽然现在有很多的自媒体啊，或者有别的管道，但是对正牌的，比如说 CNN 这几个重要的啊，这个媒体还是有很大的功效的。所以呢，我相信这一点呢，对川普来讲是也是有影响的，虽然他说他不在乎啊，他可以，我看到的画面啊是啊，他在某个地方剪彩的时候呢，声音都没有了，然后那个是由白宫发出来的一个影片，但是没有声音啊，也就是表示这几个媒体呢全部都联合起来，全部都没有，虽然你是这三家媒体封杀，但是所有的主要的媒体，传统媒体都不去了，所以你连声音都没有了。所以人家说，有的媒体报道说川普总统被媒体消音了，只看到他嘴巴一直在动，讲话一些动作 但是呢就没有声音了啊，那也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哦。我相信对他来讲会更生气更不高兴哦。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对我而言，我觉得我真的佩服美国的媒体合作，真的非常的合作。即使非常支持川普共和党的 Fox， 他们也没去，就说这个时候大家是一体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对媒体应该是有这个采访权的，而且媒体是有监督的作用，监督政府的作用，监督很多事情的作用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媒体采取的这个看法是一致的，不像如果说你这个媒体啊，我不能漏掉这个新闻，这个新闻很重要，我不要得罪川普总统，我保持我自己能够进出采访就好了，那真的就破局了。就比如说那边你可以看，所以我就真的佩服他们能够这么样子口径一致，这也是我个人看到以后最大的一个感想。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内容。联合采访团呢暂停采访，21号出现，立即呢就影响了川普为白宫耗资600万元新建的直升机的停机坪剪彩，并致辞的时候呢，由于现场没有联合采访团平日使用的悬臂式的一个麦克风，位于川普后方的一个陆战队一号运转声音很大，白宫官方网路直播完全听不到哦，这就是为什么白宫网路呢他们直播就听不到川普的声音。停机坪剪彩仪式呢没有任何一家主流新闻台来报道啊，这个是白宫电视联合采访团队呢，原本是有五家新闻台轮值的，包括的 CNN 以及美国广播公司 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国家广播公司 NBC、福斯新闻网 Fox News， 暂停派遣轮值摄影团队报道川普的活动，意味着电视的联合采访团队广泛发送给其他国内外媒体的电视画面将不包括川普绝大多数的一个活动。 OK， 你封杀我，我就不报道你。川普呢连大行程呢无电视记者随行，同时呢白宫电视联合采访团主席鲍顿21号在电邮中说，暂停采访是在 CNN 履行报道川普前往纽约的指派采访任务却遭白宫禁止之后所做出的决定。鲍顿在电邮写道，我们将不会安排轮值的代理，虽然白宫一直都有川普行程的网路直播，但电视新闻的播出内容主要来自电视联合采访团的拍摄的画面。川普在停机坪剪彩仪式之后呢，启程前往纽约，准备参加22号开始的联合国年度大会。由于主流电视网呢退出白宫联合采访，川普这趟联合国行程将没有电视新闻团队随行，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损失。我觉得对川普而言，纽时华友抵制发布白宫，他们连白宫的照片都不发布，哦，这个是真的是非常，这个在媒体界在政治界呢，这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哦。遭白宫封杀三媒体提告呢，川普呛威胁国安，控封杀令呢违反第一修正案，范斯挺川完全恰当，这个案件呢分派川普提名法官的审理。好，这件事情呢也是被告了啊，这个是违反宪法的啊，违反的。所以有线电视网呢三家媒体记者上周 遭白宫撤销采访证以后呢，21号联合对川普政府提告，指控白宫以报道内容为由，选择性的封杀记者，明目张胆的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副总统范斯21号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呢，受访时为川普辩护，称总统的做法完全恰当。那你怎么来解释这个宪法的问题呢？白宫说进入白宫是种特权啊，我的感觉应该不是，应该是白宫可以去因为这几个大媒体都历史非常的悠久了，而且他们由来已久啊，这个白宫就是一个行使一个总统的官邸或总统行使的办公的地方。那你不能说我有一些新闻我就指定给某一家啊，这是不对的，这是我不觉得这是一个特权。记者协会呢要求白宫立即恢复，学界呢说白宫攻击新闻自由，这就是我要讲的，这是新闻自由啊，你这是绝对的啊，这个不合新闻自由的要求的。好，这也让我想起来以前在法盛，我们华人的媒体呢，当然华人的媒体呢对一些重要的这个如果全市的或是全国的一些重要的新闻因为你不管怎么样纽约是一个很重镇的地方嘛，那都会报道，那但是偏向自己的这个地方新闻以及自己国家来的元首或者领导或者有什么拜会的话偏重在这边我就记得以前呢在竞选时候有一阵子华人呢竞选非常的激烈那个时候呢这个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候选人呢他可能认为自己一定当选了，有的候选人啊他会认为自己一定当选了，所以就比较这个比较摆架子，我们就讲的通俗一点，比较傲慢一点，所以呢他就不直接跟记者，他有的时候跟记者开会啊，但有的时候他就故意就是他有一个竞选的经理啊什么之类的或者顾问啊之类的一个老外，他就出面对记者呢非常的不客气，以指气势，然后高高在上的样子也是可以说出言不逊啊，结果记者全部联合起来就是抵制，因为记者一直要问一个问题，你竞选时候非常关键的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他就非常的傲慢了，就说完全不爽你的样子，所以后来记者就完全抵制他们要讲的话什么东西，结果呢他们就记者全部撤，记者就你这么傲慢，所有的记者，我们的华人记者，那时候媒体记者不少啊，十个人左右啊，全部撤，那时候真的很合作啊，大家全部撤，结果把这个候选人急的赶快打电话给其中就说一个记者跟他们走得比较近的一位记者呢跟大家联络，请大家回来那因为这位记者呢也从中斡旋那大家就说好，那回来看你怎么说，我们大家又回去了很戏剧化吧，大家又回去了，结果呢他那回去以后大家跟这个记者讲的就说我们回去我们还是要就问这个问题，你一定要给我们答复这个问题，你不能糊弄过去结果呢他一来的话就给记者每个人发饼卡呀什么东西的，就记者全部拒绝接受，因为这个是合法的就是在多少钱以内是合法的，但是因为记者就很合作，完全拒绝接受，就是死磕的这个问题然后让你的态度呢要那位经理呢道歉这是当初我们华人媒体非常合作的一次事情。还有一次呢是我自己那时候有别的新闻采访所以我没去，就是在 这个棒球场那个地方他们要重建啊，或者要改变干嘛，弄成了以后呢，就希望因为这边靠近法拉盛嘛，就跟这个那时候是顾亚明当市议员啊，就跟市议员以及我们社区的一位领袖呢，就一起召集大家去那边参观，去报道一下，去参观一下，要取得议员的支持啊，就是看他们做得很好等等的，大家跟很多问题纠结在一起，结果呢。记者呢全部去的时候呢，我事后听说，结果他们就拒绝让华人的媒体进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No.1 第一台的这个纽约的第一台的记者就在里面跟他们做采访。那当下我们这位社区的领导呢他就非常的愤怒，他就说这样子的话我们全撤，我们都不去。所以呢顾亚明议员也支持，顾亚明议员跟这位社区领导带领的记者全部回来哦，都不去。结果他们也知道这个严重性了啊，所以呢事后呢他们也特别再重新跟这个顾亚明以及这个社区领导呢共同商议，就是他们道歉，跟华人媒体道歉，跟社区道歉，然后重新安排一个时间请大家再进去采访等等的。这是两次我经历，我自己做记者以来呢这个经历的事情。有的时候媒体之间的竞争是有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有利或对你有利，我要独家的新闻那个时候还那个时候的自媒体还没有那么流行所以呢大家抢新闻的时候也是杀得很厉害，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也是非常的这个合作的，也非常的很好，大家的意见都一致，所以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两次那这回当然我们这是地方性的小的，这跟闹到白宫去这在有史以来好像也是第一次但是对川普总统而言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也就没有什么稀奇的了然后因为这个新闻呢我就带入了这样子的一个看法我觉得我支持他们的媒体有 guts 有底线有真的那自己的老板也支持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对的啊，支持新闻自由，希望是这样子好的，接着我们来看看我们接着还要谈什么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在美国现在开始真的好热闹在纽约是有联合国大会然后24号有习近平访美，所以对美国来讲这两件事情都是很重大的事情一个是国际间的问题，那川普总统呢这会还用高规格的来接待，那这个事情也是引起了国际的注意，就是他们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会谈成什么样的合作，或者是谈得并不好，或者谈得很好。我相信之前呢两边的工作人员呢相关的专家工作人员都已经有接触了，应该某些事项已经达成共识，不然话不会这么大老远习近平主席跑来这边，那川普总统也这么热情的招待接待等等的，这也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也是我们觉得是一件好的事情。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热闹的事情，但是对我们的纽约来讲呢，这回非常在讲纽约之前呢，我们来讲这回呢连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呢她都在一次稿里面呢她都出面了。我们可以知道川普总统在第二届的时候呢，梅兰妮亚第一夫人呢她就很少出现了但是这回呢他特别的出现，而且非常的热情的来做准备，而且他在一个稿中呢喊了八次 习近平阁下，称他为阁下，可见你就知道他多么的这个期待，也非常的热情要来招待习近平主席跟他的夫人。据野兽日报报道呢，第一夫人梅莱尼亚在丈夫第二任任期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里都很少公开露面了。但对于阁下习近平本周稍晚访问华盛顿一事，他似乎显得相当的期待。今年五月呢，梅莱尼亚没有陪同川普总统前往北京，最近他也缺席了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中期的选举大会，以及总统在这个月呢前往爱尔兰的行程。但是在周三，他将现身白宫，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正式国事访问铺上红地毯。而且呢，他似乎对这次访问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热情。在一份由第一夫人办公室发布共九段的一个新闻稿中呢，他用了八次阁下这一词介绍这次的访问，语气相当的恭敬。第一夫人办公室周一公布了即将到来的盛大活动细节，其中包括欢迎仪式和国宴。梅莱尼亚和彭丽媛将参观史密森尼学会亚洲艺术国家博物馆，两对夫妇也将在白宫红厅一同品茶，不是品咖啡是品茶。周三，总统坚强前往安德鲁斯联合基地，亲自迎接习近平和彭丽媛。之后双方将举行一场高层的峰会。周四，川普和第一夫人将在白宫主持欢迎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国事欢迎仪式，仪式将在白宫的南草坪国宴厅所在的楼层以及玫瑰园举行。大约有479名来自美国各军种的军事人员参与。仪式结束后呢，梅莱尼亚将和彭丽媛一同前往史密森尼学会的亚洲艺术国家博物馆。那么周四晚间，川普总统与第一夫人将在白宫北门廊再次迎接中国国家主席及夫人，并在东厅举行国宴。这是真的非常的正式。我们可以看到了第一夫人她真的对这次的访问也是那么样的热衷。好了，我们再来谈谈联合国的事情。刚谈到川普总统呢到联合国去被这些媒体都封杀了，但是另外有一项，但是不管怎么样，联合国的这次的一个会议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要谈的是，大家有没有想到这回的伊朗总统居然也率了一些人来参与。你要知道现在美国跟伊朗正在交战，还没有停火，而且似乎也没有停火的，现在看起来还没有停火的可能。在这么样子的紧张的时候，在战争的这个期间呢居然伊朗呢的总统要出席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大会，那这是当然是联合国邀请的伊朗也有权利来参加。那美国如果你阻止了这项事情呢，那会很不好看，甚至会引起别的国家的一个反弹。所以呢这次的这个焦点呢，除了是川普总统会去以外呢，还有很多国家的元首或什么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交谈或交流或者有一些这个成果等等的。但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尤其关注是在刚刚开火，2月28号开火的时候，你就是先杀了伊朗的48位的这些领导级的重要的人物，暗杀的，用暗杀的方式一锅端了。那现在伊朗的总统 还来到纽约，在战争中，我觉得我很佩服他的勇气。当然了，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我相信应该还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对美国，对纽约可能也是一个考验啊，因为这时候这么多国家领袖来，尤其是伊朗的总统来，那么是不是维安也很重要？当然美国已经说他们会一直派人盯着这位伊朗的这个团，伊朗的总统，除了是盯着之外，是不是也要保障他在联合国这段期间呢，不能够有一些意外发生？因为如果真的发生了意外呢，我相信对很多很多人很多事，尤其是对这个政治上面呢，会有一个很不好的效果，很不好的结果，会很严重哦。所以这也是增加了维安的一个难度一个重要的一个负担。所以这也是我个人感觉到，哇，好热闹啊！美国真的你可以看到的新闻或是追踪的事情，也蛮多的。接着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其实今天早上啊，我就在想，今年的冬天会不会很冷呢？因为最近天气气温突然降低了嘛，那时候我还没看到这些新闻的报道啊，我就去查 Google 了，我说今年的气温会怎么样呢？今年冬天的气温会高还是低？会是很冷的，或者是一个暖冬？我就稍微查了一下，结果呢，好像讲的是模棱两可，但是稍微偏一点，会比较暖冬哦，稍微偏一点，但是都不敢确定哦。那我没有把它整个查完，看了一个大概，因为早上时间都比较紧张，因为我个人呢是一定要在家里吃早餐的。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觉得早餐很重要，因为你吃了以后呢，你就开始今天一天的工作了虽然我对节目主持只有一个小时，但是你要准备的工作啦，然后呢你还要预定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啦等等的都开始了，都展开了，所以你就会要时间就虽然我起的这个蛮早的，但是时间还是要这个查得很详细，还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呢，我今天一来到这边就看到报上登了，说气温会偏高啊，雨多雪少，纽约今年或者会迎暖冬。他说没有强降雪，对交通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对我来说也是好消息。我相信我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都知道我这个在一月份，去年一月份的时候呢，就因为下雪，因为冰结冰，来公司的这个路上呢就摔了一跤摔了一跤以后，对我来讲呢，我就一直到现在我自己都还要在家做复健呢，虽然是恢复了八成左右，但是我始终还要，医生跟我讲说我还要继续，我在家还是要继续做的不然的话很容易再回到不好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一定要保持再继续做。所以对我来讲呢，是真的一个很不愉快的这个事件，所以我就现在很怕下雪现在有了心理障碍，尤其是结冰，这也是为什么气温一降低，我今天那么紧张的时间都会想到要查一下那看到这个消息呢是比较开心，但是还是觉得不能掉以轻心。我在想我今年这个冬天是不是要跑到西班牙去当然不是西班牙北部是马德里那边比较热，气温比较热一点所以我一直在心中盘算，今天看到了这个新闻，感到心里稍稍的安定了一点。纽约市呢，将国家气象服务局日前公布的一个，他说呢，这个是好消息，也能减少暖气的耗能，但是老屋恐怕面临积水的问题。 纽约地区呢，今年秋末至冬季将有较大概率常年同期偏暖，导致降雪减少，雨水增多。雨水对我来讲比较没有这个太大的压力，因为我来自台湾，台湾的雨季啊，那好长一段时间就天天下雨啊。在我记得是三月四月的时候啊，有一年我正好像是四月回去吧，就正好碰到天天下雨，等我回来的时候那边就晴天了，好，真的。所以说呢，因为来自台湾，对雨呢比较不会那么恐惧，已经习惯了，因为从小都这样嘛，也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啊。这个所以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们都不打雨伞，都是穿雨衣跟雨鞋，很不舒服，但是呢起码可以保证你的衣服比较不会被雨淋到，脚也不会湿哦，因为它一下雨就没完没了。但是你一穿到这个雨衣鞋很闷哦，到了教室呢你要脱掉雨衣，但是雨鞋还在那边，真的蛮闷的。因为那种天气下雨天呢是那种气压很不好哦，很闷的天气，所以特别的不舒服，但是起码可以保障了哦，保障你的干不会衣服都湿掉，鞋子湿掉等等的。据 NWS 下属气候预测中心呢9月中旬发布的最新的数据，纽约地区在今年10月至明年2月间气温约有 40% 至 50% 的几率高于常年平均的水平，而从12月起呢，降水量高于常年平均值的概率显著的增加了，也达到了将近 50%。 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即将到来的秋冬季节，纽约的气温很可能持续的偏高，而降水则出现从正常水平逐渐增多的趋势。不过目前的模型尚无法预测今冬是否会出现极端的天气，所以还是不是很确定的。气象预测中心认为，今年冬季气候偏暖的主要原因是强盛阴现象。盛阴现象周期性的出现，起因是太平洋赤道附近的信风减弱，导致靠近南美洲西岸的太平洋水面温度异常的升高，进而透过洋流和大气环流的一个输送，造成全球性的天气异常。在美国东北部地区的主要体现便是冬季气温偏高。气象学家计算发现，今年冬季季节呢出现极强盛阴的概率超过 90%。所以这几率还是蛮高的，而在今年10月至12月间达到历史级的强度的概率则达到了 75%。 盛阴现象和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暖化并无直接的关联，但其结果有可能相互重叠，导致气候变化会加剧。其实我今天查的也是这么说，国家海洋和大气总署对于纽约中央公园的观测结果显示，从1970年至今，纽约冬季的平均气温每十年上升华氏 0.66 度，过去十年内的冬季均温呢达到了华氏 37.3 度，比60年前呢升高约4度。不过2025年至2026年度的冬季比较异常哦，这个不仅平均气温低于常年，降雪也显著多于常年的平均水平。暖冬对纽约市民生活的影响好坏都参半，我是比较喜欢的。强降雪的减少对交通系统的正常运作带来积极的影响，气温偏高也适当减少取暖所需的消耗。不过纽约市卫生局提示，温暖潮湿的环境会有利这个霉菌的生长，或将加剧过敏、呼吸道炎症或气喘等症状。此外呢，降雨偏多也会令老旧房屋住户 啊，这个面临更多的一个渗水、积水或老化的腐朽的问题。当然有好处也有坏处啊，但是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是觉得好处多还是坏处多呢？您比较喜欢？我这个觉得我比较喜欢暖冬，是完全站在我个人立场啊。我很讨厌下雪，我很怕下雪，我可以这么讲，不只是讨厌，而是很怕。所以说呢，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经长查了以后，心中还有很多的疑窦，因为他讲的没有这么清晰啊。那么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就想哇塞，今年如果真的是暖冬，我真的要飞离纽约啊，不在这边生活了，冬天就像候鸟一样飞走啊，等了春天夏天再回来吧，还在这么打算啊。但是今天看到了这个报纸上登的这个消息呢，又觉得可能会好一点。但是到西班牙呢，我今年这个可能会去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透露一下，我可能还是会去，因为太久没去了，那边也是一个家，所以呢，会也很想念那边啊。其实我个人来讲，我蛮喜欢马德里那边的啊，因为那边的。一些食物，尤其是海鲜，太迷人了。我觉得能够跟台湾的海鲜来抗衡的哈，真的是西班牙可以，马德里可以，他们的海鲜绝对不会输给海岛国的台湾。我每次回到台湾最开心的，我记得有一年我回台湾呐，有一个也是做媒体的朋友啊，他就。很高兴就带我，因为他是做媒体嘛，对台北很多地方也很熟悉，他就带我到一个夜市，是虽然是我们每次去都会去夜市，但是夜市，但他有个店面啊，在里面他是专门卖海鲜的。结果我去了以后，真的太开心了，好吃极了。我就介绍了我在台湾的朋友也去，他们去以后呢，以后他们自己会带他自己的家人朋友去，真的做得很好。我一听到吃啊，我就开始真的都要流口水了，尤其是听到海鲜，特别的喜欢，这是我非常喜欢西班牙的原因之一。还有它那边很干净，那你说他们西班牙马德里是个观光的圣地，你说会不会有一点小偷会偷观光客的东西的？也是有的，也是有的，但是相对而言，他们那边要比纽约要安全一点，因为他们的枪支管制的也是严得多，不可以是自由买卖的所以呢，这个在安全度上也比较好一点，这也是我喜欢那边的原因之一。然后呢，我们家那边离那个地方最大的公园也很近，就像这边中央公园一样，所以呢，你要去公园走走了，离博物馆也很近，去看看博物馆呐、还有离走路都可以到这个，就像美国的第五大道一样，或者是像 Macy's 那个地方一样，大的百货公司一样，就可以看很漂亮的衣服啊，真的啊、所以也非常想念那边。最后呢，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呢话题啊要跟大家继续聊一聊有关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个治疗当中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慢性心衰呢，它是一种常见多发病了哈。当然了，它也是一种这个治疗时间跨度比较长的一种病。那么很多患者呢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由于对这种病，就包括这个大夫在治疗疾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对这个疾病的特点，包括它的这个预后啊、预防啊等等这些过程呢，在认识上确实会存在一些误区。那么我们如何来正确认识这个慢性心衰哈，对提高这个广大患者的治愈率哈，将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大国际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康俊平大夫呢，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话题。
2: 康俊平，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中心主任医师，1993年本科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康俊平医生在安贞医院从事心血管内科20余年，一直专注于心血管疾病的临床诊治和科学研究工作，现任心内科主任医师，具有扎实的临床基本功，在各种常见、疑难、危重心血管疾病的诊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擅长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患者的综合临床治疗。
1: 康大夫，非常欢迎您。
3: 大家好，很高兴啊，又一次跟大家在一起聊一下有关这个心力衰竭这方面的这个各方面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是主要是说一下这个慢性心衰的一些误区。其实所谓误区呢，就是我们做的还不够好的地方吧，
1: 不够
3: 大家理解的有一些
1: 偏
3: 颇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啊，最常见的就我们在临床中碰到的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好多心衰的病人，他知道他是慢性心衰，平常呢相对也比较平稳，但是呢有的时候会突然的这个加重，好多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这里边呢就是慢性心衰最最常见的这个诱因，我们这里说的叫诱因，就是诱发因素，
1: 诱发因
3: 啊，它不是病因啊，它是一个就是容易使我们这个心衰加重，但是并不是一个直接因为这个引起来的。比如说冠心病，你可以引起心衰啊，它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病因。但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诱因了，
1: 诱因，
3: 就诱发因素。最常见的就是感染。
1: 感染
3: 啊，感染当然最常见的就是呼吸道的一个感染，比如轻的就是感冒。
1: 感冒
3: 啊，那重的那可能到了这个肺炎。
1: 嗯，
3: 这个就是感染。那当然你不会因为感染，就是因为呼吸道的感染引起心衰，但是它是会诱发使得这个心衰加重。当然也有特殊的感染，就是咱们曾经说过心肌炎。
1: 心肌炎
3: 它也是感染，那个是炎症直接影响到了心肌了，那它会引起心衰。但是对于慢性心衰的病人的这个感染，比如得了肺炎了、感冒了，那这个时候就会使得这个心衰加重，一个是它本身影响到了肺，而且它也会影响到了这个心脏的这个功能，都会两方面都会影响，最终会引起这个心衰的这个加重啊。所以对于这个慢性心衰的病人呢，如果这样的病人，比如咱们出现感冒发烧、头疼脑热的时候，咱就不能跟普通人似的，觉得这不是一个事儿了。
1: 对，
3: 我们一个是尽量的预防这种感染的这个发生，再有一个，如果发生了，那就得去医院去看去了。
1: 对
3: 啊，尽早的这个治疗。说到这个的治疗呢，
1: 去医院看就输液呗。
3: 这个就是第二个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输液的这个问题。因为很多老百姓都觉得，哎呦，生病必须得给我
1: 消炎嘛，快呀！
3: 不管是什么病，
1: 对，
3: 到医院你得给我输液呀，不输液你这叫治疗吗？光给我两片药吃啊？但是对于这个心衰的病人，输液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方法。
1: 嗯
3: 啊，当然不是说就不应该输液，而是我们一定要找，当然如果是心衰的病人，我们可能也会给心衰的病人输一些液，但是如果大家能了解一下，就会发现心衰的病人在

0: 业的时候，速度还是很慢的，
1: 很慢。
0: 我们会严格的这个控制一天的这个入液量，啊，因为咱们上次说过，一天你要在2000毫升的水以下，那是咱们喝进去的水啊。但如果你要是把它输进去，
1: 快，
0: 那可就太快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你喝进去我们得吸收，那还得需要一段时间，但是你要把这个水直接输到了这个血管里，那它就直接就增加了这个心脏的这个功能，心脏可能就更排不出去了。如果在短期大量的输液，很容易就把让心衰加重了。
2: 心衰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当出现这些症状时就要及时的去治疗。然而对于很多心衰病人来说，他们认为没有症状就不服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另外，在生活中不注意盐的摄入量，并且心衰加重时，医生医嘱少喝水，而有些病人病情稳定了还不敢喝水，长期限水对肾脏功能也会有不良影响。这些误区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并且加以应对呢？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慢性心衰的防治误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我们很多老年的病人，他心衰加重，你要是问他最近有什么原因没有啊，他可能会说，哎，我最近感冒了，然后肺炎我觉得挺严重，我就去看病，看病了以后呢就输液，一输前两天觉得挺好的，然后等再输了几天以后，一下子就觉得又怎么憋气了，就出现这个心衰加重了。
1: 你说像这种心衰加重哈，这种诱因哈，比如说输液这一块，那怎么来避免啊？比如说像您刚才举的这个老爷子去看病了，他带着病历去的，有可能他自己忘了哈，但是呢大夫他看到这个病历，他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心衰的老人啊，
0: 对，
1: 他应该有这个意识。
0: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特别是大的医院，很多门诊都已经取消这个输液了，
1: 对，
0: 是吧？只有是说去急诊的，如果是大医院可能去急诊那个输液，但是在急诊输液的时候呢，他也会控制，一个是输液的一个量，一个是输液的一个总量，一个是它的速度。那从这个总量上来说呢，这个医生还是比较容易控制的啊，因为过去据我所知哈，因为我们以前也都在急诊给病人开这个输液的这个药物，那比如他输抗菌素，这抗菌素可能一天不是只输一次，他可能需要两步的这个液，那在这两步中间的时候，要在过去的时候就会给你再开一瓶这个葡萄糖啊，氯化钠呀，这500毫升的，就是说你慢慢点着吧，
1: 对
0: 啊，要不然你点完了以后你去哪儿啊，你在医院里你这个就坐上多长时间，是吧？但是对于心衰的病人，那500毫升其实就是可有可无的，从治疗上来说是可有可无，从心衰的角度来说反而增加了他的入液量，会增加了他的这个心脏负担，
1: 所以这就一般就停了。
0: 对，那要这样的时候，你要是第一个是能不输咱们就不输，第二个必须输的时候，如果是真的是这个炎症很严重要输抗菌素，那咱们就这两次好了，中间这段就停了，就不需要去输了，宁肯咱们多跑两趟腿吧，咱也别给自己把病给加重了。其实这个输液的这个还有一个，就输液的这个速度，输液的这个速度有的时候啊，这个也是我发现有的病人嫌那个液体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点进去，
1: 就是，
0: 他自己就把这个给拧开了。如果是像我们这身体好的或者年轻的人，那个输液的那个你就是放开了点，它也不会出什么大事儿。哎，但是对于已经有心衰的病人，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心脏功能还处于一个代偿状态，虽然没那么严重，但是还有问题了，这时候你给他输快了他就不好了。所以千万啊，大家别觉得这个液体点快了快点完是节约自己的时间，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把这个时间给节约了，最终出现不良后果，
1: 对，
0: 这就得不偿失了。
1: 嗯，
0: 一定要医生控制好了总量啊，他们也不会说在坐在你旁边盯着你输液，但是一般人调好了人他们会数，我们知道护士会看着数好了，一看多少，一分钟几滴啊，大概其他有这一个控制，那么咱们自己就 别去动它了。还有一些老年人，我觉得这样人还挺多的，他可能就觉得每年都他都想去输点液，就觉得好像是不是能够疏通血管会对这个好一点。实际上呢，这个从心脏病的这个角度，我们都不鼓励你去做。在输液这个方面，一个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去主动要求输液，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心衰的这个治疗 啊心衰这个是一定要少输液，而且我们心衰的病人慢性心衰加重了以后，尤其是肿的，我们会给用药用这个利尿剂让多排尿，
1: 帮助他排出去。
0: 对
1: 对，
0: 你要是这边还在输，我们这边再想办法再利
1: 排啊，
0: 这不是
1: 有点自相矛盾吗？
0: 对，就是，所以我们都会让病人，有的一些老病人他自己都久病成医了哈、他都自己都知道说，哎呀，最近这个尿有点少，我把利尿药加一加，
1: 调一调，
0: 对他都知道，然后像这样他就比较明白了啊，他就不会自己去说申请要这个输液。但是这个输液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不光是老年人，就咱们严格上说，如果要是年轻人，你要是快速的给他输液，这个心脏他要是来不及，他也会出现这个不好。只不过呢，就是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咱们输液的这个管子没有那么粗，所以你进去的这个液量很难说达到让你心衰的这个程度。但是有的如果是输血的那种管子，那个就很粗，如果那个里面放开了大量的往里灌的话，正常人也会出现这个心衰的。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个液体对于心衰的病人可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多越不好。
1: 越不好。所以输液这一块非常的关键啊。
0: 对。
1: 对心衰病人来说。
0: 对。
1: 嗯。
0: 治疗又没有什么太大的用，然后还容易加重这个心衰的这个情况。
1: 这是一大块这个误区了哈。
0: 对。还有一些问题哈，还有一类常见的就是一些这个情绪上啊，精神上的一些因素。
1: 啊，这比如说很多尤其是这个老年朋友哈。
0: 对。
1: 他这因为就是说长期得病，他就始终就在一种病态的这种环境下，
0: 是，
1: 所以他这个也是，就是他情绪低落，也是怎么说呢？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那关键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老年人他不自觉的，就是，比如说你一进入这个老年人的家庭啊，就你就会感觉到一种压抑啊，会觉到一种气息就扑面而来。
0: 对，
1: 嗯，
0: 这个压力也会容易使得这个心衰的这个加重。
1: 加重，所以老年人的情绪管控这块也非常
0: 非常重要。
1: 嗯，
0: 而且呢，对于这个心衰的病人，你这个压力太大也不行，没有压力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哎，太高兴了也不行。
1: 哎，对。
0: 啊，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很多心衰的病人住院本来都挺稳的，可能一到这个节假日哈，周末的时候，哎，家里人都来看了，
1: 高兴了。
0: 这老年人一看哈，很高兴，这么多人来看我，我最近也比较好一些，也有力气了，话说的也比较多，然后吃的也多，整个的这个情绪状态一下子提高了很多。其实这种时候呢，你相当于给心脏也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啊，在这个时候也容易让他的这个心衰加重。所以如果我们家里头要是有心衰的病人，我们要是去医院去看他的时候，还是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让他情绪波动太大了。啊，有的时候家里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啊，你委婉一点给他讲，别让他这种情绪波动特别的大。
1: 就不要刺激他，包括比如说老年人他自己在医院里待的时候，我觉得很多老年人的那种精神状态，反正给我的感觉啊，就是说病态的比较多，
0: 是，
1: 而不是说就是比较健康的那种所谓的正能量哈。
0: 对，
1: 这样的老年人在医院里很多，好像不是这样的。
0: 是，现在这个就是
1: 都比较灰，给我感觉。
0: 这个心脏病人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健康，其实在这个心衰的治疗里头也是挺重要的。
1: 嗯，
0: 我们也跟这个相关的这些科室哈，心理医生方面呢，也联系过，也跟他们做过，他们也有一些课题来调查，发掘这个心脏病的这个心衰的病人里面，可能这种有点这个抑郁倾向的人多一些。
1: 嗯，
0: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也是给我们感觉好像这个患者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建议他，你先做一些简单的这个量表评分来看一看，如果怀疑情绪状态不太好的呢， 就是主动的建议他到心理医生那儿看一看。有的时候可能咱们也不太愿意哈，就
1: 对
0: 咱们的这个观念上认为，
1: 尤其老年人哈，
0: 哎，我这心理没有问题，他总是这么想。实际上呢，现在这些综合医院也都有一些这个心理的这个科室，他就是帮你来评估。
2: 专家提示，心衰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病情稳定时每隔2到3周必须进行复查，最好固定一个医生，以便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用药，并且定期指导患者做超声心动图、心电图等检查，以及时了解病程进展情况。
1: 对，您说的这个心理问题啊，很多现在这个老年人他其实都有，就是一些抑郁症什么，他都服着药呢。
0: 嗯，
1: 像这种药跟这个心衰的这个治疗的这些药物之间的这个，不就包括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药，它之间有没有一些相互抵消啊，或者说冲突啊之类
0: 的？有的一些药物是会影响到这个心脏的这个功能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如果咱们吃的这些药的时候，你一定要跟医生来反映一下。就是我常用的这些药物，
1: 对，
0: 得告诉我们是吧？如果你要是都不说，这咱们这医生咱也那个不是算命的哈，你不告诉我你在吃什么药，咱也猜不出来你在平常有什么这个情况。你告诉我们以后呢，他很多药物慢性的药长期服用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只不过呢，就是有一些我们需要定期的化验呀，啊，那咱们就知道这种情况啊。你要是吃了药不说的话，那就很难去那个判断了。有可能我们又再给你开一些什么药，这样这个药物加在一起累积起来，这个作用那就不好了。然后还有，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药物的这个调整。药物的这个调整里面，就是我们自己不要乱去调一个药物，这个我已经说了好几遍了，但是还是得再强调，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1: 我就有点纳闷，就现在确实有很多患者就不听大夫的话，是吧？就他可能是因为这样，就是说，比如说在长期服药以后，他可能觉得自己这个身体的这状态啊调整过来了，他就觉得可能我靠一些饮食啊，靠一些这个自我调理啊，可能慢慢就能恢复。
0: 是，
1: 他对这种情况他有存在着幻想。
0: 对，这里边啊有几种情况哈，我觉得一个就是像您说的这种，他认为他的病好。
1: 就我首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哎，我吃到一定的时候，我完全可以靠自己，我就可以了。这种情况有没有？
0: 这个呢，是咱们现在主要说这个慢性心衰
1: 啊。对，
0: 咱这个病要说到慢性心衰来说，可以说就没有哪些药物说你可以停的了。
1: 对，
0: 哎，有一部分可以停的呢，是这种急性的心衰，有原因的这种。
1: 对，
0: 那如果这个病因完全去撤销了，可能能停下来。但是在这个时候，咱们也得提到，就咱们这个医疗水平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也有很多是我们医生也不能够完全了解的。比如说像您说的，这药是不是能停了？咱前面刚才说过，有一些是急性的，比如说像这个维生期心肌病，那这样的过后好了，是不是可以把药停了？这个时候也有，我们也有很多的病人，
1: 对，
0: 复查一看都完全正常了，
1: 是，
0: 但是我们还得跟他说，我们确实是不敢跟你说你这个药就可以停了。这些我们这些东西都是怎么得来的？咱们都是靠了很多的临床研究得出来的这个证据。
1: 对，
0: 但是所有的临床研究观察10年就已经算长的了，它不可能说是咱们一直观察到
1: 跟着你一辈子，
0: 所有的这个人都到这个死亡这个终点，然后才出来这个结论。所以你说我这个研究观察了5年得出这个结论，那我得出来的结论只能说咱们目前服药5年。这个结果是好的，但是咱们也不能说，哎，你第6年开始你就停了，它还是好的，哎，所以咱们缺乏这方面的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实践的这个
1: 医学本身它也是有极限，超过了它这个实验医学的极限以后，
0: 证据
1: 以后就你，
0: 我们
1: 就没有办法，
0: 没法去说，因为毕竟咱们这个西医还是一个循证的一个医学，一定要有这个证据。因为你不像中医，他的虽然没有这些实验室的这些证据，但是他的经验在那里，他其实这个也是人家也有一些记录，他才能去这么说啊。但是咱们这个西医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是要一类人得出一个证据， 啊，你可能你某个人治疗了，就像我们医生也会觉得，哎，我治心衰的里头，我治了很多人哈，他就好了。但是呢，实际上也有很多他不好，
1: 不好
0: 是吧？最后愈后不好的，那好的人他总来找你看。那不好的人呢，可能最终结局有的都走了，都没有了，那你也见不到他了，你就不知道这个事儿了，你脑子里只记得，你看我治了这么多人里头，这么多都好了，但这也不能说明所有的人都能好。
1: 对对 对, 对
0: 啊，所以最后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这个证据来看。
1: 嗯，所以关键的是要这个患者还是要遵医嘱。
0: 对，一定要保持跟这个医生的这个沟通、
1: 这个、
0: 特别是停药的里边有几种的，有这样的这个病例哈，就像一个呢，就是像这个酒精性心肌病的病人，咱们前面说过的这个哈，像这一类的病的病人，一开始的时候很听话，戒酒药好好吃，没问题，告诉他半年、一年的去查这个心脏的超声，哎，发觉心脏也慢慢的变小了。心脏功能也好了，然后他们这样查查查，等到连着几次，哎，都挺好的时候，他就觉得，哎，你看我这个治好了啊！你要说治好，我们确实治好了，你这化验指标、检查结果都好了，哎，但是呢，医生都会跟他说，你还是得继续吃药，继续戒酒。然后有的人他就
1: 恐怕就
0: 不来看
1: 了
0: 啊，特别是一些外地的，他来一趟也挺困难哈、他回去以后，他觉得他好了，他就不来了，然后等到过上一段时间又回到他原来那个状态，又开始饮
1: 酒
0: 啊，然后又开始停药又饮酒、然后一看心脏又不好了，
1: 对，
0: 又大了，室内分数又低了，心功能又差了，
1: 典型的这个好了伤疤忘了疼
0: 啊、对、然后他这次再来了，说我再也不会停药了，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很多这样的病人、你再一次给他正规的治疗了以后、他就回不去到原来这个
1: 原来那个
0: 状态了，
1: 就一次比一次要差。
0: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关键的。就你如果你这治疗的这些观念上，你不能转变过来，不能跟这个大夫有一个相互之间的配合，这比较要命的事儿。就是你从内因上，你就把这条路给堵死了。
0: 是，
1: 嗯。好，那么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些误区的这些澄清哈，跟大家说了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呢，我们将在下半部分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再做详细的介绍。好，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聊。
2: 心力衰竭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发展，最后导致心脏扩大，心脏收缩乏力，不能够正常承担输送血液，满足机体需要的一种病理综合征，也称为心功能不全。目前引起心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冠心病和扩张型心肌病。冠心病是由供应心脏血液的冠状动脉狭窄造成心肌缺血引起，而扩张型心肌病则是由心脏心肌本身的病变所造成的。心衰有哪些主要症状？当心衰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慢性心衰在防治方面有哪些认识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8: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衰竭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发展，最后导致心脏扩大，心脏收缩乏力，不能够正常承担输送血液，满足机体需要的一种病理综合征，也称为心功能不全。目前引起心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冠心病和扩张型心肌病。冠心病是由供应心脏血液的冠状动脉狭窄造成心肌缺血引起，而扩张型心肌病则是由心脏心肌本身的病变所造成的。心衰有哪些主要症状？当心衰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慢性心衰在防治方面有哪些认识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个治疗的认识误区的澄清哈。那么还有一些误区也是大家可能意识不到的哈，比如说像这个预后这一块，回到家里以后该怎么来这个处置，是不是在这方面可能也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2: 说到这个心衰的预后，大家对心衰的这个了解还是比较少的哈，
1: 还是比较少
2: 啊，老觉得这个这不就心脏病吗？应该能给治好啊，有好多人不太接受这个我们说这个心脏那个病。其实要严格说来，这个心衰呢，它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综合征哈，它是很严重的，它是一个恶性的这个病。它的这个五年的，如果我们诊断这个心衰比较严重的时候，它五年的生存率也就50%都不到
1: 啊，
2: 就是一半的人
1: 都不到，
2: 可能就都因为心衰就不行了。但是你要是跟病人说起来，他不能理解。就我们有的时候就跟病人说，你这个重症的这个心衰，其实就跟严重的癌症差不多。
1: 差不多了，真是这样。
2: 因为大家都觉得，哎呦，一说起得起癌症，那就是没得治了，这个心理压力就很大。
1: 还真是，你这么一说啊。
2: 但是你要说是心衰，他们就觉得，那你给我治啊。你们说怎么治就怎么治，你得能给我治好才对啊。
1: 是是是。
2: 可能大家就会总会抱有一些哈，这个不太合适的这个想希望。当然有希望是对的哈，但是你也不能说是完全就是觉得我这个什么病都能医生都治好啊，这个就不太合理。但是从这个心衰的这个预后的这个角度，我们在每个病人住院的时候，我们做的很多检查里都是帮助我们来判断他的这个预后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太好跟病人直接去说，如果这个症状如果治起来这个很困难的这个哈，我们必须得给一些希望啊。你如果你好好吃药，好好的按照我们说的做，我们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延缓你这个进展。如果对于心衰的病人，比如过上五年甚至十年，你还是目前的这种状态，
1: 就已经很好了，
2: 那也就很好了。他这个病不像其他的病，不是说你治完了他就给治好了，
1: 对，
2: 他只是说一个稳定的一个
1: 状态。这就有点像那个带瘤生存，是吧？
2: 是这样的。
1: 你这虽然还是这个肿瘤，但是他不让它扩散，它反正不影响你的生活。
2: 对，慢性病都是这样的，就像高血压、糖尿病，现在谁敢说能把高血压、糖尿病给治愈？我们只能说是控制。咱们对高血压说的都是知晓率，用药率，控制率。咱说的控制，那我们高血压你定140/90毫米汞柱，那如果我们每天都控制在120/80，那这种情况，那你就很好了啊。
1: 对，咱说到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些患者啊，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这个问题就是剩下的50%啊，就是我怎么在这个能顺利的度过这五年的这个期限。比如说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儿了，我可能这五年当中我就走了，或者说我注意些什么，我就能够至少是说经验上告诉我，就是有可能能够度过这个危险期哈。这可能是大家尤其是慢性心衰的这个患者朋友最关注的一个
2: 关注的哈。
1: 对，
2: 其实这里面非常重要的还是这个病因，不同的这个病因，它的预后是不一样的。我们从这个临床上来看，在这个心衰的时候的比较胖一些，血压高一些，我们反而觉得它好。有关肥胖这个呢，是在心衰里有一个悖论。就是如果是肥胖的这个人呢，他容易得 这些慢性的疾病，
1: 嗯，
2: 不管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啊，还是心衰呀，它发病率都高。但是如果已经发生了心衰，那在这里面体重指数高的这些人，他的预后还要好一些。
1: 是不是就是经得起消耗啊？
2: 哎，这个也是一个因素，因为在心衰的里头，如果是特别瘦的这种，他有。他有的人是属于这种恶病指了，就我们一看这个人，哎呀，这情况特别差，干巴瘦的那种，吃不下东西，整个这样的，他的这个营养情况非常差，那这个也是预后不好的一个表现，低体重。再有一个呢，他如果体重很低，他血压如果要再低，我们这些药物
1: 对。
2: 没有可用的这个余地，因为具体的药物因为咱们没有给大家介绍，但是总体来讲，在心衰里面的这些口服的这些药物，它都有一些扩张血管啊、降低这个血压的这个结果。
1: 都已经低了，你还再降
2: 就完了。如果你的血压已经平常就是90、60，
1: 确实是一个问题。
2: 那我们要一下加上这三种药，血压又更低了，那这怎么办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1: 没劲儿，
2: 可能影响比较大的这个因素，
1: 对对对，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这个病人哈，如果你这种营养状态就已经比较差、比较瘦的，那咱们吃东西，咱们这个饭总比药好吃吧？我多跟他们说，就是他也难受，吃不下去，但是我们就说，哎，你吃饭你总比吃药的感觉要好一点嘛，你把饭当药吃，你也得一天得几顿，尽量的能够摄入，保证一定的这个营养。这种状态还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比如说还有这个现在就是像年轻人啊得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个也挺普遍的了哈，当然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比如说这个不良的这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导致的这种慢性心衰哈。那对这一部分这个朋友来说，是不是他们也有一些怎么说呢，不太听话的一些表现？
2: 年轻人可能比老年人还不听话。
1: 对，因为他可能觉得
2: 在疾病上，他认为他是，
1: 比如说生命，比如说突然失去生命了，像这种事儿，可能对年轻人来说，就
2: 他不能
1: 离我自己太离我太遥远了。我可能仅仅就是一个突然的一个心脏功能出了问题了，我吃吃药啊，住住院可能就好了。那他可能不会想到，我是一个心衰，我五年之内我就走了，他可能不会想这个问题。
2: 年轻人还是要更积极一点。其实这个说起来吧，我们还真的有好几个年轻的这个患者，他的治疗，有的情况挺好，有的就不好。有一个呢很年轻，20岁，发现的时候呢就是心肌病、心衰了。因为很多的病人，尤其是这个年轻的人，我们并不常规去体检，都是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比如上大学咱们有一个
1: 体
2: 检，然后上大学以后可就没有每年的这个体检了，然后就是入职工作入职体检。那么中间这么长的时间，你没有常规的体检的时候，大家又不会在意。年轻人，你不会一个20岁的人，他怎么会想到我有心脏病呢？所以他发现的也晚一些，但是他一发现就非常的重。那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治疗，把药物已经能加的全都加上了，效果还不是很好。那么当时就建议说，你这种情况可能得做心脏移植了。但是呢，
1: 最后一步了。
2: 对，最后一步了。因为对的年轻人来说，外科的医生也是觉得你这种移植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因为你其他的脏器功能是很好的，这么年轻肺是好的，肝脏、肾脏功能都是好的，那这个时候你做手术的结果也是会比较好。但是呢，他自己和家里人可能都不太接受这种治疗的这个方法。
0: 心衰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当出现这些症状时就要及时的去治疗。然而对于很多心衰病人来说，他们认为没有症状就不服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另外，在生活中不注意盐的摄入量，并且心衰加重时医生医嘱少喝水，而有些病人病情稳定了还不敢喝水，长期限水对肾脏功能也会有不良影响。这些误区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并且加以应对呢？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慢性心衰的防治误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这个我特想问您，是什么原因就导致他这个心脏就 不可救药了呢？就是他是
2: 年轻的人里头有很多他是这种心肌病，
1: 是心肌炎
2: 还是心肌的心肌病里边呢，它有这个也有好多种的这个原因。我们说这个心肌病里头呢，有一些是叫肥厚性心肌病，
1: 是先天造成的呢，还是
2: 它不叫先天？它有一些是遗传的，
1: 就
2: 是现在的这个心肌病的这个分类，其实主要是一个分是遗传的，还是后天获得的。那如果是这个遗传的这些心肌病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原则是，如果你诊断出来了一个，就会找到他的直系的这个亲属啊，也建议家里人也去做一些检查，及早的来发现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心肌病不是先天的，不是这个遗传的这个问题，它就是后天的这个因素。现在还有很多因素不是很明确。
1: 不明确。
2: 哎，但心肌炎以后的心肌病是有一部分，就是心肌炎当时是一个急性的一个问题，然后好了以后，你这个心肌的炎症变成慢性的炎症了，哎，有一部分人就慢慢心脏扩大，心脏的功能就不好了。
1: 这也在年轻人当中存在。
2: 哎，对，这样的人也会有。那对于这样的这个，他的这个治疗，就是一定要严格咱们的这个药物的这个治疗，啊，千万不能说因为我年轻，我就不去治去了，这是不对的。这在疾病的时候，他可不管你年轻还是年老，人家有活到100多岁的，也有这个十几岁、20岁就
1: 确实有这种情况
2: 啊。所以
1: 我们上学的时候，好像有一小伙子，就是他篮球打得特别好，后来就是没两年就听说就他就这么走了，就打球的时候突然就走了。
2: 说起这个哈，咱们正好也提啊，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心肌病，在一些运动员里头，还是挺常见的，运动员也有一些猝死的，就像我们要普通老百姓就会觉得，哎，人家都是运动员，他身体得多好，他怎么还会有这个心脏的病呢？
1: 对，
2: 实际上这种情况还是挺常见的。
1: 像这种，那就是他完全不知道。
2: 对呀，他肯定不知道。他知道的话，他不会去做这个剧烈的这个运动。他在这里面，他有很多种不同的病，他都容易这个出现这个问题。而且这里头有一些就会发生这个心衰。当然，这个跟咱们普通老百姓哈，相对
1: 有点远，
2: 但是呢，他也提醒我们，不是说你之前身体完全健康，你就不会得这个病。
1: 没错，是这意思。
2: 所以就是有不舒服的时候，一定得去看了，那看了解我们的这个情况。对于这些年轻人的这个发生这些意外的这个情况了，你要是去看了以后，我们都会建议，如果你是运动员，那可能就建议你不再做这种剧烈的运动了。他有一些心肌病是属于，如果你从小就不做这些特别剧烈的运动，你可能就不会发展到这个程度，因为人家运动员的他的那个训练不是咱们普通的人能想象的，所以呢，这个运动刺激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所以年轻人里头这个也是一个，还有一个目前现在年轻人可能也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里面可能影响最大的，说句不好的，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药物的滥用啊，像毒品这些的，这个是肯定是有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很大的，
2: 对这个心脏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还有就是说，你吃了已经有了心衰的时候，那么你去再吃这些药物，影响都比较大。
1: 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这个心衰患者是不是对？他们来说，就是说预防感冒是不是也比较重要？
2: 对，预防感冒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就是不是不能像普通人，比如得个感冒就差不多，我养一养，或者说多喝点水就过去了。对他们来说，尤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他们一个是要那个好好的这个预防，尽量避免这种严重的这个感冒。
1: 最好不感冒。
2: 如果感冒了以后，你确实一个是得喝水啊什么的，好好休息，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情况，预防那个比如出现心肌的这个心肌炎呀什么的，如果加重了，你就必须得去看了。
1: 对，
2: 而有感冒的这个里头，现在呢也有很多这个老年人。现在咱们你看，像咱们北京都是对老年人，到了这个冬天就这个季节的时候，给免费的去打这个流感疫苗。这个流感疫苗是预防这个流行性感冒的，因为流感呢，它这个病毒比较强，它可能会产生很多不良的后果。对于心衰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病人，其实就是可以去，有这个机会的话，那我们就应该预防，因为我们抵抗力本身就差。因为心衰的病人，他和这个感冒，他是一个 不好的一个循环，恶性循环。
1: 恶性循环。
2: 你感冒了，容易加重这个心衰。在心衰的时候，你的抵抗力
1: 也
2: 差，它也
1: 容易
2: 感
1: 冒，
2: 然后你就是越来越不好。所以治疗和我们只要打断一方面，因为你说把心衰完全治愈，这个太困难了哈，那只能是说。你尽量避免这些因素吧，如果你到了这个这种不好的这个干燥的这个季节的时候，你就别去人特别多的地方，有人严重的感冒了，咱们躲人远点吧。
1: 对，反正要格外小心啊，就包括就是他这个病情，他本人和这个家属，是不是也得比如说经常比较细致的去观察，就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个是不是？我觉得很多病人好像就是突然之间就走了，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缺少这方面的护理有关系？
2: 是心衰的这个病人里头吧，他的这个死亡的原因里边哈，两大类的这个原因，一个就是说心衰太重了，慢慢的这个，还有一部分可能很重要，它是就这个猝死的这种情况，
1: 猝死
2: 出现一些恶性的这个心律失常，所以我们在这个心脏的这个治疗里面，刚才咱们前面说过一个，就是说心脏的这个起搏器的一个治疗，我说的那种起搏器治疗是让心脏收缩，让它一起使劲儿，同步一下。
1: 同步。
2: 另外呢，还有一类的就是那种植入的电除颤的这种治疗方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心衰的病人，他容易出现一些恶性的心律失常，比如室性的心动过速。就那个时候室速的时候是什么样呢？就我们的心脏应该这样正常这样收缩，那这时候这心脏已经不规律的了，有的都到恨不得到蠕动啊，就是
1: 不知道该怎么
2: 办。那他这样呢，他就没法排血了。
1: 对，
2: 那你这心脏收缩都已经完全
1: 淤在那
2: 儿
1: 了，
2: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的这个心率，你要做出一个心电图，这个时候已经完全不正常了。那在这种时候，他就是这个是引起猝死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在心衰的病人本身，他就容易发生猝死。
1: 猝死。
2: 为什么？你这个时候你心肌已经有问题，他又比较心脏又比较大，心肌细胞又不正常，那他的这个电的活动也不正常，他就很容易出现这些恶性的心律失常。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就会挑一部分这样的病人，比较严重的这个猝死风险大的，会建议你植入一种植入的 ICD， 就是植入的除颤器。那个意思呢，就是如果一旦你发生了这个室速室颤的这种恶性心律失常，就可以放电给他纠正过来。应该咱们都看过，就看电视看得多，那电视里抢救拿一个除颤器给电一下，
1: 电一下，
2: 这个大家对都见过。其实性质就跟这个一样，
1: 它只不过装在里头了。
2: 它的电极放在心脏的这个心室腔里面，它挨着我们的这个心肌，然后它从里边来给电，它就比我们从外边的这个电量呢就小多了。
1: 对，
2: 你这外边隔着这皮肤肌肉骨头好多词儿，和里边就不一样。这就类似植入在里面，就像我们带着这个除颤器带在身上一样了。
1: 对，
2: 咱们平常现在老讲，就是说如果碰到了突然有人出现意外情况，咱们给他做心肺复苏，做复苏抢救的时候，都拿一个除颤器来给电一下。那么对于这种高危的病人，那我们就给他植入进去了，
1: 干脆
2: 你就身上就带着了。
1: 对，
2: 带着了呢，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说带上就完了，还得需要去调整。这个治疗其实是一个姑息治疗，但是它并不能说我装上了这个起搏器，你就不犯这个。
1: 对，一劳永逸了啊，就
2: 对。所以我们都是装上这个起搏器，还要好好吃药。最好的结果，我们都跟病人说，最好的结果是你一辈子都不让他放电。我们通过吃药让你没有到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你拿着这个就是个备用。
1: 对，就让他先不起作用。
2: 他不起这个除颤的这个作用，这是
1: 最
2: 好的。
1: 好
2: 你不要好好想着，哎呀，我装着这个好像都没电了，他一次也没电过，我多亏啊。
1: 对，
2: 这个不亏，这个你才值呢。
1: 对，
2: 你也不难受。如果电一下，他毕竟也会觉得很不舒服。
1: 像这些都是高危病人才能
2: 对，就是我们要挑出来两类， 一个是他以前有过一次了，比如出现过这个实行心律失常，抢救给救过来，那你也不可能一辈子住在医院里是吧，你还得回家过正常的生活呢，那么这样的就要给他植入。还有一部分就是心脏就是已经很大了，那个 EF 值就射液分数特别低，我这收缩出去的量特少，那心肌那心脏都跟长得像气球一样了、
1: 啊、
2: 我们正常心脏是咱们拳头那么大、
1: 嗯、
2: 就每个人拳头不一样，反正就跟你自己的这个大小，有的都长到两倍的，那你这样的情况下你那个心肌就很薄，心脏的那个壁就很薄了，那这个时候它的风险都很大，这样的病人我们可能就会再给他植上这个
1: 再植上
2: 激活器。
1: 那所以说很多这个心衰的患者他走的比较早的，是不是都是因为没有遵照医嘱啊，就是佩戴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些辅助设备。
2: 咱们的很多病人还确实不太接受这个，
1: 还不接受这个激活器。
2: 对，因为
1: 这个激活器有副作用吗？
2: 它可能是有这么一个问题，
1: 嗯嗯，
2: 就是大家都觉得，哎，我这个治疗做完了，你肯定能把这个病治好。
1: 嗯、
2: 我们总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1: 我觉得有时候患者真的是非常矛盾的，
2: 对，
1: 他有时候该相信这个医学的时候，这个大夫的时候他不太相信，有时候不该相信的时候不该迷信的时候
2: 信
1: 特别的迷信
2: 是，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医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
1: 嗯、
2: 我们医生去跟那个病人谈话的时候、
1: 嗯、
2: 说的都是可能怎么样，什么什么的风险是多少、
1: 嗯、
2: 从来不会跟你说、
1: 嗯、
2: 这个
1: 一定
2: 是肯定怎么怎么样、
1: 嗯、
2: 不会说这么明确、
1: 嗯、
2: 就是因为这个人的这个变化实在太大了。
1: 这个咱们首先要跟这患者朋友说，就这样的一种态度首先是科学的态度，
2: 对，
1: 并不是不负责任，
2: 对，但是
1: 因为
2: 确
1: 实医学它是有它的这个
2: 限制、哎、
1: 界限的。
2: 但是我们病人里面很多人他就觉得、
1: 嗯、
2: 你得给我一个准信、
1: 啊、
2: 你告诉我一个准确的，这个、
1: 要不然我干嘛来了，对吧，我白来了。
2: 你告诉我说你这个病这个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对，
2: 治疗上用上哪些、你就会能够缓解一些，但是你就不给我一个准确的说、我肯定能治好你的病，
1: 对，
2: 他就不太相信、
1: 嗯、
2: 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个心衰的这个来说，如果要有人跟你说你吃这些药会用我这方法你就完全治好了，那我们一定不能相信这样的这个说法啊。从这个起搏器的这个角度，就是很多人是觉得，哎，我就是植入了这个，他们都问都说，哎，我要装了这个起搏器、
1: 嗯、
2: 我是不是就肯定能多活几年、嗯、啊，
1: 是
2: 到我们这很困难，
1: 这也可以理解，
2: 我们也不敢跟你说、
1: 嗯、
2: 因为我们只能说像您这样同类的病人、
1: 嗯、
2: 我们装上起搏器以后，比如你这个死亡率我们能降低30%多，
1: 对对对
2: 啊，那我们是说100个人里头装完了、
1: 哎、
2: 可能有30多人、
1: 嗯、
2: 他可能就不发生这个猝死的这个情况，
1: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也没法保证这、
1: 嗯、
2: 您就是这30多人里头这一个，
1: 对，
2: 所以这个就影响到这个很多病人对这个器械的这个接受
1: 啊、嗯。不过咱们今天啊，就这个慢性心衰这个治疗哈这一块这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包括怎么来认识慢性心衰这种病，也跟大家谈了不少了。我觉得广大患者如果要认真听了这期节目啊，凡是这康大夫介绍这几个方面都加以注意了，我觉得确实可以规避这个慢性心衰对这个人体啊造成的这种危害哈、啊，可以顺利的度过这个危险期。
2: 对，至少可以有一部分患者从中明显获益、
1: 嗯、
2: 咱们不能说100%的吧、
1: 哎、对
2: 啊，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没有的还没有发生心衰的这个慢性病的病人、
1: 哎、
2: 一定能够知道脑子里有这个弦儿，知道还我们有可能会发展到这个阶段，那在之前的时候尽量的来延缓这个过程，
1: 延缓这个过程
2: 啊。第二个就是如果已经有慢性心衰的这样的病人的话、
1: 哎、
2: 我们第一个不要害怕，
1: 对
2: 是吧，
1: 对，
2: 我们医生会和您一起来探讨、
1: 嗯、
2: 找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
1: 治疗
2: 的一个方案，
1: 对，
2: 然后按照这个来好好的这个执行、
1: 嗯、
2: 那希望我们以后在这个发生心衰以后、
1: 嗯、
2: 改善这个生活质量、
1: 嗯、
2: 而我们在活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带着这个病但是也能过得比较好，这个是我们希望得到的一个结果，
1: 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综合症嘛，
2: 对，
1: 就要不仅要综合治疗，而且作为患者来说也要治疗啊预后啊包括怎么预防，它是一体的，
2: 对、
1: 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忽略，
2: 就是、
1: 嗯、
2: 而且现在治疗的这个医学进展 还有好多好多新的进展，我们也都没有跟大家说，可能今天说完了，再如果要是再过五年十年，哎，说不定又有新的这个治疗方案了，那个时候有可能有很多的心衰患者，我们就敢说你这个是可以治愈的。
1: 所以说从患者的这个角度来说要有信心，
2: 对，
1: 这个心态调整也非常关键，
2: 是的，
1: 好，那么今天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啊，这个康大夫就这个心衰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想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后啊，一定会有非常大的裨益啊，感谢您，
2: 好，谢谢啊，
1: 各位朋友再会，
2: 再见。
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7: 大家好，我是成龙，新春佳节我在这里祝大家龙马精神，马到成功。过年了，除了祝福家人和朋友，也别忘了恭喜自己。我邀请了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张杰一起合唱了一首新歌，叫《恭喜自己》，已经上线喽。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过去的一年你们都辛苦了，新的一年祝你们所愿皆所得，加油。

0: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Hey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熟悉我的朋友就知道我最爱播的歌曲类型是动感的舞曲。好了，接下来呢，当然就是按照老习惯安排几首复古舞曲。首先是马赛克乐队2018年的《世界与想象不一样》，出自专辑《劲歌热舞》，这是一张呢穿越过去与未来的复古概念专辑。前面的曲目大多是霓虹啊、派对啊、disco 狂欢呢、啊。那么这首歌呢，作为压轴呢，把氛围从舞厅狂欢拉回到现实思考。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

银河快递乐队2023年的南京恋爱通告。这支来自南京的乐队呢，在歌词当中加入梧桐长街、紫金山日出、金陵街巷等等南京的本土元素，所以呢，就是妥妥的一张南京的城市名片。同样是男女搭配的主唱组合，银河快递乐队呢被歌迷称为内地版的告五人。他们的成员比告五人多两个人，晚3年出道啊。那作品呢也是非常适配作为周末生活的 BGM。好了，接下来听告五人的今年的一首作品，这是他们和宋乐合作的《总有一颗属于你的星球》啊，中韩跨界合作。宋乐呢很早欣赏告五人音乐里的治愈力量，主动促成合作，整首歌曲全程中文来演绎。

赵传一首理想主义坚守的歌曲叫做《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收录在1990年发表，让他获得全盛战绩的专辑《我是一只小小鸟》。那么在那个时期呢，涌现了很多有着宏大主题的歌曲，无论是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还是所有的梦都仍然无恙，真的是唱出了一个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好，继续我们在歌曲当中守住心中梦想，挣脱束缚，寻找精神归属哈。接下来这首歌，张雨生1992年带我去月球专辑当中的

我想把整片天空打开，这是他脱离大众情歌路线走向深度创作的里程碑。张雨生作曲，黄大炜编曲。李宇春在今年国乐无双舞台上面翻唱张雨生1993年发表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他没有对原版进行颠覆性的改编，完整保留了原作的内核，加入如水流动般的民乐的元素，冲淡了原曲的淡淡忧伤，多了一份从容淡然啊。接下来这首 Live 在同一首歌曲呈现两个状态啊，唱的部分呢是体面克制，说唱的部分呢是犀利直接的。黄子弘凡和 Red Peter在《天赐的声音》第7季当中翻唱徐佳莹的《言不由衷》。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张靓颖发表第二张专辑 Update，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她出道之后第一首正规定位完整舞曲编制，专门搭配舞蹈录制 MV 的录音室舞曲 Dream Party。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张靓颖去年到今年跨年持续输出的 EP 的标题主打歌 Do What Makes You Feel Alive。那接下来歌手2026的00后的外国歌手，他是2002年英国曼彻斯特出生的唱作人，深耕五六十年代的复古摇滚灵魂乐，乐迷称他为小猫王，在 TikTok 走红，作为国际补位的歌手参加了歌手2026。我们来听 Elliot James Ray 翻唱 The Beatles 的 Hey。

这是梁静茹最有福气的一张专辑。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说1999年她出道发表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但是赶上了台湾921大地震，所有宣传全部停摆。如果没有现在这张专辑，梁静茹很有可能成为一片歌手。当然滚石和李宗盛是非常笃定的，是没有放弃的。梁静茹推出第二张专辑《勇气》，一鸣惊人。刚刚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爱你不是两三天》啊。22岁的梁静茹真的是少女的声线让人着迷哈。那接下来说到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勇气》，这26年来不知道被翻唱了多少遍呢。下面将听到的是在短视频很走红的一个版本，棉子2019年的《勇气》。

周深的《如约》，这是上个月刚刚上架的一首新歌。其实在5年前2021年当时就曾经上线过，但是因为前公司的版权纠纷呢，仅仅上线一天全网紧急下架，尘封了5年，成为了他的乐迷的意难平。那么在2026年的7月26号，5年之后的周深买回版权重置发行，定为周深出道12周年的纪念单曲，这是他和歌迷双向奔赴的一首歌。说到周深的出道日，官方认定的准确的出道时间就是2014年的7月25号。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上一个马年的7月25号，当时《中国好声音》第3季第2期电视首播，周深盲选演唱《欢颜》，你还记得吗？首次以本名周深面向全国大众亮相。我记得当时导师当中齐秦最先拍下，随后那英、杨坤相继转身，汪峰没有转身，最后周深加入那英的战队。时间过得真快呀，12年一个轮回就这么过去了。谢谢大家收听麒麟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我们下周继续在空中相会。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欢迎各位的光临。我是主持人周薇，今天编辑丁旭为大家准备的这本书的书名叫《茶馆之殇》。1644年，清军入关，关外的白山黑水不产茶叶，满族先民的文化体系中缺乏对茶的认知。但是当清朝定都北京，形成具有政治优势的八旗社区之后，旗人不仅痴迷于茶，还在政治文化氛围作用下，给北京的茶馆带来了丰富的功能和深厚的时代烙印。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从清朝初年到解放初期，北京的茶馆，茶馆里的人和事，折射出300年历史的沧桑与巨变。秋元的《茶馆之殇》，以单口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的创作成因，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的剧本内容，以及天桥的兴起和相声曲艺行当的创生发展作为突破口，讲述了北京茶馆的兴衰往事。
1: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300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品300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0: 清代北京茶馆的兴起与发展和清廷对旗人的管束有关。由于旗人不能擅自离开城里太远，城里就开设了官办茶馆作为消遣闲时的去处。虽然名为茶馆，但清代北京茶馆的经营内容和社会功能绝不止于喝茶一项。它是旗人士兵的俱乐部，也是社区活动中心，还是居委会调节办公室。秋元说，这种源自清初官办，主要为旗人提供服务的茶馆，就是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老舍茶馆里的大茶馆，也是清代北京茶馆的烂觞。而大茶馆的大，最开始并不是指经营空间和档次规模，而是直接翻译自满语，意思是政府的官办茶馆。
2: 旗人入关之后呢，实际上他在北京啊，包括各个地方，在建立的叫满城。北京的北城实际上就是一个满城，中间是皇宫，四边按照八旗方位，满蒙汉三军的旗人住在这里边。四九城只是限于北城，

0: 南城是汉人住，在这顺治初年的时候呢，又往南京、往西安、往各地派了其他的满城，把旗人派过去。按照清朝的旗人管束呢，旗人是兵民不分，就是这个旗人呢，他那个在住房的满城，他不允许他随便出去。茶馆本身，它是在至少在清代，它作为一个旗人的休闲场所。大茶馆跟其他的一些场馆，它的那个发源不一样。举个例子来说，北京东边，我们知道有个地方叫三里屯，还有一地方叫六里屯。为什么叫三里？就离城三里，出了东直门或者出朝阳门往东走三里，这个地方就是三里屯，这有一小村子，这叫三里屯。再往前走，到了六里地的时候，这有一小村子，就叫做六里屯。关东店。朝阳门外城关仙以东，关东店就这么来的。可能在这地方人多，有一个小生意人在这儿看，这儿有一棵大树，底下有树荫，我在这儿支个锅，架上灶，就一小茶棚子。生意好之后呢，我把这地儿买下来或者租下来，盖两间小房子，这就是一个小茶铺。慢慢的，如果生意再好，就变成一个茶馆了。很多茶馆它的，你一看都在北京城的周边，它可能它起源不一样。茶馆为什么增加这么多功能呢？因为像茶馆，包括现在像旅馆，它是一个社会流动性的一个场所，就跟火车站一样，很多人都在这儿聚居，打听事儿啊，或从这儿经过什么，它有一个社会的集散的功能。然后呢，人多呢就爱打听事儿，就爱传事儿，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特性。如果说你作为一个茶馆的掌柜子，他发现人多了，那生意就来了。我光卖茶赚两毛钱。那我现在我再卖点饭，卖点熟食，赚的钱就更多了。人多了之后在这聚居，哎，好家伙，我请了说书先生来。就是说他发现他的人一多，或者是这个地方热闹起来之后，他原来的茶馆的功能比较单一，他现在可以开发更多的功能。茶馆其实就是这么样的兴起来的。
1: 茶馆还可以是平价茶餐厅和便利店。清朝的大茶馆除了卖茶，还提供满汉饽饽、小吃、荤素熟食、炒菜和烧酒、黄酒，甚至啊，这些经营内容业务量早已经超过了茶水本身。煎炒烹炸煮，茶馆的味道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得多。兼卖酒菜的茶馆就是酒茶馆和饭茶馆。饭茶馆中能制作满汉饽饽糕点的叫红炉馆，能制作艾窝窝、糖耳朵等小吃糕点的叫窝窝馆，还有的茶馆可以炒制多种荤素饭菜，或者为客人加工自带食材，只收加工费。这种茶馆叫做大茶馆或者二荤铺。为什么叫二荤铺呢？茶馆里自备的饭菜算一荤，客人自己带来的菜肴再算一荤，合起来就是二荤了。
0: 茶馆如果说你开辟了这些饮食服务之后呢，你跟饭馆会产生竞争。如果说不想让同行之间那个竞争激烈，你就必须得岔开档次。当时大茶馆呢，就是衡量生意好不好，就是看那个一天能吃几头猪，肉案子上一头生猪，收拾好了之后，按我们现在说法就是排骨前臀后臀，这都好地方的肉，炖肉焖溜熬炖能卖好价钱。它都是那种大炉货，但是一些比较精致的东西它不会加工。因为饭馆当时也是分成不同主题不同的套路，比如海鲜快餐或者是西餐。大茶馆呢基本上是走的就是大炉货，哪种最多最好做最便宜它走的是哪炉货，就是基本上是这样。而且呢，茶馆卖饭呢，既然是他是当做自己的一个副业，他呢不光卖，还能那个带外食，就是说我在湖里头钓来两条鱼，然后可以呢待客加工在茶馆里边。当时的旗人社会，他有精神上面这种需要，因为旗人有一毛病，特别到了中晚期，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而且旗人好玩。他到茶馆之后呢，这些东西是面子上的东西，比如说茶馆里边提供的各种服务。管他叫爷，这种称谓，他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上满足他面子上的需求。一旦当时旗人到最后混到了面子已经不管用了，实在肚子里边饿的时候，他也顾不上这些了。你看二荤铺里边就没这些东西，这些底层的人，他去茶馆就是找活吃饭喝茶，他不需要或者没有才特别那个重要的去那个茶馆里边找这种精神娱乐的东西。
2: 大茶馆卖酒饭的初始时间已经无据可考，但成因非常明确。外省官员因述职、进贡、交办差事等公务进京，随行有跟班使役，这些人虽然也领官饷，但收入有限，老爷的公事办完就走，他们在京短期停留，不愿开火。科举制度三年一次会试，各地举子也带着奴役书童进京，身上盘缠有数，同样得精打细算。城里旗人以中下层的外八旗骑兵、上三旗内务府包衣和苏拉为主，旗俸并不算多，如八旗基层的马甲兵，每月官三两银子，养家尚够，天天去高档酒楼他也吃不起。这些人身上具备三个相同点：嘴馋好吃，收入稳定，兜里有俩闲钱又禁不住花。经营者就看准他们的需求，把大茶馆定位为既经济实惠又能一饱口腹之欲的平价食堂。在道光朝中前期，内城香兰旗下包衣旗人穆其贤用满语写了一册《闲窗寻梦》，里面没什么深奥文章，就是生活日记，详细地讲述了他的家事和在道光八年到十五年之间的日常活动。日记中频繁记载他出入茶馆的经历，如道光八年三月初六这条：今天去九阿哥家，阿哥在，我们一起去龙盛轩饮茶，喝白酒，吃炒肝、鸡肉、面条，共花400文钱，到晚上互相告别。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三百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品三百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清朝的北京南城聚集着不少打零工的壮劳力，这些没学过徒、没能掌握一门手艺、只能去做苦工的壮劳力，赶上什么就干什么的生活方式叫做打八叉。和北城里拥有铁杆庄稼的旗人不同，这些人连稳定的收入都没法保证，更舍不得花钱，可是干的是重体力活，饭里要是没油水根本扛不住，需要商家为他们提供更廉价，关键还能吃出荤腥的饭菜。北城的大茶馆扩张到南城后，为了满足这些消费者，经营内容做了调整，连称呼都叫做二荤铺了。大茶馆和二荤铺有许多不同，但有一点相同的是，都要预备烂肉面。话剧《茶馆》里多次提到烂肉面这种颇具特色的食物。茶馆里的烂肉面和北京传统面食里的烂肉面不同，茶馆的烂肉面是一种以便宜为卖点的素食，仅供充饥。穆贤齐的《闲窗录梦》里记录了道光中前期烂肉面每碗26文，折算过来大致相当于人民币2-3块钱，差不多就是方便面的定位。
0: 烂肉面是烂有余而肉不多，烂字不用加引号，是名副其实的烂。刚宰杀收拾完的生猪抬到肉案上，大卸八块，肋排、臀骨头、蹄儿、五脏这些好的地方都卖掉，到了晚上快收摊的时候，案板上剩下没人愿意要的残蹄碎骨、糟筋头，猪身上没名没姓的地方茶馆都包圆，搓到婆箩里拿回来，慢火熬炖吊成老汤。卖的时候伙计往粗瓷大碗里挑一柱土画白皮的细扁条手擀面，大概能有3两多不到4两的分量，再浇2勺老汤，第一勺全是汤，第二勺勉强带着2小块汤面上飘着的碎肉浇在最上面，卖相好看点儿，也故意让食客能够瞧得见。如此加工的烂肉面就属于前文所说要同时满足便宜、能吃出油腥、还能赚点薄利三大条件的廉价食品。开设在不同城区的茶馆，烂肉面的口味还有区分，南城讲究的是重口味，老汤多放香辛料，尤其是盐。原因呢有三，其一是那时候没有对生鲜食品的强制检疫程序，下脚料可以说是来路不明，不一定是猪，逮着什么算什么，保不齐就有瘟鸡死狗，更何况在肉案上一晾就是一整天，冬天还不要紧，夏季湿热高温，到了晚上多少有点变质，佐料要放少了压不住那股子臭腥味儿。之二是穷苦人2-3口秃噜完面条，还得把窝头贴饼子掰碎，就剩的面汤淡了没味儿。之三呢是汤卤又咸又辣，吃完肯定较渴，跟伙计呢要大碗茶喝，茶馆呢又能赚钱了。北城讲究淡口，是因为旗人好吃，手头的钱也比南城打八叉的宽裕，汤淡了会吩咐伙计再来一小碗炒酱肉。唯有开在朝阳门关厢与通州大道的沿途，就是今天的朝外大街、京通路和通惠河这一带的二荤铺里做的烂肉面是最为地道的。 掌柜不在卤汤的咸淡上耍小聪明，是真能给一勺子像模像样的大块五花肉。
1: 明清两代，朝阳门走粮车，从南方运来的粮食从这里运到城里的各仓。朝阳门外南北两边既有粮仓还有营房，于是朝外大街成了一片繁华的闹市。驾粮船的漕工和赶粮车的伙计虽然也从事体力活动，但工作相对可靠，收入高过那些大八叉的。去二荤铺吃饭，宁可多掏俩钱儿，也要吃得快活。秋元解释说，南城嫌北城淡，朝外多给大肥肉，都是经营者针对不同顾客的消费心理琢磨出来的生意经。
2: 当时呢，主要是南北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大运河的尽头已经过了天津，开始往北京走了。东三环就是 CBD 那儿有一庆丰公园，庆丰公园在元明清的时候就叫做庆丰闸，那就是大运河尽头的一个水闸。那些粮船呀、或者运各种物资的船呀、漕运的东西到了这块之后呢，物资上岸肯定特别热闹。那地方也有茶馆，也有各种茶铺，它应对的顾客群呢就是那些漕运工人，或者是江湖的这种所谓可能进城的盲流，或者是从南方来京赶考的举子文人，他准备饭呢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最开始我可能就是树荫底下我支个棚的小凉棚，来了一批粮船漕帮几百号人或者几十号人在我这喝茶，到了饭点了饿，他会跟茶铺的伙计说，你帮我们去点点饭，帮我去那个采购点什么东西。茶馆掌柜可能从这里边就看出来的商机。好，这条大运河一年365天不停的有这种漕工和漕船到这儿来，那太好了，那我就开辟这项服务。那么他针对的又是漕工，漕运工人呢就收入有限，然后呢他生活不太讲究，有碗面条或者有个窝头棒子面他就可以了。他就说针对不同的人，他可以提供不同的服务。
1: 大茶馆和二荤铺区别很多，并不能只靠店名和店址来区分，而是要看针对的消费人群、茶具、厅堂布局和陈设摆饰等方面的差异。比如大茶馆规矩多，只接待旗袍马褂和长衫大褂的所谓的体面人，不接待短打扮出臭汗的壮劳力。二荤铺没有这种限制，只要肯花钱，来的都是客。所以短打扮的口子师傅和壮劳力只能在清茶馆等买卖，吃饭则要去二荤铺。如果有体面人约请，他们也可以去大茶馆谈业务。
2: 这其实就是当时的社会呢，识文断字是一个区别人的高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当时社会90%可能都是文盲，能识字是一个人进入社会上层必要的一个他的一个基本功。你识文断字说明你就是一高等人。那个社会下呢，他区别自己的东西的文化人就是什么，不干体力活。鲁迅写的孔乙己，孔乙己留指甲，两个手指上长了长指甲，蘸着酒水写回字的四种写法。留长指甲的人没法干粗重活，这就是衡量人的那个不同在当时的社会层次一个重要标志。你看茶馆里边的松二爷也是，他跟人打招呼翘着兰花指，兰花指上要留指甲，这就不干活，这意思就是我不干粗重活，我就是读书人。大茶馆呢就是在北城，又是跟旗人有关系，一方面他满足的是旗人的这种虚荣心态，叫我们都是上等人，读书人呀，上等人呀，我们旗人才会在大茶馆里边消费。然后那些短打扮的什么那个北京话叫 liber， 就是那个劳动力苦力，都在南城的二荤铺里边。它实际上是一个区分人的社会等级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个人贩子叫刘麻子说一句，这年头是只狗都得托生在北京城里边。我之前收集到另外一份资料，是1870年和1871年一个俄罗斯的考察团在北京的拍摄的照片。朝阳门外那当时有桥，全都是乞丐，各地的那种盲流乞丐都到北京城来要饭。当时是那晚清嘛，民不聊生的那么一个社会，大茶馆里肯定他会这些人不让进，以保证所谓都是这种所谓的高层次的人在这里才能消费。1911年发生辛亥革命，1912年的2-3月份的时候清帝退位，旗人也就挣扎这么几年，自己也就不行了，不能只顾面子不顾肚子了。到那个时候 没必要让大茶馆再保证他的这种面子上的虚荣心态，又不至于有这种区分了。
1: 知道了大茶馆和二婚铺的这种差别，就会发现相声皮裤胡同凶宅奇案的一些合理之处与不合理之处。相声的开头，晚清同光年间，打八叉为生的张小乙在宣武门里松怡轩等活，这就经不起推敲。虽然茶馆有劳动力市场的功能，但松怡轩既然是城北的大茶馆，就不可能成为劳动力市场，而短打扮的张小乙也是进不了大茶馆的。秋元推测，相声艺人可能是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参考原型，此外观众也以城市贫民和打零工者为主，这种造化弄人突发财梦的内容也正好迎合了他们以希求穷人乍富的生活理想。人间烟火勾勒百味人生，茶馆里高雅讲究的茶饮和接地气的穷苦人吃食，犹如一扇窗户，让我们得以窥见几百年前北京社会生活的图景。
2: 像茶馆，实际上它起到的是一个口子的作用，接口的作用。有些商业性的行会的会馆呢，这个行业必须得大，得有钱。但有些小的行业，砖瓦匠、裱糊匠，或者是那个扎彩什么这些东西，本身它行业它赚钱不多，这行业比较松散，它没有自己的行会，没有自己一个固定的它的一个办公的一个生活的我们这个行业的聚居点，它就拿茶馆作为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业的行会。

0: 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倾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300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相，品300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茶馆之殇》的作者秋元是一位编剧和历史作家，虽然是79年生人，但说起历史掌故如数家珍，令读者感叹像个精神矍铄且不啰嗦的老爷子讲故事。书里讲的老北京茶馆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已经很遥远了。老舍话剧《茶馆》的故事空间并不是茶馆的全貌，《茶馆之殇》中的茶馆也许会颠覆很多人以前对茶馆的认知。清朝末年，北京茶馆最繁盛的时候，有统计说北城和南城的各类茶馆数量在500家上下。因为当时的北京城，也就是今天二环以内的区域，常住人口不过100万。除了前面说的功能，茶馆还可以做销赃的鬼市，供打工者栖身的大火屋，甚至还可以是穷人在年关躲债的避难馆。劳动力可以在茶馆等活，生意人可以在茶馆里接洽。当时各行各业帮会约定，每年或每隔几年的春秋两季召开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盟会，就是所谓的讲茶，地点就选在茶馆。
2: 清朝的时候呢，跟北京的旗人接触最多呢是两类人，一个山东人，一个山西人。山东呢在京杭大运河的北部这一块，山东人北上南下都特别方便，再加上当时山东人呢吃苦耐劳，北京那些所谓的当时叫贱业，比如说是掏粪、杀猪、丹土、打零碎、打八叉，这些零活好多人山东人就承包，包括石川祥，50年代那个劳动模范掏粪工人石川祥，他就是山东人，他就是1929年逃荒到北京做了一个掏粪工人。另外有山西人，山西人经商而精明，北京的比如说卖醋油盐店都是山西人。其人在北城，在北城里边必须得有一些社会服务性的功能，些提供这些便利，茶馆是其一。另外我们过去说北京人吆喝特别有名，走街串巷，其实这也跟茶馆有关系。走街串巷说明他没有自己的固定的摊位，挨着胡同每个一天到晚来回串，累了之后找一个茶馆，而且是南城那种二婚铺那样茶馆歇着去。甭管是山东人也好，山西人也好，这些小贩也好，你可以进北城来，然后给旗人为主的北城的住户提供这种服务，但是不许你久在北城长期居住。
1: 茶馆里人来人往，人一多口也杂，于是茶馆就成了一个信息散播中心。晚清光绪年间以前，中国还没有报纸，老百姓没文化的多，虽然不喜欢读，却热衷于听别人讲，特别是那些所谓消息灵通人士亲口传达。于是在六部两院端茶倒水的张三，在军机处鞍前马后伺候大员的李四，下了班到茶馆里一坐，打开话匣子就好比是现在的新闻播报员，话越传越多，添油加醋，越发离奇。晚清的斜阳西照下，外国入侵，宫廷政变，各地的革命起义之势风起云涌，官方严格控制消息，普通旗人们出不去城，只能去茶馆里瞎猜瞎打听，小道消息如瘟疫般蔓延。官府也注意到茶馆是信息集散地，就重点关照这里。茶馆里的吴祥子和宋恩子就是政府派来巡防的秘密警察，王掌柜总是挂在嘴边提醒茶馆里客人的那句莫谈国事，正反映了清政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反动性。大清帝国气数将近，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战事连连，此时的旗人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生活也有巨大的差异。有权有势的继续纸醉金迷，家里装电话，购置留声机，看无声电影，出入六国饭店吃西餐，而中下层旗人生计更加惨淡， 拆东墙补西墙，普遍靠当卖家产应付度日。以旗人为主要顾客的大茶馆也受到影响，生意和大清朝的国势一起江河日下，历史将旗人和茶馆的命运推到了转折点。
0: 靠当卖家产过日子的旗人是越来越多，刚开始都不愿让人知道，辛亥革命爆发，清帝宣布退位后，铁杆庄稼绝收了，没有一技之长的旗人只能当败家子儿。既然家家都如此，也就没那么不好意思了，各家卖旧货都先从价值不菲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奢侈品开始，封赏珍器，名贵貔貅衣料，古玩字画，祖传硬木家具和西洋钟表摆件，连官府帽靴、顶戴朝珠和圣旨诏书都打算出售。打鼓的就闻风到大茶馆里来捡漏，倒红货的是指本钱不多，没有固定的店铺，靠两条腿儿满城串胡同的小古董商，本着与打鼓的类似意图来到大茶馆。其人大多不懂行市，不清楚所卖的物件的真实价值，打鼓的和倒红货的还串通一气，故意压价，低买高卖，以至于在辛亥革命后几年间，民间流传着一句评述此事的民谣：在旗的垮了台，打鼓的发了财。败家的日子终究也混不了多久，先把家里值钱的物件卖给打鼓的和倒红货的，再把不太值钱的送到当铺，卖完家里能搬得动的，再卖搬不动的。活人住的房子抵押出去了，连祖坟上的树都打算砍了卖钱，直到卖无可卖，当无可当，山穷水尽的那一天，就再没有去大茶馆享清闲的财力和雅趣了。清朝灭亡仅仅过去十年，大批旗人就沦落为城市平民。1927年全北京有 5.5 万名洋车夫，统计车夫的出身来源，旗人所占的比例最高，达到了四分之一。当八旗制度作废，八旗社会解体，大茶馆成为旧王朝的陪葬品，于民国初年纷纷关张歇业，其经营者不得不考虑怎么转行，按王掌柜的话说，就是两个字，改良。
1: 茶馆之商批判了旗人之懒，怒其不争也哀其不幸。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的惨败，皇帝大臣的出逃，给平日里浑浑噩噩的旗人巨大的震撼。除了震惊和害怕，他们多多少少也有了对朝廷的不满和对自身不争气的羞愧愤懑。茶馆里的旗人常四爷性格清高要强，仗义敢言，就曾在大庭广众当中痛心疾呼：我看着大清国是要亡。另一些旗人如哈甫元，则把他们心中的不满和期待化为永庆升平、武龙捧圣等评书，期待再出一个英明圣武的皇帝来重振朝纲。
2: 到了晚清这个时候呢，大部分旗人都穷，而且呢，一方面他死要面子活受罪，但大家心里都有谱，我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他已经注意到一些现象，但他体会不到里边更深的一些东西，他找不到原因。大部分旗人，底层旗人呢，到了晚清之后呢，他本身的受教育程度呢，两极分化。有的旗人呢，他是接受过比较好的传统教育，这种忠孝为主的，强调忠孝的传统教育。另外呢，他的整个旗人社会才出现一些旗人混混。八旗制度它是兵民不分，但是它的那个八旗兵的员额、兵力的配额是有限的。八旗社会人口越来越多，生齿日繁，这一家里就一个当兵的名额，但生了三个儿子，只有一个去顶这缺，剩下两个孩子呢，就是而要闲散。没有工作，那现在就是社会青年，在社会上混，就成了旗人混混。这些人有一部分人呢，已经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危害的这么一个群体。茶馆里边二德子基本上就是这种人。但是呢， 那他受教育的时候，他接受的是一种传统教育，这种传统教育是忠孝，他强调的是忠君，不许当反贼。这种传统教育使他呢没有是往前看，或者是他那世界观是本身，他接受完这个教育之后，绝大多数人他的头脑是被框在那个框里边了，他不可能往前走一步，看到一些那个超出那个时代的东西。整体来说，他作为一个统治民族或者说那个高层来说，他都会形成一个比较顽固的保守势力，他是抗拒改革的。哪怕里边有一些极少数的有头脑的人，他接触到这些之后，他也不敢把这些声张出去。实际上晚清旗人社会没落的是本身他自己衰落的一个原因。当时说北京话有说横，但还有一种人叫穷横，有加一个叫穷大方。穷大方其实就是他死要面子的一种表现，本来自己的日子过不下去，还表现自己好像很慷慨的样子。晚清的时候说很多这种像包括二德的这种人，他其实就是这种已经没有固定收入旗人里边这种旗人混混。老舍在正红旗下里边形容过这个社会，然后说整个八旗社会到了晚清基本上就是一个残灯末庙。

0: 一家茶馆好似一个浓缩的小社会，一壶艳茶说不尽三百年风云变幻。茶馆之殇说的既是茶馆，更是茶馆里的人爱说的那些事儿。本期轻阅读翻开秋元作品《茶馆之殇》，看四九城茶馆的世态百象，品三百年历史的激荡变迁。
1: 改良除了靠掌柜们各显神通外，还要看所处地段的位置和周边社会的情况。秋元说，茶馆中王掌柜把大茶馆后厅包间改成旅馆，租给大学生，确实是最有眼光的办法。晚清宣布新政前，北京城内就出现了新式学校，比如外国人办的备满女中，戊戌变法失败却保留了京师大学堂。到了清廷新政和北洋政府期间，新式高等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校舍往往跟不上，只能依靠社会力量。于是不少曾经的大茶馆就转型成小旅馆，招待单身学生和公务员租客。
2: 老舍原著那茶馆里边的第二幕里边，李三说过一句话，这是越改越凉。因为茶馆呢，尤其是大茶馆，它在晚清那会儿时啊，那个时代它并没有那个旅馆的功能。到了民国它改旅馆了，基本上可以理解它已经是改行了，它已经是越来越脱离了茶馆的那个原来的那条路线。当它变成了一个旅馆的时候，你就不好意思再说它是茶馆了。它最后肯定会随着时代的东西，它会消亡。你看老舍在那写茶馆，其实就是1898年戊戌变法，那是茶馆最后的那个辉煌那个时代。为什么茶馆最后消亡？在明朝或清朝那会儿，它的社会分工不细，那会儿社会发展还是它是传统社会，茶馆呢是把很多功能掺在一块儿，喝茶的地方，信息的一个传播集散地，而且手艺人找工作的地方，等活的地方，买卖人口，说书唱戏，它都在茶馆。也说如果现在来说，这些功能每一样都应该有自己的专门的地点。到了民国之后呢，相比于清朝来说进步一点，来说它的社会发展来说，它各个分工就细化了。不仅是细化，而且这是跟世界接轨之后的细化，西方的一些东西中国人开始引进过来，尽管这个过程磕磕绊绊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以前茶馆要集中发挥的一些功能现在不用它发挥了，它的社会功能被其他行业代替了。再有一点呢，还在改的过程中呢，有的改良也许是对的，有的也许就不对。它改旅馆的话也就经营了几年比较好，慢慢的就不行了，也可能它改成别的之后呢就很好。不同的茶馆最后命运不一样，是因为它改良的方式也不同。
1: 评书曾是清朝旗人最感兴趣的文化活动，旗人对评书的热衷和对说书先生的追捧，丝毫不逊于他们对待京剧和梨园名伶。在改良中，茶馆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彼时还在天桥的相声。过去相声在曲艺行内地位不高，1940年侯宝林在天津一炮而红，但是1944年再去天津演出，临时代替唱大鼓书的骆玉笙压轴，酬劳却还是电厂节目的价格。认为受到委屈的他跟经理提出增加酬劳，结果对方毫不客气地破口大骂，认为说相声的想和唱京韵大鼓的挣的一样多，那是欺师灭祖。
2: 评书对茶馆产生作用非常大，包括后来相声，他有评书之后相当于茶馆有了回头客，特别是这种连本大书，一两天说不完，一说得说好几个月。当时人们去茶馆里边听评书，就像现在人看电视剧一样，电视剧你不能断片儿。评书对茶馆起到一作用，就是让人天天都得去，它有一个依赖性。评书跟茶馆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评书相当于是能够提高茶馆的那经营的业绩，茶馆呢是给评书提供一个必须的物，它的一个表演的平台。但相声可不是，相声最开始叫天桥，当时怎么说的是叫刮风减半下雨全完， 相声最开始它相当的低调，它相声最开始属于起义，乞丐的那个起义，起义在天桥那块儿，所谓江湖艺人都是先表演再打钱嘛，零打钱跟人要钱，这种性质它跟过去那个乞丐这个语是比较类似的，但是评书或者什么它是卖票或者先收钱，这个层次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了。你怎么看评书跟相声呢？其实我们就说昆曲跟京剧跟地方戏，评书出现的时候基本上它在雍正乾隆的时候评书的形表演形式已经固定下来了，跟我们现在看的评书差不多，但是相声可不是，相声到晚清的时候还没定型呢，所以说到了民国的时候呢，相声它就像水，想变什么样就可以变什么样，只要能够取悦观众，只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可以。在民国的各种在戏院里边也可以演，在天桥露天的那种地方也可以演，可以说是它的一个优势。相声为什么还能火起来，也跟电台有关系，当时的商业电台呢要丰富内容，更多的娱乐方面的内容，请相声艺人便宜。另外呢，就是就像今天咱们这个演播间或者录音室一样，如果说是你让京剧演员他带着全套锣鼓家伙来说，这个空间有限，他那效果不好，因为剧场里边很空旷，然后底下观众又啊就是呐喊呀，又喊好什么，他现场气氛他那个音域的环境跟那个录音室不一样。包括唱古书的当时电台的经理也愿意请，很简单，就是一个人弹弦子，一个人在这儿唱就完了。其实就是说大节目来说它复杂性它内容深刻，这京剧话剧的好处，另外一个它就是灵活性不如，就正反两方面看。
1: 相声走出天桥的奢望最后通过磁场和电波实现了，通过电台相声甚至还一举超过了当时层次最高的京剧。茶馆的改革从大茶馆、二荤铺到清茶馆、书茶馆，最终把接力棒交给了一个并不算年轻的队友相声茶社，这其中就有1938年创办的启明茶社。
0: 经营者也想到请相声艺人，此时的侯宝林还没混出名堂，依然在天桥等地为生计奔波，而常家第二代人常宝坤已经和新搭档赵佩如在天津一炮打响了。西单商场的股东就派人装扮成热心的观众，先到南城开明戏院观看常家演出，一来二去混成熟脸，再趁机找常连安搭腔，张口先送一堆恭维的话，说既然子弟众多还能同心协力，不妨考虑下挑班子单练，没本钱也不打紧，我在西单商场后面正好有三间闲房，常老板要是乐意正好开个茶社，还拍着胸脯郑重承诺赔了算自己的，赚多少都是茶社的。得到这么个难得的机会，启明茶社就于1938年创办了。万事开头难，相声茶社的条件实在不能和大戏院里的京剧相比，西单商场提供的三间房不足100平米，再搭出小舞台就不剩什么地方了，需要在外面接出棚子才能摆下让观众就坐的条凳，一边是药铺，另一边是西单商场的侧背墙，甭管说相声还是来听相声的，夹在中间都挺别扭，数年之后才逐渐扩展到200平米。不过就如同《陋室铭》里说的，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物质艰苦却照样藏龙卧虎。此时相声八德已先后凋零，刘德志、周德山虽然还能登台，也早过了巅峰状态，相声行已处在张寿臣、常连安以老一辈的姿态领头稳操大局，保自北新生代人才不断崛起的新时代了。张常两人又是师兄弟，能凭辈分资历招揽更多名家，所以启明茶社打出来的招牌是相声大会。在其前后10年的经营历史上，唱戏的马连良和荀慧生，演电影的石辉、谢天、李汉祥、 拍电视剧《大宅门》的郭宝昌，茶馆里王掌柜与吴祥子的扮演者，北京人艺的两位老演员于世之、林连坤，包括侯宝林的徒弟马季，这些人在他们的壮年、青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启明茶社的常客。
1: 茶馆消失了，曲艺还在。在经历了走向电台、电视之后，相声又走回舞台，走回北京天桥等地的相声茶社。茶馆的余韵没有消失，相声艺人重新面对观众，接受面对面的考验。时代在变，原汁原味的老北京茶馆不可能再现，但正如读者约格莫夫所说，是否回归茶馆不重要，回归你我相见才重要。好，以上是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们一起来读的是茶馆之殇，展现的是老北京茶馆中的世态百象。好，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各位，下期再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5: 洞察我们紧密关联的世界中的最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张静，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好。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如果不仅能够提供清洁能源，还能帮助修复其所占用的土地，这岂不是两全其美？这是否可以成为能源转型的新路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七届缔约方大会刚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落下帷幕。会议期间，一场边会将如何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土地保护修复协同并进作为其中心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专家们认为，可再生能源转型与自然保护并非只能二选一，关键在于如何从项目规划之初就将土地、生态系统和社区纳入考量，让能源基础设施不仅减少对自然的压力，也有机会成为土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的一部分。在南非，一些退化的采矿用地被重新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在中国部分荒漠地区，太阳能电池板与植被恢复、集水和防风固沙等措施相结合。在印度，太阳能灌溉则帮助农民在同一片土地上兼顾粮食生产和清洁能源生产。随着全球加快摆脱化石燃料，对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的需求将大幅增长，其土地需求也将随之扩大。目前，全球可再生能源项目约占用50万公顷土地，到2032年预计将增至300万公顷。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物多样性与土地处负责人朱利安·布朗表示，可再生能源扩张可能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利用转型之一。
6: To me, the real question is no longer whether renewable energy is going to expand or not. It is.
5: 布朗说，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可再生能源是否。

0: 布朗表示，可再生能源扩张可能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利用转型之一。
1: To me, the real question is no longer whether renewable energy is going to expand or not. It is.
0: 布朗说，真正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可再生能源是否会扩张，答案是肯定的。真正的问题是，这种扩张能否以一种让景观、生态系统和人们的处境都比过去更好的方式进行。
1: And I mentioned an example of Malawi.
0: 专家们表示，从太阳能电池板占用的土地到输送电力所需的输电线路，要让可再生能源真正产生积极影响，关键在于规划和实施兼顾多重用途，同时具有土地修复效益的项目。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20国集团全球土地倡议主任穆拉利·图马鲁库迪表示，这意味着在项目启动之初就应充分评估土地状况，并将土地保护与修复纳入项目规划。
2: And as China has shown, when you place at the right location, you know, solar is the solution.
0: 图马鲁库迪说，如果把太阳能项目建在合适的地方，它不仅能够解决能源问题，也可以成为生态修复的一种手段。但如果选址不当，结果可能恰恰相反。
2: Claim that carbon credit for that. Thank you for that. Secondly, always fascinated by the scale at which China is doing things.
0: 他强调，项目所处的背景和具体环境至关重要。从蒙古国的草原牧场到中国的荒漠地区，不同地区的土地条件和生态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可再生能源项目也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规划和建设方式。即使是设计完善的项目，当过多项目开始对同一片景观产生影响时，也可能引发问题。马拉维西雷河流域就是一个例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现，多个水电站如果同时运行，可能会共同对渔业、生物多样性以及下游社区造成压力。太阳能项目的开发同样可能需要清除植被、干扰野生动物或改变地表水流路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增加洪水风险。即便单个项目经过周密设计，当多个项目集中布局于同一片景观时，其累积影响也可能带来新的问题。位于马拉维的西雷河流域就是一例。联合国环境署的布朗表示，没有任何项目能够做到毫无影响。他指出，关键在于改变基础设施规划的思路，与其先确定项目选址，再评估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不如把规划的起点前移，从更广阔的景观尺度统筹考虑当地的生物多样性、水资源、社区分布、动物迁徙路线以及洪水、干旱等风险，再决定基础设施应建在哪里。他还强调，当地社区及其传统知识也应纳入规划过程。社区居民往往长期生活于当地，对干旱、洪水等风险有着深入了解，这些信息有时是单纯依靠技术评估难以发现的。国际可再生能源署项目官员加亚特里奈尔表示，周密的规划能够发现一些机会，使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农业等其他土地用途不必陷入此消彼长的竞争关系。
3: To bring to you is an example of solar irrigation from India, wherein
0: 他以印度一项太阳能灌溉项目为例表示，对于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而言，太阳能并非只在与农业争夺土地，也同时可以成为农田创造额外价值的一种方式。项目初期，一些农民在对自家农田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持观望态度。在合作机构的协助下，他们通过数字平台评估土地条件，确定最适合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的区域。当地公用事业机构随后帮助建立数字化支付系统，让农民能够通过出售多余电力获得收入。太阳能发电既可以为灌溉水泵提供所需电力，降低农业生产的能源成本，多余电力还可以并入电网，为农民带来额外收入。奈尔表示，这类项目说明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不应止步于建多少发电设施，还可以进一步思考如何让能源基础设施与农业生产、农民生计等其他土地用途相互

0: 协同，从而让同一片土地产生多重效益。科技已经开始让太阳能项目从单纯的能源设施转变为中国荒漠地区土地修复的助力。
1: Ecological situation of most desert PV based in China have achieved sustainable improvement。
0: 来自清华大学能源转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何继江在回顾近期实地考察时表示，与原始荒漠环境相比，中国大多数荒漠光伏基地的生态状况已经实现了可持续改善。
1: Allowing desert PV project to deliver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sustainable livelihood。
0: 他表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太阳能驱动的水泵将灌溉用水输送到植被生长地区，为植物提供水源，植被生长起来后又能够固定道路沿线的沙土，减缓风沙侵蚀。在腾格里沙漠，太阳能电池板能够降低近地表的水分蒸发和风速，种植的灌木则有助于固定流动沙丘，电池板边缘汇集的雨水还可以收集起来引向周围植物，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光伏设施周边的植被不仅可以作为牲畜饲料，一些植物还能够发挥固沙作用，或为养蜂业提供条件。何继江表示，这些实践表明，在适宜的地区，光伏设施不一定与生态保护相冲突。通过合理设计，太阳能项目还可以与节水、植被恢复、防风固沙以及当地生计相结合，让能源开发同时产生生态和社会效益。尽管世界各地的这些实践令人鼓舞，但他们并不可能成为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即将面向全球征集案例研究，寻找那些已经探索出有效路径，能够统筹土地、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社区需求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随着全球可再生能源加速扩张，这项工作旨在汇集更多实践经验，为各国探索适合自身情况的解决方案提供参考。以上是就清洁能源与土地修复这一话题所做的专题报道。我是张静，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远流出版的新书，这是大陆的都静，他所写的好诗装得下整个世界的美。在序言当中，都静就提到了他自己的两个身份，他说作为一名网络影片创作者，过去这个行业带给我的规训，流量就是货币，想要一直被看到，创作就必须快速的迭代，并且完成某种程度的妥协和迎合。都静他在网络上非常的有名，他的都静读书有4000万的粉丝，不过同时他也是一位作者，所以呢他就特别讲到写作不一样。作为一名写作者的时候，他说我拥有更多安全感和归属感，在文字的世界里没有措手不及的变化和失去秩序的恐慌，就像一座离群所居的屋子，我得以更加真实漫无目的的表达。他说这个时代的出版或许是一种挽救，挽救人们为了流量而甘愿放弃的知识审美甚至是时间。在这本书里，都静也就简单的介绍他写了20几位诗人的故事，不涉及学术研究，勉强做到知人论事，有感而发，也混杂着那些年我个人的内心波动。他所选择写的20几位诗人当中，其中有陶渊明。我们看他如何来写陶渊明。他先讲到，我的办公室窗外是一条河，自西向东奔流，沿着河向左，天气好或者不好都能够看到象征了城市的建筑群。这条河接受了我诸多时日的凝视，我写稿写不出来的时候还盯着它看，内心满足，当下安好的时候也看。目光最凶狠的大概是有一回隔壁公司装修，持续的杂讯深深入耳，我对着电脑如坐针毡，偶尔传来的电钻声仿佛钻在我的脑上，我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于是我站起来对河怒目而视，这愤怒除了来自杂讯，大概还有工作中的无奈。然而河接受了我的抱怨牢骚，还是安静流荡，风大就流得快一些，风小就慢一点。说高洁，山水最高洁，任世人毁谤赞美都顺应时令，安之若素。河欲雨则流，干涸则死，这就是他的一生。我突然就想到了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远地自偏，真正的安宁平静并不是远离喧嚣追寻形式上的归隐，而是身在闹市也能够修足心中的藩篱。陶渊明的诗清且真，心烦焦虑的时候读那么一两首，胸中顿觉轻快。舒适就是陶渊明的头号狂热粉丝，他在《苏渊明西农去我酒诗》里面就说，没体重不佳则取读不过一篇，唯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意思就是每当我身体不舒服了，就拿来陶渊明的诗读一读，瞬间就觉得身体轻盈。但我每次只允许自己读一篇，生怕哪天读完了就再也不能够排遣了。洒脱恬淡如陶渊明，他的生命当中也有过像你我一样的纠结往复，躺不平又卷不动。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幸运的，经过了追寻和忍受，他终于找到真正的自我。这正应了《世说新语》里面那句，我与我周旋久，您作我。陶渊明生于西元365年，又名乾，此时正值东晋逐渐衰微之时，士族没落，军阀崛起，魏晋风度是争名士自风流的时代眼看要过去了。相传他的曾祖父是屡建战功的晋朝大司马陶侃，但随着他逐渐长大，他的家族日渐凋零，父亲和宿母也在他很小的时候相继去世，他需要忍受贫穷，自己种田劳作来维持生计。不过像这样听起来很凄凉的童年，在他的诗里却充满了唤醒色彩。他的杂诗起舞就说，依我少壮时，无乐自性欲，
猛志亦似海，千阁思原主。无乐自心欲，多么阳光而乐观的心境。陶渊明每天过得多快乐，也曾想着要周游四海，志存高远。那时候的陶渊明就像春天带着露珠的嫩芽，不是愁滋味，只是清贫却心无挂碍。这样日子过到了29岁，或许是放浪形骸不可一世的精神态度，无论在哪一个年代都赚不到钱，也或许是他的田种的实在不怎么样，自从那一句草盛豆苗稀，我们就可见一斑。总之躬耕的生活让陶渊明眼看吃不上饭了。再者，古代实现抱负的方式无非是求仕去任官，当时猛志一四海的陶渊明并非一开始就是一股自然的流水熄灭的火焰，世界那么大，总要去看吧。于是他离开了他的田地，打算去做官。时隔多年，风雨千山之后回忆着平凡的一天，他的描述是愁兮苦长饥，投累去学士，其中想必也夹杂了后来许多年的笑慕。当初的凌云壮志，此刻想来竟有点荒唐，不如省去不表。陶渊明的一生大致分成三个阶段，29岁以前他在家读书种田，也曾经出游，不过除了贫穷外，他不需要忍受其他的限制。陶渊明的第一份工作是江州祭酒，关于这份工作，《晋书·陶潜传》说，以亲老家贫岂为周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己归。江州祭酒没到几天，陶渊明就辞职回家了。辞职的原因是不堪吏职，有人说是陶渊明不习惯官场的繁文缛节，有人说是他不满意当时的上司王凝之。史书中的记载只有寥寥几字，但这确实是陶渊明初入职场的巨大不适应。29岁到41岁是陶渊明人生的第二阶段，他不断自我周旋和沉淀，时观时隐，忍受着内心的反复，如同被烈火炙烤，任何一种生活状态都无法长久持续。与其说他无法很好的和世界磨合，倒不如说他还没有找到自己内心的安宁归宿。他的曾祖、他的外祖战功赫赫，围攻围寇，青壮年的陶渊明心中也藏着仕途抱负、家国天下，可惜现实却使他无法很好的升任官职。少年的欢乐明媚已日渐消磨殆尽，后来周礼又召他去做主簿，陶渊明谢绝了。他打算回到自己的小园子继续种田养活自己。此后10年，他也曾暂入仕途，再试官场，中间也有过几度热忱，可结果却都不尽如人意。直到陶渊明40岁左右，我们才从他的诗中再次看到分毫出使的事。这年他入刘裕幕府担任参军，这次出使和后世李太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高人不一样。陶渊明依然充满了犹豫和纠结，他一步三回头看着自己渐渐远去的家，写下了始作赠君参军经曲二。年轻的时候我无异于世事，快乐就是弹弹琴看看书，种种我那一亩三分地，虽然清贫一点，但也自得其乐。现在时机到了，我再次走上仕途，暂别我的小园子，可这一路的风景看久了也就厌倦了。我心里始终记挂着我那山河间的故居，看着天上飞鸟，嘴中的游鱼，他们的自由让我羡慕愧疚。我早晚有一天会回来的，会在我的小园里安居，只要我秉持的这本性初心，也就不会被行机所拘束了吧。刘裕幕府没有久留陶渊明，第二年他又改任建威将军刘信轩参军。因此我想他如此厌恶官场的理由并非仅仅是拘束或不自由，就像我们如今在职场生存也需要多方面的能力，专业够强，情商够高，内心包容，除此之外还要有点好运气，才能遇到贵人提携、同伴赤诚的好环境。想拥有十全十美的职场环境非常的不容易，恶劣的却屡见不鲜。也许是江河湖改，弄成争宠，丧失昏庸。总之陶渊明离开刘裕幕府，
回到江州老家担任建威将军参军。某一次出差途中，他写下以四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今黔西，依旧牢骚不断啊。看看我一天到晚四处奔忙，也不知道为了什么，虽然我的身体被这官职仕途所限制，但我的本性却从未改变。我的心中始终有一个田园梦，怎么可以离开我的小园子这么久这么久？我做梦都想回去，其心可招，如霜雪松柏一样赤诚。这几首工作中的牢骚四溢出，我们的大诗人似乎又如此的单纯可爱。上班就上班吧，我咬牙忍受几年，攒够一笔钱我就回家，归园田居，度此余生。这是都进用他自己的语言，他自己的体会，我们所描述的陶渊明。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远流出版的新书，作者是都静，书名叫做好诗装得下整个世界的美。这本书讲的是中国诗词之美，前面提到了陶渊明，也讲到了有一位后世的大粉丝，那是苏轼。而在这本书里也有一章就是专门讲苏轼、苏东坡的。都静就说，去年八月我在四川阿坝，高原的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我们一行三人被晒得像三个康巴汉子，鼻子和脑门都开始脱皮，我们边笑边互相拍照，拍着彼此陌生又好笑的模样。当我笑嘻嘻地把照片发进家族群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的任何改变姥姥都看不到了，论我晒黑了变老了，都已经不再是她离开时的样子，即使今夜入梦，她能认出我来吗？于是在姥姥离开的两年之后，我突然就懂了苏轼写的终始相逢应不是尘满面鬓如霜。我想这样的瞬间是文学带给我们很宝贵的东西，诗人用自己的一生写下遥远诗篇，与今日的你我肝胆相照，哪怕相隔千百年，也好像隔空拥抱了一下，那么亲切。读苏轼诗词的这一篇，以写作顺序来说，是这本书最够动笔的一篇。有关东坡先生的研究作品不计其数，他是如此广泛的被大家所熟知，被大家所喜爱，那么东坡先生何以动人呢？都静认为，他不是很多作品中描述的完美圣贤形象，但是他看起来像一个奇物爱人、乐观豁达的文化商品。他伟大的长衫之上也有虚荣的小口袋，他坚韧同时也曾口无遮拦，他满怀理想却也有才子的傲慢，他像你我一样有自己的隐晦和洁白，在生命跋涉的过程当中，学着用儒家的克己、道教的超脱、禅宗的空观万物，为我们制造了一个空间，安放那些不尽如人意的人生片段。德国古典浪漫主义诗人赫德林曾经扪心自问，如果生活纯属劳累，人还能举目仰望说我也甘于存在吗？随后他自问自答，是的，人类虽然充满劳机，但依然诗意地栖居在大地。我想这就是苏轼诗它的鲜活，让我们一次又一次不期而遇。苏轼在北宋景佑三年，西元1036年12月19日卯时，出生在蜀地的梅州眉山。说苏轼之前，先说说他的家学渊源。苏家虽算不上名门世家，落籍在眉山也已经有300多年之久，是远近闻名的乡绅。苏轼的爷爷苏旭是乡里的长老，为人古道热肠，颇富游侠精神，平日里经常惩恶扬善，还曾经在荒饥之年用自己家攒下的粮食救济十里八乡。苏旭老先生的二儿子，也就是苏轼的二伯苏焕，在24岁的时候考中了进士，这是苏家几代以来地位进士，轰动了整个蜀地。有一天，苏旭老先生正和村里的老朋友在田埂上喝酒吃肉聊天，有人大老远给他送来了告封文书，老先生看了一遍，一言不发就把他塞进自己随身的布袋里，打算起身入城。他刚站起来，发现刚才的牛肉还没有吃完，旋即抹抹嘴，把剩下的牛肉也细细打包好放进布袋，骑上驴就走，一点偶包都没有，引得路人看了也忍不住发笑。这份率真跟淡泊无疑也遗传了苏轼几分。苏轼从小健康聪明，十几岁就能够提笔做文章，他的童年是和小他三岁的弟弟苏澈一同度过的，他们一起爬高爬低，一起读书闯祸，深深根植于彼此的生命当中。有人统计过，苏轼的诗词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此游，也就是苏澈的字，足足有200多次，有许多诗都提到了此游。还有我们最熟悉的
水调歌头明日几时有，这也是兼怀自由。可见中秋佳节他也最想念自由，两人也曾在意兴风风的少年时许下功成身退夜雨对床这样既豪迈又浪漫的约定。苏轼19岁的时候娶了青城县乡贡进士王方思的女儿王府为妻，王府贤良恭俭，将苏家大事小事安排得井井有条，尤其是照顾婆婆陈夫人更是仔细耐心，知冷知热。王府常伴青年苏轼一起读书，冰雪聪明如他，很多时候苏轼都忘了的诗书内容，他还能在一旁提醒。嘉佑二年，西元1057年，21岁的苏轼凭着行赏忠厚之志论被欧阳修大为称赞，在会试当中得了第二名，高中进士。同年苏轼的母亲陈夫人去世，陈夫人温柔敦厚，常教导苏轼苏辙两兄弟要懂得推己及人，不许他们伤害小动物，这部分的教诲组成了苏轼善良的底色。外母丁忧三年之后，嘉佑六年，25岁的苏轼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王府陪着他一起去凤翔赴任，他谨言慎行，见微知著。20多岁的苏轼避免不了锋芒毕露，意气用事，王府就在旁小心观察，帮着苏轼辨析人情势力，给出自己的谏言，同甘共苦实在。王府始终像一座温柔宽厚的港湾，苏轼事事都有他能够商量能够依靠。这样的日子过了十年，王府留下他们七岁的儿子撒手人寰。后来又过了十年，当年的毛躁小子慢慢成熟，独自面对残酷的人心和风雨。在苏轼39岁的某个夜晚，他梦见了十年前去世的妇人，以及那段乐尽天真的青春岁月。世书十一不觉泪已千行，他就做出了千古悼亡词《江城子》：十年三世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魂，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曾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断松冈。这首词行云流水，就像乐夜的眼泪一样满溢而出，顺流而下，心里的声音是最能打动人的，字字句句都是生命的注解，经历过的人自然就懂了。到西陵元年1068年，沈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那个时候外患严重，朝廷内外散漫成风，民穷财尽，急需振奋求变。王安石行事果敢，他决心变法，推行一系列的新政，以达成富国强兵的目标，颇一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的气势。果敢的另外一面是不可避免的独断专行，新政的重点目标是富国。在神宗的大力支持下，王安石不惜以重点行赏等强制力量来实施新政，包括苏轼在内的司马光一派对新法持反对意见，觉得一切操之过急。他们认为王安石属于顶层官僚，不太能够看到人间疾苦，变法新政不过是把百姓兜里的钱变成国家兜里的钱。王安石和司马光两派就像是共同管教孩子却有不同教育理念的父母。新唐认为棍棒之下出孝子，想要琢磨成才必须严苛，而旧党信奉人之初性本善，主张以循序善诱的道德力量来感化孩子。这样的分歧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哪能精准量化评断出对错呢？苏轼当时是个八品闲官，却像一把锋利的小刀，奋不顾身。他写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等，一次又一次明讽暗箭。这期间当然少不了遭人脏污，也曾经有人劝他要谨言慎行，以免惹祸上身。苏轼就回答：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石中有蝇，也就是苍蝇的蝇，非吐不可。
果不其然，到了西宁4年，苏轼遭人弹劾，于是自请离京，被出为杭州通判。好友文同为他作诗送行，还特意叮嘱他，北客如来休问是西湖虽好莫吟诗，西湖虽美你不要胡乱作诗啊。再到西宁7年，天下久旱，接连10个月低雨未下，一时间鸡鸣遍野，流民千里。宋神宗内心不免有点犯嘀咕，王安石劝说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人，今旱虽逢，但当休人事以应之。正当宋神宗忧心忡忡，一幅镇侠所绘制的流民图被悄无声息呈上，画中的百姓流离失所，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神宗看后一夜未眠，再加上光线太黄太厚，也极力劝阻，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开始反思自己一直以来致死的变法是不是错的，所以就下令免除青苗法等行政调制。就这样初见成效的王安石变法被皇帝一道圣旨叫停，王安石就孤身罢相。这个时候苏轼在杭州任满3年，不料离自己的弟弟苏澈可以近一点，又改任密州知州。他在密州做了另外一首《江城子》，这首词气象恢宏，给词的这个文体注入了豪迈之气。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轻射虎看孙郎，久旱兄党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此且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他的诗他的词的确充满了感情，也跟他的生平有着非常密切直接的关系。我们在读进了这本新书《好诗装得下整个世界的美》，就读到了他用这种方式，以这种风格为我们描述苏轼苏东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很有意思啊，他说当你没事的时候坐下来是听音乐呢，看看电视呢，还是像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人呢，他是没事就喜欢玩手机啊。那么玩手机，我要问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经常没事就把手机捞出来，然后看看新闻呢，看看有没有人找你啊，或者要给别人打个电话呀？现在呢，我们在做大众捷运系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人坐在那儿呢，就是在看手机，低着头滑手机。其实滑手机并不是在放松自己，而是呢反而让你更忙。所以今天这篇文章在我介绍之后，听众朋友你听了，那么你是不是也有这个滑手机的习惯？没事儿，你就会想要去滑手机，看是不是有人给你打电话啦，手机上是不是在看些你想看的东西啊，或者没事儿找个事儿做做。其实滑手机滑得太多，很多人呢也说呢应该把这个习惯改一改，因为我们的大脑是需要休息的。在这篇文章上，他们特别介绍说呢，在做大众运输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年轻人，各种不同年龄层次的人都借着这个坐在火车上，坐在公共汽车上，那么这时候呢，他们不但不是闭着眼睛养神，反而呢是低着头在滑手机。明明是要坐车闲着没事儿，很无聊，没有想到闭上眼睛休息休息，反而每个人都低着头滑手机，忙得不行。有的人还借此机会呢看一段连续剧啊，或者跟人家聊聊天儿。其实根据在目前的养生专家们说呢，滑手机其实不是很好的，因为你让一个人呢脑袋啊都没有休息。根据在台湾呢有一个统计，在 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里面就特别说，儿童现在玩手机看手机呢占有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甚至呢有人呢沉迷在手机上面，在网络上面去玩游戏，结果导致他们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在没有需要的网络上面去看不需要看的东西，而这对于他们的视觉，对他们的心灵的伤害呢都是非常大的。台湾桃园医院的精神部主任苏博文先生就特别大声疾呼，智慧型的手机是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带来了效率，而且也的确让我们有一些放松，在现实生活中给我们在人际压力上面呢能够让我们有个出口，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可是如果我们长期不动的靠手机来作为我们的一个作为我们的娱乐的一种方式，他说这不仅仅会过度的造成眼睛疲劳，而且会让我们的肩颈都很酸痛，而也同时因为长时间的注意手机上面的东西，会引发我们的焦虑，造成我们的孤单跟我们的忧郁。很多人明明知道浪费时间，可是他已经习惯了放不下这个手机，而这个现象呢的确也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因为我们的大脑有一个伏隔核会释放多巴胺，而这种神经的传导看起来好像给我们快感，让我们觉得看了很舒服，可是事实上呢当它用 久了、用多了，它会让我们的脑子在过度的刺激下，而反而呢，我们的大脑会变得很迟钝。我们需要更强的刺激，让我们有愉悦感。我们形成了依赖而难以克制的这个最糟糕的一种循环。在台湾国防医学院精神学科的主任，也是台湾成瘾科学会瘾啊，就是受上瘾的瘾啊，上瘾就是说你看这个手机看成了一种习惯了。这位成瘾科学会的理事长黄三，他就表示说呢，手机使用的频繁不代表成瘾，而反而是它出现了一种冲动性，而且你好像不看手机就这一天好像没过啊，一定强迫自己要去看手机，这就会导致你个人的社会功能受到了减损，而它这个成瘾的行为呢，破坏了你在生活上的一种好的习惯。这种成瘾使你成天的依赖手机，你动不动就好像要看手机里有没有你要看的东西，有没有你需要的东西。还有人呢，好像没有手机在身边呢，他就没有安全感，觉得他不可克制的需要有一个安全感，需要有个手机放在他的手边。没有了手机，他就有点彷徨无措，这样子心里头空荡荡的一种感觉。就像有人已经习惯了每天要上网去玩游戏，你不让他上他就很难过，他会坐立难安，没有精神去做别的事情。而且呢，玩手机、看手机，甚至有人用手机去看连续剧，那是最糟糕的，因为你会变成一个拿起手机呢就沉迷的去找你要找的东西，结果你不知不觉的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它导致了你睡眠的减少，导致了饮食的不正常，它导致了你的心灵上逐渐的受耐性会被伤害到。就好像你吃毒品一样，当你养成习惯了以后呢，你戒都戒不掉这个毒品。也有人呢，就是戒不掉手机，他没有手机在旁边啊，他就紧张到不行，他好像觉得没有手机，他就彷徨无措。在手机给我们的，不管是年轻人、老年人，没有了手机都有一种不安全感，所以现在美国儿科医学会建议18个月以下的幼儿避免接触3C 产品。18个月是什么？就是1岁半，12个月再加6个月，1岁半，18个月，也就是不要让孩子去玩你的手机，不要让他很早去接触手机，也不要拿手机让他去看电视。因为有的小孩他不懂得看，但是他看到手机上有人儿、有人说话，他会觉得有兴趣。其实孩子是有好奇心，会喜欢跟手机接触，但是不要给他接触手机，不要让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在一个不稳定的一个机器上面呢，去养成他舍不得离开的一个玩具。许多人认为滑手机很放松，其实怎么会放松呢？你的大脑要看，而且要去判断，等于你的大脑一直在上工。你打开了电脑，打开了手机，就开始看短剧，开始随着上面的人，然后目不转睛的去看下面的发展，这些都是会刺激我们的多巴胺的分泌，而且会难以停止。长期下来，我们的大脑专注的网络会破碎，会碎片化，难以维持长时间的思考跟阅读。所以听众朋友，我想问你一下，你是不是很长时间没有坐下来好好的读一本书？甚至有人可能现在拿起书来看，看不到几篇呢，他就把它放下了。有些人真的没有办法看书，他心静不下来。 这个所谓的静不下来，就是他不耐烦了，他觉得没有画面没有声音，他就觉得很难去自我相处。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喜欢追连续剧，喜欢看这个武侠片，或者喜欢怎么样，那么很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看书的沉浸的心情。所以我们应该养小孩啊，从小要养成他接触书，慢慢的看，慢慢的去理解，慢慢的去把它吸收，变成他自己的东西。可是如果你的孩子从小喜欢滑手机，从小去看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甚至去看漫画片儿等等，不要以为你丢个手机给他不打扰你，然后呢孩子呢很好带，其实你是从小养成他一个坏的习惯，让他的滑手机而让他的大脑不能够停歇，然后变成了一个爱不释手，放不了手机，然后往往有的时候呢所看到的东西也不是很好，结果对他的终身造成了一个误导的错误的学习的影响。很多人认为滑手机是放松，其实你的大脑并没有放松，一直都在工作，而长时间的这样子的不正常的反应呢，是会让你的大脑会碎片化，而难以让你呢静下心来长时间的去思考一个问题，或者是去看一本书，去阅读，去欣赏。有的孩子你会发现他很难坐下来，他总是走动，总是焦躁，他总是没有办法专注一件事情。这时候呢你不要骂他，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这种 pay attention 的这个态度啊，就是专注的态度呢已经被破坏了，那么可能你不知道什么地方的问题，这时候需要父母有耐心的去观察他为什么会这么样的烦躁，为什么没有办法好好的读一本书。这一些呢都是需要在身边陪伴孩子的父母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当你的孩子出现了焦躁，不愿意学习，甚至他远离他所读的课本，他不愿意再好好的去想一件事情，去破解一个数学，去有耐心的学习你告诉他所做的事。总而言之，当这个孩子的学习态度愕然转变的时候呢，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他受到了伤害，他的大脑不能够集中精神。所以很多做父母的不要以为孩子突然的暴躁，或者是突然功课下降，你是认为孩子不努力，不是，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心或者是他的大脑，或者是在某种程度上呢，他因为你对他的不注意而自己自暴自弃。总而言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手机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生活上的方便，但是如果你把生活的重点都放在手机上，没有人给你打电话你就觉得很焦躁，没有人在手机上给你留言你就觉得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滑手机滑多了，其实是让你的大脑更忙，更没有休闲的空间。所以我觉得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很好玩，他每次回家就把手机丢到那个饼干桶里，把饼干把这个桶子啊收起来，不要听见。他说我回去了，我就不要再去听手机里面找我的人，那些不间断的或者是突然发出来说跟我谈点事儿干嘛，他说我回去的时间呢，我是要专心好好的做个晚餐，坐下来好好跟家人吃个饭聊聊天，我不希望被打扰。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经常没事儿的时候喜欢打电话去找别人聊天呢？可是你不要忘了，您的这个电话是不是破坏了别人的生活上的宁静跟秩序呢？在上班的时候你可以打电话，因为你要联络工作，你要找人去处理事情。可是千万记住，不要在下班的时间回家的时候，除非有必要很重要的事情，打一个 text 留在对方的手机上，他看到了需要一定会给你打电话，可是不要贸然的去打破了人家回家休息的时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也能够做得到。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曲。

午后时光，带您走进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没错啊，爸爸快乐，爸爸，爸爸，
1: 爸爸，
0: 爸爸，
1: 哦、今天是爸爸节。哦、
0: 对呀、啊，这个赵爸爸生日快乐。
1: 谢谢谢，不是生日快乐。
0: 哎，爸爸生日啊。
1: 那全世界的爸爸都
0: 是都生日啊，是啊是啊，
1: 全台湾的，
0: 全台湾只有全台湾哦，
1: 全台湾
0: 哦，全台湾为什么？因为过8月8号父亲节只有台湾。
1: 嗯，对，其他的世界父亲节是六月的第三个礼拜了。
0: 对，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哈、哦
1: 嗯。
0: OK， 但是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对我们男人来讲真的很不公平。
1: 为什么？
0: 非常不公平。
1: 嗯，
0: 你看1年365天，
1: 嗯，
0: 也就这一天是属于男人的假。对不对？其实他没有啊，其实他没有男人的假啊。
1: 哦，你说母亲节、还有
0: 母亲节、妇女节都是女生啊。
1: 好了，我们就是男人嘛，
0: 对不对？
1: 男人就要礼让女生嘛。
0: 是，没错。而且呢，
1: 多过一点节日这样。
0: 不是，这个重点又来了。这个要当上爸爸的人，男生才能过今天的节。那你没有当爸爸的人，今天还不能过爸爸节。
1: 那比如说你，
0: 哎，对不对啊？
1: 对，你也不是爸爸。
0: 啊，对呀、啊，
1: 只有我是爸爸。
0: 对呀、啊，所以你看，我们这1年360天，我好都不要过节，都不要过，都不要过啊。
1: 嗯。你干嘛那么生气？
0: 不是啊，你不公平啊！
1: 哦，是是，那怎么会不公平？因为你没有当爸爸，你就不会这个体会到那种当爸爸的辛苦啊。
0: 哦，这样子。
1: 那这个不公平吗？
0: 哦、对不对？
1: 那这要一定要像我们这种当爸爸的人来讲这种话，哎，才有资格嘛，对不对？
0: 那你要不要讲两句话？
1: 啊、
0: 对不对？为我们未婚的爸爸有没有？
1: 哦，
0: 未婚的男人，
1: 那就赶快结婚。哎，所以你要知道，人家讲男人真命苦，当了爸爸之后才知道叫做男人真命苦。
0: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就听《男人真命苦》啊。
1: 父亲节就是父亲啊，
0: 是
1: 要把家里面的这些费用要父亲，孩子的学费要父亲，
0: 对，
1: 老婆的自装费要
0: 父亲啊、哦，房租要父亲啊、哦，水电费要父亲，哎呀，
1: 男人是。爸爸辛不辛苦？
0: 是真的，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主题呢，就围绕在爸爸的辛苦这样。
1: 哎、这个倒不用了，
0: 这不用了啊、哦。
1: 对，
0: 就
1: 是、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做爸爸的啊，
0: 嗯，
1: 你看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对不对？在外面奔波，那小孩子小的时候都是啊，感觉身边啊都是妈妈在照顾、打理家里、
0: 嗯，
1: 就觉得妈妈很辛苦。
0: 是，
1: 可是你要知道。没有父亲在外面风吹雨打的这样去奔波，
0: 是、
1: 哦、然后去赚钱，
0: 对、
1: 哦、来养活这个家，哪有你们看到的就是小孩说小时候看到那种母慈子孝的画面呢？
0: 哎呦，掌声鼓励，这句话讲得太好了，真的，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我们都觉得说啊，妈妈很辛苦，当然妈妈也很辛苦，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一个家里面就是一定都是由父母共同努力，
0: 对
1: 啊、然后才把这个家庭给啊、这个怎么讲呢，把它撑下来，
0: 是没错没错，
1: 那所以是等于你知道您画面是这样子，比如说爸爸是在底下顶着
0: 外面的，对，
1: 妈妈跟小孩，
0: 对，
1: 上面人很开心，可是底下的爸爸是老会老弟，
0: 哎，对哦，对啊，我老瓜呢，
1: 哎，老瓜，
0: 老瓜，
1: 是靠爸爸这样撑起来的。
0: 是啊、哦，就像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不是有课本吗？风这么大，雨这么大，爸爸吗？为什么还不回家？
1: 天这么黑，风这么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爸爸捕鱼去，
0: 为什么还不回家？
1: 对不对？
0: 因为鱼还没捕到，要怎么回家？
1: 哎，对啊，没有捕到鱼。拿什么来换钱来养家呀？
0: 是不是？
1: 所以你说爸爸伟不伟大？
0: 爸爸非常伟大。所以在这一天呢、哦，真的今天这一天呢、哦，不管怎么样，要跟爸爸说声爸爸辛苦。
1: 对，当然一定要这样说。
0: 对呀、啊，哦，该包的红包要包了哈、
1: 哦，嗯，
0: 该送的礼要送了哈、哦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0: 对哦，那也要提醒哈、哦，这个赵爸爸的小孩哈、哦，有没有啊、哦？
1: 所以一样，我们要在这边呼吁啊、哦，呼唤所有。

0: 孩子们啊，
1: 嗯，
0: 要在今天啊对爸爸表达你们最深的爱意，
1: 是没错，
0: 这个崇敬之意。
1: 所以呢，今天的我们音乐主题呢，就跟呼唤有关了，
0: 嗯，还是跟呼唤有关，
1: 还是跟呼唤有关哈。那不管是呼唤什么，这可是呢，这些歌曲当中呢，都有可以推出这个有一些端倪可以来可以听得到哈。
0: 嗯，
1: 来介绍今天的第一首歌，
0: 《Ten Years After》，Hear Me Calling。

0: 我真的觉得哦，这个团名真的很特别哦，叫做十年之后、啊
1: 嗯、十年之后，
0: 这个团正好十年之后还在，
1: 所以那个十年之前一定是这个歌影是有跟这个歌有关系，跟这个团有关系。
0: 对对对对对，
1: 不是乱讲。
0: 这个是60年代的一个
1: 团，60年代的歌曲。
0: OK，
1: 这个乐团是英国乐团，
0: 是
1: 他们是有属于比较有蓝调的
0: 啊，
1: 这种曲风的，
0: 很舒服的一首歌曲。
1: 嗯，
0: 但是这个团名真的怪怪的哈，叫十年之后。OK， 这个团现在还在吗？
1: 好像已经不在了，
0: 已经不在了嘛哈，毕竟也是太久以前的这个乐团了、嗯。不过这个乐团呢，这一首歌曲呢，我觉得它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它的前奏好长啊。
1: 对了，因为像这样子的乐团啊，其实都因为他们注重的不只是在这个所谓唱的这个部分。甚至还有就是说还有这个也要有让其他的乐手还有表现的机会啊，所以他们这样子乐团通常的这个前奏都会做得比较长，有时候他们在即兴，在录音室在即兴的时候啊，就因为即兴啊，大家感觉来就那个音乐就会做得很长
0: 哦、嗯。可是以60年代70年代像这样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60年代70年代的歌其实都还蛮短的，大概三分多钟四分钟顶多了紧绷了，这首歌可以到五分多钟哎。
1: 但是就因为这是当然就是在1960年代中期以前啊、的那些歌大部分都是以唱听这个歌手的唱为主
0: 哦，
1: 演唱为主，可是后来到了中期乐团啊、越来越就是说比如说从 Beatles 他们开始、还有后来很多很多的乐团他们就开始更注重就是整个的就是说整首歌的作品不再只是唱强调唱、而且甚至强调说这个音乐性
0: 配器啦，
1: 配器
0: 编曲啦，
1: 对，
0: 对不对？更注重，对不 对,
1: 对？
0: 就像那一首《加州旅馆》，
1: 对对对对，
0: 哦，长到一个爆炸，
1: 对，但是就是它成为一个经典呐、也体现了一个乐团里面来讲，每一个角色、每个乐手的角色都是很重要的。
0: 嗯，没错。不过这首歌的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其实简单意思说，听我呼唤嘛，听到我的呼唤，也就是说，在这个一段感情啊、就是已经消失了之后，
0: 是，
1: 对不对？然后这个其中的有一方就希望，就是说，还是要这个
0: 要挽回，
1: 要挽回啊，然后他就是呼唤说，希望他能够。对，跟对方就是呼唤说，他能够回到，再次回到他身边嘛，听我呼唤嘛，听我的呼唤呐、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一个样态了，
1: 也是一首情歌，
0: 对不对？一首情歌的样态了。OK， 不过呢，这个呼唤也呼唤的蛮久的哈，有呼了五分钟哈，
1: 这样才有显示出他的诚意嘛，
0: 你
1: 呼一两下。
0: 没诚意，
1: 没诚意，对，
0: 嗯，
1: 要呼唤的久一点对方才会感觉我看你能呼唤多久、
0: OK， 那你下次麻烦这首歌给他编到十分钟那诚意更多。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Queen 的 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0: 讲到了这个 Queen 呢、啊，我还以为刚刚呢这个传哥说这 Queen 的歌呢，我就想说啊，又来了啊，完蛋了
1: 啊，又要硬了，
0: 我、啊、这、哦、又要生气气了这样。不过听这个歌还好啦。
1: 哎、对，当然这个歌就是属于标准的那种，算是轻摇滚嘛。
0: 轻摇滚的一首歌曲，不过 Queen 的他们的歌曲的曲风像这样子轻摇滚的歌其实并没有很多，对不对？
1: 其实也有啊、其实也有。
0: 绝大部分是会让我生气气的那种。
1: 也有啊，也有啊，我们之前也有播过啊。
0: 对
1: 呀，对呀、
0: 啊，对呀、啊，对呀、啊。
1: 你听完之后就是
0: 哦，我的天哪、啊，这样啊、
1: 你的眼神好像快要把人家掐死这样子，干嘛？
0: 有会有这样子哈、
1: 哦，有感觉到那种杀气，
0: 有杀气哈、哦。OK 哈、哦，不过其实说真话，这 Queen 呢，在1970年代也是他们非常高光的时刻。
1: 就是他们那时候70年代出道嘛，对。
0: 他们一出道就马上就红了，就对、
1: 可以说第一张就红了。
0: 哇，这么厉害！
1: 对、主要就是还是那个主唱 Freddie Mercury， 他很厉害。
0: 他很厉害，
1: 他的唱功、
0: 是
1: 以及他的词曲的创作，大部分的他的。他们的专辑大部分都是以这个 Freddie Mercury 的创作为主。
0: 哦，所以他自己本身这个主唱自己也本身也兼这个词曲创作者。
1: 嗯，当然的。
0: 哦，
1: 而且他的这个创意啊，可以说是这个乐团之所以能够啊发扬，就是发扬光大、发光发热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
0: OK，
1: 就是他对他来讲，他就觉得他是不受啊。基本的那种框架来限制，
0: 哦，
1: 所以他的这个作品呢，从比如说《波西米亚狂想曲》
0: 啊，对对对，
1: 这个电影也有演出来啊，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就是一个要打破常规，
0: 嗯，
1: 然后挑战这个一切不可能的一个人。
0: 对，没错。哎，这个让我想起来，他们是不是还有一首歌曲《We Are
1: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对不
0: 对？对不对？
1: 那个就会感觉会让你硬的那种歌。
0: 对，没错，没错。不过其实那首歌说真话是好听的了，但就是
1: 当然，
0: 我是比较个人就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曲风了。
1: 但是那个音，他这样的作品。其实变成了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尤其是譬如说一些运动赛事，这个歌一出来啊，大家就会感觉那种热血澎湃这样，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比赛哇更投入，
0: 对，没错，而且很容易带动气氛，
1: 对，带动气氛，然后带动球员的那种哇要
0: 奋力一搏啊，
1: 奋力一搏的这种感觉，这当然也就是他们这个作品的可贵之处嘛。
0: 对，没错。所以一个乐团的成功哦，那可以成功到最后呢，还拍了电影哦，那我相信哦，这个乐团也是受到了全球的瞩目啊。
1: 嗯，
0: 对不对？哦，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蛮重要的。不过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A 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那就是说那种啊，当你就是啊，心里面。对某一个人产生爱意的时候，你就会，你这人就神魂颠倒啊，对不对？还魂不守舍啊，对。
0: 哦。
1: 然后 crazy little thing， 疯狂的小事情叫做爱。
0: 哎，疯狂的小事情。
1: 爱这件
0: 是
1: 爱这件会让人疯狂的小事情。
0: 啊，哎，真的也是哦，爱的确会让人疯狂啊，为爱而疯狂啊。OK， 不过这首歌是好听的，是 Queen 所有歌曲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1: 其实还有很多更好听的歌
0: 了。不用了，谢谢。
1: 比如像 We Are the Champions 啊、
0: ，We
1: Are the Champions, my friend。
0: 这首歌可以
1: 啊，
0: 嗯，
1: 好，
0: 好，
1: 那我替他们谢谢你啊，这么不容易啊，那么拦住你的法眼。
0: 我们对歌曲是很要求的，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我告诉你，哦，好听到爆炸，来介绍一下
1: ，Paul Simon。You can call me Elle.

0: 这位 Paul 先生呢，可以说是继这个 Kenny Rogers 之后呢，第二位我喜欢的歌手。
1: 你喜欢的好像还不太多啊。
0: 哦，不多。
1: 啊、
0: 哦，我最喜欢的三位歌手，
1: 你这个人这么难取悦啊！
0: 那当然，三位男歌手，第一位呢、嗯、赵传先生，第二位呢、Kenny Rogers 先生，第三位呢就是这位 Paul Simon。
1: 好了，我的荣幸了，
0: 你排第一名哦，
1: 我的荣幸，
0: 哎，
1: 能够入你的法眼啊，也是
0: 不容易哈，
1: 不容易，我那请受小弟一拜。
0: 没有啦，说句真话了，这个 Paul Simon 的歌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1: 啊、哦，对，当然是从他们这个早年还是跟这个 R. Garfunkel 啊，
0: 嗯，
1: 成为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二重唱，哎，然后他们那时候从60年代他们的作品啊，一直都受非常受大家瞩目，尤其在台湾，他们的歌是非常受欢迎的。
0: 而且他好像其实到后期的时候，有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对不对？
1: 当然，这个也是他离开这个，就是跟这个 R. Garfunkel 啊分道扬镳之后的作品、啊。
0: 对，他的作品嘛，对不对？
1: 对，
0: 嗯，但是说到他们两个的这个搭配啊，之前早期的时候，哦，很多歌都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好歌，但是他单飞之后呢，他有他个人的一些发展，他的声音也真的很好听。
1: 其实，严格说起来，即使在他当时是二重唱的时候，还是以 Paul Simon。他的声音是为主了。
0: 哦，对了，
1: 对，
0: 也是
1: 也是他，比如说主要的词曲创作也是他在
0: 做，也是他嘛，对不
1: 对
0: 对 ？OK， 好，那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You Can Call Me Al 这首歌很有趣啊、哦，其实它里面讲的是一个就是说中年男子的中年危机啊、一个状态啊、哦，其实就是讲他是讲他自己。
0: 哦，这样
1: 讲他自己
0: 哦，
1: 他面
0: 讲他自己，
1: 对，他是其实在、
0: okay.
1: 在八几年的时候，他已经，我大概就是40-50岁的时候，
0: 是，
1: 对，三四十岁
0: 了，
1: 看1986、1966，哦，40多岁，
0: 嗯嗯嗯，
1: 他今年也都大概有80岁，
0: 八
1: 十多岁了，
0: 对，
1: 啊、那就是他那时候正面临这个中年危机，然后他那时候其实这首歌他是在南非去录的。
0: 哦，在南非录的。
1: 对，所以你会听得出这个曲风有点像是非洲的那种音乐的感觉。
0: 有对对对对对对，
1: 那种就是节奏，
0: 嗯、
1: 就是很像非洲的那种啊、
0: 那种
1: 节奏
0: 啊，节奏感，
1: 对，
0: 嗯。
1: 那那个时候他在南非录这个歌的时候，然后碰到一些朋友，啊，这个朋友是法国人
0: ，OK，、
1: 讲法文，
0: 是，
1: 然后他就。就是跟这个朋友人家介绍的时候，他介朋友他们在一个 party 上面认识，然后那个人就跟他人家就介绍说啊，这个是 Paul Simon，、
0: 嗯、
1: 他就把他喊成可能法文里面这个就是
0: Paul
1: 可能就 L 啊，就发音发的不太清楚，然后他就、
0: 哦、
1: 就是听他听到的，他意思说他听到的感觉是对方是叫了 L， 对、
0: 嗯，
1: 然后当然就是念错名字，可是你要知道这种就是在。嗯，我就是说一般的礼貌来讲啊，喊错人家的名字是不太礼貌，
0: 不太礼貌，
1: 但他也觉得无所谓，他就以至于就给他一个创意，
0: 嗯哼，
1: 哎，然后他就正好在录音的时候，他就在这段的这个就是把这段故事写进了歌，他就觉得无所谓，你可以，
0: 你就叫我，
1: 你就 you can call me
0: L，
1: 对，意思就是说没问题，你把我名字叫错，你还是可以叫我 L 这样子。
0: 嗯，
1: 其实也是
0: 的耶，
1: 有我个人的解读是有点就是说，因为他已经在年龄层到一个阶段，然后人生到了一个阶段，那他觉得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更把内心打开，
0: 嗯，
1: 让他接触另外一个世界，
0: 嗯，
1: 不要再去固守原来的那种一些观念。
0: 框架，
1: 哎，一个框架啊，就是你的这个精神的这个面貌啊，更提升一些，然后甚至也就是说，人家不是讲哦，60耳顺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你听什么都觉得啊，
0: 无
1: 所谓
0: 了，
1: 无
0: 所谓了，
1: 对，
0: 嗯，
1: 那其实这个也有一点这样的意思
0: 哦，
1: 其实也是给他一个所谓他碰到当年他正在经历一个中年危机的时候。啊、他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也觉得啊无所谓，
0: 没有关系。
1: 哎，对，那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心情的转变啊，心那个观念的转变，然后他做出了这样一个，哎，又让他能够。这个歌也是后来他销售成绩也非常好，
0: 我个人觉得这首歌也非常非常的好听，也很特别的一首歌曲哈。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接下来的一首歌，
1: OMD 的 Call My Name。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林月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那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呢，还是一样延续到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跟 call 有关哈、就是呼喊有关，呼唤
1: 呼叫
0: 、
1: 称呼、
0: 对，没错。那当然最后一首歌曲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
1: 保罗塞门先生，
0: 对，保罗塞门。哎呦，你突然之间讲话，我有点不太习惯
1: 啊。为什么？
0: 保罗塞门先生
1: 啊、这翻译有错吗？
0: 没有错啊。但是你不是说 Paul Simon 吗？
1: 那我当然做一点，你因为英文你讲，我中文我讲。
0: 不行，英文你讲，中文我来就可以了，好不好？不过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是 OMD OMD 应该可以说是90年后的。一个
1: 是的，
0: 他们大概发迹的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啊？
1: 那就差不多就这个歌吧啊。
0: 是这个歌开始，
1: 就是90年代，他们是90年代英国的电子流行音乐团体。
0: 我记得传哥曾经跟我们分享过，80年代、90年代开始兴起的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音乐的一个风格，就是那种电子乐合成乐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
1: 以这样子的乐器作为这个所谓的这个伴奏的主流乐器了、
0: 主流乐器，对，这个也可以说是拜科技所赐啊。
1: 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还是因为就70年代、60年代、70年代，乐团大部分都是以电吉他嘛。
0: 对。
1: 那得到了80年代，那对于唱片公司来讲啊，他就会想到说，那接下来的流行乐，因为就是说对于一个就是说商业。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一个公司它的产品，那未来的十年会是什么样的主力的产品，
0: 对不对？主力的流行音乐，
1: 他们都要去做一些这种所谓的研发嘛，我们讲研发嘛，
0: 研发，对，没错没错。
1: 那当然就是说，大家可能前面二十年听的都是以电吉他为主，
0: 是。
1: 那再接下来80年代新的小孩，那要给他什么样子的音乐风格？他们才会觉得有一点新意呢。
0: 没错，
1: 这个我觉得是对唱片公司来讲，他都会去思考。
0: 去思考的嘛，对不对？不过我要问一下传哥像这种所谓的摇滚团体他们使用电子合成乐器作为配器的，好像也不多。
1: 其实当然就是说，也你说摇滚乐来讲，它主要还是以这个电吉他嘛。
0: 对，
1: 那你说电子合成器，它有些乐团它用电子合成器，它也是标榜它是摇滚乐团，
0: 也是标榜，
1: 只是说可能它有这个除了电吉他之外，它也加了电子合成器啊，
0: 有部分在里头。
1: 对，就不完全就是以电吉他为主啊。就是说这个就是可能唱片公司觉得，就是说你这个歌曲，对，要让大家觉得说，接下来比如说为什么80年代开始不一样呢？就大家会觉得那80年代大家会期望，就是这个新的10年，什么样子的流行音乐是会让我们觉得，你知道，听了音乐就觉得说，这个有新鲜感，然后会更让人有那种这个迎新送旧的感觉，
0: 对不对？
1: 那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做音乐的人他也要去思考这个东西。
0: 对，没错。
1: 你一直只有电吉他，
0: 这样也不行，
1: 好像就觉得太单调了。那就多加一点这个，会让音乐做起来更丰富啊。
0: 是，
1: 所以才有的电子合成器这样子的配器。
0: 那这个OMD是属于美国团，
1: 它是英国团，
0: 它是英国团，
1: 纯的流行这个纯电子音乐的这样子一个乐团。
0: 那等于说你如果说你是非常喜欢电子音乐的朋友，你就可以用 OMD 的这个怎么讲，他们的团的歌号，那去听听看他们所使用的这种电子合成乐器怎么样去做一个编曲跟制作。
1: 其实有很多啦，尤其90年代，那80、90年代其实开始这样子的这种曲风就是成为主流之后，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乐团，不光说 OMD， 其实有很多，
0: 还包含了像是那个 Modern Talking，
1: Modern Talking 当然也是啊，
0: 也是嘛，对不
1: 对？
0: 对，
1: 或什么 Tears of Fear 啊，
0: 对，
1: 他们都是或者是什么 Depeche Mode 其实他们的音乐你放到2000年之后，尤其2000年之后是以这种所谓电子舞曲大行其道，你会觉得好像互相有一个这个脉络的感觉，那也是从那个时候去 发展到2000年之后，
0: 嗯，
1: 啊，那所以那个是有一个关联性，
0: 关联性的嘛，
1: 对，
0: 对不对 ？OK， 好，那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Call My Name 的意思当然就是，
0: 叫我的名字，
1: 叫我的名字。其实它也是就是说，在一段这个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个感情的困扰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期望就是说要能够去打破这个大家的距离，要去沟通
0: 啊，
1: 如果你不去沟通的话，那这个关系就会越来越就是糟糕，
0: 糟糕了，对
1: 对，所以这个，嗯，他 call my name 就叫我的名字，然后让企图来跟我做一个当我们的彼此的关系陷入一个困境的时候，
0: 我们可以好好交流
1: 交流，然后能够解决我们的这个关系的问题。
0: 哦，就是也就是已经偏临危机了，那两个人可以坐下来面临危机的时候，
1: 那就
0: 要
1: 好好的沟通，
0: 好好的沟通，好好的聊一聊啊。好听的一首歌曲，而且这个是用电子合成乐器去做的一首歌曲啊，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呢？
1: 哦，Robert Kelly 的《Your Body's Calling》。

0: 这首歌曲听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还真的蛮好听的。
1: 对 ，Robert Kelly 是一位这个90年代的啊、美国的这个 R&B 的歌手了。
0: 是，
1: 就 I Believe I Can Fly 就是他唱的。
0: Oh, I can be
1: fly. I believe I can fly.、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哦，他就是最早的原唱歌手。
1: 嗯，对对对。
0: 他是一位黑人歌手。
1: 黑人歌手，
0: 对不对？我觉得其实，90年代的这一个歌手啊，就歌曲的编曲的方法，好像重低音摆得比较重一些，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嗯，就比较强调重低音，
1: 其实差不多了，都有，
0: 哦，
1: 对，
0: 哦，
1: 都有了。当然主要还是看歌曲的，他的制作人啊，或是歌手，他希望就是，这个音乐希望给人家有什么样子的，就是说比较那种厚实的感觉。
0: 嗯，
1: 那可能为了要这个凸显这个音乐的那种。那情感的这种浓度，那你可能就音乐上面就要让人家听的，好像那个低音啊，要特别多
0: 强调一些这样子。
1: 对。
0: 不过说真话，这个传哥，你觉得这位歌手他在声线呢、声音啦，或者整个音乐的曲风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当然就是也不在话下，对市场也肯定了。对，
0: 是。
1: 然后。他的声音当然就是很有磁性啊，就是标准的黑人的那种声音，最适合唱这种所谓的 R&B 的抒情歌曲，啊，
0: 对，没错。为什么我不懂，为什么黑人穿这种 R&B 的歌曲特别有味道？我用三个特别哦。
1: 因为就是他们的声线的这个天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嘛。
0: 所以 R&B 的歌曲不见得每一位歌手都能驾驭，对不对？这样子讲的话，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他本身的嗓音可能就不适合唱 R&B。
1: 没有，当然就是这个歌手他在自己就是说在选择在唱歌的时候，他要做什么样的曲风，其实他的声音已经决定了。他就是如果属于什么样的声线，那
0: 是
1: 他一定是比如说经过制作人去评估，觉得你唱什么样的歌曲，尤其你又是黑人，那黑人最擅长的是什么，大部分都是这种
0: 这种曲风，
1: 节奏蓝调 R&B 的灵魂乐。
0: 对，
1: 因为他们的声线有一种特殊的这种音色出现。
0: 对对，没错没错。
1: 对，那当然也有白人唱，但就是白人唱就不一样了，
0: 有不同的味道了。
1: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他们这个骨子里面啊，这个血液里面的基因的一个问题。
0: 是，不过这个歌曲呢，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 OMD 的这个歌曲呢 Call My Name 叫我的名字啊，不过呢这首歌呢，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又不一样，你的身体呢在呼喊，
1: 就 Your body is calling， 你的身体在呼唤，也就是说，
0: 为什么？
1: 其实他讲的是，就是说，当两个人啊在深爱的时候，然后彼此在拥抱的时候，那会感觉到彼此的心跳嘛，甚至会感觉到对方的身体的那种反应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一定是会有那种触电的感觉啊。
0: 哎，这个有恋爱过的人就知道。
1: 对啊，触电的感觉就是啊，那就是有一方就是觉得啊，你的身体在呼唤，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是发自内心的，
0: 是
1: 从生理上的，
0: 是
1: 的一种直觉啊表现，那就会感觉到就是说啊，你这是很真实的
0: 哦，
1: 完全没有说是
0: 不做作的，
1: 有作假做作的感觉，
0: 做作的感觉，对不对？
1: 对，
0: 很真实的，
1: 那也是从另外一方感受到这种真情之后所发出来的啊。一种情绪，
0: 那等于说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了，
1: 当然是，
0: 对不对？
1: 是
0: OK，
1: 是一个情歌，但是属于那种就是正面的情歌，
0: 正面的情歌，
1: 不是那种就是失恋之后的
0: 悲伤的、难过的，不是，
1: 等于是说在那个过程当中的那种热恋期的。对对方的一种感觉，
0: 是没错。不过因为我们要把握一下时间啊，我们要来介绍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啊。Jovita Steele 的 Calling You，
0: 这个应该也算是90年代以后的一位女歌手。
1: 对，但其实她的作品不多。那这首歌其实
0: 很陌生。
1: 这首歌其实也是他唯一一首啊，就我觉得比较好听的，比较走红的，然后也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0: 是啊，
1: 对，
0: 哦，
1: 这个叫巴格达这个巴格达咖啡厅， 的电影的主题曲。
0: 不，拍摄我没看过，我嘛不知。
1: 我嘛没看过。
0: 没看过。
1: 但是我是因为听了这个歌，哎，我觉得不错，
0: 嗯哼，
1: 才去知道这个歌的啊的一些背景的故事是怎么样。
0: 不过这个女歌手的声音的声线很特别，
1: 嗯，
0: 说这话我很喜欢的。
1: 那是因为黑人女歌手，
0: 哦，也是黑人女歌手，
1: 黑人女歌手，而且她的曲风也都是属于那种 R&B， 甚至有点福音歌曲的，
0: 嗯，
1: 这样子的一个曲风的女歌手。
0: 而且我觉得她的声音呢，带了一种野性，
1: 野性，但是却又很怎么讲呢？很。纯粹，
0: 很纯粹，
1: 嗯
0: 嗯，很纯粹，
1: 对，
0: 这个应该也算是，在九零年以后呢，比较特殊的嗓音嘛，哦，他的声音的辨识度
1: 是很好，很特殊的，
0: 很特殊的，辨识度也非常的
1: 高，
0: 对不对？
1: 对，
0: 嗯，不过他的作品刚才传哥也讲过，大概就这一首，嗯，
1: 对，比较好的，
0: 比较好一点的，其他的就可能就是喜欢会很喜欢，不喜欢很不喜欢那一种。
1: 我觉得有时候因为像这样的歌手啊，其他。好的歌手其实很多，但他未必一定会完全投入商业的市场。
0: 哦，
1: 比如说他像他也是以唱这种福音歌曲啊，福音歌曲大部分就是这些福音歌手可能都是在那种教会啊，
0: 啊，对对对对，
1: 就是做那种就是集会的时候，他们才会去去演唱的。
0: 是，
1: 那他可能就是觉得说我最主要唱歌我是我的一个爱好，
0: 爱好，
1: 或是因为我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担任这样一个歌手，
0: 嗯，
1: 我不一定要投身商业市场，
0: 我不一定要跟着流行走，我做我自己，
1: 对
0: 不对？你喜欢我的话，你就听我的歌，对不对？哈，哪怕不是主流都无所谓。
1: 对，当然有时候就是说，也许就可能就在一个因缘际会的情况之下，他的声音被人家发现，然后也许就找他来去就唱那么一首歌。
0: 嗯，但我真的觉得如果说他的这个歌曲啊能够再多一点的这种流行性的话，他可能会被大家完全的注意到他的
1: 嗓音。对，但是就是说以这样这首歌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很难超越的一首歌。
0: 这首歌不好唱，对不对？
1: 不好唱，
0: 非常不好唱，大家等一下呢就可以听到了这首歌曲。好，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Calling You 就是呼唤你嘛，
0: 呼唤你，来 ，Come on, baby， 这样。
1: 对啊，就是一个，就是他在情感上面的一种，就是渴望啊，然后他觉得对他所爱的那个对象，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啊，希望你来跟他见面
0: 这样子，对不
1: 对？
0: 不过说真话，刚才现在我们家在这个背景音乐哈，可以听得到，就是他的这个唱腔，他那个好长，
1: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意思，因为那个呼唤是非常诚恳的，
0: 是，
1: 那一定要让人家感觉到，就是说哇，这个呼唤是很有诚意，人家才会过来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要是是
0: 没有了，
1: 没有
0: 不行。
1: 这个是哪边的有那个什么阿飘跑出来
0: 不过这个还得要的好，像我们这种破锣嗓子就不出来
1: 那个这种事情当然是需要很专业的人来做，对。
0: 好啦，我们节目结束了OK，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听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
1: 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4: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对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重申，他永远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子武器。他并呼吁各国领袖携手在经济上孤立伊朗。路透社报道说，川普谈到伊朗时表示，他们过去是中东的恶霸，但现在不能再欺负他人。他说，我呼吁所有国家加入我们，对伊朗施加全面经济孤立，直到他们停止攻击商业航运，放弃他们的核子野心，以及终止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川普还说，对于伊朗，他将做出重大决定，继续战到最后或是寻求和平。他还表示，他说，我有一个重大的决定要做，该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并打造成一个比以往强大许多的国家，或者是我该彻底的消灭这个伊斯兰共和国，而且动作迅速，让他们毫无机会再杀害和摧毁人民及其他国家。川普在提出如此两难抉择后说，他确信在美国七中选举过后会有一份相关的协议。另据报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在今天签署了一项新的安全协定，加强美国在这个与北太平洋岛屿上的军事与安全部署，为这座丹麦领地的未来多年来的紧张局势画下了句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说，川普总统、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和丹麦首相弗瑞德里克森在纽约联合国大会场边签署了这一项安全协定。白宫在签署仪式后不久公布了协定的全文。该协定重申了格陵兰的主权，但给予美国

签署了这一项安全协定。白宫在签署仪式后不久公布了协定的全文。该协定重申了格陵兰的主权，但给予美国广泛进入该岛空域和领土的权限。该计划允许美国扩建现有的皮图菲克太空基地，这是美国最北端的军事设施，作为对来袭飞弹的早期预警系统。协定也指出，美国可在纳萨尔、舒阿克和梅斯特斯维格在两地建立额外基地，两地相距大约950英里，三方中的任何一方均可根据需要提出更多的防卫区域，但需要经过其他各方的批准。这一项无终止期限的协定同时禁止非北约国家在未经各方同意的情况下在该岛建立基地。即使格陵兰最终脱离丹麦独立，该协定依然有效。协定也加强了对来自非北约以及非欧盟成员国之外的外国投资的审查，旨在阻挡中国和俄罗斯的影响力。格陵兰与丹麦领袖强调，这项协定反映了北极地区安全局势的变化。川普长期以来一直流露出获取格陵兰的想法，因而遭到北约盟国的批评。川普表示说，我们将建立非常棒且安全可靠的关系，我们对此深表期待，将非常努力且密切的合作，能来到这里真是一个莫大的荣幸。尼尔森指的是该协定所有修订的先前安全条约。他表示，自1951年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格陵兰人民体会到了总统先生正确提及的长期安全威胁。尼尔森还说，这项协定应该能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于格陵兰效忠归属的任何疑虑。弗瑞德里克森表示，这项协定尊重了丹麦王国的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的自决权。在签署协定前不久，联合国大会发表的演说中，川普表示该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新建两座基地。美国目前在格陵兰已经拥有一座现役军事基地。另据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今天呼吁人工智慧 AI 强权美国和中国应就这一项瞬息万变的科技开启对话，类似于冷战巅峰时期美苏之间的互动，共同讨论 AI 的未来发展。法新社报道说，古特瑞斯表示，拥有最强大的 AI 能力的政府对人类肩负最大的责任，必须建立对话、透明度、信任和合作的管道。他还说，在冷战关键时刻，战略竞争对手开始认知到必须管理共同的生存风险。中国和美国目前正在讨论设立沟通管道，以因应 AI 带来的疑虑。预期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将在华府举行高峰会，两国皆会面临着外界对于 AI 系统日益强大甚至可能危及人类生存的恐惧。在科技霸权之争日益激烈之际，提供难得的合作诱因。AI 是今年联合国大会的重要主题，川普稍后也将发表谈话。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

0: 今天的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小幅上扬 0.16， 收盘在 7764.8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183.03， 跌幅是 0.35%， 收盘在51865.80。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122.18， 涨幅是 0.45%， 收盘在 27244.28。 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多云，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56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69度，夜晚最低温度54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68度，夜晚最低温度57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0度，夜晚最低温度60度。本周六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65度，夜晚最低温度60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津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 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15，在这里向您问候的是梅晶，欢迎您收听我为您主持的纽约纽约。纽约现在啊，真的是进入了也不冷也不热的最好的季节。纽约的秋天从来都是很美丽的，像这个月我们差不多也不需要开冷气，当然也不需要开暖气了。作为一个家庭人来说，可能这个月是电费最省的这一个月，下个月也许也是。但是如果冬天来得比较早的话，暖气就要早早打开了。东部地区的数万民众现在已经接获了一个大大的警告，那就是强大的东北风暴今天起呢已经陆续的袭击了16个州，强度堪比热带风暴，预计会持续到本周末，将会带来暴雨、沿海暴洪、致命的离岸流和破坏性的阵风。今天也是一个中国农历的秋分，新泽西州、宾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田纳西州、西维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德拉瓦州，还有维吉尼亚州和北卡将持续降雨到23号，恐怕会引发危机和生命的爆洪。到了25号，纽约州、新州、康州、罗德岛州、麻州、新罕布夏州和缅因州等大西洋沿岸各州的城市将会出现每小时60里以上的强风和沿海的洪水。气象专家格伦尼在这里警告说，这一场的风暴本周稍晚恐怕会产生热带风暴级的阵风。东北风暴其实是沿着美国的东海岸形成的强烈风暴，因为低气压系统盘踞在大西洋中部和新英格兰地区，在这时呢吹拂的东北风而得名，一年四季啊都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最最强烈的风暴大都是发生在深秋或者是冬季。那这一次呢是这一波的东北风暴是在夏季的最后一天到来的。9月出现强劲的东北风暴实属是罕见的，好像为时较早了。气象学家预计说，秋季的第一周出现的这一场风暴将会带来更多的降雨而不是降雪。那受影响的州的气温将比夏末平均的气温低了华氏5到15度，所以你这两天感觉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爽，真的凉到有一种错觉是很快就要开暖气了吗？其实还没有。预计到了23号的时候，明天大西洋增强的新沿海的风暴将会导致切萨皮克湾南部高潮时段会出现最严重的沿海洪水和海滩的侵袭。我记得好像有人提议说，我们的夏季是不是能够延长，然后海滩或者是游泳池都更延长开放的时间。好像这样看来，这个气候变化的无端和无常啊就不太适应了。所以这一堆的沿海风暴呢会影响到涵盖马里兰州、维吉尼亚州北卡和新州的南部。到24、25号的时候，风暴将转向纽约长岛和新英格兰东部，风力也将增强。北卡州到纽约州沿海地区可能会出现洪水。
本周稍晚满月导致潮位高于正常的水平，还可能出现进一步的加剧洪水的现象。在这里，气象专家表示，风暴越接近海岸，风力、洪水和海滩的侵蚀的程度就会更加严重。气象预报员都警告说，暴雨、沿海海平面上升的强风袭击的东海岸，物产损失这个数字呢，现在只是一个估计，但是它是令人担忧的。气象专家索斯若斯基他指出，风暴的路径将是一个关键，可能暂时性的向外海移动，而后又向西漂移，本周稍晚呢再次靠近海岸。万一风暴在开阔的水域增强，转向大西洋中部或者是新英格兰沿岸，那灾情就会更加严重了。那在这里呢，除了让你感觉到温度怎么一下子降低了，你要稍微多穿一两件衣服的这个以外呀，还应该要注意的就是每一天的天气预报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不能穿着短袖就跑出来了。有的人啊，就是感觉才九月份嘛，应该不会这样冷。所有的这个天气的变化还是应该要以实际的为准。好了，接下来雨还没有下来的时候，让我们来听一听下雨的声音。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九月初的时候，皇后区法拉盛的缅街有几名纽约市的警员站在人行道旁，将街边的一箱箱水果搬离现场，有香蕉、水果、纸箱一度堆在垃圾桶旁，在陆续的被搬上车，行人从警员身边穿过，类似这样的街头摊贩被取缔了。在法拉盛的市中心，其实这样的现象并不少见，但是被没收的这些水果最后去了哪里？今年法拉盛的摊贩执法仍然在持续的进行着。市警109分局在6月的时候曾经表示，辖区生活品质小组和纽约市清洁局在法拉盛市中心联合执法，一次查扣超过1000磅的违规摊贩的物品。市清洁局的官员同月也在市议会预算的听证会上表示，法拉盛缅街是全纽约市每天投入较多摊贩执法人力的地点之一。纽约市的法规对查扣物品的去向已经有了规定，一般推车、桌椅还有其他的财物，摊贩可以依照程序申请来领回，而水果、蔬菜等等这些容易腐败的食品则是不同的。如果食品没有办法继续保存，扣留期间可能腐坏或者是变得不适合食用，主管机关就会将它们销毁或是另行处理，并且会记录物品处理原因和日期，在处理后的24小时内以书面通知摊贩。法拉盛过去一笔有着明确记录的执法行动就显示，部分遭到查扣的食品最后被送去堆肥了。在2024年的9月21号，清洁局在缅街以及罗斯福大道周边稽查摊贩，有75磅的食品最后被送往堆肥。两天后再度执法，又查扣了450磅的食品，并被用作堆肥处理。警方或是清洁局搬走的水果，并非一定会由摊贩事后来领回。至于那推车呀、桌椅等等这些不会腐败的物品，这是有领回的机制。依照市政府的规定，如果财务清洁局查扣了，那摊贩呢可以向清洁局办理领回。物品存放超过两个工作日之后，每天会收取16.5元的保管费。自查扣之日起90天内仍然没有领回的财物，市政府呢可将他们捐给慈善机构。法拉盛呢是一个非常拥堵的地方，人多人流也堵，车多车也拥堵。法拉盛市中心本身也是流动的食品摊贩限制比较多的区域，依现行规定，缅街从北方大道一直到三佛大道之间，每天中午12点到午夜是禁止流动食品摊贩营业的。另外呢，39大道、41大道、罗斯福大道以及部分王子街等路段也有相同的限制。即使摊贩持有合法的执照或者是摊车许可证，他们都有的话，在限制的时段仍然不能在这些路段营业。话虽然这么说，我觉得在没有营业的时间呢，只有执法日
或者是下大雨的日子，哎，法拉盛就比较畅通了，因为摊贩们也都回家了。而在另外一个方面呢，今年七月份开始，纽约市也开始大幅增加流动的食品摊贩的名额，每年新增了2200个监督执照，连续五年共增加了11000个，优先通知2022年的候补名单上的申请者。市政府的摊贩改革同时也提高了稽查的要求，每一年执法巡查需要涵盖至少80%适用的执照或是持证的摊贩，并且要提高部分违反摆摊地点规定的法则。不过新增名额并没有取消法拉盛中心原有的摆摊限制，即使你取得了合法的执照或者是许可，那么摊贩也仍然需要遵守营业地点、时段、摊车和食品安全等等的规定。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法拉盛日前发生了一宗由网上交易引发的抢劫案。一名33岁的男子，他透过社交媒体相约买家出售手提电脑，见面后却遭到两名男子合力抢劫，其中一人夺走了电脑，另外一人多次的挥拳击打受害者的胸部。警方现在已经公布了涉案男子的照片，呼吁民众协助辨认。来自警方的消息说，案件是发生在8月19号晚间9点30分，地点是在法拉盛市中心40路131-14号门前，属于市警109分局的辖区内。警方表示，受害者早前透过一个社交媒体平台认识了其中一名涉案男子，并相约在上述的地点出售自己的手提电脑。受害者抵达后，这名男子上前和他打招呼，随后呢，另外一名男子出现了，其中一人突然从受害者手中抢走了手提电脑，而另一个人则是多次的挥拳击打他的胸部。两人得手后徒步逃离了现场，沿着大学点大道向北逃去。警方现在已经公布的画面显示说，其中一名男子染有浅棕色的短发，身穿黑色的连帽上衣、灰色的迷彩短裤、白色的袜子和白色的运动鞋，他的小腿还有塔兔有纹身。而另外一名男子呢，是留有黑色的中长发，身穿白色的短袖上衣以及深色的长裤。

另外根据最新的犯罪统计的数据说，109分局在9月7号到13号之间一共录得了有2宗抢劫案，较去年同期的5宗是下降了 60% 的。在过去的28天里录得有17宗，较去年同期的16宗增加了一宗，升幅为 6.3%。截止到今年的9月13号为止，辖区共发生了135宗的抢劫案，较去年同期的163宗减少了28宗，按年下降是 17.2%。 在这里警方呼吁知情的民众能够拨打止罪热线800-577-8477，如果您说西班牙语也可以拨打188-577-7782。

听众朋友，在上周日，也就是9月20号，一名26岁的一名男子在布鲁克林的地铁站被一名陌生人刺伤了面部，他缝了20针。警方在昨天称，这名不是亚裔的受害者叫马马杜洛，在20号的下午5:55，在布鲁克林的富尔顿街和洛克威大道地铁站准备搭乘南行的 C 线地铁时遭到了袭击。这位先生说，令人震惊的就是袭击者在变得暴力之前，他的举止行为并没有异常。据悉，洛呢是曼哈顿的一名厨房经理，事发时他正在收起耳机，所以没太注意周围，而且那个家伙就是袭击者，走路的样子不快也不慢，所以好像没有任何的攻击性，完全没有引起这位厨房经理的注意。但是等到他刚刚走到那人跟前时，对方突然的朝他挥了一拳，并说，他说我猜他手里拿着某种金属的东西，像刀之类的，所以呢就那个硬的东西抵到了受害者的下巴下面。据悉，受伤的洛随后就被送往布鲁克林的布鲁克戴尔医院医疗中心，他左脸的伤口缝了20针。袭击者马上就逃离了地铁站，在昨天晚些时候是仍然在逃的。所以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走在路上啊，最好是不要戴耳机，因为对周围呢保持着一定的警惕性是非常必要的。有的人说，这样是不是太紧张了，感觉时刻都提心吊胆。洛对于自己的遭遇说，自己呢还能乘坐地铁。他说，大多数的纽约人都是这么生活的，因为如果你要外出，地铁可能是最方便的。还有呢，他说受伤本身和康复是一回事，那还好处理，但是确实是被吓到了。随之而来的精神上的折磨，他说我现在感觉到时刻都要提心吊胆啊，然后就是变成自己非常警惕周围的环境，每一次经过被袭击的地方都得小心翼翼了。在这里，洛认为市政府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帮助像袭击者这样出入可能是出于困境需要帮助的人，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现在还没有人知道。而到目前为止，警方也没有透露袭击者的动机，而且对于这一起袭击现象袭击的事件，目前还在调查当中。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歌榜，共创美好音乐未来。我是梁咏琪。
4: 接下来听到的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全新专辑先行曲《远距离》。

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接下来听到的是田宏杰带来的新歌《挂念无用》。

0: 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1: 接下来听到的是刘忠荣带来的新歌《晚安君》。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1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听众朋友，不知道您遇到过没有，最近啊，在纽约的汽车上有一种新的，是新的关于乱停车的罚款单，现在呢要贴一种叫做羞耻贴纸，是很大的一个一个霓虹的绿色贴在你的车上，然后很丢人，对吧？纽约邮报报道说，有一名不满的车主，他非常生气，因为他得到了一张巨大的霓虹绿色的羞耻的这个贴纸，然后呢他把它撕了下来，贴在了纽约市清洁局的车辆窗户上啊，他好像是在做一种无声的抗议。本来呢这个行为只是在谴责一下屡次违规的这个车主的绿色警告贴纸，被贴在停泊在排污旁的行人路上的清洁局的车辆上。财富新闻报告说，这一个举措呀，在社交媒体 X 上有人贴出了照片。清洁局的发言人表示，贴纸并不是由清洁局的员工贴上的，一是有车主自行的撕下以后转贴到清洁局的车上。曼哈顿的市议员高布麦他提出的法案撤销长达10年的禁令后，纽约市在8月开始了重启使用这一类的贴纸，由街头扫车员对违规车辆进行贴纸警告。此举呢引发了许多的车主和议员的不满，他们指出贴纸构成了破坏公物，而且难以清除，因为那个贴纸啊是非常粘的，你可能真的要为了这张贴纸吧，要到这个洗车店去专门洗车。清洁局的发言人强调说，贴纸呢是鼓励车主按照法律移车的一个工具，并且期望州政府 Albany 能够通过法律允许使用自动摄影机执法来取代贴纸，因为得到了一张贴纸，本来已经停错了车要得到罚款，但是有了这张贴纸你还要去清洁，可能要专程的去洗车。那州众议员拉加以及州参议员萨拉查也提出了相关的立法，他们特别主张的就是推动以摄影机执法来打击这个乱停车的这种现象。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今年的冬天纽约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去年呢，真的是下了好几场的大雪，有人在估计说今年又会是怎样的呢？纽约市将国家气象服务局日前公布的长期天气展望的模型，这一模型显示纽约地区今年秋末到冬季将有较大概率，较往年同期相比的话是比较偏暖的，这导致降雪会减少，雨水会增多。而根据气候预测中心在9月中旬所发布的最新数据说，纽约地区在今年10月到明年2月间，气温约有 40% 到 50% 的几率会高于常年的平均水平。而从12月起，降水量会高于常年的平均值的概率也显著的增加，也达到了接近 50%。这话绕来绕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即将到来的秋冬季节，纽约的气温很可能持续偏高，而降水呢，则是出现从正常水平逐渐增多的趋势。不过目前的模型还没有完全预测今年冬天是否会出现极端天气。气候预测中心认为，今年冬天的气候偏暖的主要原因是强盛阴现象。盛阴现象的周期出现，起因是太平洋赤道附近的信风减弱，导致靠近南美洲西岸的太平洋水面温度异常升高，进而呢，透过洋流和大气环流的输送，造成全球性的天气异常。

在美国东北部地区的主要体现便是冬季的气温偏高。气象学家计算发现，今年秋冬季出现了极强的盛阴的概率超过了 90%， 而在今年的10月到12月间达到历史级的强度的概率达到了 75%。

声音现象和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暖化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它的结果有可能相互重叠，导致气候变化加剧。国家海洋和大气总署 NOAA 对纽约中央公园的观测结果显示，从1970年至今，纽约冬季的平均气温每十年上升华氏 0.66 度，过去十年内的冬季均温达到了华氏 37.3 度，比60年前升高了大约4度。不过2025年到2026年度的冬季比较异常，不仅平均的气温低于常年，降雪也显著的多于常年的平均水平。另外，暖冬对于纽约市民生活的影响好坏参半，强降雪的减少将对交通系统的正常运作带来积极的影响，气温偏高也有机会适当的减少取暖所需的能耗。不过纽约市卫生局在这里提示大家，温暖潮湿的环境会有利于房屋内的微菌生长，或者将会加剧过敏、呼吸道炎症或是气喘等等的症状。另外呢，降雨偏多也会令老旧的房屋住户面临更多的渗水、积水或者是老化腐朽的问题。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有两名中国公民因为涉嫌入籍造假以及枪械犯罪，日前在密苏里州投案。其中25岁的女子黄碧琪被指她曾经申请加入美国空军，并向招募人员表示希望借从军尽快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之后离婚再和另外一名中国男子结婚。他同时被控以不实资料购买枪械。涉案的另外一位男子35岁的杜文天，这是被控以外国人身份非法持枪，两人出庭后均不认罪。联邦检方在这里表示，黄碧琪和杜文天在9月9号遭到圣路易联邦地区法院大陪审团的起诉，两人17号投案并出庭。黄碧琪面临一项在入籍程序中做出虚假陈述的罪行，以及一项以欺诈方式取得枪械罪。杜文天则被控一项外国人非法持有枪械罪。起诉书说，黄碧琪涉嫌在2025年8月1号到2026年的7月27号期间，在涉及入籍的程序中宣誓做出虚假陈述。另外，于今年的5月28号购买枪械时，向枪械经销商提供了不实的资讯。杜文天则是被控在今年6月1号到8月26号期间非法持有枪械。检方要求法院在审判前关押两人。相关的申请文件显示，黄碧琪2023年7月13号他持学生签证进入美国，并在圣路易就读研究所。他在2024年5月22号结婚，之后取得了合法的永久居民身份。不过，检方指称，黄碧琪在2025年10月14号接受移民面谈以及申请永久居留身份时，涉嫌对自己的婚姻状况做出了不实的陈述。在这里，杜文天则是在2022年的9月取得了 B1B1 的非移民签证，同年10月进入美国。大约一年后，他提出了庇护申请。根据检方申请文件说，黄碧琪今年6月搬到纽约后认识了杜文天，随后申请加入美国空军。检方称，他曾经告诉空军的招募人员，希望透过从军尽快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之后与现任配偶离婚，再与杜文天结婚。FBI 的调查还发现，杜文天曾经在2025年的10月18号试图购买枪械，但交易遭到拒绝。他也被告知遭拒绝的原因。检方说，杜文天后来至少有13次租用枪械，而他的信用卡今年5月29号被用来购买了一把9毫米手枪。检方指控，黄碧琪在相关的枪械购买表格上虚假声称自己是枪械的实际买家，所以涉及以欺诈方式取得枪械。依照联邦法律，在入籍的程序中做出虚假陈述，最高可判5年监禁、25万元的罚款或两者并罚。黄碧琪以及杜文天涉及的枪械罪名，最高均可判15年监禁、25万元的罚款或者
两者并罚。

这个案子是由联邦调查局 FBI 调查，美国空军特别调查办公室协助，助理联邦检察官朗格负责起诉的。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三千年
0: 王气，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
3: 博举例，燕国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在北京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一件件国宝级青铜器的出土，不断揭开3000多年前在北京这片土地上，周代诸侯国燕国历经800多年的时光创造的辉煌城市文明与地域文化，其中就包括迄今为止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礼器中最大最重的锦鼎，以及1975年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 M251 号墓的国宝级青铜器博举例。
4: 我们继续往展厅里面走，又看到了一个独立的展柜，这是一件青铜器自己被放在了一个独立的展柜里。
3: 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览陈列部的主任李亮说，提起青铜器，人们通常想到的是鼎，而对于力，很多人不仅不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甚至连字音也会读错。
5: 古代也有说法，中空的鼎就叫力，跟鼎的形制很像，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足是空的，那个鼎是实足的，鼎的足是跟它的腹部是隔离的，这个是连接的，两个的功能也不一样哈。像鼎它是炊煮肉食的，力呢它是炊煮粮食作物的，平民百姓最常用的，但是是陶力哈，青铜力都是礼器，贵族才能使用。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融合的融字去掉右边的虫字，左半边就是博举力的力字。这件青铜器为什么被命名为博举力呢？曾经又是做什么用的呢？青铜器上的十五字铭文，在戊辰，咽喉赐博举背，用作复物尊仪，告诉了我们曾经的故事。
1: 在戊辰这一天，戊辰就是古代的一个干支纪律法，咽喉赏赐了这个博举一些贝币，贝币就是咱们西周的一种货币，就是一种由海贝穿起来啊、大概是十枚一捧吧，用作复物尊仪，就是给这个博举的父亲戊做了这件青铜器，就是祭器祭祀用的啊、查过文献还有记载，博举这个人吧，就是很活跃于西周或者说燕国的上层社会，在这里出现应该是有非常重要的身份的，燕国才会直接赏赐给他一些器物。我们说这个遗址重要性啊，就是说这文物重要性，其实很多直接证据就是文字，文字虽然不多哈，数字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但是它确实是有带咽喉，咽喉这两个字在像博举力啊、景鼎啊很多这样的器物都出现过，确实是能够证明这里是咽喉所在地，就是肯定是燕国都城的所在地。
0: 博举力通高 33.5 厘米，口径 22.9 厘米，腹径 24.2 厘米，重15斤。李亮说，因为器身、器盖、盖钮都采用牛面为纹饰，因此博举力被俗称为牛头力。
1: 这个博举力俗称就是牛头力，它全身是由七个牛头组成的，咱们可以看一下，它每个足部是一个完整的牛头，看看从这个腿这边看，就是有两个尖角、眼睛、耳朵，然后有鼻梁啊、这是一个整个的牛头的形状，然后每个足部是一个，这一共三个牛头形象，在它的盖上面有四个牛头，一共是三种形象吧，七个牛头。
2: 这个牛为什么在西周的时候特别重要？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礼器的外形用牛来塑造呢？
1: 这牛在西周时期啊是非常重要的生产工具吧，祭祀的时候像有太牢跟少牢，其中区别就是有没有牛。这牛羊猪就是太牢，更高级的祭祀品啊、所以有的人也推测这个博举力可能是一件祭器啊、对农业农神的崇拜啊。
0: 在商周的青铜器中，牛头纹饰较为普遍，但有这么多花样的牛头却极为罕见。采用传统浑铸法一气呵成的博举力，将牛首兽面纹的神性美、艺术美、工艺美融为一体，庄重典雅中透露着雄伟与华贵，在目前已知的商周铜力中绝此一件，代表了燕国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商周时候早期的这个铸作方法吧，就是浑铸法一体合成的一个模子铸出来的，叫做泛铸法。早期的泛铸法吧，出来的青铜器可能是一模一件，因为它都要出来说就把这模具打碎的啊，所以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件青铜器啊、
2: 所以这件博举力也是独一无二的
1: 啊，确实是。本身这个青铜器铸造技术在当时就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手工业技术，专家有个争论，就是具体这些大型的容器啊，青铜礼器，是不是本地铸造的，其实还有不同的看法啊。但是不管怎么说，确实是我们在西周燕都遗址各种窑址啊、模啊、范啊都有发现，它肯定是在本地有铸造青铜器，相当于就是说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手工业的体系吧，制陶啊、青铜器铸造啊这样的，制玉啊，还有漆器也能制作啊、相当于反映了这个燕国的生产力水平到了一定的高度。
3: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生导师葛英慧看来，通过景鼎和博举力的文化气质，我们可以窥见燕国先民们的精神世界。
4: 鼎和力虽然它是招待尊贵客人或者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先的这样一个礼器，那么它的产生和天和地都是分不开的。应当说这个鼎和力是人类生活中间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 两种东西，所以把它称作天和地。
0: 三千多年前的燕地汲取了南北交通要冲的地理优势，也造就了燕文化敢于担当、包容开放的精神品质和人文情怀。今天的北京被赋予了中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这座具有三千多年古老文明的国际都市将继续以勇于担当的时代责任与包容天地的宽阔胸怀，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中顶天立地。

本期节目记者编辑刘甜甜，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麦十四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号，为您播报在今天6点整的晚间新闻。来自在东京方面的外电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纽约跟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会谈，这是两人从今年3月华府会谈之后时隔半年再度面对面会晤，也在于美中领袖会谈预计将是24号的登场，双方针对中国跟亚洲安全情势彼此交换意见。 FNN 在今天报道，川普在会谈一开始就表示能够在纽约跟日本首相同席感到非常的荣幸，并透露自己一直关注高市的支持率。他称赞高市取得了非常出色的在政坛上的成绩，并表示高市未来将以极为优秀的日本首相而在历史上留名，而同时以强悍而聪明 tough and smart 形容高市。高市则对他强调说，在亚洲安全保障在环境日益的严峻的时候，两个人在联合国总部进行这一项领袖

0: 洲会谈本身就具有向国际社会展现日美同盟紧密关系的一项重要的意义。除了在安全的议题之外，高市也提到了人工智慧 AI、 半导体以及关键矿物等相关的领域问题，也强调日美正在持续推进经济安全保障合作。而高市同时向川普也谈到了有关明天前日本内阁所可能面组会再有面临改组的情况的具体内容。他也说这一次的改组幅度很非常的大，相当大，18位内阁成员当中有10个人将会进行更换。不过他也对美方强调了美国政府主要对口的日方官员都会继续的留任。他也明白表示这次的改组对日本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他也点名了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浩月以及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跟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希望今后进一步深化日美政策负责人之间的更紧密的关系，而持续巩固在日美之间的同盟。来自在华府方面的重要消息，人工智慧 AI 也成为了现在全球热门的议题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了一项演说。这项演说的内容让我们知道美国拒绝任何试图建立全球化体系以掌控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企图，而且所有美国文件中的 AI 将更名为超级智慧，也就是 Super Intelligence， 以 SI 来反映它的惊人的力量。川普 Donald Trump 今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发表了这场演说，他谈到了俄乌战争、伊朗、格陵兰以及人工智慧等多项的议题。川普表示美国完全拒绝任何试图建立全球体系以掌控 AI 的企图。人工 artificial 这一个词汇的智慧听起来像是一个假的，但它不是假的，它其实很惊人，而我们呢也不能够掉以轻心，我们必须要提高警觉，要小心。他也说从这一刻开始美国所有的文件，而且希望全世界的文件都把它改用更准确的超级，也就是 super 这一词来取代人工。川普并且表示每一项重大的新科技都会为人类带来了挑战，超级智慧也不例外。他并且说谁赢得了超级智慧就是赢家，美国目前遥遥领先中国和其他人，我们会保持这样的优势。他也表示我们只会鼓励超级智慧，不是加以约束。美国将会通过司法部密切关注相关的一些优势、相关的发展，而以安全负责任的方式保持在超级智慧领域的这一个优先的地位。美国媒体《国会山庄报》在相关的报道《The Hill》报道中就提到，超级智慧已经被定义作为一种所谓的超级人类智慧的人工智慧的形式，它是许多前沿 AI 企业的终极目标。而对于示警 AI 对人类的构成威胁的人士来说，这也是一个 最大的担忧。而川普发表这一番言论的时机，也正值研究人员近期接连对人工智慧安全性而提出了强烈的警告的时候。而这些担忧加剧了华府是否应对 AI 的技术来进行监管的相关讨论。川普也主张减少监管，以确保美国在人工智慧 AI 的竞赛中保持领先中国。而中国国家主席在最近24号也将会到访白宫，与川普双边进行会谈，人工智慧也将会是其中会谈当中的主要重题。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纽约联合国总部在今天的相关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天表示，美国跟伊朗官员在纽约的会谈已经获得相当的成效。在中东战争推升燃料价格大涨的时候，川普表示他支持对美国柴油实施出口的禁令。法新社报道说，川普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纽约见面了，被记者询问能源价格的议题，川普则回应说，我也呼吁要这样做，我说过别再出口有关的柴油，我们生产很多柴油，限制出口可能对某些一般的车辆用油会造成一些影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今天也表示出席了这个会谈，让大家了解，他说华府也正在评估以目前整体的有关炼油能力，而从这个步骤来观察这是否可行，以及全面或部分出口禁令是否能够产生某种效果。川普也说，美国跟伊朗官员在联合国大会的场边进行会谈是有成效的。而几个小时前，他才扬言说，如果伊朗不达成有关结束的战争，而美方会对伊朗实施相关的打击。而川普也对媒体说，他们举行了一场很好的会议，而极具有关的成效。而并补充说，这个场边会谈长达了将近3个小时，我们已经敲定未来不久还会再进行一次会谈。来自在华府方面的另外一则大家更有兴趣的新闻，那就是 AI 人工智慧。人工智慧 AI 成为全球热门议题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的时候，他表示了美国拒绝了任何试图建立全球化体系以掌控有关人工智慧 AI 的企图，而且所有美国文件中的 AI 都将更名为超级智慧，也就是它不再是 AI 这两个大写的单字，而是用 Super Intelligence S 以反映它惊人的力量， Super Intelligence S 来反映这个惊人的力量。川普今天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发表了这场演说，在谈及了伊朗俄乌的战争，以及包括了格陵兰跟人工智慧等多项的现在非常热门的一些话题。川普也表示，美国完全拒绝任何试图建立全球化体系而掌控人工智慧的这项企图。所谓的人工智慧，也就是 artificial， 而这个词汇在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假的，它特别强调啊 intelligence， 但它不是假的，它其实很惊人。 我们必须反而更要小心。他说，从这一刻开始，美国所有的文件，而且希望全世界的文件，都将改用更准确的超级 super 这一词来取代人工。也就是说，不是人工智慧，它是超级智慧。川普也表示，这一项重大的新科技都会带来一些挑战。他说，每一项这个重大的新科技都会让我们面临目前的这个状况，而超级智慧当然不会例外。他也说，谁赢得了超级智慧就是赢家。美国目前遥遥领先中国跟其他的国家，我们会保持这样的优势。川普也表示，我们只会鼓励超级智慧，而不是把它加以约束。美国国会通过司法部密切关注在这一方面的相关发展，并以安全而负责任的方式保持在超级智慧领域的领先的地位。美国媒体国会山庄 The Hill 也报道指出，超级智慧已经被定义为一种超越人类智慧的人工智慧形式，它是许多沿着有关的正职研究人员近期所接连对人工智慧安全性而提出了有关强烈的警告之际的时候而有了这样的问题。而这些的担忧加剧了华府是否应该对人工智慧，也就是 AI 的技术要进行监管的相关必须的讨论。川普主张减少监管，以确保美国在人工智慧竞赛中保持领先中国的这个脚步。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也将会到白宫进行访问，与川普举行双边会，而人工智慧预计也将会是川普跟目前的习近平主席即将会面的要当面面对面讨论的一项重要的话题。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新北方面的消息，来自在台湾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到国立台北大学进行演讲，他用他成长的经历分享了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那就是诚实。做人要诚实，做事要务实。他说，苦过来的人不会忘记他人的辛苦。李四川今天受邀出席公共行政政策学系学会所举办的政治实务名人讲座，向青年学子分享自己出生在屏东的小琉球的一个渔村，离乡背井到台北求学，并且他从一个基层的人员而一路做到42年公职生涯。李四川在公职生涯可以说他大学毕业22岁之后，他已经做了42年。他对新北市未来的市政的一个愿景。演讲结束后，许多同学纷纷跟他抢着合影留念，而且互动的气氛呢，可以说一度的高涨。李四川也表示，他原来是一个记者啊，他现在要进军政坛。他自己是出生在屏东的小琉球，他父亲是一个讨海人，年幼的时候曾经遭到父亲出海而遭到扣留，让他很早体会到一个家庭遇到困难时的无助，也理解到有人愿意伸手而给予帮忙的这一个珍贵的力量。他也说，苦过来的人不会 忘记别人的苦，被人拉过一把，更应该回头去拉另外一个人，要拉他一把。李四川也表示，他做人做事的信念可以用一个实，诚实的实这一个字来概括，为务实、朴实、诚实、扎实、实力这五个面向。他强调做人要诚实，做事要务实。他也表示，未来他如果能够担任市长的这一份公职，一定会做公务员最坚强的后盾，并且松绑不合情理的一些法令，让政府部门敢做事，为市民跟产业带来更好的机会。他也邀请青年学子未来投入公共事务的领域，一起为社会服务。另外，李四川稍早也出席了中华民国工商建设研究会北区联谊会的活动，也获得了工商建研会行政长官黄文雄北区的联谊会长刘少阮等人的欢迎跟肯定。李四川也表示，自己是理工男，不善于口才，但是从基层一路走来，做工程拼建设绝对是专业的，而未来也会发挥在公职生涯，在工程跟行政方面他过去的经验，从市民最坚实的靠山而推动各项建设逐一落实，将打造双北30分钟核心生活圈，也串联人工智慧 AI 科技产业的廊带，而带动经济产业的发展，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曾经身为媒体记者的李四川，现在将要竞选议员的这一份政坛的工作，也希望投入政坛为民服务。这是今天我们在这节新闻时间里面为大家播报的一则比较重要的新闻，也希望大家知道。继续为您播报在其他方面的相关外电消息。路透社在今天报道，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报道，沙特阿拉伯已经重新启动东西向的输油管，最快今天就可以恢复从红海的港市叫烟布能够出口油品。沙特阿拉伯鉴于无人机的攻击，在13号关闭了这一条输油管，而导致了杨布港的原油装载工作不得不被迫暂停。而今天消息一出，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每桶应声下跌2美元，降到8号以来最低的水平。而自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导致通过霍姆兹出口的石油的路线受到了阻拦，而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最大出口国沙特阿拉伯便改以东西向的输油管把原油运到洋部出口，而每天输出将近400万桶，但相当于全球供应量呢只占4%。一位消息人士也表示，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公司的沙特阿美正努力要让输油量恢复到每日是400万桶，而不是400桶。一位安全界的消息人士则说，全面的恢复可能会费时需要数个星期。所以各位可见啊，中东这个输油的问题一直是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既是政治也是经济方面的一个问题。来自今天德黑兰的消息，官方数据显示，二月底美国以色列联手展开了攻击之后，伊朗经济在这场中东战争期间萎缩超过了10%。法新社报道，伊朗统计中心今天公布的资料，三月到六月，也就是波斯历的第一季期间，伊朗国内生产毛额 GDP 比去年同期缩减 10.1%。 这是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和多位高阶军事官员2月28号命丧美国和以色列的联手空袭。伊朗自此跟美国处于了战争的状态，而相关的攻击引发德黑兰的报复的行动，伊朗封锁了霍姆兹海峡，导致全球油价飙升，战火蔓延到整个中东的地区。此外，伊朗经济长期受到恶性通膨和货币贬值所苦，而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源自于这一项有关的经济制裁。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相关的重要新闻。在今天，来自中央社的一则北京方面的消息报道，川习会即将要登场了，外界预估美中双方会谈到台湾的相关议题。台湾啊，中国学者认为中方在这一方面将会有一个相关的对台论述的进行相关的调整，但是可能的做到是并不是被预期的。中国记协会今天举办了一个新闻茶座，主题是高层交往跟中美关系，这是来自于在今天中国记协所举办的一项茶会。北京清华大学战略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周波就表示说，中方的立场其实一贯保持，如果美国能够从不支持台独而进一步做到反对台独，那当然是最好的。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容易。北京清华大学战略跟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孙成浩也表示指出，中国大陆对美方是有期待，然而即便川普对台政策出现一个些微的调整，也并不代表美国对台政策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觉得这也是两回事。孙成浩指出，中国大陆还是要理性看待美国对台政策的未来的走向，比方对台军售会不会减少，而预估可能不会一次推出大规模的军售的方案，可能是分批的出售，这也是一种操作的方式。他也认为说，美国整体对台政策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尽管美国国内有些讨论，但最终是否会影响美国政府是不得而知的。这是目前所看到来自在其他方面的相关报道。来自在今天台北方面的消息，中国正致力发展先进的制造业，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时的时候也特别强调，要大力发展新一代的智慧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的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的制造业。新华社在今天报道指出，李强22号是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查看专用的机器人，也包括了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在复杂环境当中的应用所做的展示。中小企业更加的高效，低成本是中小企业更加的高效，低成本开展有关智慧化的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的优势。他并且注意专注在未来有关的产业，尤其是有关科创孵化的平台，也就是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查看脑机的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的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进行紧密的交流。他也强调， 而未来的产业最先进的制造业发展潜在的蓝海，并表示要强化关键核心技术，并且也要牢牢的在基础建设上要进行研究，针对未来产业的成长的周期、市场的风险，是不是必须要更关注它的未来发展。并且他也认为，发展创业投资，壮大有关的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的避风险的相关机制。不到一周之前，目前中国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北京召开，而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所做的指示。来自在台北方面的重要消息，在美国警告伊朗的航空将在全球停摆之后，据称明天仍然会有伊朗航班的计划降落在广州跟上海。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重申了中方的立场，反对所谓的非法单边裁制，也就是单边给予这样的制裁。澎湃新闻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已经在记者会上对法新社记者的提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的警告，明天起所有伊朗航空全球的航线都将停摆，而凡是为伊朗航空做服务的国家都将会被踢出美元的体系，并且也提到有消息在说，明天上午仍然有伊朗航班会降落在中国，而中方是否会采纳有关的这些新闻上所说的事。而对此，郭家坤则表示了，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的依据，也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美以战事并没有平息，川普政府寻求继续对伊朗当局的施压。贝森特21号接受财经媒体 CNBC 的访问时的指出，自9月23号起所提出的相关的内容，他说不能够也不实际。他也说，这样的指示要持续做大做强，要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的自主可控水准。而当时李强是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这是目前在这一方面的新闻呢，出现了一些各种不同的说法，这是今天呢在来自台北方面所提供的一项新闻的具体内容，让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也是目前呢在中东方面的一个急需要大家所进一步了解的一个外交方面的问题。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东京方面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纽约跟美国总统川普进行了会谈，这是两人从今年3月华府会谈之后而时隔半年再度面对面的见面会谈。由于美中领袖会谈24号即将登场，双方也针对中国跟亚洲的安全情势将交换意见。FNN 在今天报道，川普在会谈一开始就表示，能够在纽约跟日本首相同席感到非常的荣幸，并透露自己一直关注高市的支持率。他称赞高市取得非常出色的成绩，并表示高市早苗未来将以极为优秀的日本首相而在历史上留名，同时以强悍而聪明 tough and smart 形容高市早苗。高市则强调，在亚洲安全保障环境日益的严峻的状况之下，两个人在联合国总部进行领袖会谈，本身就具有国际社会展现日美同盟更紧密关系的一个好的意义。 除了安全议题之外，高市也提到人工智慧、半导体跟关键矿物的相关领域，强调日美正在持续推进经济安全上的保障合作。高市同时也向川普说明，在日前日本内阁在改组的目前情况，他也表示这次的改组幅度很大，18位阁员中有10人更换。但是他对美方强调，美国政府主要对口的日方官员都获得留任。而高市点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浩月、经济产业大臣赤泽亮正以及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希望今后进一步能够深化日美政策负责人之间的相关的关系，而持续巩固日美之间的这项同盟。继续我们关注在来自于布鲁塞尔方面的重要消息。外交官员表示了在今天的欧洲联盟 EU 国家今天达成了一项妥协版的协议，而延长对俄国，也就是俄罗斯这一方面的制裁，其中把俄罗斯权贵尤斯马诺夫列作为反对法国主导争取豁免的努力之后，拉脱维亚终于同意撤回他们的否决权。乌克兰今天强烈谴责欧盟把尤斯马诺夫和弗里德曼移出了俄罗斯制裁名单的举动，批评这项决定是可耻而且没有正当的理由，并呼吁欧盟国家对这些大亨祭出国家层级的制裁。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在社群媒体发文表示，莫斯科正在庆祝，因为他们将得到他们想要的一种免受惩罚的感觉，而对欧盟的羞辱以及欧洲人的分裂。他也特别强调，但我们还是有办法破坏莫斯科的这项庆祝。我敦促所有欧盟成员国现在就宣布，他们将对这两人实施有关的在国家层级的相关制裁。而根据这项协议，欧盟针对俄乌战争而对3000名其他个人和实体寄出的制裁延长了3年，名单包括了俄罗斯总统普丁、担任在欧盟轮值主席在爱尔兰通过发言人表示，这项妥协方案将使制裁的机制会延长36个月，而直到2029年9月22号，这项决定也将机制涵盖了某些个人从名单上的除名。在法国加入了斯洛伐克的相关行列，也要求把俄罗斯有关的在该国的乌裔，也就是有关俄罗斯裔乌兹别克籍的亿万富豪尤斯马诺夫要移出有关的黑名单之后，欧盟国家以此而展开了激烈的战争。而随后卢森堡借着巴黎当局提出这项要求，坚称如果解除对尤斯马诺夫的制裁，那么也应该一并解除对弗里德曼的相关制裁。巴黎官员曾以国家安全疑虑为由提出解除对尤斯马诺夫的要求，但拒绝公开说明的细节。布鲁塞尔一位高级外交官对法新社则表示了，在巴黎方面的解释，这项要求跟一项潜在的释放囚犯的协议有关，也涉及了多名遭到关押在亚瑟拜然的法国公民。而卢森堡则敦促把弗里德曼移出黑名单。相关外交官员也表示说，此举正是有关借着正值他的资产因欧盟的制裁被冻结了，因此向卢森堡 提告并且索赔是150亿的欧元。尤其是在法国提出的这项要求，而人脑呢在其他的欧盟的成员国，他们的主张因为政治理由而将人移出了黑名单，而将会设下非常危险的一个先例。一位现在要求匿名的有关的外交官就对媒体表示说，这真的释出了一个讯号，让人觉得你可以通过了勒索来让自己移除名单，这让人非常震惊，阻挠了这一切的竟是法国。克里姆林宫趁着欧盟陷入了在这个僵局的尴尬的时间，表示说支持把尤斯马诺夫跟弗里德曼移出黑名单，并且主张欧盟应该移除对所有俄罗斯商人的制裁。所以到底听众朋友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你个人的感觉是不是也觉得非常的尴尬呢？因为欧洲所做出的这些东西呢遭到俄国强烈的反对，而目前呢可能这些事情这些制裁也会面临这个反对而有所退让，所以在这一方面呢也值得各界的关注。不过呢我觉得好像美国方面一直都保持着沉默的态度，不知道是为什么。在今天我们最后一则新闻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人工智慧。人工智慧 AI 成为全球热门议题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联合国大会发表了一项演说，他表示说，美国拒绝任何试图建立全球化体系以掌控人工智慧 AI 的企图，而且所有美国文件中的 AI 将更名为超级智慧，也就是 Super Intelligence， 简称 SI， 来反击它惊人的力量。 Donald Trump， 也就是川普，今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发表了他的演说。他谈到了伊朗、俄乌的战争、格陵兰以及人工智慧等多项的相关重要议题。川普表示，美国完全拒绝任何试图建立全球化体系掌控人工智慧 AI 的企图。人工 artificial 这一个词汇让智慧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假的，但它不是假，它其实很惊人。我们必须不是认为假，而是必须更要小心谨慎。他说，从这一刻起，美国所有的文件，目前且希望全世界的文件，都将用更标准准确的 super 一词来取代人工。川普表示，每一项重大的新科技都会为我们带来重大的挑战，而超级智慧当然不会例外。他也说，谁赢得了超级智慧，谁就是赢家。美国目前的遥遥领先中国和其他人，而我们也会保持这样的一项优势。川普也表示，我们只会鼓励超级智慧，不是加以约束。美国会通过司法部密切关注相关的发展，而以安全且负责任的方式保持在超级智慧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国媒体国会山庄报，也就是 The Hill， 在今天的一项主题报道，超级智慧已经被定义为一种超级人类智慧的人工智慧形式，它是许多前沿 AI 企业的终极目标。而对于市井，对于人类构成威胁的人士来说，这也是一个最大的担忧。而川普发表这一番言论的时机，也正值研究人员近期接连对人工智慧安全性提出强烈警告的时候，而这些担忧加剧了华府是否应该对人工智慧 AI 技术进行监管的相关讨论。 川普主张减少监督，以保护美国在人工智慧的竞赛当中领先于中国。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就要到访白宫，与川普进行双边会谈。两智慧，也就是 AI 这一方面的两大国家中美之间的竞争，预计将会是会谈的重要的焦点。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3: 洞察国际局势最新动态，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在人工智能以爆炸式的速度和方式重塑世界的当下，人类社会正在迎来一场技术浪潮——核能复兴。电力需求的陡然增长让能源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而人工智能所需的超高功率密度稳定电力使得核能成为其理想电源。
4: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reshaping our world. As AI and data centers expand and their energy demand surges, how can we power them sustainably? Nuclear power offers a clean, reliable and scalable energy solution.
3: 12月初，在维也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部，一场以人工智能与核能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政策制定者、科技企业与核工业领军人物。在研讨中，许多与会者一致认为，核能不再只是传统机核电源，而是人工智能时代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
4: Of AI and nuclear power. From insight to implementation needs,This symposium will transform bold ideas into real-world solutions.
3: 过去十年间，全球电力使用量增长速度是全球能源需求增速的两倍多。未来十年，电力需求还将继续增速。世界正在从依靠石油与天然气的时代进入电气化时代。工业流程、交通运输、空调等几乎所有能耗领域都在走向电气化。其中当然包括支撑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
5: A medium-sized data center consumes the electricity equivalent to 100,000 households.
3: 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比罗尔表示，一个中等规模的数据中心消耗的电力相当于100,000户家庭的用电总量。预计到2035年，全球电力需求将增加至少10,000 太瓦时。相当于当今所有发达经济体的总用电量。
5: So that 10,000 terawatt hours is a challenge for the global electricity system. Today, as mentioned, over 400 terawatt hours of electricity is used to power those data centers, which is about 2% of the global electricity system. But it's very concentrated.
3: 比罗尔说，这10,000 太瓦时的电力消耗对全球电力系统构成挑战。当前数据中心耗电量已突破400太瓦时，约占全球电力供应的2%，而且这种耗电量高度集中。数据中心正在成为全球电力消耗增长最快的领域。美国在人工智能发展方面占据领导地位，拥有全球近45%的数据中心以及半数以上的超大规模设施。本十年末，美国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处理耗电量将超过铝、钢铁、水泥和化工生产用电量的总和。 预计到2035年，美国数据中心的能耗将激增五倍。
5: This demand is primarily driven by the big shift to generative AI. These workloads ar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standard cloud computing as you know it. They are power dense, they are very latency sensitive, and they require absolute consistency.
3: 谷歌分布式云总监格赖辛格表示，人工智能所需的电力负载与人们所熟知的标准云计算截然不同，它们具有高功率密度，对延迟极为敏感，而且要求绝对的连续性。
5: We cannot train the next generation of, for example, medical AI models on a grid that flickers. We need what I call clean, firm power. Electricity that is carbon free and available every hour of every day.
3: 格赖辛格说，我们无法在不稳定的电网环境下训练新一代人工智能模型，我们需要清洁稳定的电力，全天候供应的零碳电力，这无疑是极高的门槛，仅靠风能和太阳能显然无法实现。
5: That runs when the sun isn't shining and the wind isn't blowing.
3: 训练前沿人工智能模型需要数万个图形处理器持续运行数周乃至数月。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日常应用正在向医院、公共管理、交通、农业、物流和教育等几乎所有领域扩展。每一次查询、每一次模拟、每一次推荐都在消耗电力。到2040年，美国电网需新增约400吉瓦电力，较当前水平增长 32%， 才能满足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重大转型。
5: We are currently building the engine of the 21st century, which i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ut as everyone in this room knows, an engine is pretty much useless without fuel.
3: 格赖辛格说，我们正在打造21世纪的引擎，人工智能，但没有燃料的引擎毫无用处。而核能不仅是一种选择，更是未来能源结构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看来，人工智能的崛起与全球向清洁可靠能源转型这两股力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人类的未来图景。
6: We can now say with clarity that the AI revolution, through its scale and its speed,was always going to choose nuclear energy as its partner. The only question was when. Today, we know the answer. It's now.
3: 格罗西说，人工智能革命以其发展规模和速度，注定要选择核能作为伙伴。唯一的问题是何时？如今我们知道答案是现在。
6: There is only one energy source that can meet the combined demands of low carbon generation 24/7. Reliability, massive power density, grid stability, and genuine scalability. Of course, it's nuclear energy. This is why I call this not just a partnership, but a structural alliance. Atoms for algorithms.
3: 格罗西说，唯有核能能同时满足低碳发展、全天候可靠性、超高功率密度、电网稳定性和真正可扩展性这五大需求。因此，核能与人工智能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联盟，我将它称之为原子能驱动算法。
6: Anomaly detection, optimization of thermal performance.
3: 目前，全球31个国家运行着441座反应堆。14个国家正在建造71座新反应堆，其中13座将于2026年投入运行。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下，核电复兴已然到来，核电产业正在强势回归。加拿大油业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油生产商之一，总部位于加拿大中南部的萨斯喀切温省。
7: And I can tell you our goal at Cameco, along with 33 countries and over 120 companies, is to see nuclear power triple by 2050.
3: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吉泽尔表示， 加拿大油业公司正在联合33个国家以及120多家企业，目标是推动核电产能在2050年前增长三倍。美国拥有全球最多的核电站，正积极推动装机容量翻三倍。今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四项行政命令，旨在重振美国的核工业，要求在2030年前开始建造10座大型反应堆。亚马逊、谷歌、Meta 等科技巨头与其他主要能源用户已签署大型能源用户承诺，支持到2050年将全球核电装机容量至少提升两倍。他们进一步通过重启停运核电站践行承诺。微软签署了为期20年的电力购买协议，让宾夕法尼亚的三里岛核电站一号机组得以重启。密歇根州的帕利塞兹核电站、爱德华州的杜安阿诺德核电站也都将重启。
6: Europe has some of the world's densest digital corridors, which happens in Frankfurt, Amsterdam, and London.
3: 世界其他地区也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下积极投资于核能。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欧洲拥有全球最密集的数字走廊，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是枢纽。法兰克福拥有全球峰值流量最大的互联网交换中心之一。意大利米兰和都灵枢纽正在蓄势待发。法国、英国等传统核电强国正加倍投入核能建设。波兰等新兴国家也正加速加入核电行列。俄罗斯则拥有精通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的人工智能研究基地，在核能领域仍保持全球最大输出国地位，同时也是先进反应堆技术的领先运营商与开发者。
6: China has a bet on AI and nuclear energy with remarkable success. Its rapid advances in AI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I-focused data centers are happening as more nuclear reactors are being built in China than anywhere else.
3: 格罗西说，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核能领域双线发力并取得显著成效，其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建设同步推进，同期新建核反应堆数量居全球之首。日本在重启核能计划的同时，正大力投资建设与升级数据中心，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在中东，阿联酋作为最新成功建立核能计划的国家之一，已成为区域人工智能枢纽。沙特阿拉伯正在考虑引进核能，同时也在人工智能领域投入巨资。大型核电站的项目周期很长，一般都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而且投资巨大，回收投资则需要20到30年的时间。对电力需求迫切的数据中心，难以等待如此漫长的周期。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则特别适合数据中心的供电需求。
6: The smaller footprint of SMRs and their enhanced safety systems mean they can operate close to industrial zones, including data center campuses.
3: 格罗西说，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占地面积小，安全系统升级，可就近部署于工业区，包括数据中心园区。借助这种核能技术，科技企业既能摆脱区域电网供电限制，又能减少输电损耗。在电网升级缓慢、互联排队周期漫长的地区，这将成为决定性优势。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仍需快速安全地从研发阶段迈向国际市场。国际原子能机构正携手监管机构和产业界推进这一进程。谷歌与凯罗斯能源公司签署了协议，承诺从多个小型模块化反应堆采购核能，这在全球属于首例。如果进展顺利，凯罗斯的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将能在2030年前投入运行。谷歌还将目光转向了太空，探索基于太空的太阳能网络。该网络将配备谷歌张量处理单元，以实现在轨道上进行大规模机器学习，充分利用未经过滤的太阳能。这个项目已经进入硬件阶段，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两颗原型卫星，以测试太空环境中的辐射耐受性和数据处理能力。
4: We are here to shape a forward-looking framework on nuclear deployments for AI data centers. and AI deployment in the nuclear sector. Together, we can power the future responsibly. AI for nuclear, nuclear for AI.
3: 无论是在太空中利用太阳能，还是重启旧反应堆，投入新一代小型模块化反应堆，亦或建设大型反应堆，所有动作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构建一个能够支撑未来算力文明的能源底座。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0: 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关注女性的月经问题。月经是女性的一种生理现象，月经的来潮说明姑娘已经进入了青春发育期。少女由于害羞，经常会给她一个雅号老朋友。这位老朋友会伴随着妇女直至进入更年期，真可以说是形影不离。然而有的时候啊，这个老朋友可真不够朋友，做起罪来会给人增添不少的麻烦，比如说痛经、青春期功能性子宫出血等妇科的疾患。除此以外，他还会给人带来其他的一些烦恼，比如说月经疹、经前期综合征、月经浮肿、月经贫血等等。那么面对女性的月经烦恼，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遇到痛经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解决呢？北京协和医院妇科主任医师孙爱军今天将为各位讲解女性如何解决月经的烦恼，欢迎各位收听。下面让我们先一起来认识一下孙爱军医生。孙爱军，男，1966年出生，1990年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医学院，任职于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科。1993年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医学硕士、博士。1997年博士毕业，2001年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工作一年。孙爱军医生自1999年开始致力于妇科内分泌领域的研究，主要为绝经相关疾病与激素治疗、不育的诊断与手术治疗、性发育异常疾病的手术治疗、月经疾病的临床处理等。孙爱军医生接受健康中国专访，为您讲解女性月经的烦恼，敬请关注。

各位女性朋友大家好，我简单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主要是做妇科内分泌专业，而今天我要谈的题目就是我的专业领域。下面我们先看一个临床的常见的例子，这例子是这样的，林小姐的烦恼。林女士呢，是一位公司白领，人也很漂亮，在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上班，工作比较稳定，家庭生活条件也比较优越，平时跟同事啊朋友相处的都挺好。像林小姐这样的情况让身边很多人都很羡慕，但她是由自己的苦衷，那就是个人的婚姻问题。自己已经30出头了，看着自己身边的姐妹都一个个结婚生子，而她却一直单身，这难免开始有些着急。其实林小姐一直以来也处过几个男朋友，但是没多久都分

0: 分手了，而且还都是男性提出了分手，这个原因到底为什么？难道这个原因今天跟我们谈的话题有关系吗？我想各位朋友猜的肯定是对的啊，这个例子肯定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系。这个话题就是女性在月经前那几天总是爱发火。林小姐就是这样，每个月就那么一个星期老在发火，男性朋友受不了了，所以就分手了。我想这个问题在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应该也有类似的情况。我说的情况是指她每个月都有几天要发火的这个时间。那月经前发火这是一个问题吗？是一个我们大家要去关注的吗？我经常跟我们一些患者聊天，他们跟我说，孙大夫，在月经前一周发火这是一个女性的专利，女孩子就该发火。为什么？因为她要来月经，她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疾病或者是需要一个纠正的问题。这问题就来了，她觉得发火很正常，她男朋友或者老公觉得发火很不正常，然而矛盾就出来了。所以有些男性在她来月经前就躲出去不敢见她。为什么不敢见？因为老发火，没有办法。那现在从医学上讲，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医学上有一个疾病叫经前期综合症。那什么是经前期综合症？那这个问题跟刚才我们说的林小姐找不到男朋友因为老发火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定义。经前综合症是一种周期性出现在月经下半期的情感行为和躯体障碍等的综合表现，临床特征多种多样，并在月经开始时即刻或之后很快消退。
1: 孙爱军医生介绍，经前期综合征是指妇女在月经周期的前期所表现出的一系列生理和情感方面的不适症状，症状与精神和内科疾病无关，并且在卵泡期缓解，在月经来潮后自行恢复到没有任何症状的状态。经前期综合症是一种生理和社会心理等综合因素导致的一种妇女疾病，治疗的目标呢，主要是缓解或消除躯体心理症状，减少个人对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生活质量的影响，并且使治疗的副反应尽可能最小。那么，怎样才能够有效地缓解经前期综合征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孙爱军医生的解说。
0: 看着这个定义，翻译成老百姓的语言很简单，就是女人来月经前一周，她就开始各种不舒服啊，脾气暴躁，行为比较怪，然后喜欢暴怒。我想我们很多女孩子有这种经历，这种经历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吗？是不是很常见？是不是很多女性都在忍着？我们下面看其他的问题。下一个问题就是有多少人都跟我们林小姐一样，老是有这些症状？这是国外的一篇文献给出的一个结果，所有女人当中，只要她有月经，只有 3% 到 8% 的人在月经前没有症状。那这部分人是很幸福的，她家里人，特别她男朋友、丈夫很幸福。你再看剩下一部分 ,50% 到 80% 有生理学上的经前期症状，这部分人还好，没有太大太大的问题。那再往下看 ,22% 到 26% 的有我们所说的叫经前期综合症，就是有各种症状出来。而最后一个 3% 到 8% 的它有经前焦虑障碍，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一会儿我们再跟大家解释这些相关问题是怎么回事。从这可以看到，其实经前综合症发生率不是很低，还是在人群中有一定数量的女性受这个经前期综合症的痛苦。
1: 经前期综合征是适龄妇女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对于这些女性朋友来说，她们的痛苦难以言说，而对于旁人来说，又觉得她们在这段时间举止行为甚至思想脾性都变了，像是一个怪物，难以接近。那么经前期综合征是病吗？怎样缓解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孙爱军医生的解说。
0: 那我们下面来看另外一个问题，患这种病的人 都一样的难受嘛，程度都一样嘛。我们简单看一下，症状通常出现在月经开始前的7到10天，包括乳房胀痛、腹部气胀、下肢水肿、疲劳、情绪波动和抑郁等等。许多患者还主诉有头疼、口渴或者食欲增加，症状既可以逐渐发展，也可以突然出现。受累更严重的个体会出现判断力受损，有暴力发作，其严重形式则为经前焦虑障碍。其实经前焦虑障碍已经属于精神科的一种疾病，单纯靠妇产科的药无法解决。
1: 有人夸张地说，月经来临之前的女性有的就像是神经病一样，到底有没有这么严重呢？经前期综合征真的会把女人变成魔鬼吗？为什么月经来临之前会给女性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呢？孙爱军医生将一一为我们道来。
0: 从这儿大家可以看到，这种病它的程度确实不一样，最严重的真的像精神病一样，而轻一点呢可以忍受。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问题，都有哪些常见症状。这个症状按照我们医学来分，分成以下几大部分，分成躯体症状、行为症状、情感方面的三大类症状。我们把三大类症状把所有的归结在一起啊，我们可以大约说有300多种的症状，太多了啊。所以经前综合症的症状真的非常的宽泛，有各种。我们先以躯体症状为例，乳房胀痛其实就算经前综合症的一种，头疼、四肢肿胀、腹部气胀啊，包括痤疮，这些都算躯体症状啊，就是在患者啊身上出现的。我们再看行为症状，行为方面包括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回避社交、食欲改变、兴趣下降。我们经常会听说很多女孩子一来月经想吃东西，一吃吃好多，那体重肯定会增加。我们看第三个情感方面症状，情感方面症状是这些女性最难以忍受的，比如说特别容易发火、心境不稳、焦虑、紧张、抑郁、情绪不能控制。而老百姓最害怕的就是这些情绪不能控制的情况，他情绪一旦不能控制，那周围人都要倒霉。有很多家庭里面都是因为这些情感方面问题受到很大的困惑，包括很多家庭出现矛盾都是在这个级别出现的一些问题。那现在我们看一下，我们怎样自我来判断自己是否有这种病。自己是否有这种病其实有很多种方法，简单来说，只要您在月经前那一周有很多爱发火、烦躁、行为、情感、躯体方面的改变，其实就可以诊断这个经前综合症。那下面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得这种病啊？这是我们女性很关心的，为什么别人没有，为什么就我有，这世界对我不公平，让我老是有这些症状啊？其实很多人都有，很多人有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有，发病原因并不是很清楚，我们只谈我们清楚的几个原因。我们清楚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跟女性在月经周期内的激素有关系。跟什么激素有关系？跟她的雌激素和诱因激素有关系啊。这儿所列的排卵触发了经前期综合症的症状，通过药物抑制卵巢功能或手术切除卵巢以后，可以消除这些症状，这一点在我们临床试验中已经非常明确的显示出来了。曾经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把那些痛经与不痛经的患者用一种药物，这种药物我们叫 GnRHA， 这个药物呢可以让女性的卵巢功能给抑制下去，抑制下去以后她体内就很少或者不产生雌激素和孕激素。然后给这两组人给相同剂量的雌激素、孕激素，都能保证让她来月经。其中在那些有经前综合症的人，用了同样剂量的雌孕激素，她出现了症状；而其他那些没有经前综合症的这些正常女性，用了其实雌孕激素同样水平的就没有症状。那说明我们这些经前综合症的女性，她的大脑和情绪控制中心对这些激素可能存在一些不耐受的情况，从而产生一些悲伤啊等等这些症状。我们再看其他的一些相关的原因，比如说有医生认为不能单用卵巢激素水平异常来检视，而在经前综合症患者正常人血液中的性激素水平都相似的，不管怎样 激素和大脑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有某些神经递质在其中还是起了主要作用。但是目前我们医生能够明确的就是有关雌孕激素在月经周期内起的这些变化，并且针对这个机理，我们医生给一些治疗，疗效确实是非常好的，说明这个机理在很多人当中还是存在的。
1: 很多女性朋友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经前期综合征能治吗？既然经前期综合征是一种病，它又给女性朋友带来了这样那样的困扰，那么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摆脱这种病痛的折磨呢？治疗的过程当中又会对身体产生哪些影响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孙爱军医生的解说。
0: 那现在这种病能治了，这个问题是我们最关心的，能不能治？我们下面看一下我们的一些方案。第一个方案就是口服避孕药可以治疗经前综合症。为什么口服避孕药可以治疗？大家知道口服避孕药的一个重要机理就是抑制了女性排卵，而刚才我们谈到一个发生机理上明确跟排卵有关系，排卵诱发了这些症状。当口服避孕药使用之后把排卵给抑制了，没有排卵自然它就诱发不了这些症状，所以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治疗上的一个理论支持。那临床怎样？临床资料发现吃口服避孕药确实非常管用，很多女性患者有经前综合症用了药很快就好转了。像刚才我们那位林姓的女孩子，如果她能及早的采用口服避孕药，我想她的婚姻问题也解决了，也不至于那么痛苦。口服避孕药在临床上有非常多的好处，这好处包括对于经前期综合症各种症状的一个缓解，同时还包括其他一些好处，例如它可以减少盆腔炎的发生率，竟然达到 70%， 它可以降低卵巢癌的发生率，竟然达到 80%， 可以降低内膜癌的发生率，在文献报道达到 50%， 还可以降低结肠癌、直肠癌的发生率。这些好处老百姓并不知道，女孩子也不知道，但大家都知道要痛恨这个口服避孕药，因为它是激素。我们医生在治疗某些妇科病，比如说子宫内膜异位症，我们常规用它来缓解它的疼痛，治疗子宫肌腺症在某些患者也可以起一定作用。口服避孕药可以调整女孩子的月经，可以降低女孩子体内的激素水平，在很多不能生育的女孩子因为体内激素不正常，通常用口服避孕药三个月到六个月把体内激素降到正常，马上停药以后就可以开始怀孕了。所以避孕药在医生这儿用处非常多，那对于一个育龄期女性不需要生孩子，有效的避孕也会带来非常多好处啊！希望我们各位女性能够接受这个观念。
1: 孙爱军医生介绍，口服避孕药可以有效地缓解经前期综合症，但是这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服用。在很多人的观念中，避孕药是一种激素类药物，对健康不利。而事实上，如果激素类药物服用得当，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解决很多问题。
0: 口服避孕药由于排卵被抑制，整个周期的水平相对于稳定低水平，神经递质、前列腺水平降低，减少水钠储留，从而减少和避免的上述症。这是我们能给予大家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这么一个作用机理。大家可以不用去了解，但只要记住避孕药确实可以缓解症状就可以。那都谁可以用避孕药？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是育龄期健康的女孩子都可以使用口服避孕药。一般我们限定年龄是在40岁以下。另外用了口服避孕药以后，停药以后月经也没有特别的不适啊，口服避孕药相对便宜，又可以有效缓解，有避孕效果，女性是愿意接受这个药物治疗。所以口服避孕药在临床这些效果对我们医生来说真的是普遍认可，也希望广大女性朋友也可以认可这口服避孕药来解决经前综合症的问题。那我们再看一下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如果这个女孩子说我坚决不用口服避孕药，那行，我看有什么选择。选择方法呢还有一些，比如说这儿说的支持治疗， 教育、情感支持、饮食限制、盐、咖啡摄入，这些有一定好处，肯定不能有效的缓解，就是帮助我们缓解一下症状。而剩下的我们一个治疗，比如说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增效剂的治疗，这个药物就是刚才我谈的 GnRHA， 这药物的机理是用上去，这个女孩子体内的所有激素，我指性激素，都被压到最低水。那压到最低水平会带来什么副作用？副作用就像更年期女性一样，她整个激素没了，出现潮热、出汗、烦躁等等，而且打针的时候有效果，不打针就没效果，所以这个药不能长期用，很多女性也不愿意选用，因为用了之后带来了更年期的症状。在下面一个抗抑郁药还有抗焦虑药，这两个药物对于那些严重的经前期综合症，在神经内科的医生经常会采用，这些药物使用也是很普遍啊。但是抗抑郁药抗焦虑药副作用相对于口服避孕药会大一些，会产生很多很多患者不舒服的反应。那如果说患者坚决不用口服避孕药，那这些都是个选择，但是这些选择千万要在神经内科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能随便使用。当然其他还有前列腺素抑制剂啊，我们就不谈这么多。还有手术和放射治疗，我想这个治疗基本会被我们女性拒绝。手术意味着卵巢要切掉，放射意味着卵巢功能缺失了，我想这个方法除非对那些谁什么药物全都不管用情况下，另外这个患者根本就没法正常生存了，也许会考虑，但是 99% 的患者都不会考虑这种办法。
1: 刚才我们为您介绍了经前期综合征的治疗方法。孙爱军医生说，经前期综合征它也是一种疾病，可防可治，只要我们对它保有一种正确的观念，正确的认识，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配合治疗，还是可以帮助女性朋友们摆脱这个让人烦恼的魔鬼。
0: 经前综合征首先它是一个常见病，如果你有不要害怕，它非常普遍，发生剧烈非常简单，不会造成生命危险等等，但是对生活质量确实会造成影响。从我做医生的角度，我建议这些女孩子进行治疗，治疗不仅为了她，也为了她家人，为她的丈夫或者男朋友。这些女性通常没有意识到需要看医生，她认为发病是正确的，女孩子月经前就该出现这问题。我希望大家改变自己观念，及时的找医生去寻求治疗，而治疗又相对简单，不是太复杂，副作用很少。我想对于治疗上有一些建议，首先要在医生指导下完成，千万不能随便用药。比如说口服避孕药您可以去买，但最好问一下医生的建议，因为不同的避孕药它有不同的特点，各有特色，最好医生指导下。另外一个抗抑郁药，抗抑郁药效果也很好，但一定要在神经科 的医生的建议下，否则我们会出现副作用大家都不知道，比如说嗜睡的问题，有的抗抑郁药一睡觉睡它一整天它都不会醒来，这些千万要注意。药物使用一定要遵循医生的意见来进行。
1: 女性的月经烦恼除了经前期综合征之外还有很多，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挑一些典型的症状为朋友们做出解析，告诉大家防控的方法。这里是健康中国，上半段的内容就是这些，稍后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孙爱军医生将为各位解析女性朋友应该如何应对痛经。朋友们，一会儿见。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女性月经的烦恼。什么是月经？很多成年男女并不了解，甚至大多数女性也都不是很清楚，就知道反正每个月都来那么一次。如果您翻看医学教科书，书上会有一堆专有名词，让您看得一头雾水。那接下来我们用大白话给朋友们解释一下什么是月经。所谓月呢，就是时间概念，通常指的一个月，这个月是农历的月，周期一般为28天。那么再来说说经，经就是经历、经过，当然这里的经呢，合在一起是指女性特有的月经。通俗的来理解，月经就是生育期的女性朋友每28天来一次，以阴道流出经血为标志的生理变化。女性朋友并不是仅仅在每个月经历这么几天的生理标志，而是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其他的反应。比如说我们在上半段的节目内容当中呢，为大家讲述的经前期综合征，还有接下来要和各位朋友一起来讲的痛经，这都是会给女性朋友带来很大痛苦和困扰的一些症状。我们的节目呢，为各位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孙爱军主任医师，请他呢为我们来讲解女性朋友面对月经的烦恼的时候应该怎么办。下面我们主要说的是痛经。女孩子都会有月经，这个是大家所共知的，但是却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受得了月经，因为女性在月经期间会出现很多的异常情况，诸如痛经、量多、周期不规律等等。那么在经期，女性朋友们应该如何保健呢？健康中国专访北京协和医院妇科主任医师孙爱军博士，为您讲解女性的月经烦恼。欢迎各位收听。

0: 今天来到这儿呢，我们一起讨论一个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女人无法言说的痛。看到这题目呢，我想大家可能还猜不出我们在谈什么。现在我们先给大家提供一个例子啊，这例子是这样的，有一个李姓女孩，她最初来月经的时候并不会疼，上了大学，在大二有段时间压力特别大，精神状态不佳，就开始有了痛经。每次来的时候呢，滋味就甭提有多难受了，每次都是从第一天的中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在那几天根本无法正常学习啊，生活，这女孩子很痛苦也很困惑，为什么就我这样子。其实这个现象在我们生活中非常普遍，很多女孩子都有类似的经历，只是因为大家没有互相交流，所以不是特别了解。下面我们就这个话题跟大家简单的谈一下。那现在我们再看到底有多少人会发生这个痛经的情况。我们自己的医学书上有一些专业报道，它的发生率呢是 30% 到 80%。 为什么这么大差别？因为各个统计啊调查不一样，另外每个人对疼痛的忍耐程度，也就是说我们说的阈值是不一样的，所以发生率在中国差别这么大。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美国人的资料啊，有一个调查，调查了165名大学生，在17到19岁之间，他们出现痛经的占了 71.6%，而且这些痛经大多数都是从月经第一天开始啊，持续大约两三天，其中特别剧烈的疼痛占了 60%， 13% 至少有段时间有剧烈疼痛，其他 42% 不能坚持上课。我想通过这个调查大家可以发现，其实痛经对这些女孩子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不能正常的学习，不能正常生活了，生活质量也在下降。另外对于初潮早经期长者，痛经的程度从统计学来调查发现还是会更重一些。
1: 很多女性朋友到了经期都会有痛经的问题出现，有的甚至在开始的第一天第二天痛得死去活来，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不能上班，不能上学，只好请假。为此甚至有人说提议给女性每个月放一天假，有的女孩子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来月经的时候会这么痛呢？痛经到底是怎么产生的？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帮助我减轻这种疼痛呢？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孙爱军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那现在我们知道了很多女孩子都会这样，那现在我们看一下疼痛的程度是否一样。这个疼痛程度怎么区分呢？其实我觉得按照我们医学上一种区分方法非常简单啊，根据痛经的程度，对生活影响情况，用止痛药的情况，它分成三个级别。第一个级别我们叫轻度，第二级别中度，第三个是我们的重度。这三个级别区分开来，对将来的治疗会非常有帮助。我们先看轻度，轻度的女孩子是有疼痛，但是不影响日常活动，也不影响工作，或者很少影响，全身的那些恶心啊、吐的症状没有，很少用止疼药，所以这个也很简单，大家都可以很明确了。第二个中度，中度呢，这个疼痛让日常活动受到影响，工作能力也有一定影响，但并没有让他们要终止工作。另外很少有全身症状，用止疼药呢也是管用的。中度也很好判断。我们看重度，重度从我们的名字上说就是应该很重了，重到什么程度？日常生活没法正常进行，工作明显受到影响，全身症状很明显，止疼效果很不好。对照这个分级，我想我们各位女性朋友就应该有所了解了。如果轻度的我们可以不管它，中度的用点止痛药就好了，重度的一定要管。为什么？生活质量下降了，工作受影响，需要看医生的。
1: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经常听到身边的一些所谓过来人这样说，女孩子的痛经不要紧，只要结了婚生了孩子就会好了，再也不会痛了。究竟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是不是真的结了婚生了孩子就可以远离痛经的烦恼呢？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孙爱军医生对此是怎么看的。
0: 我们下面再看有关痛经的几个疑问，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很多说法跟痛经有关系。但什么说法？我现在简单跟大家这个说一下啊。第一个说法说，这个女人啊生了孩子痛经就会减轻。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啊大家了解多少，但是在医学上确实是生了孩子的女性痛经会减轻。因为什么？因为在足月妊娠期间，平滑肌内的这些跟疼痛相关的神经它会出现一些改变，而这改变呢在生完孩子之后又不能完全恢复到从前的状况，那么说它的痛经改变自然而然就可以理解，就生了孩子会有改善，但是改善是不是100%不知道。不管怎么说它是有所好转，我们绝不能说痛经很严重等将来生了孩子就好了，那是要等很多年。一个小女孩13岁痛经，等到25岁生孩子，那太久了，还是要及早的治疗，不应该这么等待下去。我们看第二个疑问。第二个疑问呢，就是很多女孩子说，我妈妈痛经所以我才痛经的。这问题在我们医学上也是可以解释的。怎么解释？因为确实是痛经有一定的家族特性啊，痛经者呢母亲姐妹有痛经，吸烟的人痛经会好转，文化水平体力活动跟痛经没关系。但不管怎么样，有家族遗传性也对我们大概有好处，比如说妈妈跟姐妹痛经，那这孩子长大了要来月经的时候，母亲给他预防一下啊，提前告诉孩子都有好处啊，都没有问题。我们再看下面问题，医生怎么确定痛经的？其实诊断痛经啊，主要是根据患者主诉的症状，来月经了肚子疼，那肯定是跟月经有关系的痛经。对我们医生，其实我们最关心的这个疼痛是否是有什么疾病引起，疾病包括哪些？包括非常多，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继发性痛经的问题啊。那继发有哪些因素？这因素包括很多，比如说盆腔有器质性病变炎症，比如说有内膜异位症，有肌腺症啊等等，这些都会继发痛经的出现。所以对于一个痛经的诊断，其实医生通过病史体检就可解决问题，不需要做那么多复杂的检查。而痛经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疾病，千万不要那么紧张。
1: 既然痛经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患者大可不必如此紧张。那么当痛经发作的时候，我们是应该任其痛下去，还是寻求医生的帮助呢？什么样的痛经就必须到医院来看医生呢？我们应该如何诊断痛经，并且积极地加以治疗呢？孙爱军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痛经是否需要看医生？因为在最开始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它发生率竟然达到 80%， 既然这么多，需要看医生吗？我想需要看医生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比如说刚才我们谈的重度痛经的那些小女孩，一来月经没法学习没法工作，那你不看医生怎么可以？肯定要看医生。另外一部分最重要的是叫继发痛经患者，因为它是因为某些疾病引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一个合理的治疗建议，否则他真的很痛苦，因为一个痛经问题。那继发的因素包括什么啊？包括刚才我们谈到的，比如说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影响女性生活质量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一旦得了内膜异位症，他的痛经是首要的，其次就是在这个疾病的程度上有很多区别。比如说在卵巢上长成一个囊肿，我们叫子宫内膜异位囊肿，老百姓喜欢叫它巧克力囊肿，就这些问题一定要处理。因为内膜异位症严重了，直接影响她要孩子啊，引起她不育。另外还有那个子宫肌腺症，子宫肌腺症呢是一个 比内膜异位症更严重的问题啊，它是子宫内膜跑到子宫壁壁间，壁壁间就引起女性的痛经，引起女性盆腔、宫腔环境的改变，然后影响她要孩子，影响她月经，而最重要的痛经。而这种患者的痛经，经常让这些女孩子产生自杀的念头，因为太疼了，根本就受不了。而她疼痛不是两天，而是持续两个星期，甚至更长。所以这些疾病一定要治疗，这是我今天重点强调的。痛经常见，但是痛经太厉害了，它背后肯定隐藏了某些问题，这问题必须看医生，我想这是我要跟大家重点强调的。我们看痛经怎么治疗，这个问题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怎么治？既然说有痛经，那到底应该怎么治？我知道在咱们女孩子中间有很多偏方，比如说来月经用热水袋捂一捂，比如来月经喝点红糖水，有效吗？有人说有效，有人说没效。我现在只谈一下我们医生怎么去治疗这些疾病。主要治疗方法有以下几种啊。第一种就是止疼药，我想肚子疼用止疼药谁都会去使用啊，买了一普通的止疼药啊就可以解决了问题，比如说现在大家常用的什么布洛芬啊等等，其实确实有一定作用，但是对于那些继发痛经或者严重痛经的效果并不是太好。但不管怎么样，有这样一个药物起码程度上会缓解一下。另外这些药在药店里大家都可以买到，它本身副作用并不明显，这可以给我们很多女孩子提供很多方便。第二个药物呢是叫口服避孕药。口服避孕药在女孩子当中的名声很不好，为什么？一提口服避孕药，很多女孩子就觉得会长胖啊，另外还会跟其他妇科病有关系，比如说让乳腺会出现问题，让它出现其他的月经的问题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对口服避孕药的一个偏见。口服避孕药其实它会起到非常多的有利于女性的作用，比如说在痛经这方面它就可以有效的缓解。那口服避孕药为什么可以缓解痛经？其中最重要一个因素就是口服避孕药可以改变子宫内膜厚度。在女性使用口服避孕药之后，她的内膜厚度会变薄，内膜厚度变薄，前列腺素产生的量就会减少，减少之后痛经自然就好转。所以这是口服避孕药给女孩子痛经带来的一个有效的缓解。就这一点，我希望各位女性朋友能够接受口服避孕药这个好处。当然口服避孕药还有很多很多好处，今天我们就不再多说那么多。第三个治疗方法就是前列腺素合成酶的抑制剂，比如说双胍酮、布洛芬、胍酮喜康等等，这些药物也是非常常用，它的效果也非常好，大家可以去药店指名道姓的买这些药啊，挺好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用量，用量过多会带来很多副作用。这总的原则是大家还是先看医生，医生给出的建议我想是比较合适。而最后一种是中成药。中成药呢目前市面上挺多的，疗效差异也比较大。中成药有没有用？肯定有用，但不是所有人都管用，大家可以先试一下。中成药呢在女孩子心目中是比较好的选择，为什么？她认为中成药没有副作用，没副作用那就用吧，用了什么关系。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我们对避孕药顾虑很大，大家可以先试着用一般的止疼药，用点中成药，如果这些都不管用了，再试用口服避孕药。但如果问我什么选择，我第一选择会推荐他用口服避孕药，也不仅是治疗痛经，还带来很多其他好处。
1: 孙爱军医生介绍，治疗痛经有多种方法，口服避孕药是其中比较好的选择，它可以极大的缓解痛经的症状。然而如果对口服避孕药有顾虑，也可以选择其他的疗法，如中成药等。总而言之，发生痛经的时候，尤其是严重的难以忍受的痛经，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医生会根据个体的实际情况给出一个合适的治疗方案。
0: 下面我们总的来归纳一下啊，有关我们治疗当中的一些问题。其中原发痛经呢几乎都可以使用避孕药来缓解，如果在40岁以下的健康女性，口服用药非常安全，可以长期使用。 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结论性的这样一个建议。第二个，继发痛经当中，某些病因可以用口服避孕药，但是某些需要治疗原发病才能得到有效的缓解。口服避孕药对子宫内膜异位症引起的继发痛经也有一定疗效，它起到一个抑制的作用，但是疗效也是在一定程度，不是100%的，大家要辩证的去认识它。口服避孕药安全可靠，不会给女性健康造成大家担心的危害。医生推荐的止疼药一般情况按医嘱使用，也没有什么危险性。那对于这两种药物，我在这儿重点谈一下它相关的问题。我希望对于各位痛经的女性，这些建议能有所帮助，有所帮助。好，今天有关这个痛经话题我们就谈到这儿，希望大家能够从中得到一些益处。好，谢谢各位女性朋友。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孙爱军主任医师为各位解析了女性月经问题的一些应对之策，希望能对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有所帮助。这里是健康中国，稍后的百草堂将为您介绍中药龙胆草的来历及传说。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大洋山中有个穷孩子叫做曾童，常年以替财主放牛过日子。一天，曾童牵牛上山，见山坪的水塘中有个美女在洗澡，就躲在一边张望。不一会儿，那美女洗完澡走上岸来，忽然就变成了一条大蛇，盘在塘边呼呼睡去，口里吐出了一粒珍珠，闪闪发光。曾童胆大，走上前去悄悄地拾起来放在身边把玩。原来这就是一条修炼已久能变成人形的蛇神，而这颗珍珠就是传说中的蛇丹。蛇神睡醒后见蛇丹丢失，心里十分慌张，急忙变成了一个老妇人，四下里寻找起来。老妇人见到了曾童，忙问说：放牛阿哥，你是否看见了有颗珍珠落在地上？曾童从口袋里摸出蛇丹，双手送还给他。老妇人见曾童如此诚实，就问道说：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叫曾童，爹娘早死，家里就只剩我一个人了。孩子，你若愿意就拜我做干娘，到我的家里，我供你吃供你穿，还教你识字练功夫，好吗？曾童见蛇神并没有恶意，就点了点头跟蛇神走了。从此以后，曾童做了蛇娘的干儿子，在洞府里一住就是三年。这天正是曾童16岁生日，蛇娘对曾童说：如今你已长大，可以去做事了，现在正有一个出世的好机会，当今皇帝的太子生了重病，你就去医好他，就会白马进骑，高官进坐了。为娘肚里有胆汁，只要你钻进去取一点来，保险能治好。蛇娘说着给曾童一枚针和一只放药粉的小空瓶，马上就现出大蛇原形，伏在地上张开大口。曾童顺着蛇口钻入蛇肚，摸到蛇胆，举针一刺，接了几滴胆汁就钻了出来。蛇娘为曾童收拾行装，又送曾童到门外。临别时，蛇娘对曾童说：以后有难事就来找娘，只要爬上这33阶崖梯，敲3下，娘就会来给你开门的。曾童记下，一路走去。曾童来到京城，接了皇榜，用蛇胆汁治好了太子的病。皇帝可怜他年少，父母双亡，就留他在太子身边读书习武，还赐予官名曾相，说是日后太子登基时即刻拜为丞相。过了一年，皇帝的公主也生了与太子一样的病，皇帝马上召来曾相说：亲若能治好公主，朕即刻召你为驸马。曾童想到临别时蛇娘的吩咐，就连夜赶回大洋山，爬上崖梯，数到33级时敲了3声，石门立即打开，娘儿相见格外欢喜。蛇娘已知曾相的用意，又给了他一枚针和一只空瓶，再三交代说：你这次入肚取胆汁，只能用针戳一下，切记勿贪多。曾相钻入蛇肚刺了一下，接了胆汁，偏偏心想这胆汁这么灵，索性就多取一点。娘啊娘，你也不要小气，就让儿多取一点吧。想着想着，曾相举起手来一连猛刺几针，大蛇腹痛，嘴巴一闭，肚子一缩，打了几个滚昏过去了，曾相也就活活的闷死在了蛇肚里。蛇娘痛醒后觉得恶心，就大口大口地吐了起来，那些胆汁就这样吐在了草地上，变成了蛇胆草。蛇娘埋怨曾相贪心，又可怜公主病重，就又化成了老妇人，采了蛇胆草来到金殿上，推说曾相暴死，由娘带子送医，得到了皇帝的信任。蛇娘让公主服了蛇胆草后，公主的病就好了。皇帝十分高兴，问起这草药的名字， 皇帝没有听清蛇胆草，就说龙胆草好，龙胆草好。皇帝是金口，这蛇胆草也就变成了龙胆草。说话间，老妇人已经不见了。后人根据这个传说，在大洋山顶上盖了一座蛇神庙，庙里刻着一个对联：心平还珠，蛇神为娘；心贪似胆，蛇肚吞象。
1: 好，听众朋友，听过了龙胆草的传说之后，今天的健康中国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我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命

0: 无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6: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